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振兴新力量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今天为您讲述一位鹌鹑会长的奋斗故事。当22岁的陈诚决定回到江苏靖江农村时，父亲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不爱城里朝九晚五的年轻人，竟要改写延续30年的鹌鹑养殖史。他设计的自动化喂料系统让老养殖户们瞠目结舌，料斗提升机如同给鹌鹑建起了旋转餐厅，输送带取代了粪勺，6层公寓里住着12万只唱着歌产蛋的小生灵。夜幕降临时，陈诚牵着两个孩子走过新修的村路，远处自动化鹌鹑舍的灯光星星点点，如同他8年前带回乡的梦想，正照亮更多养殖户的笑脸。这个曾经想远离的村庄，如今因他的坚持，成了鹌鹑扑棱翅膀都能奏出致富曲的沃土。
1: 小陈，
2: 哎，
1: 你来得正好，这里的多少沙皮蛋、白蛋，你看，最近是不是料的问题，还是鸟的问题？你帮看一下。
2: 别急啊，我看一下。
3: 徐明玉发现，鹌鹑蛋里白皮蛋和沙壳蛋增多，正好赶上靖江市鹌鹑协会会长陈诚来他这里收鹌鹑蛋，抓紧时间咨询一下。
2: 这个有可能是鸟，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有点应激，应激包括很多种，温差大也会造成应激，惊吓，鸟受到惊吓了它也会应激，哎，像这个呢，一点花纹都没有的蛋，它是属于这个应激蛋。鸟个体比较小，它对天气的感知啊比较明显，
1: 温差大，白天都20几度，晚上只有10几度，今年这个鸟难养呢。
3: 靖江市位于长江下游，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非常适合养殖鹌鹑。但是徐明玉却说2023年的鹌鹑难养，那是因为2023年入秋以来昼夜温差比较大，鹌鹑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出现了应激反应，没有花纹的白壳蛋增加了很多。
2: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肠道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蛋呢，颜色不对，颜色啊，它跟像这个好蛋，它跟颜色不一样。这个好蛋呢，它花纹比较多，而且是发黑的。
1: 陈诚根据以往的经验，初步判断出徐明玉家的白皮蛋和沙皮蛋的原因，但他不放心，决定和徐明玉到鹌鹑房里看一看。
2: 而且这个蛋的颜色没有原来这么好了。
0: 嗯，按道理这个蛋应该是发黑的，就是全部都像应该像这种的。
2: 对，
0: 对吧？这个蛋一点点大，这么小。这个肠道肯定是多少有点问题。这一笼还可以，这一笼就是一个，说明这一笼情况啊不严重。像你这个情况啊，这两天呢先吃点肠道的药，给它保健保健，再看看情况。如果还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带一个老师过来给你指导一下，看看。
1: 听了陈诚的分析，徐明玉松了一口气，鹌鹑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他可以放心养殖了，而且还要扩大养殖规模。今天他的全自动化鹌鹑养殖设备装配完工，这样他的养殖数量可以增加到12万只。
2: 这边的笼也是刚改的，改了以后养了5万多只，那边的也已经改好了。自从陈诚来了以后呢，第二年我就已经改了自动化喂料了。
1: 陈诚是2015年回乡养殖鹌鹑的，那一年刚刚22岁的他，因为不喜欢城里朝九晚五的打工生活，而要自主创业。他把目光投向了农村，投向了陪伴着他长大的小鹌鹑。不过，他回乡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改变父辈们30多年养殖鹌鹑的传统方法，一切都要自动化。
0: 因为我们农村里面人家养鹌鹑啊，基本上都是夫妻档，要夫妻两个要4万个鸟，还要忙一天，很辛苦。那为什么不能搞自动化呢？因为我当时想到人家收割小麦，收割小麦晒干了之后，人家都吸的那个东西把它吸上去，我就有了灵感。我说这饲料不也能吸上去吗？哎，就这个想法回来，我就跟我爸讲，我说这个料也能通过某种方式把它吸到上面去，然后喂给鸟食，分给鸟食。
1: 有了这个想法，陈诚和父亲一起对养殖设备进行了一番改造，也动员养殖户一起改造。
2: 现在因为人工难找，找不到人工，改的时候我说我没有钱，他说没钱不怕，不要怕，我来支持你。
0: 看看那个自动出粪的这个，看看这个怎么样，我试一下。我们原来出粪的全部都是手工的，都用粪板，现在全部都是输送带，然后输送到末端之后，通过传送带，然后呢统一收集到赛鸟放到棚里面去。
3: 落到这个面积上正好吗？不重叠吗？
0: 它这样吗？它那个鸟吧就掉不了这边来了，是吧？就一层一层的，是吧？
3: 嗯，斜坡型的。
0: 现在我们小鸟啊回来之后全部都能住上像这种现代化的楼房，6层高。这边是饮水设备，原来我们一笼只有50个左右，现在有65到70个呢，我们就要考虑增加一个饮水口，但是现在就2个饮水口。像上面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动料线，我们料房总开关一开，料房里面它有个料斗，然后呢通过提升机把它全部提升到这个管道里面去，一个管道它有2个口分到2个盆里面去。现在已经实现了给水、喂料、出粪全自动的一种模式。
1: 有了自动化的养殖设备，大大节约了人工成本，养殖户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2: 基本上一年30-40万吧，他鹌鹑34天就可以见到蛋了，就可以有收入了。
1: 2022年养鹌鹑的收入不错，2023年出现了扩大养殖鹌鹑数量、养殖户增加的情况。面临着鹌鹑蛋的产量增加而市场需求减少的情况，年轻的陈诚感到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4: 陈会长，你好，你好，
5: 你好。
4: 今天来了以后，看到我们这儿那个路啊，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你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从鹌鹑的新家出来， 陈诚遇到了同村的养殖户高国珍，又一次提出来修路的问题。
0: 这条路呢，是我们每天收蛋送料的必经之路，这个呢是直接通到养护鸟棚里面去的。这条路呢两边全部都已经塌陷了，有的时候把鹌鹑蛋给颠破了，养护也反映，驾驶员也跟我反映，这个路啊坑坑洼洼的不好走。我们要争取跟村里面沟通，跟镇里面沟通，争取把这条路给它修好。
1: 关于道路的问题，已经有好多的养殖户和陈诚提过了，他要帮助养殖户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收完徐明玉家近一吨的鹌鹑蛋后，陈诚还有一个工作要做。
0: 苗总，
5: 陈会长你好。
0: 你好，
5: 有什么事啊？
0: 今天正好来用药啊。
5: 啊，对对对。啊，
0: 我是来看一下、检查一下这个用药情况的，因为我们这个农委啊发了这个用药指导意见了，有没有用那个含抗生素的药？
5: 没有没有，我们这个现在全部是那个中药。
0: 金银花也是中药。
5: 对对对对，这个也吃了很好了。
0: 昨天一共就捡了43箱蛋。
5: 啊，对对，昨天搞了40箱嘛。
1: 陈诚今天是回访一下养殖户的用药情况。为了食品的安全，鹌鹑的养殖要做到无抗生素药物。东兴镇承德村党委书记印红林也在这里。
5: 我这个大棚这个养了已经7年了，都采用那种自动化的。我们这个自动出粪的在我们晋江啊是最早的。我搞的时候人家没有啊，都没有的，都是那个手工出粪的。
6: 有投资就有收益。
5: 对对对，这个比较方便，减少不少人工的。陈诚这个人呢，确实我心里也比较佩服的。他这个人虽然年轻，他做事很踏实的，就是说不管在这个管理上面，在这个养殖上面，他是很关心很到位的。我们搞这个鹌鹑养殖啊，确实还不错。这个鸟粪有机肥，我们这边35还要抢。啊，不定还没拿不到这个货。这个鸟粪啊，就是说我们一年的收入大概就在20几万，25万块钱左右吧。
1: 在妙继军家又收了3吨鹌鹑蛋，每天陈诚的收购量大约是6吨，负责收购销售，这是陈诚给予大家的承诺。收获的时候，陈诚就变身成为一名装卸工，装满一车鹌鹑蛋后，他又赶往晋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园区坤盛村，每天穿梭在晋江市的各个村镇，就是陈诚的日常。
0: 你上次说要改进这个鸟棚，我刚才正好来望下子。
7: 是的，我们这个还是老养的这个办法，现在要改一种这个新型的农具啊。现在怎么改样呢？
1: 曹汉海家养殖鹌鹑已有25年了。还一直用手工上饲料，手工产粪，看到别人家的全自动化，他也羡慕不已。今天叫陈诚来，也是让他帮忙如何改造成全自动化。
0: 像你这个笼子的话，不符合改造的需求，这个笼子啊什么的全部都换掉。那样的话，省时省工省力。像你们现在喂一个料的话，2个人可能要个半天，对吧？
7: 对，是
0: 的。那个搞起来的话，只需要一个人10分钟就够了。出粪的话也是输送站到那边去收集起来，下沉式的一个地基里面也是输送站，直接帮你输送在那个三孔棚里面去，也只需要20分钟时间。我们养鹌鹑啊，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加料，一个就是出粪，对吧？
7: 对对对，
0: 这两样事情解决了，就大大解放了劳动力。
7: 实际我们对这个技术不懂啊，实际要多多请教你啊。
0: 请教我这个的，我们应该的。这个棚啊，长度也差不多，可以上智能化，就得把这个笼子啊全部给它换掉，而且我们养殖啊还要考虑个密度，这个密度啊不能太大，中间的过道一定要大，这样的话它鸟通风啊比较好。我们养殖要养出产高，就是养殖加环境，
7: 对对对，
0: 这两个是最关键的，还有一个叫管理，靠细节方面的管理，这样呢我们才能高效高产。
7: 我是开始这99年就开始养了，但不过我们现在养啊都是老土办法，毕竟年纪大了，用工啊这个非常大，我们要想换这个 训练一种科养的这个养殖。我们对这个事情啊又不懂，想请教他，他毕竟是很年轻的，懂这个上面的事情。
1: 因为陈诚回到了乡村，带回了新的养殖方法和一些新的管理理念，让这些上了年纪的养殖户有了可以依靠的人。靖江市生祠镇大进村目前是靖江市养殖鹌鹑数量最多的一个村，有上百万只。
8: 鹌鹑养殖业主啊，提提你们的想法和建议。
9: 就是说据今年这个市场行情来说吧，这个饲料这个价格像疯涨一样，对货掉价了，日米掉价了，那么这个饲料掉价的幅度很慢，这是什么原因？
0: 虽然说现在这个豆粕、玉米价格下调了很多啊，但是就饲料厂才面临一个供应的问题。
1: 农户本想着饲料价格会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下调而下调，然而直接影响鹌鹑饲料不跳价的原因是庞大的需求量。
9: 还有包括这个鹌鹑蛋的价格，到现在这个投资下去的本钱啊，今年有可能都是回收不上来。
0: 市场决定了我们的价格，也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供需关系。
1: 因为前两年行情好，许多人纷纷投身到鹌鹑养殖行业中来，导致现在供大于求，鹌鹑蛋的价格上不来。
10: 为什么以前虽然呢蛋价那个盐城那边比晋江还要便宜，为什么现在晋江的价钱比盐城那边还低？
1: 说到最关心的价格问题上，农户的情绪激动起来。其实造成不同区域不同价格的原因只有两点。
0: 如果说像我们晋江的晋江食品厂一旦停工停个五六七八天，那它的价格不然是猛掉的。
10: 那个停工会停工吗？停工是一回事，停工大家停啊。
0: 如果就这样放弃的话，实在对不起我前两三年打下的基础，那时候已经损失了1000多斤蛋了。
1: 针对2023年的行情，陈诚如何面对眼前的局面呢？
0: 盐城呢，它的因为它的饲料价格啊，平均一包也比我们贵5块钱一包。最重要的一个是要抓好蛋的质量，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说，大家这个意识啊，这个用药的意识一定要增强。
1: 鹌鹑蛋的价格受饲料成本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鹌鹑蛋本身的质量。这也跟陈诚一直强调的安全养殖的想法不谋而合。
0: 面对养户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平和的跟大家讲，哎，大环境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大家如果选择了这一行的话，就要心态放好，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常心，不要幻想着有暴利，也不要幻想着每天亏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最重要。
1: 鹌鹑市场的行情变幻莫测，陈诚也经历过至暗时刻。
0: 特别是前两年的时候，车出不去，货进不来，那时候真的是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几乎要崩溃的状态。每天都在想，哎呀，我就放弃吧，我就不干了，我就重新选择一个行业吧。后来想想呢，如果就这样放弃的话，实在对不起我前两三年打下的基础，觉得不甘心。后来我就说无论怎么样，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也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好。
1: 为了应对市场的变化，2020年陈诚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他建起了鹌鹑蛋加工厂，做了父辈们不敢做的事情。
0: 这个车上装的蛋有点潮啊，先在太阳底下晒一下，把它里面的水汽给它晒干了。晒干了之后，剥起来它不会糟。这边一共有1吨蛋，只有第一项目潮，下面都潮。对，就这样放，就中间间隔稍微放大一点，只要能透气就行了。这个蛋潮是因为有一部分蛋昨天晚上装车里误的，因为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嘛。这个蛋是昨天拉过来的，养护那边是前天捡的。那鉴于这个蛋呢已经有2天了，所以这个蛋必须要反复给它冲水。冲水的话， 冲个一遍两遍是不够的，必须要冲到三遍以上，下锅之前一个小时还要再冲一遍水，这是保证蛋不回水的最重要的原因。
1: 最近处于销售淡季，市场上鹌鹑蛋的需求量在减少，但鹌鹑蛋的产量不会少。新鲜的鹌鹑蛋保质期只有一周，为了能让鹌鹑蛋的保质期增长，陈诚要把生鹌鹑蛋变成熟的，就是这简单的由生变熟过程也经过了多次的失败。
0: 先把它清洗一遍，清洗之后呢，我们开始煮，开始预煮，预煮大概五六分钟吧，预煮锅里面预好了，到煮锅里面去煮。
1: 当年光是一个煮蛋的温度，陈诚就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浪费了近一吨的鹌鹑蛋。
0: 那个时候呢，我们普遍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夏天蛋很好剥，但不过到冬天就麻烦了，但一到冬天头疼，这个蛋不好吧。后来我想装一个温控，看看这个是不是温度的影响。我一开始设定是51度，试到57、8度的时候，哎，到剥蛋机里面能扒掉，哎，那证明成功了。那时候已经损失了1000多斤蛋了，就10000多块钱没有了，整整研究了3天3夜才研究出来。
1: 回乡后，不论是养殖技术还是加工过程，陈诚把鹌鹑这个产业的每个环节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行家里手，一个扎根乡村的能人。
0: 像这个剥出来的成品蛋，一般我们要放到冷库里面，冷库温度呢要设定在-3度左右，才能更好的保鲜。像我们这个蛋保存呢，一般我们都是提前一天把冷库开过来，因为我们这个蛋呢要想品质好就必须要加冰水，加冰水进去的话呢，它的蛋它就不容易变质，特别是夏天加水之前要把这个蛋煎一下，防止它固定在箱子最底部，热气挥发不掉。
1: 整个冷库都装满后，陈诚发现今天煮熟的鹌鹑蛋破损率挺高。
0: 今天你看煮的四品蛋有点偏多。
7: 这个呢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最新的这个煮法煮的，应该温度也没什么问题。
0: 这个肯定是你蛋倒到煮锅里面去之后，没有立刻把煮锅里面的温度给它停掉，一旦升温它这个蛋就会脱皮。这个蛋虽然说不坏，那就脱了一层皮，但不过我们去食品厂是不能用的。像这两个蛋就是很明显的，就是锅剥蛋机的时候，那个胶管一个正方向转，一个反方向转，它正好中间有一个缝隙，把这个蛋皮给它卡掉。你看，像这个像这两个蛋，就是蛋白都被卡掉了，蛋黄都露出来了。这个就是剥蛋机的问题，胶管不好。
1: 一直在加工厂帮忙的父亲听了陈诚的话，开始检查机器。陈诚回乡养殖鹌鹑还有一个原因是父亲年纪大了，有腰疼的毛病，不能干重活。陈诚回乡也是为了帮助父亲。
11: 是的，这个胶管空隙是大了，要换了。
0: 这边两个，这边两个缝隙也有点大，主要就是换那1、2、3、4、5、6，换了这六个胶管。它这按道理这个水应该是从胶管上过一下，然后到板子上面去的。这个中间缝隙大了之后啊，你看缝隙大了之后，
11: 它水就直接下去了，
0: 它的水就直接流下去了，就直接流下去了。它这个蛋，它水就送波到这边来了。水流不下去的话，那这个蛋它就下不去，就会出现堵蛋的情况。一旦出现堵蛋，它的蛋一个蛋一个蛋落起来的，那一压就压碎了。
1: 每天产生的废蛋，陈诚都带回家喂鸡、喂羊、喂螃蟹。
0: 螃蟹呢，因为它需要蛋白质，正好呢我们这个鹌鹑蛋它又属于是高蛋白的蛋品，所以呢我们养出来大闸蟹啊具有鲜香的特点。
11: 这回来之后呢，就是说它洗无时性把这个外面的这些什么关系户啊什么的领了跑了一趟，就是把这些就是外面的销售啊交给他了。结果呢就是说他接上手的时候呢好像做得蛮好的，后来做呢比我做的强，做的大。
1: 周五收工比平时早，陈诚和妻子一起去接两个孩子放学。
0: 走吧。

0: 这边等姐姐。
1: 姐姐，
0: 走。他当时说要养这个马，我还是挺支持的。我觉得还是比在外面上班要好。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嘛，就是我能照顾到孩子，孩子能在我身边长大，也不用说，当留守儿童这样，挺好的。
2: 在家乡，陈诚不但可以照顾老人，可以陪伴孩子长大，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要把鹌鹑这个产业带着乡亲们一起做大做强。
3: 将来呢，我想涉足这个深加工这一块，这样的话呢，让我的产业链更加的闭环，更加的完善。如果做深加工呢，还可以解决很多现代存放问题，这是我的展望。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我们不怕难，只要看到成果，我们就开心。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4: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睛。在山东威海蔚蓝的海域之下，藏着一种被誉为海洋绿宝石的珍贵美味——鲍鱼。而守护这片海上牧场的是一位被养殖户们亲切称为鲍鱼书记的人，李长青。每天清晨，当海面还笼罩着薄雾，李书记的身影已经出现在码头。他并非土生土长的渔民，却将20年的心血倾注于此，培育出的新品种鲍鱼不仅个头硕大，更将生长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乡亲们的钱袋子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跟随他出海，拉起一笼笼沉甸甸的鲍鱼，看到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他脸上如父亲般的自豪。他首创的生态立体养殖模式，让海带、贝类和鱼类和谐共生，描绘出一幅生动的海上耕牧图。下面我们跟随鲍鱼书记李长青的脚步，一同潜入那片富饶的蓝海，聆听一颗小鲍鱼如何带动一个产业，见证一位掌舵人怎样带领乡亲们共同走上富裕路。
1: 今天我们来到山东省威海市，来探寻一种被誉为海洋绿宝石的珍贵美味。它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到啦，就是这儿。
3: 这个墨
2: 书记您好。
3: 哎，你好，王爷。
4: 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他研发出了皱纹盘鲍巡山一号新品种

0: 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共同创收致富。当地的养殖户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鲍鱼书记。他培养的鲍鱼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 都在呀、啊，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2: 这个板子下面呀、
1: 啊？对，你看，欧阳他们拿两个，你看一看啊，拿两个你们看看，
2: 嗯，你看，哇、哦，好多鲍鱼！
1: 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主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每个都非常健康。
2: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
1: 700-800粒。
3: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
1: 我们这个池子在13000粒，平均在800万粒。
2: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1: 3个秤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3个头的，2年、1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人工成本和养殖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4: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鲍。我的鲍鱼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雪山一号，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鲍，经过了30年优中选哟，才有了现在的我。
0: 李长青告诉我们，这片海里养殖的鲍鱼不仅品质好，还有个头超大的。这鲍鱼的个头能有多大呢？事不宜迟，咱们一早就随着李书记一起出海看看吧。
3: 现在是早上的6:19，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跟着李书记一起出发去寻找大鲍鱼啦。
1: 对，开船。
3: 开船。那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1: 都可以。
3: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1: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
3: 一望无际的。早上好。
1: 我们的这种养殖方式叫立体养殖方式，也叫7-1养殖方式。
0: 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7份藻类、2份贝类和1份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3: 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5: 继续，正在加收。
1: 今天早上几点出来了？
6: 2点。
1: 你看，在今天早上2点就出来了，我们是6点。来，很重的。
3: 好沉啊！
1: 所以他们很辛苦啊。这里本身还可能有水。
3: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1: 来，
3: 您觉得有没？
1: 来，咱们看一看。
3: 看一个。
1: 什么样规格的？咦？可以扭开。
3: 全都扭开。
1: 哎呦！再就打开。
3: 怎么打开呀？哦。
1: 这样就是。
3: 在这边了。
1: 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哦。对。这个鲍鱼管理的不好。这个鲍鱼，你看。你们看来管理的不怎么样啊。你看这个鲍鱼后面这个牡蛎，这么多的牡蛎，这就很一般了。海螺可以少了，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寄生的牡蛎呀，和一些吃蛔虫啊。因为这个东西放的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非常大鲍鱼。
3: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这一箱。
1: 哎，你现在干起来比我熟练了。
3: 我已经可以来这儿大零工了。
1: 你去看得快了。
3: 哎呀，啊，您这手可以呀、啊。哦。嗯。我先来找一个啊。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1: 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了。
3: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1: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非常辛苦啊，
7: 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3: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儿收。

0: 他们用车用吊车吊上来，用车拉到这里，拉到这里，现在让他们从那个笼子里面啊起下来，每个奔下来，快速拿下来，他手里都有一个小小起子，你看小小薄薄的起子，他们在进行分解。
1: 这个犀利，这个犀利200公斤，
2: 200公斤，
1: 你管我掰不下了，
2: 这是力量非常的强。
1: 对对对对，这
0: 鲍鱼真的太大了。
1: 所谓的一头鲍，
2: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1: 这一个应该得300块钱。
2: 300块钱，
1: 300块钱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越壮大，越来发展越来越好。
2: 我每天早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生活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就听着你们喊，我感觉那画面一幕一幕都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我就想问您的就是，怎么把这些村民啊，就大家都整合过来一起来干这个事儿的呢？
1: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让增加他的经济收入，一起带刺儿共同富裕，通过几代人的这种这
0: 里边
1: 传承啊的技术，通过品种的改良，才有现在这种丰收的结果。
0: 那祝我们全国的海上粮仓都能够
2: 大丰收！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2: 过来好，嘿呦。
3: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这片蔚蓝的慷慨馈赠中，沿海村民世代守护着这片流动的牧场，凭借着海中绿宝石过上了美好富足的生活。
4: 据说中国人的餐桌上总有一条鱼是来自广东九江镇的，我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这里啊又被誉为中国淡水鱼苗之乡。据说在500多年前，这里的九江人就已经在西江里面开始捞鱼花数鱼花了。那到底什么是鱼花呢？我们要去找的这位陈杰明就是一位传统的九江鱼花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让我们现在就去找他。陈杰明，非遗项目九江鱼花生产习俗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淡水鱼养殖30余年，自幼学习九江鱼花技艺，练就了一身眼疾手快的捞鱼花数鱼花的本领。他结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养殖方式，让自家鱼塘每年孵化淡水鱼苗超1亿尾。
5: 这个就是鱼蛋，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叫鱼蛋，然后它孵化出来之后就经过4天左右才成为真正的鱼花，然后鱼花必须要吃东西的嘛，然后第5天开
4: 池子里面就有10万，
5: 这就是涉及到那个数鱼花的情况了。
4: 数鱼花，
5: 对，
4: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边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技艺，对吧？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要不然您教教我。
5: 好，我带你去下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数鱼花，好吧？
4: 哎，我现在已经换好了这样一身装备，来跟着杰哥学习一下怎么数鱼花。哎呀，我看您还带了一个助手啊。
5: 这是我儿子陈杰。

0: 李聪，
1: 为什么您还要带着儿子助手？
0: 因为数鱼花一个人搞不定，一定要一个助手，一个拍档。
1: 哦，这还是两个人的工作。
0: 对对 对, 对，一个人搞不定的。
1: 啊，那您来教教我。
0: 我们就马上下去，
1: 马上下去
0: 数鱼花。
1: 得嘞。哦，我已经看到里面的这个，
0: 这是鱼吗？
1: 鱼苗。
0: 这是鱼苗，因为数之前这个鱼，现在就比较多的，就不能一下就把所有的鱼全部数了。我们做一个我们数鱼花之前的一个工具，就把这个鱼分了，就开籽，我们叫
2: 开测，就是将鱼花装在一个长条形大网箱，然后先用竹竿将大网箱分割为五个中型网箱，再将其中一个中型网箱用竹竿分割为三个小网箱。通过上述操作，原本长条形大网箱里的鱼花被分为15份，再将其中一份的小鱼花进行点数，通过相乘得出总数。
0: 现在我们数这个数量乘以刚才那3再乘以5，就是这整器鱼的，
1: 就知道整个一共有多少条了。
0: 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部分数鱼花，就是我们就开始数，开始我们每个白碟就是放5条嘛，就是这是一碟嘛，这个5条，
1: 5条一数
0: 一啊，对，
1: 这个一个基本的计量单位。
0: 现在开始数啊，1 2 3 4 1 3 1 3 2 3 57碟。
1: 哦，57碟加一条，
0: 57乘以那个
1: 乘以五，
0: 2886，总数就是4290，差不多4300条。这个是我们传统数鱼花的过程。这个鱼花一个鱼苗，我要把它要拉过旁边那个鱼塘了，我们要必须要另外一种技艺，叫单鱼花了。
1: 哦，另外的技艺了。
0: 对，
1: 单鱼花。哎，杰哥，
0: 哎，
1: 您刚才说教教我这个单鱼花。哦，我看您桶也准备好了，里面的这个水也放上了，哎，但是这个水也没有放多少啊，
0: 先试一下吧，看看你的技术行不行。不然放鱼下去，你不懂搞，就很快就死掉了，
1: 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0: 浪费了很多的鱼苗啊。这个鱼要需要氧气的吗？
1: 啊，我先学好这个技术技巧。
0: 你先试一下，看看你怎么当吧。你把这当过那里看看，我看看你，先试一下。
1: 哎呀。等根儿吧，
0: 还可以，
1: 等根儿里根儿等。
0: 这个动作还可以啊，这个动作还不错，不错。刚才那个单鱼水是力是有的，看起来不错。但是这个水不动，那个水不动呢，就等于就这个鱼就没有氧气了。
1: 哦，
0: 没有氧气，很快就缺氧啊，会死掉的。你看到那个鱼吗？正常。
1: 啊，
0: 正常这个鱼苗就浮在水上面的
1: 啊，因为这个上面是氧气。
0: 对对对，它不会因为没有氧气而往上走的。
1: 啊，就是没有氧气的话，鱼很快就会浮起来。
0: 对，我们这样放一半。
1: 好，一边一半。
0: 好，一半。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了。
1: 好，
0: 就当这个鱼苗了，这个是鱼苗。
1: 哎呦，突然我就紧张起来了。
0: 哎，这个不紧张，因为我们先试一下嘛，演示一下嘛。好，那个鱼还没有浮上来，看看。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开始。
1: 您看，您单的时候是两边这样斜过来的，这也是个技巧。
0: 先让它浮起来嘛，然后往前单。好，它就浮起来了。
1: 晃的还比较厉害哈。
0: 对啊，
1: 那这样不会失去平衡吗？
0: 哈，这哪里失去平衡了？
1: 哎呦呦呦，真稳！
0: 一直往前走，就是这样，就这个有这个效果，这个氧气充分截住，一直走就是半个小时都没问题。
1: 哦。
0: 但是原地不动，可能5分钟就有问题了。
1: 哦。
0: 就这个意思吗？
2: 学习了数鱼花、单鱼花之后，我了解到杰哥这些年除了传承九江传统鱼花技艺，还通过自己多年的水产养殖经验，引进和培育更多可以提高养殖户收入的优质淡水鱼苗。其中实现苏丹鱼的本地孵化和育苗更是耗费了他多年的时间。
0: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苏丹鱼亲本，养了差不多8年了，这个亲本了。
1: 哦，8年养的这么肥，
0: 这个张继力很厉害了，这个差不多10斤的鱼了。这个看看， 这个身材也蛮好，我看看，
1: 身材很好，
0: 是不是？
1: 很肥。
0: 这个是我们2016年在马来西亚引进回来的鱼，然后培育了，现在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培育了亲本。
1: 已经实现了国产。
0: 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量产这个苏丹鱼的鱼苗了。我们现在在全国推广这个苏丹鱼的养殖。
1: 看到这么大的鱼，您也应该很有成就感。
0: 对，养的时间比较长，看起来也是比较成熟的，可以搞孵化，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这几年的培育的功夫还是没有白，还没有白费的，
1: 很值得。
0: 对，让它落地生根，成为中国的一条餐桌上的一条名鱼，这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希望消费者认同这条鱼嘛。
2: 在杰哥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代代九江人对于渔业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凭借这种情感，相信九江的鱼花产业会越做越好。
3: 你看，这就是我们1719亩的水产养殖基地，有135口池塘。哇，
4: 果然很开阔啊。咱们在这片养殖区大概有多少只中华鳖呢？
3: 700多万只吧。
4: 700多万只。
5: 黄启成深耕龟鳖养殖工作28年，带头创建了广东省国家级中华鳖良种场。他培育的中华鳖珠水一号生长速度快，只需14个月就可以进入市场，解决了中华鳖生长速度慢、容易生病等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也和黄大哥给珠水一号量身制定的养生法则分不开。他规定吃饭必须上餐桌，饭后晒背不可少。
4: 要看中华鳖的餐桌，怎么咱跑到水面上来了？
3: 对，这就是中华鳖的饲料台。
4: 这个就是？
3: 对。哇，
4: 是浮在水面上的？
3: 对，它刚好是水面和陆地的交界处，在水下1厘米，刚好它的这个头刚刚伸出水面，那个身体隐藏在水下，这样的话它的隐蔽性比较强，然后这个鳖就感到很安全。另外的话呢，浮到这里呢刚好能够达到晒背的效果。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均衡上市。你这次来的对了，我们刚好有一批那个鳖准备上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4: 那行，走着。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池塘里抓到的4只中华鳖。下面我就要跟黄大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抓这个中华鳖。
3: 一般我们让它翻身的之后呢，抓住它的这个2个后腿窝。单手也是抓腿窝。抓紧腿窝，但是要稍微靠后一点，因为它这个脖子比较长。
4: 我们记住2步啊，第一步，先把这个甲鱼给它翻过来。哎呦。
3: 不用，他翻身他自己会翻。
4: 我不是帮他翻身，我让别咬着我就行了。我觉得我已经稍微得到了您的一点真传了。咱们下面是不是就可以下到池塘里去捕捞中华鳖了？
3: 那我们走吧，
4: 看看待会儿能不能抓住你。现在我们就要下水抓中华鳖了。
3: 你看这里有一个，
4: 有下面水下有阴影，
3: 对，是吧？你看这里明显有2个啊。
4: 这东西真不好抓。王大哥，你养的这个甲鱼啊，那不是一般甲鱼，它为什么在水里跑这么快？
3: 看它活力很强，对吧？哇，
4: 咱们这个珠水一号对比普通的鳖的品种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
3: 它有3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它这个生长速度比普通的鳖要快10%到13%。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裙边比较宽厚。最大的特点呢，我们是挑公养殖。
4: 挑公养殖是
3: 就是说单性养殖，只养公的，不养母的。
5: 中华鳖珠水一号之所以要挑公养殖，是因为雄性中华鳖的生长速度要快于雌性中华鳖。单性养殖可以大大缩短其养殖周期。
4: 黄大哥，那这公母怎么样分别？
3: 把底板转过来，你一看，我这个弯过来的这个尾部，你看你那个比较又粗又长，还比较尖。
4: 对，我这尖尖的。
3: 我这个呢就比较圆，比较短。
4: 而且尾巴短一截。
3: 对，而且不超出这个群边。哦，你看到吗？
1: 的确是。
5: 黄大哥告诉我们，要想养出活力十足的中华鳖，好种苗是关键。中华鳖猪水一号的活力从孵化出来就有体现，刚出壳的猪水一号幼苗就已经活力满满。
4: 黄大哥，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中华鳖的孵化房。
3: 对对。
4: 哎哎哎哎，爬出来了，爬出来了！这个就是刚出生的中华鳖，谁见过它小时候吗？好像那个纪录片里的小海龟出来那种感觉。
3: 它们本身就是亲戚啊，
4: 本身就是亲戚。哎，我看它这个嘴巴上有个尖尖的，这是什么呀？
3: 嗨，嗨，哦。他这个，
4: 哇，他会张嘴咬我，
3: 他会咬你的吗？通常我们都认为鳖呢，还有个鸟啊，这些都是会没有牙齿的，它只是一个牙套。但是呢，其实中华鳖呢，它在这个刚刚出世的72小时之内呢，鼻尖下面呢，它有一个破蛋的齿，它这个齿呢就是一个粘贴，把鳖蛋的硬壳顶破。哦，
4: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小白点儿，是吧？
3: 对对对。
4: 破壳出来之后，它们会到哪里去呢？
3: 通过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收集口，它从这里就掉到我们鸡卵沟里面去。哦，
4: 我们看下面。
3: 对，
4: 哇，在这儿有一根水族箱一样的地方，全都是小的中华鳖，它们会一直爬到哪里呢？
3: 我们到这边去，它就是收卵，
4: 会爬到这里集中起来。
3: 对，
4: 哇，好多呀。
5: 这一天我们跟随黄大哥见识了他给中华鳖猪水一号制定的养生法则，体验了抓鳖的艰辛，同样也感受到了鳖宝宝们破壳的喜悦。在黄大哥的精心呵护下，中华鳖猪水一号才能成长为底部白里透红、裙边宽厚、背部有光泽的良好品种。黄大哥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培育中华鳖，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养殖这种成长速度快、不易生病的中华鳖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
6: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7: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6: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清醒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0: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十三朝古都洛阳，半城历史，半城烟云。从夏商到唐宋，这片土地承载过太多王朝的更迭，也沉淀下无数至今仍在呼吸的记忆与风雅。人们常说洛阳牡丹甲天下，每到暮春，洛阳便成了花海。可若是错过了花季，还能遇见牡丹吗？山水之间系列节目出发，在古城遇见非遗，带您去洛阳寻找答案。错过了花季，还是能遇见牡丹的，而且遇见的方式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它不在枝头，却在舌尖。牡丹酥层层酥脆，咬一口，花香与麦香交织。牡丹冰激凌沙沙糯糯，拿在手里像捧着一朵不会谢的花。它藏在匠人的指尖，洛阳白瓷以瓷土定格牡丹的姿态。还有一种技艺更神奇，烙铁在丝绸上游走，不用底稿，全凭手感，花瓣便有了自己的表情。至于这究竟是什么手艺，容我们先卖个关子。在洛阳，这样的惊喜还有很多。唐三彩的窑火烧了1000多年，釉色在火中流动，每一件都不一样。据说从塑形到烧成要经过72道工序，45天等待。而最神奇的一步是在窑门打开之前，你永远不知道那抹釉色会流向哪里。有些遇见只有到了洛阳才会知道。山水之间带您探寻洛阳。
1: 如今在洛阳，汉服早已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穿汉服、赏牡丹、游古城，成为游客来到这里最具仪式感的打开方式。汉服妆造也成了来洛阳旅行的标配体验。
2: 我们店是早上8点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有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凌晨都不一定能关门。从早上到晚上可以接纳大概400到500的顾客。
1: 一身唐风造型，一步一景，让赏花之旅更有仪式感，也让非遗之旅的体验感更加鲜活。洛阳牡丹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而洛阳牡丹栽培技艺也是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牡丹不仅做传统观赏，还做各种文创产品，比如这个牡丹冰激凌就是纯手工制作，您心动了吗？
3: 你看它这上面，它可不只是有牡丹，它还有月季，还有小雏菊，它一定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搭子。
4: 对对，
3: 我这看着特别的精致好看，我都有点不舍得吃了。我先尝一口啊，这个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那感觉了，是吧？
4: 对对对，
3: 绵绵的，沙沙的，糯糯的，特别好吃。
4: 我们是加了百香果酱。
3: 嗯，
4: 对。然后其他花的我们会有提子味的，然后樱花味的，然后那个就不同的颜色我们会不搭不同的果酱。我们做了今年做了10大色系的牡丹，有10大色系都有，然后不同的果酱来做的。
5: 以牡丹花作为代表，是一个有文化有情怀的店，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特意买这个来吃的，会挺好吃的。7个人先把每个口味先尝一下，然后可能等会儿爱吃哪个口味还会再买。
1: 从舌尖上的牡丹滋味到可带走的洛阳心意，牡丹的魅力还在延续。牡丹酥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式伴手礼。它以洛阳牡丹为灵感，将非遗制作技艺与现代口味创新结合，让千年花韵化作一口酥香，成为游客带走洛阳味道的热门选择。在洛阳，有一种诞生于唐代的技艺，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那就是唐三彩烧制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盛唐文明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唐三彩曾是宫廷御用珍品，如今通过创新文创与研学体验，走进了大众生活。
6: 从夏朝都改兵不套了，到汉朝 金绸、白绸、隋绸都有彩了，它只是一个颜色。就到唐朝一个伟大的盛世，给它发展成多彩了。你看，首先俺说的马，它都是小头小额大身子。
3: 哎，还真是、啊。
6: 哎，高挑的身子。
3: 哦。
6: 它的精神、肌肉感都得表现出来。
3: 哦，显得非常英俊啊，这个马。
6: 哎、你看，为啥这马尾巴真小的？
3: 为啥？
6: 它是战马。打仗的时候要给他打扎一个马尾辫，跟小姑娘扎辫子一样，行动方便。
3: 哦，
6: 最美丽一点就是身上开细片，你看
3: 是什么意思啊？
6: 身上开这个细片叫芝麻碎片。
3: 哦，就是这些纹理、是吗？
6: 哎，小裂纹，
3: 看着跟他碎了一样。
6: 哎，唐朝那里抬辫子，一个得动态，要把它走活，有灵性，人们才喜欢的。唐三太它会流动，它跟瓷器不一样，所以说。它全部都机器代理不了，都全部都人手工去制作的，所以说它釉子也会流畅，所以说做出来每一件东西都是独一无二。
7: 那唐三彩难道是只有三种颜色吗？其实，在古代，三是多的意思，三彩也并不是特指三种颜色，而是表示多彩多色的意思。张二孬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没上过学，却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唐三彩。如今张一鹏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洛阳市非遗角胎三彩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父子俩一手一创，让古老技艺生生不息。现如今唐三彩不再只是陈列的艺术品，更成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的热门课堂，体验一次50-200元不等。记者在中国唐三彩文化园看到大批外地学生专程前来，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手体验制作乐趣。
8: 我来体验唐三彩，就是制作唐三彩。
3: 这个是你自己做的？
8: 对。
3: 感觉怎么样？
8: 很好玩啊，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新奇。
9: 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是这次研学不仅是让我们来这边玩，就是让我们体验这边的非遗，让我们学到知识。
10: 这是重庆来的学生、
9: 哦、
10: 啊，重庆来的学生来研学体验的。
3: 来体验，我们也来制作唐三彩。
10: 对。
3: 哦，那我们现在研学接的多吗？来体验的人多吗？
10: 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也有我们洛阳当地的。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研学学生加上游客，大概有3000人。
7: 想要做好一件真正的唐三彩，并不简单。从选料、塑形到上釉、釉烧，前后要经过72道工序，最少45天才能完成。而最神奇的，莫过于釉色在窑火中的奇妙变化。
3: 那我看我们面前摆了3个碗啊，这颜色不都是一样的吗？
10: 里面看起来都是橙色的，
3: 对，是的。
10: 但是烧完之后才会变色。
3: 哦，这么神奇、
10: 啊。对，这个白碗烧出来就是白色。
3: 哦。
10: 这个是绿色。
3: 哦。
10: 这个是黄色。
7: 听完讲解，看懂门道，记者也亲自上手体验施釉。经过1个多小时的耐心勾勒，以白釉打底，再用黄绿两色精心点缀，一笔一画描摹纹路，搭配色彩，直到成品烧制完成，才能看到最终模样。这一体验如同开盲盒，既紧张又期待。沉浸式感受古人匠心，也亲手留住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唐三彩盛唐风华。唐三彩的创新只是洛阳非遗技艺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座古都还有一种新派艺术陶瓷——洛阳白瓷，它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唐白瓷制作技艺为根基，以洛阳牡丹为创作原型，突破传统陶瓷单色平面的局限，将牡丹的雍容华贵立体呈现，用瓷土定格国色天香，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这次记者就专门来体验洛阳白瓷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拉花瓣儿。
6: 这个手法很细法啊，这手指指头放不对。这个布是活的，你转布，这个拉时候你得转布，在拉的时候得转布转，先轻后重，这边差不多这样子了，你看半圆，然后再拉两侧，
11: 一般一朵花嘛，将近100个吧，几十个花瓣拼出来
3: 的。我刚才尝试的做了几个花瓣啊，真的感觉到它其实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拉这个花瓣的过程当中，我稍微一使劲儿，它容易断。
11: 嗯，
3: 你看我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轻轻一拉它就断了，所以真的是还是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在的。
11: 嗯，
7: 早在唐代，白瓷便地位非凡。李昭在《唐国食谱》中《内丘白瓷瓯端西子实验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就。

0: 验证了它的珍贵。如今唐白瓷突破单一素色，融入牡丹元素，衍生出花盘、日用瓷等多元系列，几十元到上千元的价格区间，成为游客青睐的非遗伴手礼。
1: 牡丹在洛阳特别的出名，想的来这儿就是买一个这个特产回放家里。
2: 这个多少钱？
1: 268。
0: 香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洛阳地区已经有3000多年的佩戴历史，是洛阳春日里的温情非遗，一针一线绣出洛阳风华。这份精巧源自市级非遗李水琴香包缝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林推陈出新，将河南简称玉之大象、洛阳博物馆彩绘陶、千手女俑等元素融入设计，让传统香包变身文旅潮品。
1: 我设计的一款是河南省地图的一个箱包，它既是一个地图，而且是个冰箱贴。在很早之前，我们河南省是有大象的，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大象的这个谐音，叫做吉象。这两款呢，都是我们洛阳市博物馆的。
2: 那这两个好像今年很火
1: 啊。对，今年很火，闺蜜俑。就是这两个女孩，她们两个的笑脸是不同的，有一个稍微矜持一点，有一个笑得比较开朗一点。然后呢，她们两个的手这个地方，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磁吸，就是让她们两个能牵手。
0: 从传统吉祥纹样到融入地域文化创意新作，在传承人陈林的巧思之下，香包缝制技艺不断推陈出新，让非遗技艺也紧跟潮流。记者也亲手体验了下香包制作，
2: 迫不及待的先闻一闻我自己制作的这个香包。它这个薄荷的味道会非常的突出啊，
1: 是的，是的，
2: 然后会微微有一些这个玫瑰花的香味儿以及桂花的香味儿，但是好像牡丹的香味儿在里面会弱一些。
1: 对，因为牡丹本身它的香味也比较弱一些。这个牡丹花、玫瑰花、桂花、白芷、陈皮和薄荷，它的功效呢是清新空气、舒缓情绪，还有就是能安神助眠。
2: 虽然这个针脚有一些蹩脚啊，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整个我还是挺满意的，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1: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做手工了，因为很解压。
2: 那我们体验一次这个大概是需要花多少钱呢？
1: 每一款的价格不等，大概就是几十到100多不等。
0: 在洛阳，同样藏着指尖生花的还有传统烫花工艺，以丝绸为料，经染色、烫形、定形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着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3: 我刚才已经组装过花心了，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2: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3: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2: 这一步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拼凑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这一朵花的雏形慢慢呈现了。
3: 是的，
2: 但是真的是很考验美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看这一片花瓣摆在这儿合不合适，摆在那儿好不好看。你看这个是我刚才拼凑出来的这个牡丹烫花，是不是看起来感觉还行啊？
3: 可以的。
0: 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汤都洛阳的清晨是从一碗热汤开始的，喝汤了没，更是洛阳最地道的早安问候。说到汤，洛阳牛肉汤人气最旺，男女老少都爱，即使排队也愿等这一口鲜，买票端汤3分钟就能开吃。洛阳牛肉汤的标杆市级非遗马杰山牛肉汤制作技艺堪称经典，这家百年老店早已是响当当的洛阳美食名片。
4: 不远千里为了一口汤而来，
5: 我在那些像一般攻略上面就能看到，它是一家非遗老店，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想来尝品尝品尝它这个非遗做的味道，然后就来了。
6: 您这汤都光了呀，
7: 实在是太香了，香了我这还想再干一碗。
0: 汤馆营业至下午两点打烊后，第六代传承人马家明便立刻着手筹备次日用料。牛肉从下午开始浸泡，一直到凌晨三点充分泡净血水，既能让肉质紧实，又能彻底去除腥膻。凌晨三点再将泡好的牛肉下锅，佐以精盐与秘制大料，文火慢熬，凭百年非遗技艺熬出醇厚汤底，成就一口鲜香浓郁、地道正宗的洛阳老味道。如今这份地道老味道也藏着新巧思，
6: 我现在掺杂一些水席的一些元素。咱们小时候喝汤就是一碗汤里面只有肉，
2: 对，或者要不然就是牛杂，对
6: 对，然后你泡点锅盔饼丝、烧饼这些。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你看加可以加丸子，然后里面还加了一些那个肉片叫过油肉，对，然后这些东西掺杂到一块，其实很多就是外地来的游客，他来尝牛肉汤的同时，他能感受到一些水席的一些元素。对，
2: 它其实更加融合。
6: 对，融合了一点。
2: 牛肉汤不愧能是洛阳的代表，我喝进去的感觉，先是它非常的顺滑，然后呢，汤味儿很浓郁，还有着牛油的香气在里面。这个饼丝呢，吃起来它现在已经吸满了汤汁，反而会更加筋道一些。而这个泡的锅盔呢，现在也是吸满了汤汁，吃起来会变得稍微有点嚼劲。
0: 洛阳人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围绕汤来解决，汤汤水水一道菜，这就形容的是洛阳三绝之一——洛阳水席。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豫菜宴席的杰出典型，相传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招待外地来客必点牡丹宴菜开桌，这道菜品极其考验功夫，传统需九蒸九晒，如今将萝卜丝撒匀，绿豆淀粉蒸8分钟，冷冻3个月后成型，浇上老母鸡、棒骨等熬制的高汤，变成美味。牡丹宴菜由于味道鲜美，才被叫做赛燕窝，据说这个名字还是武则天给取的呢。
7: 相传就是武则天在洛阳执政年间，我们东关菜里长出一个特大的萝卜，长约3尺，重达20-30斤，菜农视为奇物，奉献给宫廷。武则天见后呢，非常的高兴，因为此物预示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就命御厨把萝卜做成菜。御厨呢，经过深思熟虑，配山珍海味，烹制成一道汤羹，进献女皇。武则天品尝之后，感觉大有燕窝之风味，遂赐名赛燕窝，因它起源于洛阳，也叫洛阳燕菜。
2: 这个口感吃起来，如果您不告诉我它是萝卜，我真的完全吃不出萝卜的口感，它吃起来是筋道的，完全没有了萝卜过去的那种爽脆，这口汤真的是酸辣开胃。
0: 水席就是可以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菜荤做的牡丹燕菜，焦酥带感的焦炸丸子等，是三五好友聚会小酌单点率最高的。而真正的洛阳水席特点是有荤有素，选料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酸辣甜咸俱全，舒适可口。
2: 这里呢就是西宫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宫小街还有一个很特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你看现在都已经排起来了。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的在此排队等候呢？今天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0: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纯，比如3分肥7分瘦，面皮薄韧，包制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2: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 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

0: 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
1: 你可以看还灌汤吧。
0: 灌鸡汤
1: 啊，
0: 好香，好好吃，
1: 焦水软香嘛，老百姓对我们的都很喜欢，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都喜欢吃了。
0: 性价比怎么高啊？
1: 就是我们35一斤50个，一两干面，正好5个锅贴就这样。
2: 来到洛阳，千年唐韵不止藏在古建筑里，更能沉浸式搬进宴席之上。这场五皇盛宴就是极具特色的唐文化主题沉浸式宫宴，食客们换上唐风妆造，便能一秒穿越盛唐宫廷。宴席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宫灯开场，宫廷礼乐婉转悠扬，盛唐乐舞精彩上演，打破了传统吃饭的单一体验。从恢宏精致的舞美布景，到匠心打造的宫廷菜品，每一处细节都还原五洲风华，让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赏演艺，时不时还能与演员互动，沉浸式读懂大唐盛景。
0: 感觉这个形式怎么样呢？
3: 非常好玩，就是第一次体验，感觉很新奇。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宫宴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有特别新奇，你知道吗？然后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震撼，就舞美啊，还有那个餐食啊，都非常的好，感觉。
4: 咱基本上的话，每天的话客流量达到是100%。
0: 盛宴落幕，非遗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洛阳的古城街巷，非遗正在以更加年轻的方式走进每个人的旅行生活。一朵牡丹串联记忆与烟火，一件非遗连接历史与当下。在洛阳，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可看可做可尝可体验的新生活。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我们看见唐三彩从土里醒来，每一件都独一无二，因为又会流动，像极了这座城不肯被定格的性子。我们坐在老街的长队里，等一锅底脆汤鲜的锅贴儿，那是百年传下的味道。我们也亲手试了试，才知道一片花瓣的弧度需要多少次指尖的试探。非遗是什么？走完这一程，我们觉得它不是被保护起来的旧物，它是活的，是匠人手里不肯停歇的活计，是汤锅里咕嘟了百年的老卤，是每一个愿意停下来试一试尝一尝的人心里生出的一点暖意。山是历史的回响，城是生活的延续。接下来让我们去古城寻一碗热汤，一盏灯火，山水之间继续带您探寻山水间的故事。我们要带您去素有才子之乡赣府粮仓的江西抚州逛一逛。抚州地处江西东部，古称临川，这是一座低调的城市，它是王安石《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梦中故乡，是晏殊《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欢聚之所，这也是一座宝藏城市。它有曾巩一番桃李花开尽的美景，有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曲调，有王勃笔下光照临川之笔的才子，有陆九渊无心计宇宙的豪情。让我们一起来游览低调、宝藏、安逸、从容的抚州。
1: 每天清晨，朗朗书声响起，抚州人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文昌桥头是老抚州人生活的中心，在这里，靠水而居的生活不因时光流逝而改变。
2: 大家好，我是果粉。
1: 酥粉，吃辣，安逸，从容，这是抚州人的生活方式。抚州地处江西东部，古称临川，476条河流构成密集的水网，通连鄱阳湖，直抵长江。地势南高北低，东西南三面环山，宛如双臂张开，拥抱北面舒缓的丘陵平原。隋朝时，这里被定名为抚州，有安抚慰问、休养生息的意思。在之后的1000年里，抚州与临川两个名字长期交替使用。
3: 往这边，往后。
1: 这里是抚州古城地势的最高点，也曾经是抚州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地。
4: 抚州古代又叫临川，临川就是两个水，汝水、临水交汇的地方。
1: 林林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多年，在他看来，抚州古城是一座和水有关的典型城市。
4: 靠近河流，特别有利于大家在这边生产生活。那同时，你清水了之后，又要带来了水患，所以也还得选择相对地势高的地方进行选址。
1: 唐朝末年，抚州城开始兴建，作为抚河西岸的制高点，羊角山既可规避洪水袭扰，又可用作军事防御，于是成为州衙所在地。城内的几处高地分别设置了其他的重要单位。
4: 古代城市选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近水利而避水患，城市建设就围绕这个坡地来展开，就形成了两水绕坡啊，五峰镇城的这么一个城市的一个格局。
1: 孩子们上下学的道路名为州学岭，这里曾是抚州最高学府州学的所在地。沿街而行，道路两侧的匾额显示着这里原住民的身份。炎陵世家代表着主人是从江苏迁移而来的吴姓大族，

0: 大夫地则表示主人是古代官员。府河西岸是古代的官员们和富人们的高级住宅区，沿周学岭向南是抚州人口中的十字街，这里一直保持着正南正北的十字街巷格局。
1: 十字主街的格局讲究方正的、中轴对称的，但是这只是一些原则，运用到具体的这个地方上，往往就会因形就势。
0: 既要遵循礼制，又要因形就势，两种秩序的相互叠合，蕴藏着古人有大法而无定法的营城智慧。
2: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0: 诗词品读会是福清清书店里的读者聚会的主题。他的书店设在一栋民国时期的小楼里，坐落在文昌里的横街上。在福州一直流传着金直街、银横街的说法。小尖窗石露台点缀的西式外墙里包裹着典型的赣派民居。
3: 我们这家书店呢是一座百年老宅，在民国的时候它是一个旅店，专门接待往来跑船的客商。因为往西100米有一个码头，这个码头呢也曾经是我们府河上最大的码头。
4: 这把锁必须复位两次，第一次复位三个时辰到位，第二次复位所有的孔雀全部流出来，第三次才是正儿八经的锁。我们现在世界上很多复杂的锁具都是根据这个锁的原理来的。
0: 30多年来，熊文义一直醉心于古木锁的收藏，每次有朋友来访他都会详细介绍自己的藏品。
4: 每一个齿的距离还不一样，它的方位还不一样，
0: 有繁琐复杂的，就有简单粗暴的。
5: 怎么设计的自己？
4: 好，这个底跟底面四个担子全部掐死了。
0: 各式各样的锁具对应着使用者多种多样的需求。
4: 这是四锁合一的木锁，它需要两个以上的人保管钥匙，同时要使用四把钥匙才能把这个锁开开。
0: 设计巧妙的木锁需要同时使用四把钥匙才能打开，如此大费周章，要守护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呢？木锁守护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古老的街区文昌里。行走在文昌里，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街巷名称，让人一看就能猜想到名字的来历。清朝时，竹椅街是竹制品的生产中心，江行街是当地的水果批发市场，东乡仓路上聚集着大量贮存粮食的仓库，妥妥的古代版特色产业园区集群。而这些特色产业的兴起自然与紧邻码头密不可分。为了提高效率，商人们自行固定了码头卸货的品类，紧邻码头的街巷也形成了特色产业街区。宋元时期，文昌里只有一条横街与一条直街，至明朝开始，府河岸边先后形成了众多码头，正对码头的地方开始出现垂直于直街的街巷，用来容纳日益增多的作坊与仓库。到了清朝，随着商户的增多，街巷开始向更纵深处延伸，最终府河东岸的文昌里形成了梳齿状的街巷肌理。以码头为源头向东发展延伸的小巷，既方便了码头货物的转运，也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商品运输存

0: 储买卖的空间。民国时，文昌里汇集了700多家商户，30多个行业的大商行都在这里建有专门的批发存储的仓库。商业和存储的繁荣使防盗成为重中之重，于是文昌里的商铺和仓库使用的木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1: 你看，就在我们古代的房子都会有一个洞口，主要就是方便狗的进出。
0: 在抚州，狗洞几乎是每一栋古建筑的标配。已经有了精巧复杂的木锁，为什么还需要狗来一起守护？
2: 古代的建筑，它的大门的两侧必须要有个狗洞，
1: 狗保护锁，锁保护家，家保护人，最后就是人保护狗。
0: 木锁再精巧，毕竟是材质脆弱的木头，要保障文昌里商业空间的安全与繁荣，就需要狗、锁、门、人共同构筑的古代版的天网防盗系统。打上粉彩，穿上戏服，相比于做生意，采茶戏班班主朱旭东更喜欢舞台上的生活。很多人都会对采茶戏这个名字感到好奇。据说采茶戏的兴起与商人有关，商人将戏班请进茶楼之中，来听戏居然免费，商人的利润来自哪里呢？原来听戏虽然免费，但喝茶要收钱。来听戏的人多了，商人们会不失时机地推广自己的茶叶，现场直播带货。
3: 那个时候观众好多啊，门口都坐着人了。
0: 通过客人口口相传，茶叶有了名气，自然带动了茶叶的销售。抚州商人们为了推销茶叶，无意中也带动了采茶戏的繁荣。光绪年间，来自抚州各地的商人共同集资，修建了前后三进院落的玉龙万寿宫。前厅是搭台唱戏的戏台，后院是专为抚州商人提供休息集会的商帮空间。前厅聚拢人气，后厅洽谈商务，这是娱乐空间与商务空间的结合。商人们从抚州各地汇集于此，共同构成了同乡聚会、解决纷争、抱团取暖的抚州会馆。从空中俯瞰，抚州古城与文昌里，一河两岸的城市布局就像是肺，抚河是抚州的主动脉，而抚州境内的476条河流则是毛细血管，串联着抚州境内星罗棋布的村镇，出产于各村各镇的物产，通过毛细血管汇集于抚州，再通过抚河输送到外地。而文昌里就是抚河上的物流中转中心，不停吞吐着南来北往的货物，从这里出发的抚州商人，上北京，下南洋，共同编织了一张通达四方的商业网络。今天的文昌里依然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区，是游客打卡的圣地。彭系华家的藕丝糖店就开在人流量最多的横街上。蒸熟的糯米与麦芽糖混合的糖块反复叠加，反复拉伸，经过多次叠加拉伸后，每一根都细如藕丝。
4: 我们从宋代就延续下来的藕丝糖， 因为我们粮食有富余嘛，做各种比较精细一点的点心。
0: 藕丝糖的出现与抚州盛产稻米有关。千百年来，亚热带温暖湿润的季风周期性地穿过南岭群峰，跟随着抚河一路向北，使地处赣东平原腹地的抚州成为盛产水稻的天然粮仓。明清时曾有抚州水干一半，江浙米贵一倍的说法。除了粮食外，还有许湾的油面、南丰的蜜橘、广昌的莲藕，这一方物产极大丰富，与古人对抚河的成功疏导密切相关。水可以兴城，也可以毁城。为了治水，1000多年前，古人在抚河上游修建了一个超级水利工程——千金碑，人称抚州的都江堰。
5: 2009年，我们发现，在这个碑首上游水底下，发现用那个石头打制了一个题记碑，题记碑上就记载了当年明天启年修建千金碑的这么一件事。
0: 千金碑在抚河中心县偏东，1100米的碑身将抚河水一分为二，7分水流向主河道，3分水流向旁边的赣港，既保证主河道有足够的水量通航，又因分水降低了主河道的流速，同时使抚河下游和赣港都有足够的水量灌溉。汛期时，流向主河道的部分洪水通过预留的泄洪口流向赣港，减少了抚河主河道的水量，也减轻了城市防洪的压力。利用水流的物理特性分水而治，这是抚州人在1000多年前就点亮的科技树。千年之后的千金碑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治水功能，但它分水而治的理念却穿越时空，依然影响着现在的水利工程。千金碑保护了抚州古城的安宁，也为抚州城打通了商业繁荣的经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抚州出发，沿抚河逆流而上，经山关抵达闽江水系的赣闽通道，与通连赣江、翻越大余岭到达广州的商路，一直是中国的瓷器、茶叶等商品走向世界的最主要的贸易线。而抚河连通鄱阳湖，再经由长江抵达西南与北方腹地的水路，也是漕粮运输的重要通道。在四条商路构成的贸易网中，抚州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内陆商贸的中间点。若说文昌里是商人汇聚的核心商务区，抚河流域的各个村落就是商人们出发的起点。
6: 我们看到的是西字炉，过去呢竹桥是做雕版印刷的，所以在我们祖先做这个木刻印刷时，有废掉的、烂掉的、坏掉的一些模具道具都要统一的放到这个炉子里面焚烧掉。
0: 西字炉，古代版的碎纸机，这是竹桥村的商人们保护知识产权的古老智慧。在竹桥村，雕版印刷曾经是最为主要的支柱产业。在这里印制的图书不但占领了江西市场，也曾行销于北京、上海等地。依靠卖书发家致富的商人们把大量的财富运回家乡，充沛的财富如何择批后世？在江西，大多数商人的选择是建房子。 现在的竹桥古村拥有的100多栋古建筑，大多修建于商业

0: 繁荣的明清时期。四方的天井，四方的围墙，四方的院落，追求平直的方正印，大面积的清水墙，不施粉黛，朴实素雅。进入门内才发现别有洞天，木雕、石刻、才不露白的抚州商人信奉的是明听奉客、暗示聚财的处世之道。清水墙底部的青石，据说每一块的成本高达3两黄金。青石上的纹路则代表着主人不同的身份。
1: 这栋房子的这个墙面哈，它是叫做立面纹啊，我们用手可以感受一下，它是颗颗粒粒的，而立面纹也是代表商人的身份。墙面呢非常的凹凸不平，代表他是一个读书人，这个就叫做菠萝面，是激励的我们啊，读书的时候呢一定要经得起考验，你才能够有所成就。
0: 在抚州至今仍保存着200多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中大多以一村一姓的方式聚族而居，村庄的开基祖先几乎都将耕读传家写入了家中祖训，父教并重的理念一直是抚州当地传统文化的底色。

0: 锣舞，古代驱邪避鬼的仪式，也是庆典祈福的舞蹈。几百年来，为读书人祈福的剧目长演不衰，因为读书一直是刘坑村里的头等大事。
1: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的是我们刘坑古村的文馆啊。那么古人是非常注重教育的，那么他们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读书。
0: 刘坑村的正北方，村里最尊崇的位置上的这栋建筑是始建于明代的江都书院。这里是刘坑村专为学生修建的公立学校。为鼓励学子读书，刘坑村推行的是古代版的奖学金制度，只要入学读书便能领取500斤粮食作为奖励。参加县试的学子每考一场便能领取200文的补助，如到抚州参加府试，补助金就增加到1000文。明朝初年，这相当于2亩农田一年的收成。而金榜题名者，村中更是修建状元楼以示纪念。自宋至清，抚州先后登榜6名状元，2450名进士。而在科举之外，更有许多才子为了践行和实现心中的家国理想而努力读书。
2: 云南文化也带点重孝少武。
0: 每隔一段时间，抚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荣誉会长张山东都会受邀来到兴鲁书院遗址给学生们讲课。
2: 我们抚州有3多书院多，姓氏多，名人名著多。
0: 兴鲁书院由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创立，欧阳修、王安石曾来书院讲学。1000多年前传道授业的课堂，现在依然是文化传承的场域。自唐至清末，抚州先后创办了157所书院，这些书院遍布城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体，把崇文重教的风气带向全国。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临川才子，他们读书从来就不只为光宗耀祖的世俗成功，家国情怀、忠烈品格，他们敢为人先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骨，为中国传统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7年，在文昌里汤家山发现的明清时期墓葬被确定为汤显祖家族墓。从墓中发现的6方墓志铭中，有2方被确认为汤显祖亲自撰写。汤显祖生于抚州，长于抚州，他的传世名作《牡丹亭》用清丽典雅的笔墨，将一部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推上了中国戏剧浪漫主义的高峰。汤显祖的作品让西方的文艺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的情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汤显祖也因此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2016年，纪念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东西方两位戏剧大师的活动在抚州与伦敦举行，这是临川才子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进程中的一次亮相。夜幕降临，一出传唱400余年的大戏在文昌里上演。以原有古建筑为舞台的大型实景演出，这是现代人对汤显祖笔下《牡丹亭》的全新解读。过去与未来在这里交汇，梦境与现实 在这里相融。
3: 小云手上左脚，再匀过来，眼随手动，漂亮。哎，我们的手尖，这个手尖。
0: 今天的抚州是一座偏爱戏曲的城市。

0: 无论在校园、公园还是街巷，在福州人心中，戏曲已经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半城是漫舞清歌，半城是家国天下。汤显祖勾勒的浪漫梦境，已是福州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任凭时光荏苒，千帆过尽，在现实与浪漫之间，福州依旧保持着它的本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0: 福州古称临川，是一座被水滋养、被诗书浸润的古城。476条河流织成密网，通长江、连鄱阳，也串联起千年不绝的文脉。这里走出了王安石、曾巩，也走出了汤显祖。汤显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牡丹亭》写尽至情至性的浪漫，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入夜，以古建筑为舞台的实景演出，将《牡丹亭》的梦境搬进现实。戏曲早已融入福州人的日常，公园里、校园中、街巷间，唱腔一起，便是半城漫舞清歌，半城家国天下。任凭时光流转，千帆过尽，福州依旧保有其本色。一边是汤显祖勾勒的浪漫梦境，一边是临川才子代代相传的风骨与担当。现实与浪漫之间，这座古城从未停止吟唱。听众朋友，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人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孟海波讲述自己与沼气的不解之缘。从最初接触沼气到如今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孟海波分享他的科研历程以及在推广沼气技术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与收获。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及基本态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苏宝忠介绍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要义及基本态势。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1: 沼气作为一种清洁环保的能源，已经逐渐成为农民生活用能的重要选择。它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生活用能问题，还在缓解能源危机，促进节能减排，优化生态环境，提升农民收入，以及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那么这一从沼气到服气的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孟海波，深入解析这一能源变革的奥秘。孟所您好。
2: 你好啊，主持人。
1: 新质生产力哈，最近几年新出的热词儿，但是各行各业都在按照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去持续发力。我们其实沼气领域、沼气行业一直在践行新质生产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按照新质生产力的哪些新的方向，继续发力呢？
2: 说我们沼气，确实是，一种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不管是多少年前，特别是现在。当然多少年前我们说它的发展呢，它是由我们当时的现实需要，它是还是一种低水平的。我们现在提出新质生产力，我们说它的特点是创新，这个关键是自由啊，自由它的高效怎么体现出来。我觉得呢，沼气未来的这个发展，它还有很长的路，或者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我们现在知道了沼气，可以把这个废弃物转化成清洁能源，这个沼气技术。沼气呢，同时呢，它又是对减排、二氧化碳等等的，它是有贡献的，这些没问题。那么现在呢，发展到新的阶段或者是新时代，那么沼气现在还不足以，就是真正。这个承载起，就目前的水平还没有足以承载起我们所寄予它的这个它的希望也好，或者说期望也罢。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我们提到新质生产力，它在创新上，比如说我们的沼气，我们有小规模的，或者是我们用户用的转成小规模的，再转成这个大型的，还有包括提纯做天然气，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说。是生产力在发展，我们的技术在里边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应该说过去的这20年，我们国家的学者们包括企业家们，一个是自主的创新，再一个呢积极的走出去，特别是和欧盟啊和德国，因为我们知道德国这个在世界上他们做沼气技术还是做得非常好的，这种合作。当然我们也立足于自己，我们做这种研发，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再到关键工程装备的这种研制、示范试验等等，这一系列过程我们做了20多年的这种这种快速的创新探索，也是为了提高的这个沼气的这个水平啊。我们说我们不用煤炭，或者是不减少用煤炭也好，减少用这个化石燃料也好，并不代表这个化石燃料它一定没

0: 有先进性，一定它都是落后的东西，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煤炭工业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在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当中，它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它是一个重要的能源，
1: 对，
0: 包括煤炭的这个清洁利用。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拿新的能源去替代它？包括现在我们国家在推广的这个太阳能啊、风能啊等等，这些都是作为将来替代化石能源，特别是替代煤炭的新型能源。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把它完全替代下来，这是有个时间的过程，也需要我们在技术上在不断的创新，推动我们这个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快这个进程。因为虽然你看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每年的这个煤炭的使用量，我们这个量是非常大的，而我们的沼气现在我们的量，我们也不过是就是百亿立方，是不是啊？我们这个量还是非常少的。
1: 百亿立方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就是是这样，不到一百亿立方的这样的一个产量的话，我们那个是份额还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真正就要交给你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得住？你的发展规模、你的技术水平能不能接得住？那还是要这个，还是要我们还要正视这个现实，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距离尽快的赶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技术创新，是很重要的。哎，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新质生产力的特点，就是要创新。
1: 对，
0: 我是一种绿色能源，但是你的效率、你的那个产业规模到底多大，这也决定了你在这个我们整个能源供应体系当中的，你的份额和作用。啊，如果要是你只是这么一个小小比例、小规模的，那你不足以支撑这个，你承载不了这样的重要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呢，那么在技术创新这块我们还要加大做，因为这些年呢，我们这个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呀，包括我们沼气科学研究所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一个呢，就是它的核心就是它我们叫做沼气工程的芯片，比如说厌氧微生物，厌氧微生物我们这个沼气科学研究所呢是国内保存菌种数量最多的，作为我们的保存中心，是我们现在有1300多种这个模式的这个厌氧微生物，在占全国整个厌氧微生物的这个储藏量的，就现在收藏量的80%以上，这在我们这个研究所。那么在这一块上呢，因为是个基础性的工作，只有这个菌种，它这个能够这个高效，另外呢便捷的这个使用，那么我们这个沼气工程，才真正有了核动力。啊，真正是我们的芯片问题是解决掉了。所以我们这些年我们在基础研究这一块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包括国家，支持也是越来越大。我们这几年呢，我们连续在国际顶尖期刊，包括 Nature 等等，发表了这种高水平的这个研究论文。这个论文也是，因为它是这种探索，就是国际同行认可了我们，这条新的发现。和新的掺甲烷古菌等等的这些，包括我们在不同的门类当中发现了这个掺甲烷古菌，这也是一些重要的发现，为我们后边对掺甲烷菌的高效分离和利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是我们的基础研究，所以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原始性的创新的东西，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沼气工程当中的我们的技术创新。比如说现在德国的它的沼气的这个发酵效率，它的池中产气率，它的船只传热的这个速率等等的这些，明显高于我们，那么我们还有追赶的这种空间。当然这里边还有原料的不同，因为德国他们使用的原料呢，有的是这个比如废弃的淀粉啊、饮料啊等等这些废弃的食物啊等等，它本身它的生物量它就比我们要高，我们又多用的是废球，因为我们国家这个粮食安全问题，更多我们绝不会用粮食，去做这些的，我们用的是废球。但是在这种前，就是在同样物料的前提下，我们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所以在国家的研发计划当中啊，特别是在11、12投入了一些对这些技术的这个创新，也是为了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把它作为我们这个就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重点攻关的这个方向，这是对的。所以我们这些年在这方面这个 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1: 嗯、
0: 而且我们的成果的产出还是很可观的。
1: 嗯，
0: 这也可以用我们在2015年以后，我们从8个立方一下子扩展到10000个立方的这样的规模，做了很好的支撑。没有技术的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有8个立方的沼气池，一下放大到10000个立方的这种沼气池，这个是这个很难做到的。没有技术的创新是很难做到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是在这里边这个新池生产力它的这个特点、啊，它的这个核心的东西还是这个先进的技术。
1: 嗯，
0: 这里边再一个呢就是工程装备。
1: 嗯，
0: 工程装备这一块呢，我们国家这20年应该说突飞猛进，特别是中国制造。
1: 嗯，
0: 我们你看我们自己的高铁啊，我们的航天等等这些，在沼气工程领域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自制的发酵罐，包括这个拼装式的，包括一体化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实现了。而且我们的沼气工程已经走出国门了。而我们那个今年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在疫情前我们一直在做，我们也走出了国内，到那个老挝，
1: 嗯，
0: 去给他做这个技术培训，包括帮他们建这个沼气工程。
1: 嗯，
0: 早期的时候我们在非洲啊等等也做过这种，就是我们呢已经走出国门，我们的技术。所以在工程装备实际上是我们说是科学技术也好，或者是技术工艺也好，它的物质载体。
1: 嗯，
0: 没有装备，我们这些再好的工艺是实现不了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上这些年也有了这个快速的发展。
1: 嗯，
0: 就只有这些支撑了我们从小型到大规模的。
1: 嗯，
0: 那么未来呢，我觉着这个沼气的发展潜力啊，应该是更大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嗯，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动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我们这个沼气领域的？
0: 如果说加入呢，那看怎么理解。应该说对这个生物质能源或者废弃物的利用和沼气它是紧密相关联的。
1: 嗯，
0: 我们刚才说沼气是把废弃物转化为生物质能源，这就是沼气技术是把废弃物转化成生物质能源。
1: 嗯，
0: 实际生物质能源呢是比较大的，就是它的根源，它的就是说它的最基础的来源是太阳能嘛， 是吧？太阳能我们植物光合作用转化回了生物能源。

0: 所以这是，如果说从这个角度讲呢，那就是得从20多年前，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做农机，那个时候借助的是太阳能，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做这个废弃物秸秆，那么借助的是生物质能源，那么就是从那个时到现在，我们应该说20多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在参与，在做。那么近些年呢，我们是直接来参与做沼气，包括你像、这个十二五期间，我们承担国家的重大科研计划。我作为主持人，我们其中里边就有做沼气的这个技术工艺。“十三五”的沼气发展规划，我是作为专家、作为主要的执笔人参与的这个沼气的“十三五”发展规划。
1: 嗯，
0: 包括后来“十三五”的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我也是作为主要的承担人来参与的。
1: 嗯，
0: 所以应该说和沼气，应该有不解之缘。
1: 不解之缘，
0: 是不解之缘。
1: 那这些年有哪些让您这个特别难忘或者感动的瞬间？
0: 感动的瞬间呢，应该说是，
1: 太多了，
0: 太多了。从自己在这种情感上来讲啊，还是情绪上来讲啊。还是情愫上来讲，各方面吧，都是这个，当然是高兴的，是亢奋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真正感动，我们说感动，感动是呢让人能够这个心灵颤动，是吧？能够让人这个眼圈微微湿润，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嗯，
0: 还是在这个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师长啊领导的这种鼓励和支持，特别是同事们，特别是包括自己的学生们，还是同事们，还有家人们的这种鼓励和这种理解，哎，这是最感动的。
1: 嗯，
0: 因为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胜利的时候，或者是取得重要的这个成果，
1: 没有人分享的时候，
0: 没有人
1: 是最落寞的。
0: 对对，当你这个最难坚持的时候，有人去理解你，去支持你的时候，是非常感动的。这个因为虽然自己说不管你怎样，我依然这样，但是呢，这个这种坚守，不能总是孤独的，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叫共情也好，共鸣也好，因为每个人都不是
1: 孤独的存在在这个世界，
0: 都不是钢铁侠，都不是钢铁这个之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是有感情的。但是我觉得呢，非常幸运的是，我所经历过的人，包括一些老师啊，包括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特别一些同事们，还是非常值得我这个自豪的。就是他们还是非常理解的。就这个时候，这种感动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说当你取得了一项重大成果，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奖项，大家都在祝贺你，而有那么几位同志或者是这个老师啊、同学啊、这个同事啊，就说我们终于没有白白走过这段路啊，尽管我们未来的路还很艰难，就这一样的话，类似这样的话会很感动人的。当然呢，那种祝贺也是让人感觉到
1: 很振奋、
0: 很振奋
1: 的，
0: 很振奋。它是不同的角度。
1: 嗯、
0: 当然，你刚才说的是感动的，这我觉得感动，发自内心的还是这样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最后一个问题，在双碳的背景之下，您怎么看待沼气未来的发展前景？
0: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是这个也是让我很亢奋的问题。这个。近些年，特别是我直接到了这个研究所，在带领这个研究所，走向未来的一段路，这个问题是始终这个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沼气到底要走向哪方？到底未来的沼气 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双碳背景下，碳达峰、碳中和，2020年提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还比较远，啊，30年左右我们要达峰，到60年的时候我们实现碳中和这样的，雄心计划，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也是一个让国际，上信服的，一个计划，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的具体行动。所以呢，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非常振奋，非常振奋。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哎，这是一个这个现在已经被大家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个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这不是中国人说的，这是外国人说的，这是国际上的一些好多机构的权威人士形成的一些共识。因为中国的体量很大，当然这个参与这个全球的减排也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发的我们内在的需求，我们内在的要求，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也不是光做给国际有人看的，也不是做给国际看的，是我们自身发展需要，同时也是对全世界的贡献。所以这个宏大的目标对我们做沼气来说我们是非常振奋的。因为我们沼气是甲烷，甲烷我们把它利用了，本身我们就没有把它排放出来，那我们就是在减排啊，我们是在冲在碳减、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第一线的，我们是站在第一线，我们是站在第一方阵的。我们不光是要主动，我们不用主动减排，我们本身就在积极的减排，就是我们不用被动的，就是有一些行业它是属于我们不得不来减排。为什么？我们原来不是减排，我们原来是排放的行业。而我们这行业本身我们就是减排的行业，我们就是净零排放的，那我们怎么再去做好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呢，我们继续走好我们为农村解决清洁能源的问题，因为甲烷做成天然气，天然气主要成分就是甲烷，而我们沼气的那是和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主责主业，农村吗？我们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所以第二个也是一样，我们是农，第一个是解决农村的问题，第二个是农业的问题，就是农业生产的副产物废弃物，我们把它叫做废弃资源，或者说我们把它叫做另一种另一半资源，我们要把它转化成燃气和肥料，回到我们这个农田里去。第三个呢，我们要积极的这个和我们的减排要协调起来，我们要做好我们沼气工程的减排的碳排放的核算的方法学和相应的政策，为国家的决策，比如说我们减排减了多少，我们的边界是多少，是哪儿，我们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我们全部生命周期是怎么样一个边界，那么我们要把它做好，这是方法学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做，和一些省份我们也有专门这么一个团队要做好这个事情。那么就要进入碳交易市场，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一吨碳要卖多少钱，要形成市场机制，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核算方法，怎么样算你这一个工程是减排了，是减了多少，是吧，大家要公认这个方法，然后才能达到市场上去交易。就像我们的商品房一

阴阳五行来分，长子住在东边，东边为阳，次子住在西边，西边为阴，按长幼来分。你说那有几个儿子呢？厢房是可以继续排列的，有几间厢房。女儿呢？女儿住在后罩房，后罩房是在整个四合院里的最后部分，体现深闺不外露。同时呢，这个女子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一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从这儿可以看到，四合院的基本的布局是明显的，在这布局当中，它又体现着一种人伦关系，按照长幼，按照性别，各得其所，这是体现出来的第一种讲究。第二种讲究呢，是一种吉祥的寓意，追求吉祥，体现我们这个家庭里边的文化地位，同时呢，还给人一种喜庆的心理感受。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四合院，体现吉祥的寓意应该说无处不在。比如说最能体现的就是房顶，房顶上无极六兽，无极指的是房子的主脊和四条腔脊，正当中是主脊，四个角是腔脊，在这个脊的端头最边上都有一些禽或者是兽作为装点美化，当然不能用赤纹，老百姓用赤纹那就越级了，官家尤其是皇家的建筑它那个脊上才可能用赤纹。南方的呢还有一些鱼的造型来装饰屋顶，屋顶是最高部位，就像我们脸面或者是官帽一样，是重点装饰的部位。这里边呢还有雕梁画栋，还有木砖石雕等等。最让我呢出乎意料的一个吉祥的寓意，竟然是在地面上。我到那个家去呢，主人在引导我，一进院两进院三进院，这样一进一进的走，我就发现每一进院子的地面是变化的。我们在这个院子里边呢进行了一番测量，发现院子的地面它是有文章的。比如从左边进入，这是一个高度，进了二门以后，进了院落的主体，它不但是有所提高，同时呢也有所倾斜，最高点是在院落的后罩院那个部位，整个院落是个斜坡。主人给我介绍是，你到我们家来是有福之人。我说有什么福啊？你进门的时候你没注意吗？我说注意什么了？他说你在步步登高啊，你越往我们家走你就越登高。我说真是这样吗？下来我们才开始测绘，真是如此。实用的方面来说它是为了排水，但从文化语义上来说呢，这家人每次进出都有一种步步登高的这样吉祥的寓意。第三点是院子里边那些细节上的讲究。所谓细节呢，往往是超功利的，它不是为了什么排水，也不是为了什么漂亮，更不是为了什么实用。这种细节呢很微妙，影壁墙在旧民居当中应该说是最没用的，但是呢它的文化语义却是最深沉的。老乡说我们不喜欢外来人对我们院子一览无余，用影壁墙来遮挡，其实这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含蓄的性格。看似普通的四合院，但是它的讲究却无处不在。有了这些要素，就可以证明四合院是我们礼仪之邦一个典型的空间代表。如果你要不懂得这些规矩，那在生活当中可能就要闹笑话了。大家读《红楼梦》，除了里边那些才子佳人以外，还有一个人也给人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刘姥姥。才子佳人呢，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琴棋书画。刘姥姥进大观园

0: 就出现了一些笑话。比如说一次，他随大家一起进到潇湘馆里去，潇湘馆里面栽种非常之丰富，主体的植物是竹子。潇湘馆的下边的道路的铺设也很讲究，是用碎石子铺设的，石子两边呢就是土，由于常年不走，土上啊都生出了青苔。那个刘姥姥因为是和这些大家闺秀们一块进的园子，她自知自己身份低，所以她就往那个土路上让，让出那个正路来。你想她踩的是什么地方呢？踩的是那个苔藓，是很滑的，一不小心她就摔倒了。
1: 姥姥，您上来走，当心胎滑。
2: 不要紧的，我走惯了土路，倒是您的绣花鞋别弄脏了。哎呦，这小蹄子们，
0: 大家的笑起来了。以往的解读呢，说这是对刘姥姥的一种歧视。实际上呢，你懂得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以后，你会发现这不是歧视啊。年过半百，活了大半辈子，刘姥姥，你怎么连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呢？啊，住四合院是有道理的呀，你都闹出笑话来了，大家笑他的不懂。为什么要建成四合院呢？靠上述种种，好像还不是很充分，尤其是这些讲究，它是可以变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正房，正房住长辈，那要长辈故去了呢，在长辈故去的一段时间里，这个正房可能就空了。还有那个隐蔽墙，隐蔽墙起遮挡作用，它既遮挡人的视线，是不是也遮挡人的通行呢？于是在一些地区，家族从农耕开始走向商业了，家里边的往来多了，家里边的一些出入的货物多了，所以把这个隐蔽墙也就开始不要了。这些东西它能解释四合院的一些实用的方面的讲究，一些礼仪方面、文化方面的讲究。但是为什么要建成四面围合？建成四面围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形态，有哪些根本性的原因呢？我们得先从四合院的这个结构上来看，四面都有房子，而且这四面的房子都有名字，非得建成这样吗？其实如果你要结合历史，你像大地湾，你像西安的半坡村，你会发现历史上我们祖先建自己的住房不是方的，它是圆的。为什么建圆的呢？仅从理论上说，一个复杂一些，方形呢它有那个对角的问题，对角衔接不好，不是漂亮的，它要直接影响上边的木构架，影响整体房屋的使用质量。圆形的呢，圆形的简单，它不仅本身造型简单，它上面的梁架也简单，加上三角形，三角形的稳定性就决定了圆形的房屋结实，工艺也简单。那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最后又放弃了这种已经十分之熟悉而且呢又便捷的建筑方式？就我看来呢，造成这种工艺改变的是我们的祖先有重大的发现，而且这种发现足以说服他们，让他们改变传统，重新在家园建造上另辟蹊径。这种理由是什么？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我翻了不少的资料，最后呢我觉得还是得到古村落去。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主要的文明都是在农耕时代啊成熟的，打有农耕文明的烙印。那这种建造工艺的改变与农耕文明有没有关系呢？我就到了农村。一次呢，在云南的一个村落，当地的老乡营造自己家园之前有一个仪式被我赶上了。他们要祭祀，这个祭祀活动不但有本家族的人参与，四邻八方的人 也都赶来了，来助兴。让我没想到的是呢，他们在动工之前这个仪式如此之隆重，不仅要祭天，还要祭地。祭完天地之后，主要的人员还要祭四方。等他们的仪式结束以后呢，我也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去，请主持这仪式的老者，我向他请教。我说你们这个祭天祭地我能理解啊，天地很大，你们怎么还祭四方呢？老者好像对我的提问有点不屑一顾，他说是啊，我们祭天祭地要祭四方，你们呢？我说没有。哦，没有，所以你们的房子就没有我们的房子住的久。你看我们村里，我们村里这老房子都两三百年。我一听他这么说，还真是两三百年呀。我说那你觉得我们房子没有你们那么久是为啥呀？他说你们不祭天不祭地，所以天地不保佑你们。这回答显然没什么科学性，但对于这位老者来说，这是他的全部，他觉得是最根本的理由。他觉得可能我这个学生比较谦虚，老人呢就滔滔不绝了，说的很多，我这儿呢给他大概归纳一下。他的意思是说呀，祭天地因为天地大，祭四方因为四方含义太重要了。其实他说这一点的时候我特别认真的在听，四方有什么重要？他说你看天有四时，我们农民就按四时来安排自己的种和收，地呢有四方，出去在外，回来是家，得变方向。四方对我们山里人来说那就是指南针，那就是我们的罗盘。四时决定了我们的衣食，四方决定了我们的方向。他这里一直在讲四，不管天上的四季还是地上的四方，这都和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紧接着他又做了几个他们拜四方那个动作给我看，他说我们这些拜四方的动作是体现对四方对天地的恭敬啊，只有恭敬了我们心里才安，就说明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合天意的。下来呢我们在造房子的时候那就不是恭敬的问题了，那要遵从遵循这个天地的意志来做。在我们山里人看来，我们的房子就有天地四方的保佑，他们就是在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一个道理，顺自然则昌，逆自然则亡。其实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干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以自然为师的，比如说在服装上，上有天下有地，于是我们当年的服装是分上衣下裳。我们还有立法，立法实际上就是祖先对四季对天地的运行规律的一种发现，按照这样的运行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产起居。这位老人把我困惑已久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其实他所说的这一切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也没有什么生僻的概念，就是把我们中华祖先最初的那种向天法地的生存方式进行了一个解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聊完了房子，我们再来说说家的故事。在四川大巴山深处有一个叫花果之家的地方，主人张荣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26年前，张荣和丈夫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南江县，专门照顾那些父母外出打工的孩子。从第一个孩子住进来开始，这个特殊的家就再也没有冷清过。 每天清晨5点，张荣就要起床做饭、洗衣、辅导功课，常常忙到上午10点，还顾不上喝一口水。正是这样的坚守，让26年间从花果之家走出了297名大学生。当年在他怀里哭泣的孩子，如今有的成了老师，有的回到这里当起志愿者。尽管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张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同伴妈妈，听听她和花果之家的故事。
4: 4月的大巴山，天刚蒙蒙亮，张荣已经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光，他逐个查看孩子们的被子。有个小男孩的胳膊露在外面，他轻轻拉过被子仔细掖好，然后他才走进厨房，围着那条洗得发白印有小熊图案的长围裙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拖净地板，再把孩子们昨天画的彩笔画一张张贴在门口的展板上。阳光终于穿透晨雾，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照在孩子们一张张熟睡的小脸上。张荣的目光从一个孩子移到另一个孩子身上，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他个子不高，身形因常年操劳而略显单薄，但脊背总是挺得很直，仿佛撑着一股无形的劲。他的双手粗糙，指节宽大，那是26年洗涮劳作留下的印记。此刻那双眼里满是柔软的光。张荣
5: 每天早上我就是5点多就起来了嘛，给孩子们做完饭菜，6:40的时候就叫孩子们起床，给他们穿衣服梳头发。到了7点的时候，孩子们吃完饭，我就给他们收拾书包，7:30孩子们就去学校上学，我就在家里给他们收拾房间打扫卫生，大多数时间忙到10点还顾不上喝口水。
4: 在花果之家，张荣的身份有很多，是同伴妈妈，是孩子们的张妈，是四川省人大代表，但最让他骄傲的始终是这个从孩子们心里长出来的称呼，张妈妈。今年2月，张荣身着正装，站在四川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通道上，面对镜头和话筒，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讲了一个关于压岁钱的故事。那个故事让在场很多人悄悄湿了眼眶。
5: 当时是这个孩子他父母离异，爷爷奶奶又去世了，然后爸爸又想出门务工，在这样两难的情况下就找到了我们，拜托我们帮助他照顾孩子。
4: 有一年春节前，孩子的爸爸给张荣打电话说，春节假期太短，来回路上要花4-5天，真正能陪娃娃的时间就2-3天，他想还不如不回来了，省点路费，多挣点加班费给娃娃以后读书用。
5: 爸爸打电话的时候，孩子就在我旁边哭着问我，张妈妈，爸爸是不要我了吗？就很委屈很难过，就觉得肯定是自己不乖是什么的，爸爸就不回来了，不来看我。我当时非常的心疼他，给他擦了擦眼泪，把他拉到自己的怀里，告诉他，乖乖，爸爸也是爱你的，他只是想多挣点钱，多节约点钱嘛，将来送你上大学。当时我就安慰他，别担心，爸爸虽然没回来，但是你还可以跟张妈一起过年呢。
4: 那一年的大年初一早上，张荣给自家女儿发压岁钱，也悄悄给这个男孩准备了同样的一份。红彤彤的压岁钱，崭新的票子，孩子紧紧攥着，眼眶又红了。他悄悄拉住张荣的手，手心都是汗。
5: 当时孩子接到钱非常的激动，小心地跟我说，张妈妈，你帮我把这个钱存起来好不好，寄给爸爸当路费，这样他就可以回来陪我了嘛。那一刻就让我更加的明白，就是这些娃娃他们需要的不是吃得再好穿得再好，而是那一份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那一份陪伴，是一年又一年有人陪着他们生活学习，等着过年团圆的日子。
4: 像这样的孩子在张荣身边 每一学期都有几十个。

0: 正是这份被需要、被信赖的感觉，让张荣觉得这份工作再苦再累都值了。故事要从1999年讲起。那时张荣和丈夫陈国在巴中市城区当代课老师，一个意外的电话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陈果的兄嫂要外出打工，把侄女送到两人身边寄养。在电话里说，全村只有你们是老师，把娃儿交给你们，我们在外打工才放心。有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也接踵而至。张荣
1: 最初呢，其实只是想办一个小学堂嘛，让亲戚家里的孩子有书读。后来呢，到我们家里来寄宿的孩子就越来越多，最小的呢，那个小女孩只有2岁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妈妈把娃娃送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是含着眼泪离开的，不得已嘛，又要挣钱，又要带孩子，所以没办法，她只能把孩子放在我这儿。我心里在想，我也是当妈的，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妈妈谁都不会舍得把孩子留在这儿。所以说我就想，我能拉一把就试一把吧。
0: 就是这一个拉一把，一拉就是26年。2015年，共青团、四川省委等单位联合发起同伴计划项目，正在做村小代课老师的张荣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正式受聘为同伴妈妈。从此花果之家不再只是一个托儿所，它成了一个被制度、被社会力量托举起来的家。走进花果之家，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又充满烟火气。下午放学后，孩子们像归巢的鸟儿一样陆续回来，大孩子帮小孩子洗头，洗发水的香味儿弥漫开来，先洗完的会主动拿起吹风机笨拙又认真地帮弟弟妹妹吹干头发，然后大家会安静地聚到阳台的木桌前，摊开作业本埋头书写。果爸陈果在厨房里守着灶台炖排骨，咕嘟咕嘟的声音里混着八角和桂皮的香味。张荣则在阳台正中忙着晾衣服，四个2米多长的晾衣架挂满了衣服，件件都洗得干干净净。陈果，
2: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和张老师呢给孩子们定下了一条规矩，男生不能进女生的寝室，大的必须帮小的带小的，小的要听大的，要感恩大哥哥大姐姐，这个家规不能乱不能破。我们不光要管孩子吃饱穿暖，更要教会他一些做人的道理，把这些道理融进每一天的生活里。
0: 在这里长大的孩子，有些已经30多岁，在大城市成家立业了，他们自发建了一个微信群，名字就叫花果之家。群里总是热热闹闹的，有人汇报近况，有人分享喜悦，逢年过节问候和红包从不间断。这1500多个人，很多和张荣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张妈和果爸，都从这个温暖的山间小屋里迈出了走向大山外的第一步。26年，足够让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张荣的坚守也迎来了最温暖、最动人的回响。张荣
1: 在党和政府还有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到现在已经有297名孩子考上了大学，走出了我们这个大山。
0: 更让张荣感到幸福的是爱的传递。曾因父亲早逝，母亲外出务工，在张荣身边生活了整整10年的小严姐弟，如今一个成了手艺精湛的厨师，一个成了耐心温柔的幼儿教师。那个在秋雨绵绵的下午对张荣说，张老师，我想读书的小姐妹，其中一人已经从师范院校毕业，站在了乡村小学的讲台上， 像当年的张荣一样，把知识和爱传递给更多的孩子。就在记者采访时，张荣的手机响了，来电的是一位叫亚军的姑娘，她是张荣曾经带过的孩子，如今已经从大学毕业，在成都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每逢假期都会回到花果之家做志愿者。
1: 喂，
3: 喂，张妈。
1: 哎，
3: 是我娟
1: 儿。啊，娟儿。
3: 妹。
1: 啊，吃了吃了玩儿。你呢？在外面工作顺利吗？
3: 还顺利。张妈，我跟你说个事儿嘛。
1: 哎。
3: 就是，我们这个月要去贵州的一个县山区小学当支教项目，然后我是领队呢。
1: 哦哟，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居然都能当领队了哟，真了不起啊！
3: 张妈，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谢谢你，要不是你当年把我接到花果之家，要不是你晚上搂到我睡觉教我写作业给我扎辫子，我可能早就不晓得现在是啥个样子的。
1: 哎呀，傻孩子，说这些干啥子嘛，你们都是我的娃儿的嘛。我不管你们，谁管你们呢？
3: 张妈，我现在做的这些事都是在学你，每次看到那山里的孩子，我就想起当年的自己，我想像你一样能帮一个是一个。张妈，你就是我的榜样。
1: 哎，好好好，你们长大了能去帮助别人了，张妈为你们感到高兴，也感到骄傲。你们在外面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啊。
3: 好，你也是，别太累了，等我这个项目结束我就回来看你，帮你一起带孩子。
1: 好的好的，那你去忙吧啊，拜拜。
3: 好，张妈。
1: 哎，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0: 电话挂断后，张荣沉默了很久，手指轻轻摩挲着手机屏幕，窗外的阳光正好照着他有些花白的头发，那些曾经在他怀里哭泣的孩子如今已经长成了能够温暖他人的大树，这或许就是岁月给予他最好的礼物。春节期间，一个又一个从全国各地高校回到家乡的大学生走进花果之家，当起了志愿者。他们就是张荣带大的那些孩子。大学生志愿者文文：
4: 张妈妈教给我的不只是怎么解方程，怎么背古诗，她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现在我终于有能力帮上忙了，我一定要回来，像他当年陪我一样，陪伴弟弟妹妹们。
0: 张荣还有一个法宝，是他独创的法治宣传加安全教育加心理疏导加劳动实践的全方位关爱模式。他带孩子们春采茶，夏挖笋，秋收药，让他们在泥土和汗水中，在四季的更替里收获知识，从亲手创造价值中找回自信。
1: 有一个叫小勇的男孩，他家里出了一些变故，整个人就变得孤僻，天天抱着手机，整天都躺在床上不动。我没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其实你跟他讲他也不会听呢。我就带他去摘菜呀，去山里采茶叶啊。后来他自己觉得，哎呀，采了茶叶还可以卖钱呢，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的这种成就感，慢慢的他就愿意走出来跟小伙伴一起开展活动啊。他开始笑了，学习也开始越来越好。
0: 今年三月刚开学，花果之家就接待了当地政府送来的两个孩子。爸爸因交通肇事逃逸面临重刑，妈妈患有精神病，他们均没有监护人。
1: 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我看到那个女孩都10岁了，内裤也没有，袜子也没穿，她说她没家了， 我当时第一时间我就说没关系的。

0: 我这儿的家就是你的家。
1: 有一个四年级的女娃，父母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就剩她和70岁的奶奶。她刚来的时候从来不跟别人说话，总是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来了花果这家半年后，慢慢开始说话了，也开始笑了。
0: 有一天她突然跑到我面前，扬着小脸认认真真地跟我说，张妈妈，我把你写进作文里面了，我写的是我有两个妈妈，老师都表扬我了，说我的作文是我们全班写的最好的一个了。当时听到孩子这样说，我心里特别的欣慰，也非常的高兴，觉得我这么多年的努力还是值得。
1: 孩子欣欣，
2: 张妈妈家里有好多小朋友，张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我们做饭，晚上我们都睡了，她还在洗衣服。张妈妈不像电视里的英雄，她没有披风，也不会飞，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妈妈。可是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因为她的家也是我的家。
1: 一个普普通通的妈妈，一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一句孩子的治愈道出了张荣26年的全部意义。张荣的故事被改编成了全国首部关爱留守儿童舞台剧《夏天与红叶》，以她和丈夫为原型的电影《樱桃成熟时》也已正式立项拍摄，即将把这份大巴山深处的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3: 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今天播出被忽视的健康。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危险的恶作剧。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让我们一起读懂劳动权益，知晓法律底线，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个奋斗岗位，让每一份辛勤劳动都更有底气，更有尊严，更加闪亮。2023年10月，贵州省安顺市的钟卫威在体检中被查出血糖偏高，这虽然是个小毛病，但作为一家玻璃制品企业的制品检验员工，这意味着他必须要换一个岗位，否则会因高温工作环境进一步升高血糖。公司本应该第一时间告知员工并调岗，但直到半年之后才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告诉他体检结果。事情的结果究竟如何？一起来听被忽视的健康。
3: 35岁的钟卫威是贵州省安顺市一家玻璃制品企业的一名员工。2024年4月，他被告知他的身体出现了一点状况。
4: 体检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去复查的话也是稍微有点高。
3: 原来，在一次职业病体检中，钟卫威被检查出血糖高，这对于他所从事的岗位来说是一种职业禁忌症。
4: 就是我不适合高温这一块岗位的，就高温的话对这个血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3: 当时钟卫威在生产一线从事制品检验的工作，那里常年高温高热，尤其是夏天，环境温度更是高达40多摄氏度。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身体会大量出汗，导致血液浓稠，血糖升高，不利于健康。因此医生建议他不要继续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得知这个消息，钟卫威的心里有些后怕。
5: 在一次职业病体检中，钟卫威被查出患有职业禁忌症。这次职业病体检的时间是在2023年10月份，可直到2024年4月，钟卫威才被告知体检结果，中间隔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正常情况下，企业在获知有员工患有职业禁忌症，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可钟卫威怎么会过了那么久才被告知呢？
3: 说起来，这件事与当地检察机关的调查有关。2024年3月，也就是钟卫威得知自己体检结果前的一个月，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到钟卫威工作的这家企业就职业病防治的情况进行调查。检察官首先要求企业提供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6: 看到他是否每年有这个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3: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存在或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如实地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并定期进行职业病危害检测。而钟卫威工作的这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存在噪声、粉尘、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应当定期做职业病危害检测。
6: 但是看下来呢，他没有去做，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去做职业病的这个检测报告。
3: 检察官发现这家企业2021年和2022年均未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之后他们又调阅了企业的职工健康档案。
6: 企业在录用员工的时候呢，就要做这种上岗前在岗期间跟离职后都要做这个职业健康体检。
3: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企业在录用员工时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然而在检查中，检察官发现这家企业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存在很大问题。
6: 有一部分做了，但是做的不规范。
7: 什么叫不规范？
6: 就是说有些人做，有些人他又没做。
3: 除了没有给部分员工做职业健康体检之外，对于体检的结果，这家企业也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书面告知。
6: 我们去检查档案的时候是没有职工做那个签字认可的，也就说明职工呢他是不知道自己是否患有这个职业禁忌。
3: 正是在这次检查中，检察官发现员工钟卫威的体检报告存在异常。钟卫威有职业禁忌症，所谓职业禁忌症是指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触特定职业病危害因素时，比一般职业人群更易于遭受职业病危害和罹患职业病，或者可能会导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的加重。检察官要求企业将体检结果如实告知员工本人。钟卫威这才得知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

0: 心的话，你说肯不担心，肯定是假的，肯定是有担心的。
1: 一方面，钟卫威担心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他更担心的是今后的工作该怎么办。
0: 当时肯定想，如果血糖高了，可能就是说影响这个工作的话，可能要重新找工作什么的。
1: 在这家企业，钟卫威已经工作了7年，一直在生产一线从事制品检验的工作。现在他突然被告知以后不能再做这个工作了，钟卫威有些不知所措。钟卫威的家在安顺本地，为了离家近一些，也为了能有一个更稳定的工作，他进了这家企业，成为了一名产业工人。从进企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在生产一线已经工作了7年，如今突然面临可能要换工作的境况，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0: 怎么说呢，我们这个厂的话，在待遇啊还有福利各方面的话，做得比较好的。
2: 收入现在有多少一个月？
0: 我的话可能每个月的话大概有个7-8千的吧。
2: 7-8千。
0: 嗯。
1: 对于这份工作，钟卫威心有不舍，不过出于身体原因，之前在高温环境下制品检验的这个工作肯定是不能再做了，该怎么办呢？钟卫威希望公司能帮帮他，帮他换到一个适合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他也力所能及的岗位。没想到他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公司的支持。现在钟卫威的工作离开了高温高热的生产一线，搬到了办公室里，负责生产数据整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调整，目前他已经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他的血糖指标也恢复了正常。
0: 换了岗位的话现在都还好，是包括今年去体检的话，就是一切都是正常的。
1: 一次工会走访发现问题线索，检察院介入调查，推动法律法规落到实处。被忽视的健康正在播出。
3: 如果不是检察官到企业调查职工的职业病体检档案，或许钟卫威都不知道他的身体存在职业禁忌症。如果继续从事以前的工作，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知道，监督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正常来讲应该是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那么这次检察院怎么会到企业调查职业病防治工作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跟当地的总工会移交的一条线索有关。
1: 2024年3月，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总工会根据《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办法》的相关规定，对辖区的一些企业落实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4: 我们工会的话，它有那个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
1: 在调查走访中，在钟卫威工作的这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些问题。
4: 然后他的有一些岗位，他是有那个噪音，还是有点大的。
1: 在拣选废玻璃的工作区域，工会的工作人员发现这里的噪音有些大，可能存在超标的情况。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4: 防护的一些设施呢，它是不全面的，比如说有的他的职工有的会没有佩戴，或者说佩戴不到位。
1: 这是当时工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调查时拍摄的照片。在这样一个高噪声的环境中，有一些职工居然没有佩戴防护用的耳塞，有的虽然佩戴了，但没有佩戴到位，根本起不到防护作用。
4: 他们就是说我觉得戴起来太麻烦了，而且他们企业可能也不会说主动强行的去要求他们来做一个相应的一个佩戴。
1: 在高噪声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如果防护不到位，极有可能会对听力健康造成损害。根据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企业不仅要为职工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而且还要督促指导职工正确佩戴使用。显然，这家企业对相关要求没有落实到位，存在职业病风险隐患。之后，平坝区总工会向这家企业致发了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
4: 在那个提示函里面呢，就要求他们做那个

0: 整改的方案，然后限时的完成整改。
1: 之后，平坝区总工会还向该企业发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要求企业按照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整改。经过15天的整改，区总工会再次对这家企业进行了回访检查，然而整改的效果并不如人意。
0: 他们的那个防护方面还是不怎么到位的，他的储备还是量还是不够。
1: 工会法律监督是一种社会监督，不具有法律强制性。2024年4月，平坝区总工会将在这家企业发现的情况移送到了平坝区人民检察院。平坝区总工会之所以会将线索移送检察院，是因为2024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协同推进运用一函两书制度保障劳动者权益工作的通知。其中一函是指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两书是指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根据这个通知的要求，县级以上总工会发现或掌握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行为线索时，可以将相关线索材料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依法启动法律监督程序。在收到平坝区总工会移送的相关线索后，平坝区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他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判。
2: 这个案件我们刚开始进行研判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思考，因为整个案件当中呢是没有受到严重损害的职工这种情形存在。
1: 在区总工会移送的线索材料中，这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存在疑似噪声超标、职工防护用品储备不足、职工佩戴不规范、企业监督不力等现象，并没有发现有职工患职业病的情况。
2: 那我们也在考虑，如果说我们不提高一个层面，去用公益诉讼这个层面去把它去对劳动者的这个职业健康进行保护的话，可能就保护不到位。我们要做的就是预防性的，我们要治已病，我们更要治未病。
1: 检察院认为，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这家企业在职业病防治方面存在诸多漏洞，如果不及时堵住这些漏洞，长此以往，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必将受到影响，甚至存在职工患上职业病的可能。这样的结果，无论对于劳动者还是企业来讲，都是难以承受的。为了防患于未然，平坝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启动公益诉讼程序，立案进行调查。
3: 就是国家利益或者是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之后，我们检察院可以作为公益代表来启动相关案件办理，推动有关部门积极履职，让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1: 之后，检察官来到了这家玻璃制品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他们首先来到了可能存在噪声超标的工作区域，用快速检测设备进行了检测。
2: 它正常的应该是85分贝以下，但我们去检测的时候呢是88，是超了一点的。
1: 为保护作业人员的听力健康，防止噪声污染对劳动者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关于工作场所的噪声，国家是设有安全标准的。一般而言，工作场所的噪声强度在不同职业接触时间下有不同限制，职业接触8小时的工作地点，噪声标准应该在85分贝以内。显然，这里确实超标了。在检查中，检察官也发现有部分职工防护用品佩戴不到位的现象。
2: 就是他们噪音超标的生产线呢，职工佩戴这个耳塞呀不规范，有戴的，有没戴的。
1: 除此之外，检察官还发现，这家企业没有按规定每年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未将职业病体检结果书面告知职工，职业病防护用品储备不足等问题。那么，作为一家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对于职业病防治工作为何如此忽视呢？
4: 我们之前在这个管理这个职业卫生这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嘛，更换的比较多，这个岗位更换的比较多，是导致我们的工作推进就缓慢。
1: 这家企业的冯经理解释，以前他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是在生产上，对于职业病防治这方面的工作确实不够重视，企业里也没有负责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专职人员，所以导致了这方面的工作有所缺失。在一家企业里发现了诸多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漏洞，这仅仅是个案，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呢？检察院认为有必要对辖区内类似的企业，诸如存在噪声、粉尘、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进行排查。
2: 后面呢也发现呢四家企业涉及的问题呢大致雷同。
1: 在之后的调查中，检察官发现这些企业除了存在跟之前那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类似的问题之外，还存在诸如职业病提示标识缺失，在劳动合同中未写明职业病危害，未履行职业病危害告知义务等问题。
2: 职业病的防治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宣传，然后提高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我们在走访当中呢，我们发现企业的这个职工的这个自我保护意识很差，然后企业呢又没有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
1: 这是一家电气照明设备公司，这家公司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是粉尘和噪声。白红是这家公司的一名接管工，在他工作的岗位会产生一些粉尘，起初对于这些粉尘白红并没有太在意。
5: 一开始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样想过，反正原来一开始就是说一份工作嘛，没有去注重这些。
1: 白红是8年前到这家公司工作的，他记得刚到公司的时候，他没有被要求做职业病方面的体检，也没有人告诉他他工作的这个岗位有一些职业病危害因素，公司只是让他戴好口罩。
5: 刚开始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一开始都不怎么太习惯，好像有闷闷的感觉。
1: 关于佩戴口罩的事情，白红说公司也没有强制要求，全凭员工自律。而关于什么是职业病，其实以前白红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接触过，后来是公司安排员工去做职业病体检，他才有所了解。
5: 如果你体检你自己正常的话都没有什么告知。
1: 白红说体检完之后，除非员工的体检指标有问题，公司一般不会主动告诉他们体检结果。事实上，按照法律规定，对于职业病体检的结果，无论有无异常，公司都应该主动告知员工，而且还必须是书面告知。在调查过程中，检察官发现，其实像白红遇到的这些情况，在另外几家公司也同样存在。
2: 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普遍性，不是一个个案，也是一个类案情况，所以我们想通过公益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检查听证，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多部门联动，共同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被忽视的健康正在播出。鉴于职业病防治涉及较强的专业性，检察院决定通过召开检查听证的方式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检察院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并聘请了职业病防治方面的专家，就职业病对劳动者健康权益的危害、用人单位防治措施等发表专业意见。
6: 当这个噪声超过80到85的时候呢，大家如果长时间研究的话，因为噪声我们呢主要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长时间接触80到85的，大概有5%的劳动者呢会得噪声干扰，当然其他人也会产生听力下降的这种情况。
1: 在检查听证会上，职业病防治专家就职业病防治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经过检查听证，听证员一致认为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应该依法履职，希望检察机关对此予以监督。
2: 因为对企业的监管呢，检察机关是没有这个职责的，这个职责呢是卫健部门的职责。
1: 之后，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检察院向平坝区卫生健康局送达了检查建议书，要求卫健部门依法履行职业卫生监管职责，督促相关企业进行整改，并深入开展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收到检查建议书后，平坝区卫生健康局立即开展了相关工作。
7: 第一个呢， 就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啊，那么抽调我们卫健局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行政执法的工作人员，组成两个工作组，对提到检查建议当中的五家企业呢，立即开展了督查。
1: 在卫健部门的督查指导下，在检查建议书中提到的这五家企业，限期都完成了整改。像前面节目中提到的那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对于在高噪声环境下保护员工的职业健康问题，他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4: 那我们在岗位内后面就说，是两个小时轮流一次去操作，以前是一个人八个小时去操作一次，就操作到八个小时下班。
1: 通过增加轮换频次，缩短员工在高噪声环境下的工作时间，并强制员工佩戴耳塞等防护用品，最大限度保护员工的健康。同时，这家企业还设立了职业卫生专职岗位，对职业卫生进行宣传和管理，并建立了一整套奖惩制度。
4: 如果我们查出来你是违规，我们是按每一项20块钱，不是针对你的违规人员考核，针对你的管理者都进行考核。比如说我们的班长、组长、值班长，包括我们的部门经理都要受牵连。如果你在一个月内不再违反这个考核的情，要退还给你的。
1: 除了督促这五家企业完成整改之外，卫健部门还对辖区内的其他企业开展了监督执法专项治理，并对职业病防治法进行宣传。
7: 就对辖区内的企业进行了全方面的一个宣传，对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告知企业你的权利和义务，你应尽的职责是什么。
1: 在这次专项治理中，卫健部门督促50家企业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对23家企业中对接触噪声粉尘工种的1225名职工开展职业病体检，配发防护用品，并完善劳动合同。同时，卫健部门还建立了多部门协作配合、联动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长效机制。
8: 我们通过办理这样一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聚焦的就是咱们劳动者的健康权益问题。通过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协同督促的这样一个职能优势，推动各行业各领域的主管部门协同履职，共同推进对我们劳动者的权益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保护。
9: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欢迎您，邱厅长。邱厅长，我们看到呢，贵州的检察机关呢和当地的工会呢联手啊，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啊。那么从这个案例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启示呢？
10: 职业病防治，我们讲说国家高度重视。比如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国家预防残疾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里面有专门对职业病致残的防控的相应的要求。我们讲职业病它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它尘肺病，所以我们讲防尘，
9: 是
10: 它可能会造成中毒，我们讲防毒。还有噪声可能会造成他的听力受损或者其他的精神性的疾病，我们讲防噪声，还有更重要的防辐射。所以国家把它作为一种职业病可能会导致残疾这么一个预防的角度来部署相应的专项行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们要保障相关的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所以我们也介入到对职业病防治的这个法律监督过程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共识，要怎么样保障每个职工，特别是在从事有刚才讲到的这些职业病危险的行业职业的时候呢，能够保障他最基本的健康，其实也是一个安全生产的必然要求。
9: 邱厅长，我们知道劳动者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而持久的工作，那么身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这项工作当中如何能更好地发挥效力呢？
10: 检察机关监督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现在又有了新的形式和任务，因为中国的新就业形态，灵活用工劳动者、灵活用工的这个产业业态不断地创新发展，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相对滞后。那么检察机关目前在办理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当中呢，我们采取的措施主要还

0: 们可以从这些领域去不断的深化拓展，那么在我们平等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这么一个宪法原则之下，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这个依法履职、规范履职的职能作用，最终是能够实现良法善治。
1: 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是个系统工程，各方同向发力才能取得最佳效果。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仅事关劳动者个人的生存与尊严，也关系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只有提供更为全面的法治保障，让劳动者在每一起劳动权益保障案件中感受到法治的力量与温度，才能持续增强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男子错过登机时间心生愤怒，竟谎称飞机上有炸弹，另一男子因为好奇竟向飞机发动机扔硬币。两起案件当事人登机前所做的恶作剧将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危险的恶作剧。
2: 我们乘坐飞机出行时，有时会遇到航班不能按时起飞的情形，那原因无外乎恶劣天气或者空域管制等等。这种情形造成的航班延误，每个人都会理解配合。但今天我要讲的两个案例中，两架准备起飞的航班中没有遇到恶劣天气，却都发生了意外，最终不仅没能及时起飞，而且还给飞机造成了重大损失。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竟然是一句话和一枚小小的硬币，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年五月的一天，对于北方某机场来说，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却因为一个人的冲动行为而变得不寻常。根据该机场监控视频显示，这天下午在机场候机室里，一位大腹翩翩的男子明显略带醉态，满脸痛红，走路摇摇晃晃的，嘴里一直骂骂咧咧的。他这一系列不正常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很多在候机室的旅客看到这位男子后都纷纷退避三舍。这时这位男子晃晃悠悠地走到了航站楼的问询处，突然开始倒地撒泼打滚拳打脚踢。他情绪激动地叫嚷着，我不就是迟到了这么一会儿吗？可是你们航班明明都已经延误了，还没有起飞，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登机呢？我原本安排好的所有事情，就因为你们不让我登机，都被你们打乱了。你们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多大麻烦吗？你们必须立即马上让我登机。这位男子的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引起了周围旅客的围观和机场工作人员的注意。很快，有一位机场工作人员走到男子面前，他尽量保持平静和镇定，不厌其烦，细声细语地对这名男子开始劝导。您好，这位先生，我们知道您现在很着急，但是现在飞机真的已经停止登机了。虽然目前飞机有所延误，但很快便会起飞。请您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可以到一楼售票处，我们将为您办理改签或者退票手续。然而面对机场工作人员耐心的劝告和解释后，这位男子并没有冷静下来，他非但没有停止大声喧哗，反而情绪更加失控了。紧接着他就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话。只见这位男子突然起身，愤怒地挥了挥手臂，大声地叫嚷道，我告诉你们，虽然我还没有上飞机，但是我的行李已经上了飞机，我的行李箱里可装着炸弹呢，我没法坐飞机，你们谁都别想走。男子的行李箱里有没有炸弹大家不知道，但他的这句话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一样，瞬间在机场大厅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只见原本闹哄哄的机场大厅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这位男子的话不仅让机场的工作人员吓出了一身冷汗，就连围观看热闹的群众也都连连后退，生怕自己受到炸弹的波及，甚至使得一旁正在办理其他航班登机手续的乘客都不敢再办理登机手续了，纷纷地愣在了原地。机场的工作人员在听到男子此番言论后，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立刻联系了机场内的安保人员。很快，四个安保人员在接到机场通知后，火速赶到了现场，并将男子制服。随后，他们将这位男子送到了机场公安机关接受进一步调查。这位男子想要乘坐的飞机当然无法按时起飞了， 飞机上的机组人员接到地面工作人员的通知后，在得知飞机上有可能有炸弹后，机组人员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机长打开了飞机上的广播，对飞机上的乘客说：各位旅客大家好，本次航班因为一些原因需要临时接受安全检查，暂时不能照常起飞，请各位旅客带好随身物品，机组工作人员会安排大家有序下飞机并接受安全检查，待安检结束后我们将准备再次起飞，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广播结束后，机组工作人员便迅速将飞机上的100多名乘客疏散下了飞机，并安排他们也接受了安全检查，同时啊，还将所有托运的行李卸下了飞机，也重新进行了安全检查。此时乘客们都十分费解，不明白自己都已经坐上飞机了，为什么还要再下飞机重新接受安全检查呢？但是很快，飞机上有炸弹的言论便迅速传播到了乘客们的耳中，使得人心惶惶。机组人员在安排乘客有序下飞机接受安全检查的同时，还在卖力地安抚着大家的情绪，耐心地告诉所有乘客，大家不要太过担心和害怕，我们全体机组人员都会陪同大家一起接受安全检查，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地等待，相信很快就能完成安全检查，飞机也将很快再次起飞，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0: 随后警方迅速采取行动，与机场安保人员协作，将涉事飞机控制起来，严格进行防爆检查及二次安全检查。这一过程中，飞机上下来的每位旅客都很紧张，急切地想知道飞机上是否真的有炸弹，航班还能否继续飞行。
2: 这场紧张的排查工作持续了2个多小时，全体人员细致入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经过彻底的检查，最终确认飞机上并没有男子所称的炸弹。在确保安全无虞后，航班才决定重新启程，继续其原定的航程。公安机关也在事发之后对这名闹事的男子做了进一步调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室里，男子才渐渐醒了酒，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在警察的询问下，他交代了整件事情的原委。原来这名男子名叫黄西，黄西一直在外地工作，每个月才能回家一次，这天恰逢朋友过生日，黄西就和他的朋友相约一起聚餐喝酒。就在黄西和朋友一起推杯换盏醉醺醺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了家中妻子的电话。黄西的妻子告诉他，自己和孩子同时生病了，没有人照顾，需要黄西尽快回到家中。黄西在挂断电话之后很是担心和着急，第一时间就购买了最近一班回家的机票，然后便仓促地告别了朋友们，火速前往了机场。然而由于他在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到达机场时距离飞机起飞只有不到30分钟了。焦急的黄西赶到值机柜台的时候，值机柜台的工作人员告诉黄西，他乘坐的航班已经停止办理值机手续了。黄西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绝望和愤怒，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是到达机场的时候还是停止办理手续，最终还错过了航班，这一切都让他无法接受。眼看着飞机还没起飞，但是自己却上不去了。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一时冲动，便借着酒力做出了谎称飞机上有炸弹的行为，以此来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
0: 黄西以为他的谎言不仅能宣泄情绪，还能暂缓飞机起飞，说不定还可以给自己争取到登机的机会。然而他没想到，一句荒唐的谎言竟给机场和乘客们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那么他将为自己荒唐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2: 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下，黄西如实交代了全部作案动机和作案经过， 并表示自己非常后悔，最终也愿意认罪认罚，并且赔偿机场和乘客们的各项经济损失，希望能够从轻处罚。那么黄西编造飞机上有炸弹的行为究竟犯了什么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上述信息虚假，故意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此可见，黄西编造虚假的飞机上有炸弹的险情，在公共场所将其危险言论进行传播，造成机场的旅客产生严重的恐慌情绪，同时还导致了航班的二次安检，延误了2个多小时的行程，给机场和旅客都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其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黄西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最后，黄西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检察院审查起诉，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黄西编造虚假爆炸威胁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经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依法应予以惩处。黄西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犯罪行为，并且认罪认罚，法院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根据黄西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作出判决，最终人民法院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黄西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这起事件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反思和警示。根据上述案例，我们能了解到，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进而威胁民航飞行安全，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它不仅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还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出行时，都要注意文明守法，如遇到航班延误、赶不上飞机等突发情况，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理智、合理、合情、合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同时啊，这起事件也提醒我们，在出行过程中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规定，尤其是在乘坐飞机等交通工具时，我们要了解航班信息、办理登机手续等流程，提前规划好我们的时间，避免因个人原因耽误了行程。在刚刚的案例中，黄西因为自己没能赶上飞机，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自以为是地编造了虚假的、含有恐怖信息的言论，最终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给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在接下来的案例中，一个小伙子也凭借小小的一枚硬币，给飞机造成了安全隐患，使得飞机进行了2次安全检查。那这位小伙子又做出了什么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的案例。
0: 旅客登机时，机组人员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航班被取消，
2: 需要全体旅客下飞机，飞机需要进行安全排查。
0: 航班被取消的原因竟是因为一位乘客向飞机发动机抛掷硬币，
2: 他在登机时又突发奇想，在飞机的机身以及发动机附近将2枚硬币抛出去，他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0: 这位乘客被行政拘留后还面临巨额索赔，他提出航空公司没尽到告知义务，因此拒绝赔偿。他的辩解有道理吗？危险的恶作剧正在播出。
2: 一枚硬币的购买力虽然非常有限，但若是将硬币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却能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比如将硬币错误地放置在飞机的关键部位时，那就可能造成飞机延误，甚至威胁到整架飞机的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因一枚小小的硬币导致的航班延误事件再次

0: 引起了公众对飞行安全和个人责任的关注。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一架飞往南方旅游城市的飞机正停靠在机场的停机坪上，准备载着满怀期待的旅客们踏上愉快的旅程。旅客们洋溢着满满的出行度假的喜悦。然而，就在飞机即将起飞的前夕，机组人员却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有人在登机时向飞机的发动机抛掷了硬币。这一行为立刻引起了机组人员的警觉，他们迅速打开广播通知所有旅客：各位旅客朋友们，本次航班因为一些原因已经取消，需要全体旅客下飞机，飞机需要进行安全排查，给大家的出行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听到机组人员的通知后，原本充满欢声笑语的机舱内顿时变得嘈杂起来，旅客们纷纷议论着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乘客们在服从机组安排陆续走下飞机的同时，也在好奇地打探着本次航班不能起飞的真正原因。
1: 原来在旅客们陆续登机的时候，有个男人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两枚硬币抛向了飞机的机身以及发动机。这一行为很可能造成飞机发动机损伤，引发严重的飞行事故。机场工作人员对此事非常重视，立即采取了行动。
0: 由于事关飞行安全，航空公司也十分重视。为了排除有硬币落入飞机机身以及发动机的可能性，以及为了确保旅客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重大安全事故，航空公司决定立即安排对飞机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和维修。由于硬币可能落入机身或发动机内部，机组人员需要对飞机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仔细检查，以确保没有安全隐患。这一过程不仅耗时费力，而且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备的支持。因此，原定于半夜起飞的航班被迫取消了，全体旅客被迫滞留在机场。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航空公司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他们为滞留的旅客提供了住宿安排，并重新安排了其他航班，便于运送旅客前往目的地。同时，为了保障旅客的合法权益，航空公司还为那些不再选择继续乘坐航班的旅客办理了全额退票的手续。乘客们得知真相后，十分震惊的同时，也十分庆幸这件事是在飞机起飞前就被发现了。同时啊，大家也对这名抛掷硬币的乘客感到十分气愤。这一无知的行为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可能给飞行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甚至威胁整个机组的生命安全。那么，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又在哪里？他又会接受怎样的制裁呢？事情发生后，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便控制了那位抛掷硬币的乘客。原来，这一切的事情都源自于那位无知的乘客刘大庆，只是因为他在候机的时候感觉特别无聊，便不停地摆弄口袋里的硬币。他在登机时就突发奇想，在飞机的机身以及发动机附近将两枚硬币抛出去，他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因为无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刘大庆的行为不仅给航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给整个航班的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在公安机关的介入下，刘大庆很快被控制起来并接受了调查。刘大庆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并表示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后悔。但是后悔并不能弥补刘大庆所犯下的错误。公安机关在查清案件全部经过和事实之后，对刘大庆做出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然而，对刘大庆的惩罚可不仅仅是公安机关的行政拘留这么简单。航空公司因为刘大庆的行为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航空公司又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刘大庆赔偿因为他的行为导致飞机不能按时起飞所带来的全部损失。 那么刘大庆。

0: 已经接受了行政处罚，那他的上述行为还应当承担什么民事责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危害飞机安全的行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见，刘大庆向飞机机身及发动机抛掷硬币的行为，虽然没有直接造成飞机损坏、爆炸这样的后果，但是因为他的这一行为使得整架飞机需要重新进行安全检查，并且因为他的行为使得飞机航班取消，航空公司不得已又为其他乘客安排了住宿，以及为部分乘客办理了退票手续，因此啊，航空公司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理应由刘大庆承担。
1: 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刘大庆辩称被行政拘留十日就是对他的严厉惩罚，自己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且他认为这件事情航空公司也有责任，在登机过程中他们未能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没有明确提醒禁止旅客向飞机投掷硬币，因此自己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
0: 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是不是接受了拘留处罚后他就不用进行民事赔偿了呢？然而法院并没有采纳他的这一观点。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刘大庆抛掷两枚硬币落于机身以及发动机附近，依据事发时的情形以及正常人的理性判断，不能排除硬币落入机身或发动机附近的可能性。为了避免重大安全事故，航空公司及时对飞机进行排故以及维修是具有合理性的，由此产生的维修费用、滞留旅客的食宿补助等费用，皆是由刘大庆的错误引起，应当由刘大庆承担责任。其次，硬币也并非乘客乘坐飞机时禁止携带的物品，即使航空公司发现刘大庆随身携带了硬币，亦无提示说明的义务。而刘大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其向飞机抛掷硬币的行为可能导致硬币落入机身或发动机的情况，他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故法院对刘大庆提出航空公司未尽到提示义务，从而具有过错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而且公安机关对他进行的行政处罚也并不能免除他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刘大庆应当赔偿航空公司因为他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共计12万元。这一判决不仅是对刘大庆个人行为的惩罚，更是对所有人的一次警示。在享受航空公司服务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何无知或冲动的行为都可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和伤害。刘大庆做出这样的行为，一方面是因为无知，不知道往飞机发动机里扔硬币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伤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己不知道他将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飞行安全是每一个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共同责任，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警觉和谨慎，遵守航空安全规定和机组人员的指示，同时我们也应当加强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和管理，避免因为一时的无知或冲动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今天的两个乘客，案例一的黄西谎称飞机上有炸弹，案例二的刘大庆则向飞机抛掷硬币，最终他们一个承担了刑事责任，另一个受到了行政处罚，并且还背负了巨额的经济赔偿。两个案例都在警示我们，虽然不知者无畏，但这并不代表着不知者就能无罪， 不知道从来都不能当作任何人违法犯罪的理由和借口，即便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但是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违法犯罪的事实，那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清楚后果，我们都不能做违背道德违背法律的事情，否则最终承担责任的还是自己。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各位听友，云听互动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我们的主张就是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田园新主张继续为您带来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今天咱们一起去浙江德清看一看。当各大景区还在为人从众发愁时，浙江德清的一些年轻人却用一杯咖啡为游客开辟了一片慢下来的田野。有人把自家老宅改造成了咖啡馆，老门板做桌子，老柱子做房梁，有人将废弃厂房改造成陪你在田边看日落的打卡地，每天啊有火车从麦浪边驶过，成为游客镜头里的主角，还有人呢把汉代铜矿遗址变成了洞穴咖啡馆，在千年矿洞里喝一杯限定咖啡，感受工业遗产与自然的碰撞。从老宅到矿洞，从麦田到车间，这些村咖正在成为五一假期逃离城市喧嚣的新去处。一杯咖啡不仅盘活了沉睡的乡村资源，更成为假日文旅的新流量入口。这个五一不妨去村咖里坐坐，这里喝的呀不是咖啡，是一场久违的松弛感。
3: 上午十点，王振涛准时到店。
4: 其实这里是我们家的祖宅嘛，这边就是我自己的家。
5: 你现在还住在这儿吗？
4: 对，我还住在这里。然后底下原本是个菜地，这边呢又是个仓库，哎，我把仓库和菜地都改造了一下。
5: 相当于你在你家里。
4: 对，我自己家里改造。
3: 王振涛，95后。4年前，喜欢乡村生活的他毅然放弃杭州白领工作，和妻子一同回到家乡，将自家老宅改建成一处乡村咖啡馆。
6: 我觉得环境很好啊，因为在这是在村里，一个在村里面没有了这种城市这种喧嚣，然后住在这边就感觉很惬意，
7: 就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这里装饰的也有很就是当下的这种节令的这种氛围，感觉特别的自由吧在这里。
3: 王振涛的咖啡馆名叫深藏，这个名字他琢磨了很久。一方面，他形象描述了咖啡馆位于山村；另一方面，也寄托了自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期待。
4: 我是希望它能像酒一样啊，酒香不怕巷子深，然后我们的咖啡也一样，能越做越香，越做越好，希望更多人能知道我们这边。
3: 但当初从城市返回乡村，这个决定在家人看来多少有些冒险。
8: 我不支持的，我想我们这个农村里面哪有谁来呀？这种地方肯定没啥人吧？开这个店也要投资要钱的，要肯定要几十万肯定要的吧？是他爸爸说他支持他们的，就自己家里嘛，反正是。
3: 为了让家人安心，也为了控制风险。王振涛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 不做大投入，不搞重资产，它的改造思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概括：保留、再利用、节约成本。
4: 你看这个门板，这就是原本仓库的门板，我把它拆下来用来做桌子了。
9: 废物利用，
4: 废物利用，嗯，省，这样就能给我省一
9: 点。你看这个门上的门钮还在、啊，
4: 对，门钮还在，你看、啊。
9: 对，
4: 你看这边的树啊，
9: 啊，
4: 这棵还有那棵玉兰，这棵红枫，哎，这是我老爸之前种好的。
9: 就是原来院子里就有的。
4: 是的，我看着它长大的。
9: 那这个旧仓库的改造应该很麻烦吧？
4: 嗯，不麻烦，不麻烦。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仓库里面保留下来的东西。
9: 啊、哦，拆下来的柱子，你看上面这个梁是吧？
4: 对对，给它打磨一下，刷个漆。
9: 啊、嗯嗯，
4: 还有这些板子也是，全都是之前老房子里面
9: 保留下来的。这样其实你能省掉很多材料的费用。
4: 嗯，是的。嗯，其实这些砖也是啊。
9: 哦，
4: 砖也是啊，留着的。
9: 是是是。
4: 哎，对对对。
9: 你就把它们全部再利用上了。
4: 是的，我就买了一些，你看这种，帘子啊、灯笼啊，一些小的装饰。自己后面添置的，
9: 对，但是你整个打造的这个风格就比较鲜明，
4: 中式风格嘛，和村里面的一些风貌啊，很贴切一点，很契合一点。
3: 在成本控制上，王振涛绝对是精打细算，把原本杂乱的院子清理出来，把老物件重新利用起来，从院落打造到库房改建，再到咖啡设备的采购全部完成。他把总投资成功控制在了30万元以内。
4: 第一年开的时候刚好是过年，那段时间就一波流量都带到了，所以人就多起来了。
8: 还好是，人家都说的还是一炮打响的，
9: 对，看着就高兴啊。
8: 嗯，是的。
3: 不经意间，被王振涛留下的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味道，恰恰成了客人们最愿意坐下来放松下来的理由。
10: 很好的，这么年纪大的这个环境没有去过嘛，很开心，自己家养的，对不对啦？很开心。
9: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说话是你教的吗？
2: 是我舅舅教的，从小教的，后来就开始我养了。
3: 你好，你好，你好。
4: 除了院落氛围做到极致，王振涛夫妻俩在咖啡产品本身也下足了功夫。
2: 我呢，跟我老婆两个人经常会出去考察，看看人家做的咖啡，学习一下，看看他们哪一个点好喝啊，对啊，回来做一下看。我觉得能学到很多。

0: 这杯本店的特调咖啡就做好了。
1: 它有什么名字吗？
0: 有，叫开心，因为上面是开心果的那个碎，然后底下又是开心果的酱，然后呢我也希望来这边的客人啊能够开心的喝完这杯啊，然后又能开心的坐一下午，尝尝看，大口喝。怎么样？
1: 很好喝。哎，除了有咖啡的香味之外，开心果的香气也很浓。
0: 是的，
1: 喝过之后真的是让人觉得开心。
2: 从一个人的坚持到全家人的参与，王振涛的村咖渐渐有了名气，而这杯咖啡的香气也开始飘出院子，飘向整个村子。
0: 有些客人他会经常来，然后慢慢就处成朋友了。
1: 嗯，
0: 一到忙的时候他还会过来帮我搭把手，还帮我去送送餐啊，
1: 帮你服务其他的客人。
0: 对，他就变成了一些好朋友了。
2: 一杯咖啡在这里变成了连接城乡的媒介，王振涛的生意也在这温暖的人情味中越来越好。
3: 就目前来说的话，比如说人流量最多的时候啊，假期的话一般咖啡的话有百来杯，然后目前我们店还有一些餐饮之类的，加上这些的话大概年收益有百万不到一点吧。
4: 我对孩子挺没的，弄得搞得这么好嘛，哦，巴不得孩子哦就是生活的好一点，就是赚得到钱一点。
2: 从都市白领到乡村咖啡师，王振涛用一杯咖啡不仅盘活了自家闲置的老宅，更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说王振涛的深藏把根扎在了故乡的泥土里，而在相距不远的另一处山野之间，有人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极致的方式，将咖啡馆藏进了洞穴。
1: 我现在呀是来到了德清县莫干山镇的河村村一处铜矿遗址处，我身边这位呀是木林，他主理的乡村咖啡馆呢就开在这个矿洞里，是不是？
5: 对啊。
1: 啊，在矿洞当中喝咖啡会是一种什么感受？木林马上带我们去看看。
5: 走啊，我们走。
1: 好嘞。啊，是在山上。
5: 对。
1: 啊，进大门口了。
5: 对。
1: 这是咱们的咖啡店，
5: 对，这个售票处，然后加取咖啡点，然后68块钱呢，我们有一张入场券，然后另外呢会赠送一杯饮品，
1: 就是从这里就可以带着饮品进去了。
5: 对，
1: 啊，我的咖啡，你看这边多开阔的视野哈。
5: 嗯，这个平台平时很多客人坐在这里。
1: 嗯。啊，这还有一幅画，画的是岩石哈。
5: 对啊，你知道这幅画吗？其实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1: 讲讲看。
5: 这是当时开业之前，然后临时让我女儿来画的一幅画。
1: 哦，你女儿画的画。
5: 对啊。
1: 啊，怎么想到把她的画放在这儿啊？
5: 首先，这棵树它是有生命力的，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年，我们还是想要保留它。
1: 啊。
5: 嗯，然后就是依托现在的这个情况造了一个景。然后第二个就是省钱呀。
1: 用女儿的话节约成本。
5: 对。
1: 但是非常有意义。
5: 对
1: 啊，这就是咱们的洞口了吧？
5: 对啊，我陪你进洞啊。
1: 哦，天啊，好期待呀，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5: 还是挺值得看一看的。
2: 莫干山镇河村村的这处铜矿遗址，历史可追溯至汉代。从先民一锤一凿的原始开采，到近现代承担资源供给的工业革命，这座千年矿洞见证了采矿文明的延续与变迁。矿山沉寂后的30-40年里，这里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成为被时光遗忘的角落。直到木林与他团队的到来，这座沉睡的矿洞才被重新唤醒。
1: 哇，这里果然是别有洞天，是吧？
5: 对对，就要的是这种感觉。

0: 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观面呢，也是经过我们团队后期改造而成的。原来呢，它就是这个洞口是存在的，然后但是这个地面呢，它是不平的，然后可能堆货已经堆到这个洞口的差不多一半的位置。首先我们要做地面的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瀑布也是我们后天添加了一条人工瀑布，
1: 它不是天然的
0: 啊。对，在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环境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美学空间的提升。因为有洞有山，它是天然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微提升，我们就加了一条水，让它更加的灵动。
2: 穆林，一位致力于挖掘乡村隐藏价值的资深文旅人，2024年依托德清青年入乡项目，在场地、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他在一次实地考察中与这座废弃矿洞不期而遇。
0: 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些新的业态吧，它其实是主要往一个方向走，就是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然后针对这个矿洞呢，其实我们就是选中了它的小而特。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比较多一些户外，然后当时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觉得就它有很多的独特性。首先它有历史沉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个这个洞形，然后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它可能都是有限的。
2: 带着这份敏锐的判断，穆林很快找到了矿洞所在的河村村。
0: 跟我们最早接洽的就是咱们河村的董书记，
3: 老朋友了
0: 、这个当时董书记带着我们整个山啊，然后大概爬了有3-5遍，然后每一次当时的洞穴可能要在40分钟左右。
4: 对，
0: 然后最终呢我们是选择了这个核心区域，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开发。
4: 你像我落地要快嘛，快的话我整个推我村两委的团队给他2个月的时间，我们一个是政策处理，包括项目有的项目协助申报，包括我们配套停车场建设全部完成。
2: 有了政府的支持，穆林底气更足，他随即投入200多万元，迈出项目落地的关键一步。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洞的现状，然后其实我们最开始踏勘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的地面呀非常的崎岖，然后有些地方很狭窄，可能要弯腰通过，然后整个洞呢很黑，然后我们需要打着手电，然后当时呢还有很多就是蝙蝠
1: 啊，那里面那时候还有很多蝙蝠
0: 很多，然后包括像这条洞其实第二条洞，然后再往里面一点呢，其实那个地方原来有一个百蝠窟，就是走到那里整个蝙蝠都挂在那里，其实我们自己进来都有点害怕，然后小伙伴们是手拉着手牵成一条线，然后来现场踏勘
2: 洞穴改造。穆林给自己定下一条底线，
0: 好的资源要盘活，那同时怎么在这个开发中能够保护到它，就是保护中开发嘛。然后我们是也是做了完整的一个方案的。然后比方说，您看现在这边的这个洞，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封起来，然后
1: 这个洞是不再开发的了。
0: 对，因为考虑到它的这个开发难度和安全系数，然后还有就是对它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现在是对重点的部分，我们会把它围合起来进行保护。
1: 啊，就是利用可利用的，
0: 对，
1: 保护要保护的，
0: 对。
2: 在最小干预的改造理念下，这座废弃矿洞有了新用途，彻底完成了从工业遗产到文旅景点的华丽转身。
0: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洞，然后是我们的第二个打卡点。然后当时呢是想要做成这么一个样子。
1: 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山洞生存的感觉，
0: 就是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山中的这个野趣，然后能够静下来。当时呢也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雕，它可能会因为我们对面是瀑布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梅雨季节，它就会经常潮湿，然后就每天早上拿过来，然后晚上再拿出去晒，中午有太阳了又拿出去晒
1: 啊，所以现在就变成目前这个效果。
0: 而且游客呢他有一些主观能动性，游客来了以后他会根据自己的一些角度的需求，然后他会变动这个沙发的位置啊，然后这个壁炉的位置啊，然后这个油灯的位置，
1: 游客完全可以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
0: 对，
2: 如今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莫干山限定咖啡，更能沉浸式感受千年矿洞的独特魅力。

0: 真的很好看，因为第一次能知道在洞穴咖啡里面还能有瀑布，真的很惊奇。我们真的很惊奇。
1: 进来的时候看到听到那个声音，然后
0: 对，听到声音都一看都没反应过来，真的你知道吗？
1: 是一个非常，
2: 我看你们都是跑过来的，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非常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进来的时候那个直面，让我觉得中国必打五波，真的是。
3: 我觉得如果是不忙的情况下的话，真的可以待一下午，就可以坐在这里喝一下午咖啡，很休闲，很解压。
4: 在矿洞中，我们偶遇了几位特殊的游客。
2: 大师傅，我打扰一下，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5: 我们本地的。
2: 啊，你们就是本地人。
5: 本地的。
2: 怎么想到来这个咖啡馆啊？
6: 原来我们这个矿直接开在这里来玩玩。
2: 这个矿是你们开的？
6: 是我们开的。
5: 矿我们开的。
2: 你们是这儿的？
5: 我们亲手打出来的这个洞。
2: 哦。
5: 这里全部我们打出来的。
2: 哦，你们是这儿原来的老矿工。
5: 老矿工，对对对。
2: 啊。
4: 眼前这三位曾是这座铜矿的老矿工，矿洞咖啡建成后，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故地重游。
2: 你们来的时候有想到这里会把它改造成这个现在的样子吗？
6: 没有想到。
5: 啊，没有想到。
6: 哪里想到啊？
5: 哪里想到？这个当时我们关门关了以后，说人都走不进来的呀。
2: 啊。
5: 哎，他们搞到开发的嘛，你可是环境又好了，啊，风景又好了，这里来玩的人很多很多哎。
2: 那你们觉得好不好这种改造？
5: 啊，好呀，好呀，真的好的，
6: 肯定很高兴啊。是。
4: 对几位老人而言，这里不只是一间咖啡馆，更是一本翻开的青春纪念册。他们回来不为喝一杯咖啡，只为看看那段被咖啡香轻轻托住的不曾远去的岁月。而他们的青春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回望的地方。
7: 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就是让这么一个闲置的资源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它，让更多的人呢他会专门因为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来寻找到这个乡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收获，也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个地方吧。
4: 目前洞穴咖啡已成为德清微改造经提升的典范。
8: 喜欢这里。
4: 穆林和他的团队不仅让废弃矿山闲置洞穴重获新生，也验证了青年入乡政策的实际成效。以此为起点，更多年轻人正用各自的方式唤醒沉睡的乡村。
2: 刚一走到这里啊，就闻到了浓浓的面包香，面包啊马上出炉了。

0: 我觉得挺好的，这里反正也挺开阔的，然后主要是想让小朋友多出来跟大自然啊跟田野啊什么的接触一下。我觉得这里整个环境啊还有这里的氛围啊以及这里建筑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好的。
1: 我们专业从杭州来到了他的情这个环境啊都看着都挺不错的，像我们这老太太们嘛来了嘛哈，觉得越活越年轻。
2: 陈建文85后，这处乡村咖啡馆的主理人。
3: 我是我们村的人
1: 啊，
3: 我们村我家就在边上。对，这块位置啊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块集体土地，然后呢也闲置了很多年了，几十年了吧，反正没人来。
2: 做了十多年室内设计师的陈建文第一眼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
3: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最打动我们的就是前面的一片麦浪，金黄麦浪，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是秋天
1: 啊，
3: 这里特别漂亮，金灿灿的，
4: 能想象风吹麦浪的那种美景哈。
3: 对啊，刚好就是有一列火车开过，这个角度刚好配合这个麦浪，
4: 嗯，
3: 特别漂亮。一天啊，我村里跟我们说大概有48列，
4: 相当于刚才就看到火车
3: 开过去了。对，它不同颜色的火车，有载客的，有运货的，很多款式的火车。
4: 就是每天能过48列呢。
3: 对。
4: 哦，你想想这种感觉是吧？
3: 马上要来了，看。
4: 哎，看，就坐着火车就来了。
3: 来了。
4: 啊，这个像货车。
3: 这个是货列。我们这里立了个字，就是陪你在田边看日落。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山上能看到日落的。
4: 所以你当初选择到这儿，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景色。
3: 对，主要是我们当时也是。

0: 是城市里在工作打拼嘛，也是想逃离城市，回到乡村，去感受乡村的一个松弛感。
1: 2024年，陈建文租下了这间闲置多年的废弃厂房，原本准备想开餐厅，但在计算成本后转变思路，将空间改造成融合工业遗迹与自然元素的乡村咖啡馆。
2: 啊，这就是一个大厂房的感觉啊！
0: 哎，对啊，
2: 这个钢筋骨架还都是在的。
0: 对，都是原来的一些结构，有些原来这一块屋顶都已经坍掉了嘛，我们把它恢复了。
2: 啊，
0: 恢复了，再加了一些就是防蚊虫的一些木板钉在这个骨架上面，然后这边就是原来的老车床。就在
2: 这个就是原来厂子里的车床。
0: 对对对对对。
2: 你们把它保留住了。
0: 对，我们把它洗干净了，把它保留住了，就让它待在这儿，感觉好玩一点。
2: 就要的就是这种工业风。
0: 对对，它有历史的这种记忆嘛。
2: 嗯。
0: 这边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厂里面留下的那个老烟囱。
2: 哦，这就是外面看到的那个烟囱。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2: 你们还是把它保留了，像做了一个壁炉感觉。
0: 对。冬天的时候我们把它做成了，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给它当火炉烤，就、啊、
2: 它还有实用价值。
0: 对，它还有实用价值，可以取暖，烤番薯、啊、烤年糕都可以在这里面实现，
2: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拍照也很出片
2: 啊，打卡的一个好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于陈建文而言，场景及产品，老厂房改造而成的淳朴空间，加上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让这里成为游客享受假日慢生活的热门去处，平均每天接待量都能有200-300人。
0: 我现在其实还是从事着我的设计工作，无非就是一个设计上的转换。现在我的重点就是把我的野草集啊，就是设计的跟大自然更好的融合，让来这里的客人啊，欣赏美景的同时啊，能感受到这种松弛的氛围。
1: 闲置资源加设计赋能，不仅降低了改造成本，更让老建筑焕发新生。游客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简单的解渴，而是为了在稻田里喝咖啡这件事本身。陈建文惊喜地发现，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空间，成为了他向客户展示设计理念最生动的样板间。
0: 在我们经营野草集的同时，我们的设计工作也是没有停的。随着野草集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实际案例。我现在经常会带一些我设计工作上的一些客户、啊、来我们持续野草集，感受一下我们的设计理念与设计风格。现在我们野草集反倒成为我们设计工作上的一个助力，这种双赢的局面，当初我们是没有想到的。
1: 从装修设计师到稻田咖啡主理人，陈建文的身份变了，但内核没变。他始终在做一件事，营造一种美的感觉。他的乡村咖啡馆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0: 这一年经营下来，我们每个周末的每天可以达到300人次，一年下来我们可以达到150万。相应的带动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些土特产的征收，现在游客也多了嘛，他们会看到周边的一些土鸡呀、土鸭，会跟他们购买，自己致富的同时，也相应的带动了村民的收入，这个让我也挺开心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1: 在德清，越来越多的青年正扎根乡土，他们带来新知识、新技术、新视野、新活力，悄然成为乡村业态的新势力。2025年以来，全县累计引入青创项目800个，集聚青年人才30000余人，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澎湃新动能。
3: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4: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5: 感受农业美好， 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

0: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1: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0: 田园观察，
2: 田园观察，
3: 我思
2: 我思
0: 我思，
2: 故我在
0: 故我在
3: 故我在。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五一假期与其在热门景区里人挤人啊，不如跟着味蕾去乡村寻鲜。在山东菏泽有一种黑皮鸡枞菌，能够爆炒凉拌煲汤，甚至可以直接生吃，脆甜回甘。采摘的窗口期呢只有4到6个小时，稍一开伞就老了，必须争分夺秒地送冷库锁鲜。而在四川青川，椴木上长出的木耳遇水舒展，弹润紧实，被当地人叫做会跳舞的木耳。背后的秘诀就是椴木仿野生种植，四面充分采光，低温山泉水灌溉，一套慢养体系，让木耳积淀出更厚的肉质。从大棚到山林，从采摘到加工，这些乡野土鲜正在成为五一餐桌上的新宠。这个假期我们不妨去产地走一走，尝一口刚从木头上摘下来的木耳，品一盅鸡枞炖羊肉，吃的不是预制菜，是产地直送的新鲜，更是乡村振兴的烟火气。
5: 在形形色色的食用菌家族中，每一种都是自然的馈赠，无论是餐桌上常见的木耳、平菇，还是一些小众菌仙，天然的鲜香总能直击味蕾。今天我们要探寻的这款土货同样来自食用菌家族，吃法却格外多样，爆炒、凉拌、红烧、煲汤，甚至能直接生吃。这份独特的鲜究竟源自何方？带着好奇，我们奔赴山东菏泽，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循着鲜香，我们来到了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第一站便走进了当地热闹的美食小镇。我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当地人爱生吃的一种菌菇。那么在这儿能不能找到呢？会不会有这种菌菇呢？
6: 有，我去给您拿一盘，就是这个，我们当地人最爱生吃的就是这种菌菇了。
7: 这个真的能生吃吗？
6: 对呀、啊，看看您周围。
5: 这会儿我们才注意到，旁边桌上的食客还真的有人在生吃这种菌菇，这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没想到这种菌菇还真的能生吃，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菌菇呢？
6: 它叫鸡枞菌，我们当地啊拿这种菌啊做的方式非常多，比如说煮汤、凉拌、炒肉，反正我们当地人都挺喜欢吃的。
7: 我尝一下。它是那种嚼起来脆脆的口感，然后呢味道呢是那种带有甜甜甜的感觉。
6: 这个菇啊好不好，鲜不鲜，全靠啊怎么挑。
5: 原来这就是我们寻觅已久的菌菇，它棕黑的外皮包裹着白嫩的内里，菌身高度大多在6至8厘米左右，这使我们对它愈发好奇。它为啥叫做黑皮鸡枞菌？为了探寻其中奥秘，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按照店员的指引来到了一家黑皮鸡枞菌种植基地，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马化斌。
8: 要不要摘一下体验一下？
7: 啊，那行。
5: 走进大棚，我们终于得以近距离观察新鲜出土的黑皮鸡枞菌。在光的照射下，它呈现出棕中透黑的独特色泽。马化斌介绍，这里培育的是人工种植的黑皮鸡枞菌，它和野生鸡枞菌并非同一品种，只是因为外形与野生鸡枞菌略有相似，故而得名黑皮鸡枞。鸡枞菌素来是食用菌中的珍品，这类菌菇以往多以野生为主，主要生长在云南、贵州一带的山林之间。传统的野生鸡枞菌大多通体洁白，和眼前这种棕黑色的菌菇在外形上有着明显区别。如今很多地方都采用大棚模式种植黑皮鸡枞菌，不过看似寻常。

0: 长的人工培育背后还有很多讲究，比如在初孵期要将温度精准稳定在22至28摄氏度，湿度85%到95%，而且成熟后可采摘的窗口期仅有4到6个小时，所以想要采摘黑皮鸡枞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这个不行，这个还不成熟，这种另外呢它两个也不能一块儿摘了。
2: 那咱们这个应该怎么摘呢？
1: 首先呢，这种菌菇啊是需要一个一个的摘，比如这种啊，把这个一个把它摘了，要摘这个6到8公分的，就是这种啊都是成熟的，这样也不行，它是两个长到一起的，这个不能把它碰歪。
2: 哦，这还不能，那我给它立起来。
1: 立起来不行，它已经触动它下面的那个根了，把它碰掉了，它都长成这样了。
2: 变成这个样子会怎么样？
1: 口感和水分都没了。
2: 那这个要长在一堆里，我可怎么摘呢？
1: 像这种呢是长在一起的，必须呢先把它分开，分开以后呢，这个菌菇啊让它转一下，转一下呢把它摘下来啊，这就成了。
3: 大家要加快速度了，要不菌菇不行了。
4: 好嘞。
2: 这啥意思啊？
1: 它必须得摘快点。
2: 为什么呢？
1: 你们把你们的机器啊放着，你看看它这个生长过程你就知道了。
0: 在快进的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黑皮鸡枞菌开始是在长高，然后顶部的小伞慢慢撑开，大概等了半个小时小伞完全展开。这么看来，这种菌菇的生长速度确实很快，不过这和要快速采摘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有啥区别吗？
1: 你这样，这是我们开采的，这种呢是我们成熟的，我带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了。
2: 行。
0: 菌盖的形状不同，难道会和口感有关吗？
1: 来吃吧。
2: 嚼起来的这个口感是脆脆的，那个细品之下还有一点那种回甘的味道，鲜甜的感觉。
1: 你再试试这个开采的，尝一下。
2: 行，那我试试这个。这个感觉就是它的那个姜味儿就没有那么浓郁了，不是那种脆脆的感觉，这是变老了吗？
1: 对呀，这个鸡枞菌只要一开采就是老了，所以我们要求在采摘的时候不能超过6到8公分，在开采前把它摘了，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口感和味道。
0: 原来这就是挑选鸡枞菌的核心学问，也是采摘要争分夺秒的原因，既要控尺寸，更要抢时间。如今这个基地通过精准调控环境，实现了黑皮鸡枞菌的4季量产，而刚刚采摘的菌菇正在被迅速装车送往加工厂，这一步被马化斌称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1: 咱们这个菌菇啊送加工厂这一步很关键，如果不送啊，前面所做的工作都白费了。
2: 啥意思？咱们要把这个送加工厂做什么呀？
1: 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2: 好。
0: 加工厂离基地不远，可眼前的场景我们却万万没想到，工人们只是将菌菇送入冷库，在这气温本就很低的冬天何必这么着急呢？
2: 现在外头冬天，那温度也挺低的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咱们这个菌菇啊是活的，咱们两个做个测试你就知道了。
0: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马化斌所说的测试仅仅是让我们将黑皮鸡枞菌放在办公室里等待2小时，那么2个小时以后会有变化吗？2个小时以后，我们对比了前后录制的视频，发现菌菇还真的有了变化。
2: 啊，我终于知道咱们说你是活的是啥意思了。你看看，这伞边都开了。
1: 这个鸡枞菌啊，是一个生命力很顽强的一个菌菇，还有特别喜欢热。采摘完以后啊，必须马上送到冷库去打冷，阻止它生长。虽然现在是冬天，但是它的温度还没有达到让它停止生长的温度，所以啊，必须得赶紧送冷库。
2: 那送到冰库打冷之后就可以阻止它生长，保证它的口感了吗？
1: 打冷以后我们还得继续削根，削完根以后它就停止生长了。
0: 从田间到餐桌，种植环节严控生长环境，采摘时争分夺秒锁定鲜度，军农们与时间赛跑，只为了将这份源自乡野的土鲜好物及时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那么在当地，黑皮鸡枞菌能制作什么样的特色菜呢？我们来到了马化斌的家里，刚一进门就看见他已经在厨房忙碌起来了。马化斌跟我们说，他要做的特色美食是黑皮鸡枞炖羊肉。这道菜看似平常，但没耐心可吃不到这美味。把葱切段，姜切片，油热后放入豆瓣酱炒出香味，将切好的羊排下锅翻炒，等肉变色以后将羊排移入砂锅，加水没过羊排，再放入先前准备好的葱段和姜片，等锅烧开后转小火焖煮3个小时。3个小时后放入少量的彩椒和黑皮鸡枞菌，继续焖煮半小时。

0: 上桌，浓郁的香味就扑面而来。
1: 来尝尝。
2: 哇，闻着好香。好吃。
0: 菌菇中不仅融合了羊肉的浓香，还散发出它本来的鲜甜。暖身的羊肉加上鲜美的黑皮鸡枞菌，清爽解腻又回味无穷。品尝过菏泽菌菇的鲜美滋味后，还有一种特殊的食用菌值得一提。据说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的木耳会跳舞，这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木耳为何能拥有舞姿呢？我们即刻踏上征程。青川县地处川甘陕三省交界处，素有西宁三省的说法。它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自古便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这里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树木众多，木耳种植历史悠久。为了探寻这种神奇的木耳，我们找到了种植基地的负责人尹斌燕。据他说，这里的木耳会跳舞。
3: 你好，你好。
4: 木耳为啥会跳舞？
3: 走，我带你去看看。
4: 好好好。
0: 刚一进木耳基地，我们就被眼前的场景惊艳到了。一排排木棒整齐地摆在地里，上面长的都是木耳，但是看起来又干又硬。这样的木耳要如何跳舞呢？
3: 这个太神奇了，我以前看到的木耳全都是在那种菌包上种植的，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全是在木头上长的木耳啊。
4: 第一次见是不是？
3: 第一次见，真的第一次见。
4: 青川是属于山区嘛，我们祖祖辈辈呢都是在木头上找木耳吃。
3: 那这个木耳现在就可以摘了吧？
4: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3: 咱们吃的木耳不都是干的吗？这样摘不就可以摘下来了？
4: 不行，现在不能直接摘，因为在采摘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操作，只有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木耳才会跳舞。
0: 随着管道喷水落在断木上，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轻轻触碰便晃动不止，如同跳了场华丽的舞姿。
3: 这个跟才刚的差别可真是太大了
4: 啊！
3: 才刚是硬硬的，
4: 对，
3: 碰上去还有点扎手，
4: 是的。
3: 但是这个你看，软软的，弹弹的。
4: 哎，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神奇的操作，在采摘之前嘛，我们就给它喷了点水。
3: 才刚那个是水？
4: 对，但这个其实只是我们仿野生种植木耳的其中一种舞姿。
3: 您说的是木耳会跳舞，就是指遇水泡发呀？那谁家木耳遇水不都泡发吗？
4: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些很生动的东西，它是这样子的，我给你撑一下啊，你看，其实我是已经很使劲了，你看它这样子，它的韧性是很强的，对吧？
3: 我来试试啊，这韧性真的挺好的，我真的使劲了。其实，
0: 尹斌燕说，韧性是木耳跳舞的核心底气，而喷水的讲究也不少，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容易烂根，影响下一茬生长，而少了木耳就无法充分舒展，吸足水分的木耳会呈现乌黑油亮的色泽，而没有完全泡发时呈浅灰色，正是采摘的最佳状态。
3: 你看这个肉它弹弹的，而且你看已经完全泡发好了，它的耳很厚哎，然后很干净。我摘下来一个给大家看看啊，看看这个真的很干净。看，
0: 尹斌燕告诉我们，木耳会跳舞的秘密源于三大核心秘诀。第一招便是断木仿野生种植，还原野生生长环境。
4: 我们这种的种植方式可以称为断木种植，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仿野生种植了，就可以类似于野生木耳的一个口感了。这样的木耳它种出来就是会跳舞的。
3: 您说之所以就是这个木耳会跳舞，就是因为它在木头上种植的，是不是？
4: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0: 第一大绝招，断木种植。接下来的两大高招又会是什么呢？
4: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陈列环节哈，就木耳的一个摆放，它其实都是很有讲究的。它就是从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来说，充分让这个木耳棒接受了阳光的一个普照嘛。所以它其实我们在刚才采摘的环节中，你会看到那个木耳的，不管是色泽也好，口感也好，它都是很特殊、很特别的。
0: 充 分享受阳光的照射，使木耳弹性十足，是会跳舞的第二大高招。最后一个高招即将揭晓。尹斌燕介绍，青川这名字就是因为青竹江水清景美得来的，而当地木耳种得好，第三大诀窍正和水有关。那我们就好奇了，浇木耳的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里面又藏着啥讲究呢？
5: 哇，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个管子已经连到了这里是吧？
3: 对对。
5: 哇，这个水其实还是很清的哈，超级清澈。
3: 你看吗？
5: 哇，你看好清澈哟，
4: 没啥杂质的，
3: 很干净。
4: 它有三个特点，一个就是清，就我们刚才看到的清澈见底。
3: 哇，真的很清澈。
4: 对，第二个就是活。
5: 活是什么意思？
4: 因为它是流动性的，它流动性非常强。
3: 是
4: 因为山泉水是非常干净的，流动性强，它没有杂菌。因为我们在仿野生种植木耳的这个过程中哈，一定不能和其他的菌有感染，这样会导致我们种出来的木耳品质就不好了。它这个山泉水里面含的矿物质成分利于我们这个木耳的一个生长。
5: 明白了，其实要想会跳舞，这水很重要。
4: 是的。
0: 第三招揭晓，低温山泉水灌溉，让木耳健康缓慢生长，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事实上，正是这种还原木耳野生状态的生长环境，延长木耳的生长周期，才能让木耳的营养得以充分积淀。正是因为这份顺应自然的慢养方式，这里的木耳才拥有了弹润紧实的特质，这便是它口感筋道、富有弹性的秘密所在。鲜木耳经过晾晒会变成干木耳，日常生活中有的木耳多大，有的多小，有的多薄，有的多厚，这里面有什么讲究？消费者又该如何辨别呢？
4: 我们一般来说是根据季节来区分这个仿野生种植的木耳的，春木耳、伏耳、秋木耳以及冬木耳。
5: 那咱们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春木耳。外观朵形上来看，春木耳是因为它在春天生长的嘛，但是它的温度就越来越高，对吧？它的耳叶长得就比较快，生长速度比较快，耳叶长得比较大了。
5: 朵形最大的就是它了，
4: 哎，
5: 是不是啊？哪个是咱的伏耳？
4: 伏耳就是这款。
5: 哎，
4: 它看起来它就和春木耳相比的话，它的品相就不是特别好。
5: 是这不？
4: 嗯
5: 嗯，
4: 它生长速度非常快，就迅速生长。
5: 明白了。
4: 嗯，
5: 那其实我们要选的话，还是要选这些耳，就是薄厚来看，还是要选厚一点的比较好，是吧？
4: 啊，对。
5: 嗯，
0: 相同的品种，同样的种植方法种出的木耳，春耳优于伏耳，那么秋耳和冬耳会有什么区别吗？哪一个品质更好呢？
4: 秋耳的话，其实在已经是相当于温度，一年四季中温度已经缓慢下降了。但是一般我们采摘的话是一个月采一茬，也还是肉头那些就相对来说要稍微厚一些。
5: 秋耳对吧？
4: 对，
5: 朵形很小很黑，然后的确是厚度也有，是吧？
4: 对。冬耳其实在秋木耳的一个基础上它就更好了，一个是它的生长周期特别的长，我们基本上采摘的话是要小两个月才采摘一茬嘛，它的肉头是很厚的，它的品相就是综合来说，性状也好，色泽也好，口感也好，都是非常好的。
0: 我们用相同的水温泡发春耳、伏耳、秋耳、冬耳，看看按季节区分木耳到底是噱头还是确有其事。
5: 看，这个就是冬耳是吧？
4: 对，
5: 是吧？这个是秋耳，比较成色比较好的。
4: 对，
5: 你这个是春耳是吧？
4: 对，
5: 我这个是伏耳。
4: 是的，
5: 其实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4: 对，很明显。品质最好的那就要数这款，就是冬木耳了。
5: 冬木耳最好，然后呢？哎，
4: 然后其次过了就是
5: 秋木耳，是吧？
4: 秋木耳，对。
5: 然后是应该是春耳，
4: 对，
5: 对不对？
4: 春木耳，
5: 然后是伏耳，
4: 对，最后的才是伏耳。
0: 冬耳的品质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还有疑问：如果都是冬耳，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如何挑选呢？
4: 相对来说的话，这三对里面这个两头尖尖的这个是最好的
5: 啊？为什么？
4: 你看它的形状是不是很卷曲，有点像那个毛尖儿，
5: 在水里之后它就会伸展开。
4: 对， 它就有点像那个老鼠的耳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叫鼠耳。
5: 那好了，我们如果要是选冬耳的话，就选这种卷曲的，两头尖尖的，像茶叶一样，是吧？
4: 嗯，对。
5: 好的，明白了，会选了。
0: 找到了这么优质的木耳，当地有哪些地道吃法？经典川菜鱼香肉丝率先登场。
4: 那咱这个是不是所有的配料都切好了，最后就剩木耳啊，是不是要放进去啊？
6: 对啊，木耳我们还没泡了，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干木耳，青川的木耳。
4: 还没泡？
6: 对啊。
4: 这不是得半个小时才能泡好吗？
6: 对于泡木耳，我们有自己的独特的妙招，但是给你展示一下。
4: 再妙招也是三十分钟起啊。
6: 我们五分钟就能给你泡好。
4: 五分钟就能泡好？
6: 对。
4: 我看看，来，我给你计时，我看看你五分钟能不能扣好。
6: 看一下啊。
0: 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木耳的泡发时间很在意，担心时间长了滋生有害菌。泡发的时间是宁短勿长，但这五分钟泡发木耳真的可行吗？
4: 见分晓，耶！
6: 时间到。
4: 这个很不错呀、啊，
7: 这泡发率挺高的。
4: 是什么水？然后才刚放的白色的又是什么？
6: 我们水的话用的是40度的温水，水温比你的手指高那么一点点就行了。放的白色的是小苏打，
4: 放多少合适？一捏捏吗？
6: 就一小盅吧。
0: 木耳切好备用，一碗秘制鱼香汁更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
8: 五勺水，4勺醋。
4: 4勺醋哈？
6: 对。
4: 3勺糖是吗？
6: 然后2勺酱油，1勺淀粉。这个可以鱼香一切。
4: 5、4、3、2、1，记住。
0: 鱼香肉丝是经典川菜，这一道菜的鱼香味并非由含鱼的调味品调制而成，而是靠葱姜蒜爆香打底，搭配豆豉酱煸炒出特有的香气，再调和酸甜辣等滋味而成。如今这种独特的鱼香调味手法也被广泛运用在各类川味菜肴中。除了这道鱼香肉丝，青川的菌类还有别样巧思吃法，将各式各样的菌类穿成串串，只需简单煮熟，然后进入秘制调料，一碗经典的菌类串串就大功告成了。尹斌燕告诉我们，当地还有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菌香佳肴，必须搭配本地出产的天麻，才能成就独一份的鲜醇。这道融合了山珍精华的美食，便是乌鸡天麻木耳汤。这道菜暗藏讲究，成败的关键在于食材放入的顺序。乌鸡做底炖煮2个小时，加入鲜天麻，半个小时后才可以加入木耳，这样既保留住了木耳的脆嫩口感，又能让木耳吸收汤底的鲜香。
9: 开饭喽！
10: 来喽！
0: 乌鸡天麻木耳汤，鲜中带甜，滋补佳品。木耳鱼香肉丝，经典美味中又加入了新鲜口感。菌类串串，麻辣鲜香，下饭神器。脆爽的木耳或作为配料，或作为主材，成就了餐桌上一道道美食。曾经山地的自然条件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短板，而如今靠着山珍特色产业，这里不仅迎来了新的活力，更孕育出这些藏在乡野间的地道土味、新鲜好物。从山林间的椴木到田间的大棚，不同的栽培方式都将大自然的恩赐转化为可以端上餐桌的好物。每一口的鲜甜里都藏着自然的滋养和种植户的匠心打理，让这些乡野土鲜能够走出产地，走向更多人的餐桌。这便是大自然与劳动者共同酝酿的烟火滋味。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0: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9: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0: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5: 好了，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振兴新力量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今天为您讲述一位鹌鹑会长的奋斗故事。当22岁的陈诚决定回到江苏靖江农村时，父亲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不爱城里朝九晚五的年轻人竟要改写延续30年的鹌鹑养殖史。他设计的自动化喂料系统让老养殖户们瞠目结舌，料斗提升机如同给鹌鹑建起了旋转餐厅，输送带取代了粪勺，6层公寓里住着12万只唱着歌产蛋的小生灵。夜幕降临时，陈诚牵着两个孩子走过新修的村路，远处自动化鹌鹑舍的灯光星星点点，如同他8年前带回乡的梦想，正照亮更多养殖户的笑脸。这个曾经想远离的村庄，如今因他的坚持，成了鹌鹑扑棱翅膀都能奏出致富曲的沃土。
1: 小陈，
2: 哎，
1: 你来得正好，这里的多少沙皮蛋、白蛋，你看，最近是不是料的问题，还是鸟的问题？你帮看一下。
2: 别急啊，我看一下。
3: 徐明玉发现，鹌鹑蛋里白皮蛋和沙壳蛋增多，正好赶上靖江市鹌鹑协会会长陈诚来他这里收鹌鹑蛋，抓紧时间咨询一下。
2: 这个有可能是鸟，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有点应激，应激包括很多种，温差大也会造成应激，惊吓，鸟受到惊吓了它也会应激，哎，像这个呢，一点花纹都没有的蛋，它是属于这个应激蛋，鸟个体比较小，它对天气的感知啊比较明显。
1: 温差大，白天都20几度，晚上只有10几度。今年这个鸟难养呢。
3: 靖江市位于长江下游，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非常适合养殖鹌鹑。但是徐明玉却说，2023年的鹌鹑难养，那是因为2023年入秋以来，昼夜温差比较大，鹌鹑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出现了应激反应。没有花纹的白壳蛋增加了很多。
2: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肠道的问题。这个蛋呢，颜色不对，颜色它跟像这个好蛋，它跟颜色不一样。这个好蛋呢，它花纹比较多，而且是发黑的。
3: 陈诚根据以往的经验，初步判断出徐明玉家的白皮蛋和沙皮蛋的原因，但他不放心，决定和徐明玉到鹌鹑房里看一看。
1: 而且这个蛋的颜色没有原来这么好了。
2: 嗯，按道理这个蛋应该是发黑的，就是全部都像应该像这种的。
1: 对，
2: 对吧？这个蛋一点点大，这么小，这个肠道肯定是多少有点问题。这一笼还可以，这一笼就是一个，说明这一笼情况不严重。像你这个情况，这两天呢先吃点肠道的药，给他保健保健，再看看情况。如果还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带一个老师过来给你指导一下看看。
3: 听了陈诚的分析，徐明玉松了一口气，鹌鹑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他可以放心养殖了，而且还要扩大养殖规模。今天他的全自动化鹌鹑养殖设备装配完工，这样他的养殖数量可以增加到12万只。
1: 这边的笼也是刚改的，改了以后养了5万多只，那边的也已经改好了。自从陈诚来了以后呢，第二年我就已经改了自动化喂料了。
3: 陈诚是2015年回乡养殖鹌鹑的，那一年刚刚22岁的他，因为不喜欢城里朝九晚五的打工生活，而要自主创业。他把目光投向了农村，投向了陪伴着他长大的小鹌鹑。不过他回乡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改变父辈们30多年养殖鹌鹑的传统方法，一切都要自动化。
2: 因为我们农村里面人家养鹌鹑啊，基本上都夫妻档，要夫妻两个要4万个鸟，还要忙一天，很辛苦。 那为什么不能搞自动化呢？因为我当时想到人家收割小麦，收割小麦晒干了之后，人家都吸的那个东西把它吸上去，我就有了灵感。我说这饲料不也能吸上去吗？哎，就这个想法回来我就跟我爸讲，我说这个料也能通过某种方式把它吸到上面去，然后喂给鸟食，分给鸟食。
3: 有了这个想法，陈诚和父亲一起对养殖设备进行了一番改造，也动员养殖户一起改造。
1: 现在因为人工难找，找不到人工，改的时候我说我没有钱，他说没钱不怕，不要怕，我来支持你。
2: 看看那个自动出粪的这个，看看这个怎么样，我试一下。

0: 我们原来出粪呢，全部都是手工的，都用粪板，现在全部都是输送带，然后输送到末端之后，通过传送带，然后呢统一收集到三鸟蜂的棚里面去。
1: 落到这个面积上正好吗？不重叠吗？
0: 它这样吗？它那个鸟蜂就掉不了这边来了，是吧？就一层一层的，是吧？嗯，
1: 斜坡型的。
0: 现在我们小鸟啊回来之后，全部都能住上像这种现代化的楼房，六层高。这边是饮水设备，原来我们一笼只有50个左右，现在有65到70个呢，我们就要考虑增加一个饮水口，那现在就2个饮水口。像上面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动料线，我们料房总开关一开，料房里面它有个料斗，然后呢通过提升机把它全部提升到这个管道里面去，一个管道它有2个口分到2个盆里面去。现在已经实现了给水、喂料、出粪全自动的一种模式。
2: 有了自动化的养殖设备，大大节约了人工成本，养殖户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3: 基本上一年30-40万吧，它安存34天就可以见到蛋了，就可以有收入了。
2: 2022年，养鹌鹑的收入不错。2023年出现了扩大养殖鹌鹑数量、养殖户增加的情况，面临着鹌鹑蛋的产量增加而市场需求减少的情况。年轻的陈诚感到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4: 陈会长，你好，你好，
0: 你好。
4: 今天来了以后，看到我们这儿那个路啊，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你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2: 从鹌鹑的新家出来，陈诚遇到了同村的养殖户高国珍，又一次提出来修路的问题。
0: 这条路呢，是我们每天收蛋、送料的必经之路。这个呢，是直接通到养护鸟棚里面去的。这条路呢，两边全部都已经塌陷了，有的时候把鹌鹑蛋给颠破了。养护也反映，驾驶员也跟我反映，这个路啊，坑坑洼洼的，不好走。我们要争取跟村里面沟通，跟镇里面沟通，争取把这条路给它修好。
2: 关于道路的问题，已经有好多的养殖户和陈诚提过了，他要帮助养殖户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收完徐明玉家近1吨的鹌鹑蛋后，陈诚还有一个工作要做。
0: 苗总，
5: 陈会长你好。
0: 你好，
5: 有什么事啊？
0: 今天正好来用药啊。
5: 啊，对对对。
0: 啊，我是来看一下、检查一下这个用药情况的。因为我们这个农委啊发了这个用药指导意见了，有没有用那个含抗生素的药？
5: 没有没有，我们这个现在全部是那个中药。
0: 金银花，金银花也是中药。
5: 对对对对，这个药吃了很好了。
0: 昨天一共就解了43箱蛋。
5: 啊，对对，昨天搞了40几箱嘛。
2: 陈诚今天是回访一下养殖户的用药情况。为了食品的安全，鹌鹑的养殖要做到无抗生素药物。东兴镇承德村党委书记印红林也在这里。
5: 我这个大棚，这个养了已经7年了，都采用那种自动化的。我们这个自动出粪的，在我们晋江啊是最早的。我搞的时候，人家没有，都没有的，都是那个手工出粪的。
6: 有投资就有收益。
5: 对对对，这个比较方便，减少不少人工的。陈诚这个人呢，确实我心里也比较佩服的。他这个人虽然年轻，他做事很踏实的，就是说不管在这个管理上面，在这个养殖上面，他是很关心、很到位的。我们搞这个鹌鹑养殖啊，确实还不错。这个鸟粪有机肥，我们这边35还要抢，啊，不定还没拿不到这个货。这个鸟粪啊，就是说我们一年的收入大概就在20几万，25万块钱左右吧。
2: 在妙继军家又收了3吨鹌鹑蛋。每天陈诚的收购量大约是6吨，负责收购销售，这是陈诚给予大家的承诺。收货的时候，陈诚就变身成为一名装卸工，装满一车鹌鹑蛋后，他又赶往晋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园区坤盛村，每天穿梭在晋江市的各个村镇，就是陈诚的日常。
0: 你上次说要改进这个鸟棚，我跟他正好来往下子。
7: 是的，我们这个还是老养的这个办法，现在要改一种这个新型的笼具啊。现在怎么改样呢？
2: 曹汉海家养殖鹌鹑已有25年了，还一直用手工上饲料，手工产粪。看到别人家的全自动化，他也羡慕不已。今天叫陈诚来，也是让他帮忙如何改造成全自动化。
0: 像你这个笼子的话，不符合改造的需求，这个笼子啊什么的全部都换掉。那样的话，省时省工省力。像你们现在喂一个料的话，两个人可能要个半天，对吧？
7: 对，是
0: 的。那个搞起来的话，只需要一个人10分钟就够了。初粪的话也是输送在到那边去收集起来，下沉式的一个地基里面也是输送在，直接把你输送在那个三孔棚里面去，也只需要20分钟时间。我们养鹌鹑啊，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加料，一个就是初粪，对吧？
7: 对对对，
0: 这两样事情解决了，就大大解放了劳动力。
7: 实际我们对这个技术不懂啊，实际要多多请教你啊。
0: 请教我这个我们应该的，这个棚啊，长度也差不多，可以上智能化，就得把这个笼子全部给它换掉，而且我们养殖啊还要考虑个密度，这个密度啊不能太大，中间的过道一定要大，这样的话它鸟通风啊比较好。我们养殖要养出产高，就是养殖加环境，
7: 对对对，
0: 这两个是最关键的，还有一个要管理，靠细节方面的管理，这样呢我们才能高效高产。
7: 我是开始这1999年就开始养了，但不过我们现在养啊都是老土办法，毕竟年纪大了，用功啊这个非常大，我们要想换这个新的一种科学的这个养殖，我们对这个市面啊又不懂，想请教他，他毕竟是很年轻的，懂这个上面的事情。
2: 因为陈诚回到了乡村，带回了新的养殖方法和一些新的管理理念，让这些上了年纪的养殖户有了可以依靠的人。靖江市生祠镇大进村目前是靖江市养殖鹌鹑数量最多的一个村，有上百万只。
8: 鹌鹑养殖业主啊，提提你们的想法和建议。
9: 就是说据今年这个市场行情来说啊，这个饲料这个价格像疯涨一样，豆粕掉价了，玉米掉价了，那么这个饲料掉价的幅度很慢，这是什么原因？
0: 虽然说现在这个豆粕玉米价格下调了很多啊，但是就饲料厂才面临一个功能的问题。
2: 农户本想着饲料价格会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下调而下调，然而直接影响鹌鹑饲料不掉价的原因是庞大的需求量。
9: 还有包括这个鹌鹑蛋的价格，到现在这个投资下去的本钱啊，今年有可能都是回收不上来。
0: 市场决定了我们的价格，也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供需关系。
2: 因为前两年行情好，许多人纷纷投身到鹌鹑养殖行业中来，导致现在供大于求，鹌鹑蛋的价格上不来。
10: 为什么以前虽然那个蛋价那个盐城那边比晋江还要便宜，为什么现在晋江的价钱比盐城那边还低？
2: 说到最关心的价格问题上，农户的情绪激动起来。其实造成不同区域不同价格的原因只有两点。
0: 如果说像我们晋江的晋江食品厂一旦停工停个5、6、7、8天，那它的价格不然是猛掉的。
10: 那个停工会停工吗？停工是一回事，停工大家停啊。
0: 如果就这样放弃的话，实在对不起我前两三年打下的基础，那时候已经损失了1000多斤蛋了。
2: 针对2023年的行情，陈诚如何面对眼前的局面呢？
0: 盐城呢，因为它的饲料价格啊，平均一包也比我们贵5块钱一包。最重要的一个是要抓好蛋的质量，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说大家这个意识啊，这个用药的意识一定要增强。
2: 鹌鹑蛋的价格受饲料成本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鹌鹑蛋本身的质量，这也跟陈诚一直强调的安全养殖的想法不谋而合。
0: 面对养户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平和的跟人家讲，大环境， 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大家如果选择了这一行的话，就要心态放好，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常心，不要幻想有暴利，也不要幻想着每天亏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最重要。
2: 鹌鹑市场的行情变幻莫测，陈诚也经历过至暗时刻。
0: 特别是前两年的时候，车出不去，货进不来，那时候真的是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几乎要崩溃的状态。每天都在想，哎呀，我就放弃吧，我就不干了，我就重新选择一个行业吧。后来想想呢，如果就这样放弃的话，实在对不起我前两三年打下的基础，觉得不甘心。后来我就说，无论怎么样，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也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好。
2: 为了应对市场的变化，2020年陈诚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他建起了鹌鹑蛋加工厂，做了父辈们不敢做的事情。
0: 这个车上装的蛋有点潮啊，先在太阳底下晒一下，把它里面的水汽给它晒干了。晒干了之后，剥起来它不会糟。这边一共有一吨蛋，只有第一项目潮，下面都潮。对，就这样放，就中间间隔稍微放大一点，只要能透气就行了。这个蛋潮是因为有一部分蛋昨天晚上装车里误的，因为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嘛。这个蛋是昨天拉过来的，养护那边是前天捡的。那鉴于这个蛋呢已经有两天了，所以这个蛋必须要反复给它冲水。冲水的话，冲个一遍两遍是不够的，必须要冲到三遍以上。下锅之前一个小时还要再冲一遍水，这是保证蛋不回水的最重要的原因。
2: 最近处于销售淡季，市场上鹌鹑蛋的需求量在减少，但鹌鹑蛋的产量不会少。新鲜的鹌鹑蛋保质期只有一周，为了能让鹌鹑蛋的保质期增长，陈诚要把生鹌鹑蛋变成熟的。就是这简单的由生变熟过程，也经过了多次的失败。
0: 先把它清洗一遍，清洗之后呢，我们开始煮，开始预煮，预煮大概五六分钟吧。预煮锅里面预好了，到煮锅里面去煮。
2: 当年光是一个煮蛋的温度，陈诚就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浪费了近一吨的鹌鹑蛋。
0: 那个时候呢，我们普遍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夏天蛋很好剥，但不过到冬天就麻烦了。那一到冬天头疼，这个蛋不好吧。后来我想要装一个温控，看看这个是不是温度的影响。我一开始设定是51度，试到57、58度的时候，哎，到玻璃心里面能扒掉，哎，那证明成功了。那时候已经损失了1000多斤蛋了，就10000多块钱没有了。整整研究了三天三夜才研究出来。
2: 回乡后，不论是养殖技术还是加工过程，陈诚把鹌鹑这个产业的每个环节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行家里手，一个扎根乡村的能人。
0: 像这个剥出来的成品蛋，一般我们要放到冷库里面，冷库温度呢要设定在-3度左右，才能更好的保鲜。像我们这个蛋保存呢，一般我们都是提前一天把冷库开过来，因为我们这个蛋呢要想品质好，就必须要加冰水。加冰水进去的话呢，它的蛋它就不容易变质，特别是夏天。加水之前要把这个蛋煎一下，防止它固定在箱子最底部，热气挥发不掉。
2: 整个冷库都装满后，陈诚发现今天煮熟的鹌鹑蛋破损率挺高。
0: 今天你看煮的四品蛋有点偏多。
11: 这个呢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最新的这个煮法煮的，应该温度也没什么问题。
0: 这个肯定是你蛋倒到煮锅里面去之后，没有立刻把煮锅里面的温度给它停掉，一旦升温它这个蛋就会脱皮。这个蛋虽然说不坏，那就脱了一层皮，但不过我们去食品厂是不能用的。像这两个蛋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锅波兰机的时候，那个胶管一个正方向转，一个反方向转，它正好中间有一个缝隙，把这个蛋皮给它卡掉。你看，像这个像这两个蛋，就是蛋白都被卡掉了，蛋黄都露出来了。这个就是波兰机的问题，胶管不好。
2: 一直在加工厂帮忙的父亲听了陈诚的话，开始检查机器。陈诚回乡养殖鹌鹑还有一个原因是父亲年纪大了，有腰疼的毛病，不能干重活。陈诚回乡也是为了帮助父亲。
12: 是的，这个胶管空隙是大了，要换了。
0: 这边两个，这边两个缝隙也有点大，主要就是换那一二三四五六，换了这六根胶管。它这个按道理，这个水应该是从胶管上过一下，然后到板子上面去的。这个中间缝隙大了之后啊，你看缝隙大了之后，
12: 水就直接下去了，
0: 它的水就直接流下去了，就直接流下去了。它这个蛋，它水就送波到这边来了。水流不下去的话，那这个蛋它就下不去，就会出现堵蛋的情况。一旦出现堵蛋，它的蛋一个蛋一个蛋落起来了，那一压就压碎了。
2: 每天产生的废蛋，陈诚都带回家喂鸡、喂羊、喂螃蟹。
0: 螃蟹呢，因为它需要蛋白质，正好呢，我们这个鹌鹑蛋，它又属于是高蛋白的蛋品，所以呢，我们养出来大闸蟹啊，就有鲜香的特点。
12: 它回来之后呢，就是说它洗我是先把这个外面的这些什么关系户啊什么的，领它跑了一趟，就是把这些就是外面的销售啊交给他了。结果呢，就是说他接上手的时候呢，好像做的蛮好的。后来做呢，比我做的强，做的大。
2: 周五收工比平时早，陈诚和妻子一起去接两个孩子放学。
0: 走吧。
13: 我要满壶。
14: 啊，宝贝，拜拜。
13: 我要满壶，
14: 拜拜。
0: 都一人来。
15: 买一个吧。
0: 两个是16。
15: 姐姐拿一个。
13: 我要弟弟拿个壶。
15: 帮姐姐拿糖葫芦了，等姐姐放了好不好？等姐姐放，这边等姐姐。
13: 姐姐，
0: 走。
15: 他当时说要养这个嘛，我还是挺支持的。我觉得还是比在外面上班要好。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嘛，就是我能照顾到孩子，孩子能在我身边长大，也不用说，当留守儿童，这样挺好的。
2: 在家乡，陈诚不但可以照顾老人，可以陪伴孩子长大，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要把鹌鹑这个产业带着乡亲们一起做大做强。
0: 将来呢，我想涉足这个深加工这一块，这样的话呢，让我的产业链更加的闭环，更加的完善。如果做深加工呢，还可以解决很多鲜蛋存放问题，这是我的展望。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我们不怕难，只要看到成果，我们就开心。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27: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6: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27: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

0: 布这片海上牧场的是一位被养殖户们亲切称为鲍鱼书记的人，李长青。每天清晨，当海面还笼罩着薄雾，李书记的身影已经出现在码头。他并非土生土长的渔民，却将20年的心血倾注于此，培育出的新品种鲍鱼不仅个头硕大，更将生长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乡亲们的钱袋子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跟随他出海，拉起一笼笼沉甸甸的鲍鱼，看到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他脸上如父亲般的自豪。他首创的生态立体养殖模式，让海带、贝类和鱼类和谐共生，描绘出一幅生动的海上耕牧图。下面我们跟随鲍鱼书记李长青的脚步，一同潜入那片富饶的蓝海，聆听一颗小鲍鱼如何带动一个产业，见证一位掌舵人怎样带领乡亲们共同走上富裕路。
1: 今天我们来到山东省威海市，来探寻一种被誉为海洋绿宝石的珍贵美味，它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到啦，就是这儿。
3: 这是墨本。
2: 书记您好。
3: 哎，你好，王爷。
4: 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他研发出了皱纹盘鲍群山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共同创收致富。当地的养殖户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鲍鱼书记。他培养的鲍鱼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3: 都在呀，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2: 这个板子下面呀？
3: 对，你看，我让他们当两个，你看一看啊，当两个你们看看，
2: 哦，好多鲍鱼。
3: 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主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每个都非常健康。
2: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
3: 700-800粒。
5: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
3: 我们这个池子在13000粒，平均在800万粒。
2: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3: 三个称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三个头的，2年。1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人工成本和养殖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6: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鲍，我的鲍鱼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巡山一号，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鲍，经过了30年优中选哟，才有了现在的我。
4: 李长青告诉我们，这片海里养殖的鲍鱼不仅品质好，还有个头超大的。这鲍鱼的个头能有多大呢？事不宜迟，咱们一早就随着李书记一起出海看看吧。
2: 现在是早上的6:19，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跟着李书记一起出发去寻找大鲍鱼啦。
3: 对，开船。
2: 开船。那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3: 都可以。
2: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3: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
2: 一望无际的。早上好。
3: 我们的这种养殖放式叫立体养殖方式，也叫7-21养殖方式。
4: 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7份藻类、2份贝类和1份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2: 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7: 去秀，就在家秀。
3: 今天早上几点出来了？
8: 2点。
3: 你看他今天早上2点就出来了，我们是6点。来。肉的。
2: 好沉啊。
3: 所以他们很辛苦啊。这里面是很可能有水。
2: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3: 来，
2: 您觉得有没？
3: 来，咱们看一看，
2: 看一个
3: 什么样规格的？
2: 咦，
3: 哎，你来。

0: 开。
1: 哎呦，再次打开。
0: 怎么打开呀？哦，
1: 这样就是
0: 在这边的。嗯，
1: 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哦，对，这个鲍鱼管理的不好。这个鲍鱼你看，嗯，你们看来管理的不怎么样啊。你看这个鲍鱼后面这个牡蛎，这么多的牡蛎，这就很一般了，海螺配少了，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提升的牡蛎呀，和一些吃蛔虫啊，如果这个东西放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嗯，非常大鲍鱼。
0: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这一箱。
1: 哎，你现在干起来比我熟练了。
0: 我已经可以来这儿大零工了。
1: 你去看得快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啊，您这手可以呀、啊。哦。嗯。我先来找一个啊。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1: 对对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了。
0: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1: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非常辛苦啊，
2: 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0: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儿收。

0: 他们在进行刚才从海上捞上来以后，运到码头，运到码头以后啊，他们用车吊上来，用车拿到这里，拿到这里，先生让他们从那个笼子里面啊起下来，每个奔下来，快速拿下来，他手里都有个小小蹄子，那个小薄薄的蹄子，他们在进行分解。这犀利，这个犀利200公斤。
1: 200公斤，一般都掰不下来。啊，这是力量非常的。
0: 对对对对，这鲍鱼真的太大了。所谓的一头鲍，
1: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0: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300块钱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已经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越壮大，越来发展越来越好。
2: 我每天早上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生活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听着你们喊，我感觉那画面一幕一幕都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我就想问您的就是，怎么把这些村民啊，就大家都整合过来一起来干这个事儿的呢？
1: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让增加他的定的授予，一起带刺儿共同富裕，通过几代人的这种这
0: 一辈儿
1: 传承啊的技术，通过品种的改良，才有现在这种丰收的结果。
0: 那祝我们全国的海上粮仓都能够
2: 大丰收！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3: 过来好，嘿呦。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这片蔚蓝的慷慨馈赠中，沿海村民世代守护着这片流动的牧场，凭借着海中绿宝石过上了美好富足的生活。
4: 据说中国人的餐桌上总有一条鱼是来自广东九江镇的。我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这里啊又被誉为中国淡水鱼苗之乡。据说在500多年前，这里的九江人就已经在西江里面开始捞鱼花、数鱼花了。那到底什么是鱼花呢？我们要去找的这位陈杰明就是一位传统的九江鱼花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让我们现在就去找他。陈杰明，非遗项目九江鱼花生产习俗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淡水鱼养殖30余年，自幼学习九江鱼花技艺，练就了一身眼疾手快的捞鱼花、数鱼花的本领。他结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养殖方式，让自家鱼塘每年孵化淡水鱼苗超1亿尾。
5: 这个就是鱼蛋，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叫鱼蛋，然后它孵化出来之后就经过4天左右才成为真正的鱼花。然后鱼花必须要吃东西的嘛，然后第5天开始必须要给东西吃了，它一吃东西就叫鱼苗了。
6: 哦，所以鱼花和鱼苗的区别是在于它会不会开始吃东西啊？
5: 还没开吃东西之前都叫鱼花。
6: 这个我还真是学到了啊，
5: 这是我们专业的学语嘛。这个行里面都是这样定，
6: 很详细的这种时间节点的界定。
5: 它明天就要吃东西了，今天就叫鱼花，过了今天
6: 就叫鱼苗了，
5: 就叫鱼苗了
6: 啊。
5: 好，就这个。
6: 哎呀，你看看，
5: 我们去看真正的鱼花吧。
6: 好，
5: 这个就是真正的鱼花了。
6: 哇，这个看上去跟那个小蝌蚪一样。
5: 它要吃东西了，这个不吃东西不行了。
6: 啊，就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吃东西了。
5: 要么就在这里给东西给它吃，要么就放鱼塘了。
6: 哦，
5: 这个是真正的鱼花了。你看看它活动性很强的。
6: 对，而且这个一直在高频率的游动。
5: 对。
6: 哎，杰哥，我刚才就听您说这个多少尾、多少条的。那怎么确定说这一个池子里面就10万？
5: 这就是涉及到那个数鱼花的情况了。
6: 数鱼花？
5: 对，
6: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边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技艺，对吧？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要不然您教教我。
5: 好，我带你去下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数鱼花，好吧？
6: 哎，我现在已经换好了这样一身装备，来跟着杰哥学习一下怎么数鱼花。哎呀，我看您还带了一个助手啊。
5: 这是我儿子陈启聪。
6: 为什么您还要带着儿子助手？
5: 因为数鱼花一个人搞不定，一定要一个助手，一个拍档。
6: 哦，这还是两个人的工作。
5: 对对 对, 对，一个人搞不定的。
6: 那您来教教我。
5: 我们就马上下去。
6: 马上下去
5: 数鱼花。
6: 得嘞。哦，我已经看到里面的这个，
5: 这是鱼嘛？
6: 鱼苗。
5: 这是鱼苗。因为数之前这个鱼现在就比较多的，就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鱼全部数了。我们做一个我们数鱼花之前的一个工具，就把这个鱼分了，就开籽。我们叫
4: 开测，就是将鱼花装在一个长条形大网箱，然后先用竹竿将大网箱分割为5个中型网箱，再将其中一个中型网箱用竹竿分割为3个小网箱。通过上述操作，原本长条形大网箱里的鱼花被分为15份，再将其中一份的小鱼花进行点数，通过相乘得出总数。
5: 现在我们数这个数量，乘以刚才那3，再乘以5，就是这整器鱼的
4: 就知道整个一共有多少条了。
5: 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部分捕鱼花，就是我们就开始数，开始我们每个白蝶就是放五条嘛，就是这是一蝶嘛，这个五条，
4: 五条一
5: 啊，对，
4: 这个一个基本的计量单位。
5: 现在开始数啊，一、
7: 三、七。
5: 一三三合一，
7: 十二
5: 三合三，五十七七叠
4: 哦，五十七叠加一条，
5: 五十七乘以那个
4: 乘以五，
5: 乘以五，286，总数就是4290，差不多4300条。这个是我们传统数鱼花的过程。这个鱼花一个鱼苗，我要把它要拉过旁边那个鱼塘了，我们要必须要。另外一种记忆叫单鱼花了。
4: 哦，另外的记忆了。
5: 对，
4: 单鱼花。哎，杰哥，
5: 哎，
4: 您刚才说教教我这个单鱼花，对吧？我看您桶也准备好了，里面的这个水也放上了，哎，但是这个水也没有放多少啊。
5: 珍惜一下吧，看看你的技术行不行。不能放鱼下去，你不懂搞，就很快就死掉了，
4: 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5: 浪费了很多的鱼苗啊！这个鱼要需要氧气的吗？
4: 啊，我先学好这个技术技巧。
5: 你先试一下，看看你怎么担吧。你把它担过那里，看看我看看你，先试一下。
4: 哎呀，等根儿吧，
5: 还可以，
4: 等根儿一根儿等。
5: 这个动作还可以啊，这个动作还不错，不错啊！刚才那个单鱼水是力是有的。看起来不错，但是这个水不动，那个水不动呢，就等于就这个鱼就没有氧气了。
4: 哦，
5: 没有氧气，很快就缺氧啊，会死掉的。你看到那个鱼苗正常，
4: 啊，
5: 正常这个鱼苗就浮在水上面的
4: 啊，因为这个上面是氧气。
5: 对对对，它不会因为没有氧气而往上走的。
4: 啊，就是没有氧气的话，鱼很快就会浮起来。
5: 对，我们就要放一半。
4: 好，一边一半，
5: 好，一半一半，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了。
4: 好，
5: 就当这个鱼苗了，这个是鱼苗。
4: 哎呦，我突然就紧张起来了。
5: 哎，这个不紧张，因为我们先试一下嘛，演示一下嘛。好，那个鱼还没有浮上来，看看。
4: 嗯。
5: 然后我们就开始。
4: 您看，您担的时候是两边这样斜过来的，这也是个技巧。
5: 先让它浮起来嘛，然后往前担。好，它就浮起来了，
4: 晃的还比较厉害哈。
5: 对呀，
4: 那这样不会失去平衡吗？
5: 哈，这哪里失去平衡了？
4: 哎呦呦呦，真稳！
5: 一直往前走，就是这样，就这个有这个效果，这个氧气充分截住。一直走就是半个小时都没问题，
4: 哦，
5: 但是原地不动，可能5分钟就有问题了，
4: 哦，
5: 就这个意思吗？
8: 学习了数鱼花、单鱼花之后，我了解到杰哥这些年除了传承九江传统鱼花技艺，还通过自己多年的水产养殖经验，引进和培育更多可以提高养殖户收入的优质淡水鱼苗，其中实现苏丹鱼的本地孵化和育苗，更是耗费了他多年的时间。
5: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苏丹鱼，亲本，养了差不多8年了，这个亲本了。
4: 哦，8年养到这么肥。
5: 这个张继力很厉害了，这个都差不多10斤的鱼了。啊，这个看看，这个身材也蛮好，看看。
4: 身材很好，
5: 是不是？
4: 很肥。
5: 这个是我们16年在马来西亚引进回来的鱼，然后培育了，现在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培育了亲本。
4: 嗯。已经实现了国产。
5: 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量产这个苏丹鱼的鱼苗了。
4: 嗯，
5: 我们现在在全国推广这个苏丹鱼的养殖。
4: 看到这么大的鱼，您也应该很有成就感。
5: 对，养的时间比较长，
4: 嗯，
5: 看起来也是比较成熟的，可以搞孵化，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几年的培育的功夫还是没有白，还没有白费的，
4: 很值得。
5: 让它落地生根，成为中国的一条。餐桌上的一条名鱼，这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希望消费者认同这条鱼嘛。
8: 在杰哥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代代九江人对于渔业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凭借这种情感，相信九江的鱼花产业会越做越好。
9: 你看，这就是我们1719亩的水产养殖基地，有135口池塘。哇，
10: 果然很开阔啊！咱们在这片养殖区大概有多少只中华鳖呢？
9: 700多万只吧。
10: 700多万只。
3: 黄启成深耕龟鳖养殖工作28年，带头创建了广东省国家级中华鳖良种场。他培育的中华鳖珠水一号生长速度快，只需14个月就可以进入市场，解决了中华鳖生长速度慢、容易生病等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也和黄大哥给珠水一号量身制定的养生法则分不开。他规定吃饭必须上餐桌，饭后晒背不可少。
10: 要看中华鳖的餐桌，怎么咱跑到水面上？

0: 来了，
1: 对，这就是中华鳖的饲料台、
2: 啊、这个就是，
1: 对，哇，
2: 是浮在水面上的，
1: 对，它刚好是水面和陆地的交界处，在水下1厘米，刚好它的这个头刚刚伸出水面，那个身体隐藏在水下，这样的话它的隐蔽性比较强，然后这个鳖就感到很安全啊、另外的话呢，浮到这里呢刚好能够达到晒背的效果。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均衡上市、哎，你这次来的对了，我们刚好有一批那个鳖准备上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2: 那行，走着。
3: 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池塘里抓到的4只中华鳖，下面我就要跟黄大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抓这个中华鳖。
1: 一般我们让它翻身的之后呢，抓住它的这个两个后腿窝，单手也是抓腿窝，抓紧腿窝，但是要稍微靠后一点，因为它这个脖子比较长。
3: 我们记住两步啊，第一步、先把这个甲鱼给它翻过来，哎呦，
1: 不用，它翻身它自己会翻。
3: 我不是帮它翻身。不是，别咬着我就行了。我觉得我已经稍微得到了您的一点真传了，咱们下面是不是就可以下到池塘里去捕捞中华鳖了？
1: 那我们走吧，
3: 看看待会儿能不能抓住你。现在我们就要下水抓中华鳖了。
1: 你看这里有一个，
3: 有下面水下有阴影，
1: 对，是吧？你看这里明显有两个啊。
3: 这东西真不好抓。
4: 王大哥，
3: 你养的这个甲鱼啊，那不是一般甲鱼，它为什么在水里跑这么快？
1: 看它活力很强的吧。哇，
3: 哎，咱们这个注水一号对比普通的鳖的品种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
1: 它有三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它这个生长速度比普通的鳖要快10%到13%。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裙边比较宽厚。最大的特点呢，我们是挑公养殖。
3: 挑公养殖
1: 就是说单性养殖，只养公的不养母的。
5: 中华鳖猪水一号之所以要挑公养殖，是因为雄性中华鳖的生长速度要快于雌性中华鳖。单性养殖可以大大缩短其养殖周期。
3: 黄大哥，那这公母怎么样分别？
1: 把底板转过来，你一看，
3: 尾部，
1: 我这个弯过来的这个尾部，你看你那个比较又粗又长，还比较尖。
3: 对，我这尖尖的。
1: 我这个呢就比较圆，比较短。
3: 而且尾巴短一截。
1: 对，而且不超出这个裙边。你看到吗？
3: 的确是。
5: 黄大哥告诉我们，要先养出活力十足的中华鳖。好种苗是关键，中华鳖猪水一号的活力从孵化出来就有体现，刚出壳的猪水一号幼苗就已经活力满满。
3: 黄大哥，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中华鳖的孵化房。
1: 对对。
3: 爬出来了，爬出来了，这个就是刚出生的中华鳖。谁见过他小时候吗？好像那个纪录片里的小海龟出来那种感觉。
1: 他们本身就是亲戚啊。
3: 本身就是亲戚。哎，我看他这个嘴巴上有个尖尖的，这是什么呀？
1: 他这个，
3: 哇，他会张嘴咬我。
1: 他会咬你的吧。通常我们都认为鳖呢还有个鸟啊，这些都是会没有牙齿的，它只是一个牙套。但是呢，其实中华鳖呢，它在这个刚刚出世的72小时之内呢，鼻尖下面呢，它有一个破蛋的齿，它这个齿呢就是一个三天把鳖蛋的硬壳顶破。
3: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小白点儿，是吧？
1: 对对对。
3: 破壳出来之后，它们会到哪里去呢？
1: 通过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收集口，它从这里就掉到我们鸡卵沟里面去。
3: 我们看下面。
1: 对。
3: 哇，在这儿有一根水族箱一样的地方，全都是小的中华鳖，它们会一直爬到哪里呢？
1: 我们到这边去，它就是收卵。
3: 会爬到这里集中起来。
1: 对。
3: 哇，好多呀。
5: 这一天我们跟随黄大哥见识了他给中华鳖猪水一号制定的养生法则，体验了抓鳖的艰辛，同样也感受到了鳖宝宝们破壳的喜悦。在黄大哥的精心呵护下，中华鳖猪水一号才能成长为底部白里透红、裙边宽厚、背部有光泽的良好品种。

0: 黄大哥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培育中华鳖，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养殖这种成长速度快、不易生病的中华鳖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
1: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2: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1: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夏到了，告别温柔的春天，正式步入夏日时光。进入立夏节气后，该如何做好养生保健？健康到家推出立夏节气特别策划，今天为您播出立夏养生正当时，安然度夏有妙招。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医能给肺结节怎样的帮助呢？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三点首播、晚间九点和次日凌晨两点、早上六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立夏节气过后，气温渐升，雨水增多，暑气渐盛，人体也容易出现心烦、困倦、食欲不振等不适。立夏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立夏有吃面的习俗，这正好符合顺时养生的理念。健康到家立夏节气特别策划《立夏养生正当时，安然度夏有妙招》，专家为您介绍炸酱面、打卤面、麻酱凉面蕴含的养生智慧以及制作技巧，一起来听吧。
3: 立夏了啊，很多地方都有吃这个立夏面的习俗。今天咱们这儿坐了四个北方人，是吧？
4: 北方人，
5: 我是河北的，
3: 河北的，北京的，山西的，陕西的，所以其实都是基本以面食为主。但是我不太理解吃立夏面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跟长寿面一样吗？就是健康长寿是这样一个寓意吗？
6: 其实在立夏的时间哈，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哎，有一个节气的概念，一个时间点，想在这个时候来吃这个面。关键在这个立夏节气的前后呢，那我们的小麦哈，麦子呢它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间，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候吃面条，到这个节气的时候预示着我们后未来呢会有丰收。第三呢，我们在劳动的这个时节，我们补充一些这种碳水呢，会补充我们的能量。关键啊，在这个立夏确立的这一天开始，就跟我们的心相应了。
3: 对，
6: 我们叫夏属心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小麦呢，吃面呢，对我们的养心也有一定的帮助。小麦呢，还有小麦芽，它都是可以有养脾胃、补气血，同时入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该长了，叫生长化收藏。到了夏季，是一个长的。长势旺盛的时节，养好了我们的脾胃，气血吸收好了，才能长势更好。
5: 面好消化，在我们北方人眼里，面永远比这个米好消化。
3: 对，
6: 所以今天呢，三位是各自给我们推荐了一道立夏面。谁的先来呢？女士优先。
5: 我先来呀。
6: 刚才呢，其实我说到哈，就是我奶奶家在山东，那姥姥家呢在山西，所以我呢今天呢推荐个打卤面。第一有卤，第二呢卤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呢不同的时节，就算山西人啊，的不同的时间卤的内容是有不同的。那在立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跟我们夏季养心相关的一些卤的食材了。
3: 哇，我期待了。来上这碗打卤面。
6: 好，看看这一碗卤，
5: 看着就有食欲。
6: 关键是内容很丰富。
3: 对，这得浇到我碗里，我才能看到内容有多丰富。
5: 我先给你来一大勺。
6: 我们先要闻这个味道，味道是非常香。
5: 木氏的话，得有五种以上的食材。
3: 没错，看到有木耳，
6: 对，
3: 有鸡蛋，有黄花菜，
6: 是吧？其实鸡蛋呢，我在这个时候特别想推荐的，鸡蛋它是一个养阴分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益气养阴之品，尤其对我们养心阴是有好处的，尤其是里面的鸡蛋黄，《伤寒论》当中啊就有一首方子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用到的就是鸡子黄，那能改善我们这种心阴不足、心火旺盛出现这种睡眠不足的问题。那另外就是这里面的金针菜，这金针菜呢
3: 就是黄花菜吗？
6: 黄花菜，对，黄花菜呢对我们的这种清心除烦有一定的帮助啊，对于改善的这种时候的心情也是有好处的。
5: 这里边这能量太多了，刚才张老师推荐什么，推荐木耳我就吃木耳，推荐黄花菜我吃黄花菜，
3: 对，
5: 但除了这个你看这还有白肉还有香菇，这都是提香的，猪肉还能补肾的作用，所以说呢我觉得特别是到了立夏的时候，如果是胃口打不开的人一定要吃这个立夏面。
3: 对，哎呀这碗面吃下去真的是太满足了，我觉得可能到立夏这个节气吃一碗打卤面会微微的出汗，这个时候感觉是最好的哈，就感觉好像排去了湿气，排去了烦躁，心情都变得舒朗了起来。
6: 不论是南方或北方，我们在要强调的目的是立夏了，我们从这个时间开始，可能呢后面气温会逐渐高，然后湿雨呢会逐渐多，会形成了一个出汗比较多伤了阴，第二一个呢热湿和热多的后会伤了脾胃，
3: 对，
6: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面，既要养心又要养脾胃。
3: 其实我在北京有去过一家打卤面的面馆，它是自助面馆，就是你在这边捞完面之后呢，它有20多种卤，可以随便选择，甚至3合1、4合1这样去打，去选择，去搭配，所以也就是说打卤面的这个卤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我必须得这么做，对吧？那我问一问甄大厨，那您家这个打卤面一般怎么做？
4: 家里头一般的啊，有的就是黄花木耳，黄花木耳鸡蛋
3: 跟张老师说的差不多。
4: 白肉有的时候你没有，所以说北京人呢经常啊放肘子肉的、酱肉的都有，
6: 对，
4: 那只要那天这里的见着荤腥，有荤的东西，您这卤呢就这个可以说呢营养就很丰富了。
6: 基本的标配是
3: 标配是这样的，
4: 对。
5: 我家是河北保定，说到河北保定，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那儿的美食就是驴肉火烧。驴肉火烧只是驴肉的一种吃法，驴肉的吃法其实挺多的，包括这个吃面的时候就可以驴肉卤面、驴肉打卤、
3: 真的
5: 驴仔打卤，真的没有骗你啊，就驴肉切成这个方丁，煸炒一下，然后跟着这个土豆、胡萝卜、白萝卜，包括青椒都可以一块呢炖一炖，加水，然后加水淀粉勾芡，这样的话呢其实那种感觉跟这个打卤面的这个卤的感觉是有点像的，只是它里边的肉换成了驴肉。
6: 其实在夏季啊，我倒是可以推荐驴肉，驴肉是一个平性的，它既可以有养心的作用，同时对于心烦意乱也有一定的帮助呢，所以其实驴肉在立夏的时候我们要想养心也可以选择
3: 这个打卤面。作为一个陕西人来说，我有

0: 一点疑惑，就是我有时候吃到的会比较稀，嗯，有时候吃到的就像这样很稠，嗯，这个有什么区别吗？郑大厨，
1: 比如用什么淀粉？嗯，啊，你是用这个玉米淀粉，你还是用红薯粉，还是用这个马铃薯粉？嗯，那我们常用的现在就是咱们说的广东的木薯粉，也叫生粉。再一个就是最好的淀粉就是绿豆淀粉。绿豆淀粉呢，勾完了，你看北京卖的炒肝，一定是绿豆淀粉勾，它怎么和了都不泄。
2: 哦，嗯，难怪。
1: 哎，对，
2: 其实我在家做打卤面哈，啊，其实有一个问题，像您说的是，放置一会儿啊，这个就粘不上这面条了。
0: 对，
2: 那您说到这个绿豆淀粉，应该是能够在
1: 是勾芡最好
2: 最好的
1: 最好的淀粉，嗯，还是这是一个。再一个，勾用淀粉以后，让它反复的要开锅，啊，哦，让它淀粉充分的糊化，嗯，让它熟透。还有一个搅和，要，通过慢慢的搅和让熟透，
0: 明白了，
1: 有区别。
0: 其实我刚才关注到一点啊，咱们这张老师带的这个面啊，它的这个面条也不太一样，跟我在北京吃的不太一样。
3: 刀削面，
0: 对，刀削面，是您老家的刀削面是吗？
2: 其实山西的刀削面呀，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好吃，关键它筋道。
0: 对，
2: 其实自己做我还真不会做，
0: 有口诀嘛，一夜落锅一夜飘，
2: 哎呀，那是会说，
0: 一夜离面又出刀。
2: 会说和会做还是两回事儿。
0: 云一落水翻白浪，什么柳叶乘风挂树梢，是这么说对吧？
2: 这个刀削面哈，就是我姥姥他们会做，其实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相对的厚一点，所以它很也有嚼头。
0: 甄大厨，您是在家吃的老北京打卤面，应该不是刀削面对吧？
1: 手擀面或者是叫小把面，拉开以后一叠一抻，
0: 哦，
1: 把两头一揪往锅里撒，其实是半切半抻的，哎，口感它不一样，
0: 对，
1: 比咱普通的炸酱面的切面呢，面要和的稍微软一点，
0: 要不然抻不开嘛。
1: 那么北京人吃面条光这面，过去就有讲究说，讲究吃头路条、二路条、葛条、帘子棍、韭菜扁、一窝丝，六种。
4: 这是指的粗细。
1: 对，指的粗细。刚才说头路条、二路条是给谁的？给年轻人，给出卖体力活的人。啊，你像过去叫窝脖，就扛大个的人，他吃什么？头路条、二路条，头路条就跟小拇哥这么粗，二路条比小拇哥要再细一点，二路条他吃上真管用啊。
2: 对，
0: 扛饿。戴老师，您家吃什么面？
4: 我知道，各种面都吃。
0: 我知道挂面。
4: 挂面是着急了吃。
0: 对。
4: 但平时呢，特别是小的时候，妈妈特别爱做这个手擀面。先把这面呢。活的呢特别的筋道，然后擀了以后然后切，那时候呢我就负责烧火，煮面，然后面熟了以后，哎，卤做好了以后呢得吃好几碗，
0: 想想就香。而且我们老家会说这个面呢是让人牵肠挂肚的，所以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是吧？
2: 我们要迎客饺子送客面，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叫一头在家，我们一头就要回到家来，好能够有牵肠挂肚的感觉。
0: 对，
4: 所以我们那儿是滚蛋饺子迎风面，
0: 一样的吗？一样的道理哈。
4: 对，
0: 反正就是吃完了这碗打卤面心情就变好了。
2: 是的，
0: 但是这个做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不好做呀，你看这么多种食材怎么能够让它汇成这一碗这个香喷喷的卤，这个工作得要交给甄大厨，您得教教我们。
1: 没问题，
2: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上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0: 那我们就下厨。
1: 今天咱做的这叫海味卤面，咱们先呢焯一下水啊，有一部分食材需要焯一下，比如海参啊，
0: 木耳
1: 焯水，笋片要焯水。
0: 哦，笋片，对对
1: 对。对，黄花
0: 也要焯水。
1: 对，
0: 鹿
1: 这个鹿角菜我焯一下。哇，
0: 这一大锅食材。
1: 对。
0: 等于他们要过水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一致的。
1: 开水进，开水出，好了，捞出来，焯水就完成了。接下来咱们用肉汤，下的是肉汤。也就是咱煮那白肉那个汤，
0: 等着最后做卤。
1: 对对 对，那在这当中我们放酱油，酱油
0: 不放菜，鲜调味儿。
1: 对，实际呢，卤，北京人说的卤和汆儿，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哦，卤是卤，实际是汆儿是汆儿。所以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汆儿一般榨菜肉丝汆儿，白菜汆儿，西红柿鸡蛋汆儿不叫卤。假如你勾了芡，搁了很多的水，你再勾芡，那叫卤。它有一个
0: 区别。对，就是我刚才想问您的，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汤，它不是稠的那种，还是比较稀的。
1: 这个是咱们是呢，是等于是卤面的卤，但它要勾芡的。
0: 这是没到勾芡的时候。

0: 比较勾芡的时候，
1: 对，要等它烧开是吧？
0: 对，开锅，
1: 滚开，
0: 对，先把这个海米水放进去，
1: 嗯，
0: 海米水很鲜的，
1: 嗯，
0: 还有海味，口蘑汤，
1: 嗯，
0: 口蘑挤完之后开水泡焖一宿，用这汤做这个，
1: 嗯，
0: 这会儿呢把焯水的这一种原材料放进去，白肉放里，
1: 嗯
0: 嗯。有肉香，有海味的香味儿。
1: 对，海米也要放，
0: 海米放进去、嗯。对，
1: 现在就食材已经全部下锅，
0: 全部下锅。现在我勾芡了啊，之前把水淀粉要泡好，
1: 好，
0: 提前要泡好啊。
1: 嗯，少量多次的加是吗？
0: 对，你能看颜色，看稀稠。
1: 对，
0: 嗯，看，是不是越来越稠啊？
1: 是，
0: 能挂住面。
1: 哦，
0: 挂住面，所以说卤就失败了。看透亮吗？
1: 光泽太棒了，
0: 是不是透亮的？
1: 是、
0: 啊。下一步我就甩鸡蛋，这鸡蛋呢，今天呢我是一条线，看，
1: 哦、
0: 撒一条线，
1: 啊、哦，
0: 不要着急，看，要沉着，要等它，
1: 嗯，
0: 要等它一下，
1: 等它定个型、啊，
0: 对，
1: 让鸡蛋像
0: 让鸡蛋熟透，
1: 对，
0: 全是大片，鸡蛋全是大片，看，
1: 对，是，能看到它的形儿，
0: 对，
1: 哎呦，太香了，
0: 是吧？
1: 出锅了，
0: 对。最后一道的吃花椒油
1: 哦、嗯，用香油，
0: 香油一半，香油一半花生油
1: 哦，
0: 它会出这个混合的香味儿。这花椒呢，要炸它，让它冒一下青烟
1: 哦，
0: 否则的话是麻的也不行。
1: 要观察这个油温哈，
0: 嗯，够了，不要多，
1: 嗯，哦，太香了。

0: 口面吃完了。
1: 接下来该谁来推荐呢？
2: 我有个办法啊，不是立夏吗？立夏是对应到心脏。我有一个小动作，既能够养心，一会儿呢还能通过这个方法把谁来推荐面决胜出来。这个方法呢叫金钩进。金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小指叫小拇指，叫小娘腕上挂金钩。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要拉钩
1: 上吊，
2: 代表一个这种约定，就是用的这个拉钩的这个手型。拉钩为什么用小指来拉钩呢？是在这五指里边，小指实际上是最细的，但小指呢它是我们手少阴心经所过的地方，所以用小指来拉钩。那么我们这个金钩进这么来操作，把拳头握紧了，小指伸出来，小指伸出来以后呢，大指和我们这个四个手指头使劲的握拳，这个小指它就会自然的会有点弯曲。
1: 对，还真是，
2: 就形成了一个这个金钩，小娘腕上挂金钩，顺水钩鱼顺水舟，少海波翻龙斗虎，少海穴就也是我们心经上的穴位，用这个金钩劲呢去对它进行按揉，虾油滋味在心头，就是会让我们在立夏的这个时节能够宁心安神，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个手型做好了以后，我们可以先自己两两相勾，这个两个小手指头相勾放在胸前，这个呢也称之为叫金钩印啊，它是一个手印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呢用点力自己跟自己较劲，要充分的拉伸到我们的心经，这样的话呢拉心经其实也养心脏，也凝心神，也让我们在立夏的时候呢更加的就是顺应这个节气的变化。
1: 那我想知道这个怎么能比得出你们俩到底谁先来推荐面呢？
2: 看看这个小手指谁的劲儿更大。
1: 戴老师您没有胜算，你怎么会有胜算？您跟甄大厨比手劲儿。
2: 我用左手。
1: 好主意。
2: 大厨都是右手颠勺。
1: 对，
2: 我比不过。
3: 我可是左手颠勺，左手大勺，右手小勺。
1: 您选吧，您选左手还是右手？
2: 左手。
1: 好，来比试一把。
2: 来，一二三，
1: 走一步，
2: 救命！救命！
1: 要疼吗？
2: 我甘拜下风啊！刚才我这那个劲儿都使绝了，
3: 您是
4: 看用劲儿，这个筋都起来了。
1: 对，甄大厨
4: 直甩手。
1: 对，跟甄大厨这个掰手腕子，感觉把您的心都打开了。
2: 对，把我心打开了。
3: 我的心脏很舒服，很舒服。一会儿下一个那两道菜会做得更好。
1: 甄大厨，您要推荐什么面呢？
5: 炸酱面。
4: 哎，这个好，老北京炸酱面就爱这一口。
1: 对，来上面了。哇，这个阵仗啊，
4: 闻着就很香啊。
1: 对，
4: 先咬菜
5: 面
4: 嘛。
1: 先咬菜
5: 面
6: 嘛，先放菜。
4: 这个黄豆还带着豆嘴儿的，
3: 就是黄豆嘴儿。
1: 是每一个都要放吗？
3: 不，来自己喜欢吃什么。
1: 豆芽要有，
3: 一定要有。
1: 好，现在可以咬酱了吧？
3: 可以自己揣自己的哈。
1: 好，
4: 不客气了，
1: 不客气了。用北京话说，您先得着。
3: 您先得着。
1: 是吗？
2: 这肉都肉眼可见啊。
1: 那当然，
5: 一斤酱一斤肉，别说舍不得，说上你们家吃炸酱面连肉都没有，你看你得买那做的，舍不得给人吃，
1: 不给放肉，
5: 哎对，
1: 大家都是在吸溜面的声音，
4: 太香了这碗面，
1: 是根本停不下来，
2: 我这碗面也都快吃完了。
1: 对，
2: 我觉得今天吃这个炸酱面呢跟以前吃炸酱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今天这个属于是超级豪华型的。
1: 对，
4: 快吃完了，马上就见底了。
7: 哎呀，这超豪华的炸酱面听着就香啊，可能您要问了，为什么要选老北京炸酱面作为立夏面来推荐呢？其中呢还是大有讲究的，咱们赶紧接着往下听。
1: 还是要问一下甄大厨，您的推荐理由是为什么要选老北京炸酱面作为立夏面来推荐给我们？
5: 那么这炸酱面呢，一个是从小就吃，它已经习以为常，不吃就想，它就是这个根深蒂固埋在骨子里的。再一个，到了立夏的时候，是不是咱身体需要更多的碳水？补充自己的这个营养所需。我觉得我吃面条就浑身有劲儿。浑身有劲儿。再一个顺口，吃了以后禁饿，再一个它也是标志着是一个老北京的 特色。
1: 其实我觉得这碗炸酱面勾起了我的回忆，嗯，因为我小时候看汪曾祺老先生老写老北京炸酱面，他笔下老有这个炸酱面呀，这个酸梅汤啊，都是冰糖葫芦啊，都是老北京的传统的美食。嗯，所以我当时呢2003年上大学的时候来到北京，我就去了一家叫做老北京炸酱面的面店吃了这碗炸酱面，就感觉把这个文字变成了美味。我记得那天是我推开那个店门，就听见一个服务员吆喝说什么你里面请什么一位什么里
5: 请进了您的、
1: 哎、对对对对，然后大声的吆喝，然后我走进去之后呢、嗯、先是一个大海碗上的面，然后就啪啪啪啪啪一堆的那个菜码、
5: 小料碟，
1: 对，小碟，然后他们之间都碰撞出那个清脆的声音，嗯，然后旁边也不知道从哪儿就出来一个那个黄铜壶的壶嘴儿、啊，哗就给你把茶倒上了，您请，您得着，哎呀，就觉得那个场面真的就是特别热闹，特别有仪式感。
4: 炸酱面真的是老北京的一个特色，虽然说老家在山西哈、啊、吃这个刀削面呀打卤面的比较多，
1: 对，
4: 但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实际上对炸酱面还是情有独钟。关键就是刚才说的菜码，嗯，这几个菜码其实在我们在夏天吃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合适，尤其立夏之后，那黄瓜豆芽啊，这个包括芹菜，它都是一个干粮制品，嗯，既可以说我们可以清凉的作用，像豆芽也有一个生发的效果，关键像黄豆，这个今天发现的哈，平常我在家放黄豆不会放成这样的，嗯，因为有了豆芽哈，但今天我觉得跟甄老师学到的放的豆嘴儿，
1: 豆嘴儿这个叫哈，
4: 对，
1: 它开嘴儿了，
5: 放芽，放芽了，
4: 长了一点小芽儿，它这种胀气的作用就会少，嗯，我们消化能够消化吸收的能力就会强一些，嗯、而且呢，像我们就是有一味中药叫做大豆黄卷，那实际上就是豆发了一点点小豆嘴之后再弄干的、哦、那它就是可以有健脾化湿的作用、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要做一个小豆嘴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嗯，如果平常有食积觉得有不消化感容易腹胀，我们萝卜可以选择水萝卜，我们还可以选择什么青萝卜、白萝卜、胡萝卜、哦、对，各种萝卜呢它可以有下气的作用，有宽肠胃，可以帮助我们消食。还有呢我们选择的这个肉丁的这个炸酱面，这个炸酱呢是黄豆做的，有一个合味的作用，所以呢在立夏的时候既是吃面又是吃这个炸酱。
1: 那么用什么酱来炸酱就很重要了，那先问问妈妈牌炸酱面。
4: 对，因为我呢就是没有这个像曾大叔这么专业哈、嗯、我就会一份干黄酱一份甜面酱，这样子来搭配呢它这个比例就很正好就合适，就是尤其要做到这种油酱分离
1: 对
4: 才够好，然后就要不停的搅拌，就是这种感觉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在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我儿子在旁边，他闻到其实挺香，已经这个酱香味出来了，要是你别着急，还没到位，就是一直在搅到这个油酱分离的时候

0: 才能够吃到更香的那种香气。嗯，然后现在他不在我身边嘛，在国外留学，然后他就说，老妈，我也会做炸酱面了，在这儿做的那种炸酱，到那种店里去买这个黄酱，回来自己做的时候就在回忆
1: 我妈妈是怎么做的。
0: 对，回忆妈妈的味道。嗯，
1: 看似美食，实则是回忆，是情感，
2: 回忆情感。嗯，
1: 所以应该告诉他，今天别忘了做一碗炸酱面，因为立夏要吃面。
0: 对，是
1: 是吧？嗯，要吃这碗面。爸爸牌的呢？
3: 我这也是妈妈牌的，只能是回想小的时候。嗯，因为我们家自己种这大黄豆，所以这黄豆收割了以后呢，就是把它晾干了以后，我是负责呢把那些干瘪的那些质量不好的给挑出去，得用一个大缸，来做这个黄豆酱。这个黄豆啊要泡，然后要蒸，然后又要晒，然后要发酵。啊，还要搅和、啊，
1: 也就是说，您不仅参与了做炸酱面的过程，您还参与了制作酱的过程。
3: 制作酱的过程，
1: 这个太厉害了。
3: 小的时候自己家里边会做，做好了以后就给左邻右舍啊、亲戚朋友全都分。分的自己家，反正剩的够几个月吃了也就行了。有时候大葱蘸大酱啊，有时候这个做炸酱面啊。
1: 你确定您是河北人吗？不是山东的。
3: 河北也大葱蘸大酱。
1: 是吗？对，你看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是吧？郑大厨，我之前有个朋友家里面做炸酱面啊，她一个女孩子，她怕胖，可能她的炸酱面里没有肉，只有酱。她说这叫
3: 素炸酱，
1: 对。这个咱们在老北京炸酱面里常见吗？
4: 咱后除了荤的之后，咱有鸡蛋炸酱，还有虾皮炸酱。虾皮炸酱比如回民他就喜欢吃虾皮炸酱，有海味。还有一个椒蕊炸酱，椒蕊呢是这一个季节花椒已经自芽了，是这么小芽。拿这小芽你炸，差不多是把那个洗净的椒蕊摘掉刺放进去一罐铜炸，它是由微微地麻，鲜香，
0: 让我想起了炸花椒叶儿，
4: 炸花椒叶
1: 儿，花椒芽
5: 很好吃。
4: 对，这个椒蕊炸酱特别是一个素炸酱的很有代表性的，它有它的特色。
0: 对，
4: 椒蕊那得有多好。
0: 这个花椒叶儿、花椒芽啊，这个时候呢再吃，既可以和胃行气，还可以化湿。关键它的香气一浓以后，可以改善我们的食欲。
1: 对，
0: 对，食欲大开，芳香形体的作用就起到了。
4: 纯素炸酱，刚才说我可以素菜荤做，荤菜素。酱本身是素的，我可以用荤油去炸，效果又是一样。
0: 我给你这个朋友出个主意，如果他真的是怕胖哈，你知道我们家小的时候，就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肉，怎么办能吃到这个酱香呢？就把这个肉末切得弄得特别细，炸完以后把那肉末都炸酥炸干了，然后这个拌面的时候哈，这个肉末放在嘴里一点一点的嚼，你知道这个嚼的又香。还吃不了那么多。
1: 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在这些菜呀、面呀和酱里面，大家首先要学会的、学对的，就应该是这个炸酱。毕竟它叫炸酱面嘛。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让甄大厨教教我们，究竟怎么炸这个炸酱才是最道地的老北京炸酱面。我直接开火。
4: 开火。
1: 好。
4: 今天咱这叫小肉丁炸酱，这是小肉丁已经切好了。那么我用的是葱花，把葱的外皮全剥掉，把它切成豆瓣葱，纯葱和黄酱去炸酱。
1: 我感觉淡一点呢，颜色。
4: 对。这是黄酱，我用的是东北的黄漆酱。炸之前我还要兑水。假如我这是一斤酱的话，我再兑一斤水，边倒水边搅拌，把它调匀就行了。开始炸酱。
1: 起锅烧油，
4: 花生油，这现在可以把葱花放进去。这个花生油呛这个这个葱啊，实际它会在胡同里闻得很远很远的。
1: 怎么能看得出来这个呛锅就好了呢？
4: 看，
1: 要炸到什么程度？
4: 这个现在满屋的这个葱花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对，
4: 是吧？这个没有生的花生油的味道。那么我葱变色没有？
1: 变金黄了，
4: 变成金黄色，变成金黄色，它的水汽出去了，它的葱香味儿就出来了。就是每一道你要把它做到位。如果说锅没热，你放油；油没热，你放葱花；葱花没变色，你就下肉。你说你炸这酱好吃？
1: 明白。
4: 慢慢煸，味道很香了，颜色呢也不黑，也不欠火。现在把咱们切好的五花肉的肉丁放进去。把肉丁要煸圆了。它肥的，它要出油，它要煸圆了。什么叫说肉还香？如果原材料没到这个份上的时候，这个肉它不香，它会有腥味儿。
1: 要煸圆了，那其实就是它有点缩起来的这种。

0: 那还需要熬多长时间？那我这个假如我十分钟以后我要观察我的酱，看它表面油水分离的时候
1: 就好了。
0: 对，
1: 哦，
0: 一开始油水是混在一起的，尤其大油和你的酱和水它是一混在一起，它会在一起。
1: 嗯，
0: 但是你炸炸炸炸就会油水分离。
1: 嗯，
0: 油水分离的时候证明里的水分已经脱掉很多。
1: 那在这过程中我需要不停的搅拌是吗？
0: 对，搅拌的意思是什么呢？让它受热均匀，
1: 嗯，
0: 尽快的熟制。
1: 好多人说我们家炸酱面炸酱炸了三四个小时是不可能的，对吗？
0: 这个东西你看，就是今天我这酱啊，
1: 甭
0: 说炸三个小时，炸半个小时，你看什么感觉？
1: 嗯，
0: 如果我再炸一会儿就冒烟了。根据你什么成正比，我水的多与少和我火的大小，
1: 嗯，好，
0: 它的关系是吧，
1: 嗯？
0: 假如说我把火关的跟黄豆粒大小似的，那炸一个小时也大，三个小时也大，那你那酱有没有必要？我说水分它是蒸发的过程，
1: 嗯，对对对，哎，嗯，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0: 现在咱们
1: 如果我们按时间来看的话，
0: 我估计在15分钟，
1: 15分钟左右
0: 左右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对。而且满屋都会散发出炸酱面的炸酱的味道，
1: 飘香十里，
0: 对，飘香，对，一会儿大伙儿就能闻得见。
1: 对，
0: 它到那个份儿上的时候，你再炸它就苦了。
1: 嗯，您是怎么看出来它快油？
0: 你看是不是油快出来了？
1: 是要看锅边儿，
0: 对
1: 吗？
0: 对呀，啊，你就明显能看出油和水它就分离出来了嘛。油水分离的时候，证明水分已经蒸发掉很多了。
1: 哦，那等于还是得观察，还是不能按照时间来看。
0: 炸酱的过程不就是炸水的过程吗？
1: 嗯，
0: 酱是主要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你为什么要兑水呢？
1: 嗯，
0: 酱太稠了。
1: 嗯嗯嗯。
0: 如果稠，你要是拿油干泡着炸的话，你可以想想油温是什么温度。没有水的情况之下，
1: 嗯，
0: 油温度可以升到300度，
1: 嗯，
0: 可以升到120度。那么你长期在高油温下，那酱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嗯，
1: 其实现在我才看得出来，它旁边那个油已经出来了，
0: 是不是油水分离？
1: 对，
0: 香味出来了吧？
1: 嗯，
0: 好了，
1: 哇，要出锅了。最后就是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了。
2: 麻酱凉面。
1: 麻酱凉面。
2: 你看立夏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热了。其实热起来了以后呢，中医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天气热了我们怎么办？吃点凉的，吃点爽口的。所以今天推荐的呢，这是一个凉面。
1: 嗯
2: 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哎，跟夏天的热能够对应起来。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看我们这个做起来其实特别简单，黄瓜和这个水萝卜丝，
1: 嗯，
2: 啊，它特别爽口，
1: 嗯，
2: 然后配着这个面，特别是这个面要给大家特别推荐。
1: 哦，
2: 那我们来看一下。
1: 哎，不一样了，
2: 这是一碗呢荞麦面，而且这个荞麦它有什么作用？能够帮助我们降血脂，
1: 嗯，
2: 还能够有调节血糖的作用，它还能够调节肠胃。所以说啊，在立夏的时候，很多人说食欲打不开了，吃点爽口的，吃点杂粮，然后配点小菜，
1: 嗯，
2: 啊，配点麻酱，又香又解馋，
1: 嗯，
2: 解腻。哎，还能调节血脂，调节血糖。
1: 嗯，
2: 必须得吃吧。
1: 好，那必须得吃。来，嗯，直接浇麻
2: 酱，直接浇麻酱。
1: 好嘞，
3: 哎，看这个麻酱卸的真好。
2: 这蟹麻蟹
3: 丝滑的感觉，
1: 好香啊！
3: 嗯，
0: 很香的，
1: 很香，很香，很香。
2: 这可以多放两勺。
1: 嗯，
0: 这是一个素面。
1: 这是素面，对，还真的是这一点儿荤腥都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立夏的节气里面，
3: 嗯，
1: 气温上升，你体内的那个燥热也跟着起来了。
3: 嗯，
1: 这一口凉面一下去，它就像个灭火器一样，唰，
3: 嗯，
1: 人就觉得凉快了。
0: 还是荞麦凉面，
1: 哎，嗯，是的，
0: 最有风味特点。
1: 对，
3: 嗯，
1: 张老师，您觉得这个推荐的怎么样？
4: 其实这个推荐呢，对于这种夏季有内热的人群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1: 是，
4: 第一，它是一个温度低，我们说。要吃生冷哈，啊，生是我们的菜，
1: 嗯，
4: 冷是我们的凉面，
1: 嗯，
4: 所以在这个生和冷呢，对于我们的阳气来说，它实际上说实在的是一个影响，
1: 嗯，
4: 但是对于对于热的人来说，我们就是要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所以对于有外界气温热，体内又有实热的人群，这个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1: 嗯，
4: 就是用我们自然的温度的凉，以及我们蔬菜的黄瓜的这种清凉利水，还有萝卜的这种干凉，能够解除我们体内的热。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口下去啊，让我想到了我老家的一种美食，叫荞面活络，我们陕西话说荞面活络，哎，
4: 是。

0: 出来的，
1: 压出来的，对，它有一个桥面的床子，然后去压着活络，它也是像这种条状的。然后夏天呢，会拿冰块那么震一下，然后像加一点这种芝麻酱什么的一拌，最后再舀一勺油泼辣子，哎呦，别提多香了，真的特别好吃。
2: 如果说家里有荞麦面的话，可以兑一些咱们的富强粉或标准粉都可以。如果纯是荞麦面更好吃，荞麦面呢给一种感觉，吃的是滑的。
1: 对，
2: 这杂粮就是荞麦面是滑润的。你看咱油麦搓窝窝，它也是有点吃到嘴里是滑润的，这依然也有这种感觉。胖了面和好了之后，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儿，再切条。这会儿煮完了再过凉。
1: 那这个麻酱刚才您也提到了，这麻酱
3: 调都不好调。
1: 是的，我就想说这个，因为我自己在外面吃的麻酱凉面很香，就像这个一样，但是自己在家里面想要去自己卸麻酱，吃出来是有点发苦的。我不知道是我买的问题啊，还是我调的问题。
2: 从选料上哈，就是这个纯芝麻酱，那就是有时候就微苦，这是榨完香油的延伸产品，油已经出去了。那么芝麻炒得越老，出油量越大，炒得嫩它就不苦。为了多出油，有几个不愿多出卖多卖一斤香油的，
1: 好，所以就
2: 那么它就微微有点苦，才出现了北京人常说的二八酱，三七酱。为什么？调剂口味。甜酱是甜的，那么花生酱呢也是口甜的。
1: 对，
2: 那么也就是说，我八两的芝麻酱微苦，我兑上二两的花生酱，是不是它的苦味就折掉了？
1: 但是它难拌，可
2: 难拌呢是手法问题。这个调制芝麻酱，它是拿来之后，这芝麻酱放在这儿，先放盐，先放盐，拿盐来回和了，和了和了，越来它就和了和了，盐就化掉了，化掉呢，这个酱又有点略微有一点稠，多少有一点上色。这会儿旁边现在有矿泉水，过去我们用的是白开水，晾凉的白开水要一点一点的放，像我们街坊啊，今天一进门，你一进大院知道怎么着，那个叔您家吃这个麻酱凉面是吗？对，为什么靠着门框这调这个呢？对，
1: 调呢是吗？
2: 满院子啊，调这时候路过都能闻到香味儿，刚才真能闻到香味儿，搅到你所需要的挂在面上还能挂得住，你要挂不住哗啦下去你调稀了，调稀了还能挂住，但是还不要太咸。
1: 其实我觉得这碗麻酱凉面它的精髓之处肯定就是在这个麻酱里面，因为芝麻对我们身体的补益之处可是太多了，对吧张老师？
4: 是的，像芝麻呢，它既是一个补益肝肾，同时它还是一个养血润燥之品，包括刚才说加了点花生，花生也是一个润肺养血啊，能够使我们的肺能够滋润之后，就不至于说有咳嗽的问题。我们就是起到一个补而不燥、润而不腻的这种作用。
1: 是的，哎呀，这一碗那我错怪他了，他还是很有补益作用的，也非常适合现在立夏的这个节气。咱今天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吃了三碗面，咱是不得动一动？
3: 吃动平衡，
1: 是
3: 吃完不动的话就不叫平衡了。那么我们吃完一定要动一动，动一动做什么呢？说春虚明目，目浮干，夏至喝心火自闲。春天呢练虚自觉来调肝养肝，到了夏天立夏了，我们开始要练喝自觉，清心除烦，咱坐着就能练的一个动作。首先呢，这个自觉，六字诀呢，它是以呼吸吐纳为主的一套这样的导引术，配合简单的导引动作。那六字诀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我们之前讲到的像大家熟知的有八段锦啊，或者是有什么
1: 古琴戏啊，
3: 它都是以动作为主的，但六字诀呢上来就练呼吸，它呼吸是主要的，它的动作是配合的，是辅助的。那呼吸怎么练？我们用到的是逆腹式呼吸。我们一吸气呢，肚子收回去，胸腔鼓起来，肚子收回去，呼气发这个呵，发这自觉的时候肚子鼓起来，一边发声音呢，我们手呢是手指相对啊，然后放在我们的胸前，然后这个手肘呢都抬起来，发喝的时候呢，这个手向下插掌啊，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们再来画一个心形，膨胀，再回来， 啊，再放在这儿，啊，我们来练习一下哈。
1: 好，
3: 深吸气，手插掌到腹前，然后画一个心形啊，画一个心，然后再捧掌收回来，哎，手与下巴同高，再抬肘转掌，我们手指相靠，指尖向下。在这儿呢要稍微调节一下呼吸啊，不用每次吸然后就发喝，可能做几下呢可能就有点
4: 晕，
3: 哎，有点喘，哎，调节一下呼吸，然后哎吸气，哎，手到腹部了，这个喝的这个声音也结束了。嗯，声音和动作同始同终，这叫呢三调合一，调身、调呼吸和调我们的注意力，调节我们的精神。嗯，我们再来一次哈。
1: 好，
3: 深吸气，喝。感觉如何？
1: 哎呀，怎么顿时觉得就不胀了？心情也变好了。
4: 中医也叫喜入心嘛，
1: 是的，
4: 这样笑呵呵，我们开心，面带微笑，也是养心的一种方式。
1: 没错，
4: 考虑一下，开始我们要养心了。
0: 各位听众网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

0: 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2: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体检查出磨玻璃结节，很多人一拿到报告就慌了神，吃不好睡不香，总担心是不是癌，要不要马上手术。其实啊，结节不可怕，乱焦虑才伤身体。从中医角度看，肺结节多与气滞、痰浊、血瘀相关，通过调理体质、疏通气机、化痰散结，能帮我们稳住情绪，改善不适，降低结节进展风险。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就来聊一聊查出磨玻璃结节，中医究竟能给我们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又该如何科学养护肺部健康呢？
3: 67岁的吴女士在今年的体检中被查出了9毫米肺部磨玻璃结节。吴女士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吴女士，磨玻璃结节一般是惰性生长，长得比较慢，目前呀不需要手术，定期复查即可。但是吴女士认为，既然有了结节，不能什么也不干呀。于是吴女士就寄希望于中医，并开始吃起了中药。她希望中医药能够帮助自己把身体调理得更好，最好是能让自己的结节缩小一点。本期嘉宾田国庆，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常务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擅长癌症的中医辅助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4: 那么在案例当中，吴女士在西医让定期复查的时候呢，就想到了中医治疗。那么在田主任的门诊中，是否也有因为肺结节来找您求助的患者朋友？是否可以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故事？咱们中医药能给患者朋友怎样的帮助呢？
5: 是的，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其实在临床当中现在非常的多见啊。因为现在随着检查手段的进步，对于肺的这种结节的检出率上升得很快，很多人都会发现有这种肺结节，所以好多人呢在看了西医之后，可能是让他们做定期观察，而这种病人呢就会到中医门诊来求助于中医。其实中医对于肺结节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认识，因为我们认为肺结节的产生和气血运行的不畅都有关系，所以有些病人呢在吃了这个中药之后呢，还是会有一些帮助，还是蛮有一些这个成效的。
4: 能不能给我们讲具体的病例故事？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呢，让肺结节变小这样的病例故事，先给我们讲一个。
5: 可以的，上一周其实就有这样一个病人啊，这是最近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他是在查体的当中呢，发现了有一个肺结节，当时查出来呢，大概是8毫米左右。当时呢，经过外科包括内科医生的观察呢，他抗炎了2周，复查以后呢，结节变化不大，嘱咐他呢，半年以后呢，再复查一下。那么他呢，这时候呢，就想到了中医，在我这儿呢，也吃了有半年的中药了，后来现在复查呢，他的结节已经变小了。这种情况呢是单结节的，有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比如说我有一个东北的一个病人，他当时检查发现呢，就是一个多发的结节，双肺都有，在 CT 报告当中呢提示有7个这样的结节，但是都是小于1厘米的，就是10个毫米以下的，也是坚持吃了一段中药，吃的时间比较长了，将近1年了，在复查的时候呢，其他3个就没有再看到。当然我们如果从科学的角度上讲，不能完全说那就完全消失了，但在复查的时候其他3个就没有看到，现在就剩下4个了。这种情况其实在临床当中还是蛮多的。
4: 那我们就具体来了解一下，我们说中医药来调理肺结节患者，我们到底在调理什么？是调理他的气血还是调理他的体质？
5: 其实中医在治疗人体疾病的当中呢，我们注重两个方面，一种呢就是它的正气啊，我们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人的正气如果旺盛的话，它就不会得病。另一个方

0: 方面呢，我们在古代的时候，中医的行政发展在那时候没有完美的科技手段了，并没有发现那时候有病毒啊、有细菌啊，把一类外因啊导致体内发生一些变化啊，导致不好疾病的这种情况呢，一些外来的因素，我们把它叫做邪气。所以中医在治病的当中要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现在西医也比较关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正气呢，可能西医有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免疫力呀，或者是抵抗力呀，抵抗力好呢，你可能就不会得病，或者免疫力强呢，你就不会得病。但这种说法呢，可能也有一些用严格的科技角度讲呢，也要有进一步的这个研究。但是中医在这两个方面呢，还是在调理人体的时候，会使人体达到一个平衡。其实中医讲，在肺结的发生过程中呢，我们认为啊，其实很通俗的理解的话，结节的产生其实就体内有不通的地方了。这个不通呢，可能就包括方方面面。因为我们中医最基本的就是气血嘛，气血运行，那这个不通可能就是气血不通。那导致气血不通呢？我们中医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原因，但总体概括起来呢，如果便于好理解，我觉得不外乎一个是气滞，一个是血瘀，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外来的因素导致体内一些变化以后，它变成了一个病因。比如说我们中医的病理产物里头有讲到湿，讲到痰。所以，如果痰湿阻滞，也能导致气血的不通，就像我们在交通过程中的塞车一样。它如果不通了，结在一起，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结节。这个不光是肺结节，体内还有好多，比如说甲状腺的结节，还有其他的一些结节，我们都可以这么认为。所以在中医调理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通过中医的手段来解决刚才说到的那些不通的问题。比如说有气滞了，我们理气。比如说有血瘀了，我们活血去瘀；比如说有痰有湿了，那痰湿阻滞呢，可能下一步导致的，如果细分的话，有的是侧重于痰，我们就是痰阻；有一些湿呢，可能我们就是湿邪阻滞。那么这样呢，我们在中医治疗的时候呢，我把这两个因素去掉，比如说痰，我们要化痰祛痰；湿，我们要祛湿。祛湿有很多方法了，看你形成的湿又不一样，但总的概括起来就是。让它的气滞变通畅，血瘀变流畅，而痰湿去掉以后，气血通畅，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长结节，或者说有些结节就会迎刃而解，但不是全部的啊，因为有些可能结节还是有些问题。
1: 那田主任跟我们说，这个结节它是我们气滞血瘀的结果。那确实我们也知道啊，其中有一少部分结节可能会发展成癌，就是肺结节会发展成肺癌。那我们想了解一下，那气滞血瘀就怎么又能转化成肺癌呢？
0: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这个在跟其他疾病一样，有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简单的气滞血瘀，你可能就有一些轻微的不舒服，这种症状呢，可能都不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工作，但是久而久之，我们都有句话，积劳成疾。那么久而久之呢，这种瘀阻时间长了，再加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遗传因素啊，我们现在讲的基因啊，各方面的因素会变成恶性的一些东西。那么中医讲，这时候的气滞血瘀可能就会重了。有的时候呢，它会夹杂着一些其他的毒啊、热啊这种情况。再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痰和湿，可能我们中医进一步证行以后，我们有个词儿叫痰瘀活结在一起以后，或者痰瘀互阻，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有往不好的方向发展，那么最后会发展成肿瘤。肿瘤我们都认为是特别恶性的东西嘛，很不好啊。当然，肿瘤也有良性的啊，我们这里特指的是恶性肿瘤。
1: 就如果肺结节发展成了肺癌，我们在中医治疗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0: 结节和肺癌在治疗上确实还是有些不同的，因为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我们有些中药呢有很强的抗癌作用。当然，这个强啊，相对于中药自己来对比来说，那中药的抗癌作用如果和化疗药来比，或者说是和目前的靶向药来比，它的力量要弱一些。但确实，在现代研究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中药呢，它具有抗癌的作用。啊，体外实验都得到证实了。比如说肺的来说，我们原来就观察过姜黄素啊，它是其实从这个中药里提出来的。 郁金啊、姜黄啊，还有这个鹅竹里头都含有这个成分。那么这种呢，对肺癌细胞都是有抑制作用的。那么在治疗当中呢，对于肺结节和肺癌，我们主要是一个是目标不同，再一个着力点也不同，就发力点了。结节呢，我们主要是让它通为主，而对于肺癌呢的治疗呢，在通的基础上，一定要加一些抗癌、抗肿瘤的中药来加强它的作用。
1: 嗯，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如果查出了肺结节，哪怕它很小，那我们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中医治疗呢？刚才田主任也说到了，前面一个患者哈，可能吃药治疗肺结节，吃了有一年的时间，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会吃多久呢？那么我们吃多久可以需要去复查一下我们的肺结节呢？
0: 如果查出了肺结节啊，这种情况下，那么现在的西医的措施呢，可能针对它的不同的情况，如果没有必要马上做手术，就是观察的话，它中间是没有药物来干预的。那我们在中医方面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我又用白话跟病人在解释啊，说如果说这段时间你是就是定期观察，其实也是在闲着也是闲着，对吧？那么吃点中药呢，疏通一下经脉气血。那么调理一下身体总会有帮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中医的介入是全程都可以的。你发现了结节之后就可以来吃中药，那么在吃中药的时候一定要定期观察，而且吃中药的这个时间呢，一般来说中药起作用也比较慢，确实是这样的，至少也是三个月到半年。有的肺结节呢，医生是让他三个月复查，有的肺结节是半年，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比较稳定呢，可能一年查一次。像这种病人呢，我们在吃中药的过程中也不主张就是吃了两周的药或者一个月的药马上就去复查，一是没这必要，再一个确实也不会有太大的明显的改观，肯定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上观察的这个肺结节如果有变化的话，至少三个月到半年以上吃中药以后它可能还有一些变化，而且在吃中药的过程中我会嘱咐病人，这种情况复查以后呢，咱们看看如果他在吃中药这一段时间还在不断的进展，那么可能是恶性度比较高，咱们根本就抑制不了他，尽快手术。如果说是他没有变化或者缩小了，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吃。这种病人呢，可能吃到一年，甚至我现在有的病人都吃了三五年了啊，因为有的情况下他是多发的，他是逐个在减少，所以他们在坚持在吃。所以这个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坚持一段时间。
1: 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肺结节本身它其实是我们身体以气滞血瘀为主的一个表现，一个症状，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出问题的一个信号，是吧？那么我们中药的治疗实际上我们针对的是我们整个身体的调节，而不仅是针对肺结节本身吗？还是说我们就是针对这个肺结节本身我们把它去掉？
0: 好的，很好的问题啊。其实刚才说到了中药治疗是对全身的一个调节，这是有的，这是中医在治疗疾病当中是所有的病都要照顾到全身的状况，因为我们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整体，它不光是自己是个整体，而且它和自然界和社会都是一个整体，这是中医两大特点之一，就是我们的整体观。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既然是肺结节，肯定要用一些软坚散结针对结节的药，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调理身体，同时对这个肺结节也是要有用药，而且这个用药呢也很有针对性。
1: 嗯，刚才田主任说到我们的肺结节主要是我们的气滞血瘀，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一些表现，那问一下比如说我们中医的针灸疗法，还有我们像平常一些导引的功法、八段锦衣这些功法，那么这些呢对肺结节治疗是不是有所帮助呢？
0: 从中医理论上讲，这些治疗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和中医完全是一致的。像针灸呢，其实它也是在调气血，只是它用的方法不一样。针灸呢其实是中医的一部分，它是用针或者说灸的方法呢来疏通经络。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结节的发生可能和不通有关系，既然呢它能疏通经络，那么这个肯定对肺结节有帮助。再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像八段锦啊、易筋经这样的这个锻炼的方式，我个人认为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个中医或者说是传统的这个中国的一些锻炼的方法或者说导引的一些方法呢，其实也是在调畅气血，这样的话对结节的减轻减慢它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三点首播、晚间九点和次凌晨两点、早上六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五一小长假期间，大家的朋友圈里想必少不了古镇古村的照片。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愿意在假期走向乡村，找个有年头的小镇安安静静待上几天，尝尝地道的农家菜，听听流传已久的老故事。这背后是人们对乡土文化那份朴素而真挚的情感，而那些淳朴的乡风民俗就是一方水土最深厚的底气。眼下正值立夏，江南水乡也迎来了最有韵味的时节。位于江苏无锡的鹅真荡畔，清波流转，水韵悠长，荡口古镇便枕卧于此，正是人们寻觅江南风情的理想去处。流水与人家相依相偎，层层叠叠的白墙黛瓦在初夏的阳光下晕染出一幅活色生香的江南画卷。青石板上泛着温润的光，木格窗后传来隐约的吴侬软语，每一处转角都藏着说不尽的故事与传奇。我们就边走边听。
3: 水乡的日子有声色，有滋味。评弹清音婉转，茶香沁人心脾，小龙一替热气袅袅，泥人彩塑憨态可掬，档口的韵味远不止于此。层层白墙黛瓦留存着许多的故事与传奇。这座占地2500多平方米的四进院落，是华氏家族创办的义庄。义庄是中国古代宗族共有田产制度，最早始于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范氏义庄，通过地租收入赡养族人。华氏义庄始建于清乾隆七年，后世子孙不断修缮扩建，逐渐形成了包含粮仓、祠堂、学堂、医馆在内的建筑群。义田规模鼎盛时达到7000多亩，在江南义庄中首屈一指，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发挥着赈济族人的作用，存续时间长达200多年，被誉为江南第一义庄。2019年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门厅相连的教厅是义庄迎宾待客的地方，一方上德乐善匾高悬于厅堂之上。
4: 上德乐善匾，
5: 这块匾文崇尚道德，乐善好施，这是我们华氏的主要精神嘛。就是
4: 这四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下来的？
5: 这个是过去一直有。
3: 华金生老人记得，虽然牌匾曾经被多次损毁，但人们还是一次次重置，并把它挂上义庄的门楣。它是家族精神的承载与见证，也让延绵数千年的家族记忆渐渐清晰了起来。根据古籍记载，华姓最早源于子姓，是商王成汤的后裔。东晋末年，华氏族人为避祸乱，迁居无锡，逐渐繁衍壮大。北宋时期，华氏子弟华荣考中进士，举家迁往当时的都城汴京。靖康二年，金军攻破汴京，北宋灭亡，中原百姓被迫南迁。在朝中任职的华源泉带着家眷与10多名随从踏上了南归之路。 一天，画家人途经一处荒村，见到许多逃难的流民，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画源泉心生不忍，决定拿出随身所带的米粮救济灾民。前路漫漫，把粮食分出去，无疑是将自己和家人置于险境。但画源泉并未因此动摇。第二天，他在村口支起大锅，熬好热粥，一一分发。妻子和儿女则为孤寡妇孺送去御寒的衣物。接下来的路程，他们走到哪里，便将善举行到哪里。当抵达无锡时，画源泉所带的盘缠几乎散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在那时，乡邻们伸出了援手。
5: 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嘛，定居下来，盖房啊，还要嘛开垦荒地啊，给你农业工具，我说帮你犁地啊。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水乡嘛，捕到了鱼，给我们画家。
4: 对，那个时候这种人员是很重要的，
5: 非常要紧。就是百姓们也看到你们是个好人，大家都可以未来靠近你们。
3: 助人者人恒助之，画源泉的善举早已通过流民之口传遍了乡里，人们感念这份无私质朴的情谊，纷纷送来农具帮忙垦荒，帮助画家站稳了脚跟。逃难时的滴水之恩化作安定后的涌泉相报，而这份乡情也被画家人铭记于心。数年后，当画家再次兴旺起来，他们便将这份善意加倍回馈给乡邻。谁家有难必伸手相助，哪道桥梁损坏必出资修建，遇到荒年必以平价售买粮食，甚至设立粥棚帮助四方乡里渡过难关。当年那一碗热粥几千碎银，不仅带来生的希望，也如火种播撒在江南，滋养出画氏家族尚德乐善的家风和一方水土守望相助的温度。
4: 经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画源泉的故事已经成为了画氏家族根植于心的祖训第一课，成为了他们鲜活具体自带温度的共同记忆。
3: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画氏家族在江南扎下了深厚的根基。他们以耕读传家，既重视农业生产，也鼓励子弟读书入仕，同时还涉足商贸，发展成枝繁叶茂的大家族。然而到了元末明初，战乱频发，为了给家族寻找一片安居之地，画氏子弟华真固带着家人迁居到无锡东南。

0: 也就是今天的荡口一带。那时的荡口还是大片未经开垦的湖沼荒滩。华真谷率领子孙筑堤垦田，修路架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开垦出近千亩良田，为家族兴旺打下了基础。
1: 收活田，筑漏屋，着粗衣，吃淡粥，低头行，全足素，勿贪财，修纵欲，善不求，能忍辱，屈如伸，是为福。
0: 收薄田，筑漏屋，着粗衣，吃淡粥，三字一句朗朗上口的短文，出自华真谷所作的《遣怀自释》。如今画家的孩子们还会常常诵读，他劝导子弟知足常乐，淡泊克己，家族才能世代延绵。朴素的人生智慧是先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画室宗祠的绿德堂内供奉着荡口画室的史迁祖。
2: 史迁祖就是最早到这个地方来
3: 的、哎、对对对，就是第一个姓画的第一个到荡口的。这个吕德堂是出自他写过一本集叫吕德集、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堂名为吕德堂。
0: 绿德顾名思义，千绿一德。画真谷的德来自为他人着想的善念与德行，这一感悟始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天深夜，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一位乡邻抱着一个发着高烧已陷入昏迷的孩子跪在画家门前。华真谷虽然通文墨，善农事，却不懂医术，他和家人竭力施救，也没能挽回这个幼小的生命。
3: 但是他有感到一种是一个深深的触动，这个人呢，他也可能也感到一点内疚，因为我有钱财，我华真谷也有知识，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挽救这个小孩的生命。
2: 好，那个时候是无能为力。
3: 他感到很无能为力，所以他为了避免今后这种事情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萌生了自己学医，出去采购药材，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救人一条性命。
0: 这份无力感与自责，促使华真谷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尽管当时尚不富裕，他依然拿出当年大半收入，到苏州、无锡等地采购药材，并诚邀医者前来坐诊拜师学艺。
3: 他把自己的家财去买药，去请医生，这个都要花钱的，这个没有回报的，因为当时老百姓都很穷啊，没有回报的。那所以他的家人就担忧，照此下去我们好不容易积了一笔资产，要慢慢的耗尽。所以华真谷就教育是，我们现在花的每一分钱，也许是今后可以救人的，救人一条命的。
2: 就觉得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3: 值得的。
2: 虽然不是自身的获得，
3: 对对对，
2: 但能救他人，
3: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很重要的。
3: 这就是一种德。
0: 在华真谷看来，钱财的消耗若能换来他人生命的延续，便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德。从那以后，他白天忙于农事，夜晚苦读医书，并立下规矩，乡邻若有疾病可随时免费取药。人们称赞他济物为心，以义为利。华真谷的善举赢得了乡邻的敬重，才德之士慕名投靠，敬重其门风的客商也主动引荐南北商路，家族资产日益雄厚，渐渐成为当地望族。据《泰伯美里志》记载，高门巨阀，至比鳞次，皆华姓也。曾经荒僻的荡口也逐渐发展成人烟稠密、文化繁荣的江南名镇。华真谷深感德业与家业相辅相成，晚年时他把一生所思所

0: 德写成一部律德集，成为华氏家族治家的经典，世代传承。
1: 于见祖松为子孙履者，即深远也，积积德又积财。他后面还有一句关键的事，就是财不足为后世积。那么你的财财也可能会经过几代人会的慢慢的消散败落，但是你的德可至后世绵延矣，可以，你的德可以将自身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0: 如今在档口临池水榭的檐下仍然悬挂着一块医德匾，寓意千律一德。它取自华真故的律德集，凝练了华氏家族数百年的生存智慧与发展之道。
2: 这是古镇当中的医德榭，医德医德，人们迁虑之后的这一德呀，看重的不是一时之力，而是要探寻一条能够让家族行稳致远的大道。而对华氏家族来说，真正能够让家族绵延有福的传家宝，正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善心仁德。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部家族史，更是和档口古镇相互成就、彼此共度岁月的深刻见证。
0: 数百年来，华氏家族秉持善念，以义仓、义庄、义学等多种形式祭祖惠灵，代代相继力行善举。明代华兴书捐田设义仓，开启义庄传统。清末华鸿模创办的学堂，培育出钱穆、钱伟长等诸多名家。尚德乐善的良好家风，也哺育出世代辈出的人才。从明代翰林画茶、收藏家画夏，到近代数学家画恒方、革命志士画明之，再到现代漫画大师画君武，无数画氏子弟在历史星河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也为家族门楣添上一道荣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江南水乡多的是这种临水而居，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民居类型，那就是合院建筑。它方正古朴，四面为合，一方小天地里装着四季轮回，也装着几代同堂的烟火气。这种建筑格局蕴含着人们对居住的深远思考，也表达了对家庭生活的美好期盼。其实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随着时代发展，它也在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说到合院，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北京的四合院，那句云开驴河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说的就是它。但合院不止这一种，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风格各异、缤纷多彩的合院建筑。那么这种四面合围的房子到底有什么独特的文化魅力？不同地方的合院又各有哪些地方特色？下面就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来跟您好好聊一聊。
4: 我最早见到古代的合院是在陕西宝鸡岐山一个叫凤竹村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只知道当年的考古人员在那儿挖掘出来了一个院落的遗址。在这个区域呢，当地政府建了一个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我见到了从当地出土出来的一些瓦件、片瓦，同时呢还有铜瓦、圆形的铜瓦，还有一些烧制过的砖的那个样式。尤其可贵的是，考古人员发挥想象，把这个院落当年的形制给绘制出来了。最左边是一个照壁墙，进了照壁墙就是整个的院落，两进院。第一进院呢，面积稍微大一些，当中的建筑属于办公的场所，它有踏步左中右， 相当我们现在那个台阶，说明当初进入这个院子的时候是分身份的，不同身份的人要走不同的位置。前面是办公的场所，二进院是休息的场所，建筑的体量、建筑的尺度要稍微小一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典型的合院，它的时间呢是西周时期，距离现在有3000多年了。这是从历史上看，起码在商周时期，合院这种建制已经出现在中原地区了。我们再从横面来进行一番扫描，在海南地区呢，当地人给我介绍，他们叫崖州合院，也是四面为合。在新疆大漠上，那些古村子里边，当地人喜欢建的也是一个四面为合的空间，他们把它称之为叫阿依旺。合院式的建筑最集中最密集的是在中原。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遇到一个来自于皇家墨尔本大学的教授，他实际上是中国通，他当时问我，你觉得最能代表中国建筑文化的建筑形态是什么？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呢？你去过山西的平遥，也去过云南的丽江，同时呢你还去了大江南北的一些村落，你觉得给你留的印象最深、最能代表我们中国建筑文化的建筑形态是什么呢？这位先生有点急了，他跟我比划，看我听不懂，干脆说了句英语 traditional Chinese 他的亚，我知道他这个意思，我就跟这个翻译说，翻译成传统的中国院子肯定对，但是太啰嗦了。那翻译说，那你觉得应该怎么翻呢？我说最准确的一个说法就是四合院，这最能代表我们国家的传统的民居形态，也包括官式建筑的形态。从这些经历呢可以看到，四合院在我们国家这个版图上不但由来已久，而且分布十分广泛，不但给我们呢提供了居住的空间，也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建筑文化的一个代表，走向了世界。这里有什么必然的东西没有呢？总得有个原因呢。我找过原因，比如说我在东北问当地的老乡，老乡说我得打粮食啊，我得晒粮食啊，再加上我们东北这儿有狼啊，有野兽，它是为了防御和晾晒。在新疆和阿依旺的住户在交谈的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么一个四面为合的空间呢？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建成这样子商量事情的时候，你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你，一家人便于交流，最重要的是我们新疆这边的风沙大呀，挡风沙。这是东北和西北人对这合院的解释，确实是立足于实用。这是从民间百姓来看，其实呢皇家也是如此。你看在陕西和河南出土的那些城池和那些达官显宦留下的那些院落，汉唐代的长安的遗址，方形的，尤其是隋唐时期的长安城，方形的。皇家紫禁城尽管里边宫堂殿宇房屋林立，但是仍然是用合院把它们围起来，是出于实用还是出于某种信仰？出于实用来建四合院，这个理由不是那么充分，也不是那么有说服力。那里边有哪些必然的因素呢？可以肯定，作为礼仪之邦呢，建筑是一个最大的文化符号，也是受到历朝历代中华祖先重视的一个空间建设。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那些典型的，尤其是呢流传下来 至今比较完好甚至还在利用的这些建筑上，除了有实用的一面，里边的一些礼仪性的东西，就超越功能的东西特别突出。我们呢找一个比较典型的四合院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进了大门是第一进院，进了垂花门就是当中的那个门是第二进院，最高的那个是正房，正房后边还有一个院子三进院。在这三进院里边还有不同的名称，进了大门是第一进院，这里的房子呢和正房比较它正好是反的，它是坐南面北，所以这个房子叫倒座房，这个院落也叫倒座院。走进垂花门也是二门，就见到了第二套院。二进院里边最显眼的是正房，它的体量最高，开间也大。在正房两侧有东厢房和西厢房，还有两个耳房，当然还有一个小便门，通过这个小便门就进入到第三进院。第三进院的房子的体量要比正房低，但同时呢它也是坐北面南，因为它是正房的后边的一套院，所以它叫后照院。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四合院的基本情况，它是由一个大大小小的空间组合起来的，显然居住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边居住上分配上有什么讲究呢？我发现有这三方面的讲究。首先一点呢是讲究人伦次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次序呢那就乱套。四合院里边井然有序，它这个次序是怎么样体现的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家族里边是有辈分的，四合院的房屋的分配基本上是按辈分和性别来进行的。正房居中，体量也比较大，是一个院落的核心所在，重点所在。正房住的是长辈，一般的正房是三开间，当中那间是长辈啊会客的地方，两侧一个是他的卧室，一个是他的书房，厢房一东一西，这是给儿子来准备的。那大儿子二儿子怎么分配呢？按阴阳五行来分，长子住在东边，东边为阳，次子住在西边，西边为阴，按长幼来分。你说那有几个儿子呢？厢房是可以继续排列的，有几间厢房。女儿呢，女儿住在后照房，后照房是在整个四合院里的最后部分，体现深闺不外露。同时呢这个女子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一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从这儿可以看到四合院的基本的布局是明显的，在这布局当中它又体现着一种人伦关系，按照长幼按照性别各得其所，这是体现出来的第一种讲究。第二种讲究呢是一种吉祥的寓意，追求吉祥，体现我们这个家庭里边的文化地位，同时呢还给人一种喜庆的心理感受。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四合院，体现吉祥的寓意应该说无处不在。比如说最能体现的就是房顶，房顶上五脊六兽，五脊指的是房子的主脊和四条腔脊，正当中是主脊，四个角是腔脊，在这个脊的端头最边上都有一些禽或者是兽作为装点美化，当然不能用赤纹，老百姓用赤纹那就越级了。官家尤其是皇家的建筑 它那个脊上才可能用螭纹。南方的呢，还有一些鱼的造型来装饰屋顶，屋顶是最高部位，就像我们脸面或者是

0: 是变化的。我们在这个院子里边呢进行了一番测量，发现院子的地面它是有文章的。比如从左边进入，这是一个高度，进了二门以后，进了院落的主体，它不但是有所提高，同时呢也有所倾斜，最高点是在院落的后照院那个部位，整个院落是个斜坡。主人给我介绍是，你到我们家来是有福之人。我说有什么福啊？你进门的时候你没注意吗？我说注意什么了？他说你在步步登高啊，你越往我们家走你就越登高。我说真是这样吗？下来我们才开始测绘，真是如此。实用的方面来说，它是为了排水，但从文化语义上来说呢，这家人每次进出都有一种步步登高的这样吉祥的语义。第三点是院子里边那些细节上的讲究。所谓细节呢，往往是超功利的，它不是为了什么排水，也不是为了什么漂亮，更不是为了什么实用。这种细节呢很微妙，影壁墙在旧民居当中应该说是最没用的，但是呢它的文化语义却是最深沉的。老乡说，我们不喜欢外来人对我们院子一览无余，用影壁墙来遮挡。其实这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含蓄的性格，看似普通的四合院，但是它的讲究却无处不在。有了这些要素，就可以证明四合院是我们礼仪之邦一个典型的空间代表。如果你要不懂得这些规矩，那在生活当中可能就要闹笑话了。大家读《红楼梦》，除了里边那些才子佳人以外，还有一个人也给人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刘姥姥。才子佳人呢，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琴棋书画。刘姥姥进大观园就出现了一些笑话，比如说一次他随大家一起进到潇湘馆里去，潇湘馆里面栽种非常之丰富，主体的植物是竹子。潇湘馆的下边的道路的铺设也很讲究，是用碎石子铺设的，石子两边呢就是土，由于常年不走，土上啊都生出了青苔。那个刘姥姥因为是和这些大家闺秀们一块进的园子，他自知自己身份低，所以他就往那个土路上让，让出那个正路来。你想他踩的是什么地方呢？踩的是那个苔藓，是很滑的，一不小心他就摔倒了。
1: 姥姥，您上来走，当心胎滑。
2: 不要紧的，我走惯了土路，倒是您的绣花鞋别弄脏了。哟，这小蹄子们，
0: 大家的笑起来了。以往的解读呢，说这是对刘姥姥的一种歧视。实际上呢，你懂得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以后，你会发现这不是歧视啊。年过半百，活了大半辈子，刘姥姥，你怎么连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呢？啊，住四合院是有道理的呀，你都闹出笑话来了，大家笑他的不懂。为什么要建成四合院呢？靠上述种种好像还不是很充分，尤其是这些讲究它是可以变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正房，正房住长辈，那要长辈故去了呢，在长辈故去的一段时间里，这个正房可能就空了。还有那个影壁墙，影壁墙起遮挡作用，它既遮挡人的视线，是不是也遮挡人的通行呢？于是在一些地区，家族从农耕开始走向商业了，家里边的往来多了，家里边的一些出入的货物多了，所以把这个影壁墙也就开始不要了。这些东西它能解释四合院的一些实用的方面的讲究，一些礼仪方面文化方面的讲究。但是为什么要建成四面围合？建成四面围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形态，有哪些根本性的原因？

0: 我们得先从四合院的这个结构上来看，四面都有房子，而且这四面的房子都有名字，非得建成这样吗？其实如果你要结合历史，你像大地湾，你像西安的半坡村，你会发现历史上我们祖先建自己的住房不是方的，它是圆的。为什么建圆的呢？仅从理论上说，一个复杂一些，方形呢它有那个对角的问题，对角衔接不好，不是漂亮的，它要直接影响上边的木构架，影响整体房屋的使用质量。圆形的呢，圆形的简单，它不仅本身造型简单，它上面的梁架也简单，加上三角形，三角形的稳定性就决定了圆形的房屋结实，工艺也简单。那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最后又放弃了这种已经十分之熟悉而且呢又便捷的建筑方式？就我看来呢，造成这种工艺改变的是我们的祖先有重大的发现，而且这种发现足以说服他们，让他们改变传统，重新在家园建造上另辟蹊径。这种理由是什么？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我翻了不少的资料，最后呢我觉得还是得到古村落去，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主要的文明都是在农耕时代啊成熟的，打有农耕文明的烙印。那这种建造工艺的改变与农耕文明有没有关系呢？我就到了农村，一次呢在云南的一个村落，当地的老乡营造自己家园之前有一个仪式被我赶上了，他们要祭祀，这个祭祀活动不但有本家族的人参与，四邻八方的人也都赶来了来助兴。让我没想到的是呢，他们在动工之前这个仪式如此之隆重，不仅要祭天还要祭地，祭完天地之后主要的人员还要祭四方。等他们的仪式结束以后呢，我也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去请主持这仪式的老者，我向他请教，我说你们这个祭天祭地我能理解啊，天地很大，你们怎么还祭四方呢？老者好像对我这提问有点不屑一顾，他说是啊，我们祭天祭地要祭四方，你们呢？我说没有。哦，没有，所以你们的房子就没有我们的房子住得久。你看我们村里，我们村里这老房子都两三百年。我一听他这么说还真是两三百年呀。我说那你觉得我们房子没有你们那么久是为啥呀？他说你们不祭天不祭地，所以天地不保佑你们。这回答显然没什么科学性，但对这位老者来说这是他的全部，他觉得是最根本的理由。他觉得可能我这个学生比较谦虚，老人呢就滔滔不绝了，说的很多，我这儿呢给他大概归纳一下。他的意思是说呀，祭天地因为天地大，祭四方因为四方含义太重要了。其实他说这一点的时候我特别认真的在听，四方有什么重要？他说你看天有四时，我们农民就按四时来安排自己的种和收，地呢有四方，出去在外回来是家，得变方向。四方对我们山里人来说那就是指南针，那就是我们的罗盘。四时决定了我们的衣食，四方决定了我们的方向。他这里一直在讲四，不管天上的四季还是地上的四方， 这都和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紧接着他又做了几个他们拜四方那个动作给我看，他说我们这些拜四方的动作是体现对四方对天地的恭敬啊，只有恭敬了我们心里才安，就说明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合天意的。下来呢，我们在造房子的时候那就不是恭敬的问题了，那要遵从遵循这个天地的意志来做。在我们山里人看来，我们的房子就有天地四方的保佑，他们就是在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一个道理，顺自然则昌，逆自然则亡。其实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干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以自然为师的，比如说在服装上，上有天下有地，于是我们当年的服装是分上衣下裳，我们还有历法，历法实际上就是祖先对四季对天地的运行规律的一种发现，按照这样的运行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产起居。这位老人把我困惑已久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其实他所说的这一切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也没有什么生僻的概念，就是把我们中华祖先最初的那种向天法地的生存方式进行了一个解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聊完了房子，我们再来说说家的故事。在四川大巴山深处有一个叫花果之家的地方，主人张荣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26年前，张荣和丈夫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南江县，专门照顾那些父母外出打工的孩子。从第一个孩子住进来开始，这个特殊的家就再也没有冷清过。每天清晨5点，张荣就要起床做饭、洗衣、辅导功课，常常忙到上午10点，还顾不上喝一口水。正是这样的坚守，让26年间从花果之家走出了297名大学生。当年在他怀里哭泣的孩子，如今有的成了老师，有的回到这里当起志愿者。尽管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张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同伴妈妈，听听她和花果之家的故事。
2: 四月的大巴山，天刚蒙蒙亮，张荣已经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光，他逐个查看孩子们的被子。有个小男孩的胳膊露在外面，他轻轻拉过被子仔细掖好，然后他才走进厨房，围着那条洗得发白印有小熊图案的长围裙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拖净地板，再把孩子们昨天画的彩笔画一张张贴在门口的展板上。阳光终于穿透晨雾，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照在孩子们一张张熟睡的小脸上。张荣的目光从一个孩子移到另一个孩子身上，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他个子不高，身形因常年操劳而略显单薄，但脊背总是挺得很直，仿佛撑着一股无形的劲。他的双手粗糙，指节宽大，那是26年洗涮劳作留下的印记。此刻那双眼里满是柔软的光。张荣
3: 每天早上我就是5点多就起来了嘛，给孩子们做完饭菜，6:40的时候就叫孩子们起床，给他们穿衣服梳头发，到了7点的时候孩子们吃完饭，我就给他们收拾书包，7:30孩子们就去学校上学，我就在家里给他们收拾房间打扫卫生，大多数时间忙到10点还顾不上喝口水。
2: 在花果之家，张荣的身份有很多，是同伴妈妈，是孩子们的张妈，是四川省人大代表。 但最让他骄傲的始终是这个从孩子们心里长出来的称呼，张妈妈。今年二月，张荣身着正装，站在四川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通道上，面对镜头和话筒，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讲了一个关于压岁钱的故事。那个故事让在场很多人悄悄湿了眼眶。
3: 当时是这个孩子他父母离异，爷爷奶奶又去世了，然后爸爸又想出门务工，在这样两难的情况下就找到了我们，拜托我们帮助他照顾孩子。
2: 有一年春节前，孩子的爸爸给张荣打电话说，春节假期太短，来回路上要花四五天，真正能陪娃娃的时间就两三天，他想还不如不回来了，省点路费，多挣点加班费，给娃娃以后读书用。
3: 爸爸打电话的时候，孩子就在我旁边哭着问我，张妈妈，爸爸是不要我了吗？就很委屈很难过，就觉得肯定是自己不乖是什么的，爸爸就不回来了，不来看我。我当时非常的心疼他，给他擦了擦眼泪，把他拉到自己的怀里，告诉他，乖乖，爸爸也是爱你的，他只是想多挣点钱，多节约点钱嘛，将来送你上大学。当时我就安慰他，别担心，爸爸虽然没回来，但是你还可以跟张妈一起过年呢。
2: 那一年的大年初一早上，张荣给自家女儿发压岁钱，也悄悄给这个男孩准备了同样的一份。红彤彤的压岁钱，崭新的票子，孩子紧紧攥着，眼眶又红了。他悄悄拉住张荣的手，手心都是汗。
3: 当时孩子接到钱非常的激动，小心地跟我说，张妈妈，你帮我把这个钱存起来好不好，寄给爸爸当路费，这样他就可以回来陪我了嘛。那一刻就让我更加的明白，就是这些娃娃他们需要的不是吃得再好穿得再好，而是那一份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那一份陪伴，是一年又一年有人陪着他们生活学习，等着过年团圆的日子。
2: 像这样的孩子在张荣身边每一学期都有几十个，正是这份被需要被信赖的感觉，让张荣觉得这份工作再苦再累都值了。故事要从1999年讲起，那时张荣和丈夫陈果在巴中市城区当代课老师，一个意外的电话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陈果的兄嫂要外出打工，把侄女送到两人身边寄养，在电话里说，全村只有你们是老师，把娃儿交给你们，我们在外打工才放心。有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也接踵而至。张荣
3: 最初呢，其实只是想办一个小学堂嘛，让亲戚家里的孩子有书读。后来呢，到我们家里来寄宿的孩子就越来越多，最小的呢，那个小女孩只有2岁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妈妈把娃娃送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是含着眼泪离开的，不得已嘛，又要挣钱，又要带孩子，所以没办法，她只能把孩子放在我这儿。我心里在想，我也是当妈的，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妈妈谁都不会舍得把孩子留在这儿。所以说我就想，我能拉一把就试一把吧。
2: 就是这一个拉一把，一拉就是26年。2015年，共青团、四川省委等单位联合发起同伴计划项目，正在做村小代课老师的张荣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正式受聘为同伴妈妈。从此花果之家不再只是一个托儿所，它成了一个被制度被社会力量托举起来的家。走进花果之家，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又充满烟火气。下午放学后，孩子们像归巢的鸟儿一样陆续回来，大孩子帮小孩子洗头，洗发水的香味儿弥漫开来，先洗完的会主动拿起吹风机笨拙又认真地帮弟弟妹妹吹干头发，然后大家会安静地聚到阳台的木桌前，摊开作业本埋头书写。 我爸陈果在厨房里守着灶台炖排骨，咕嘟咕嘟的声音里混着八角和桂皮的香味。

0: 张荣则在阳台正中忙着晾衣服。四个两米多长的晾衣架挂满了衣服，渐渐都洗得干干净净。陈果，
1: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和张老师呢给孩子们定下了一条规矩，男生不能进女生的寝室，大的必须帮小的带小的，小的要听大的，要感恩大哥哥大姐姐，这个家规不能乱不能破。我们不光要管孩子吃饱穿暖，更要教会他一些做人的道理，把这些道理融进每一天的生活里。
0: 在这里长大的孩子，有些已经三十多岁，在大城市成家立业了，他们自发建了一个微信群，名字就叫花果之家。群里总是热热闹闹的，有人汇报近况，有人分享喜悦，逢年过节问候和红包从不间断。这1500多个人，很多和张荣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张妈和果爸，都从这个温暖的山间小屋里迈出了走向大山外的第一步。26年，足够让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张荣的坚守也迎来了最温暖最动人的回响。张荣
2: 在党和政府还有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到现在已经有297名孩子考上大学，走出了我们这个大山。
0: 更让张荣感到幸福的是爱的传递。曾因父亲早逝，母亲外出务工，在张荣身边生活了整整10年的小严姐弟，如今一个成了手艺精湛的厨师，一个成了耐心温柔的幼儿教师。那个在秋雨绵绵的下午对张荣说，张老师，我想读书的小姐妹，其中一人已经从师范院校毕业，站在了乡村小学的讲台上，像当年的张荣一样，把知识和爱传递给更多的孩子。就在记者采访时，张荣的手机响了，来电的是一位叫亚军的姑娘，她是张荣曾经带过的孩子，如今已经从大学毕业，在成都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每逢假期都会回到花果之家做志愿者。
3: 喂，
4: 喂，张妈，
3: 哎，
4: 是我娟
3: 啊，娟
4: 妹，
3: 啊，吃了吃了玩，你呢？在外面工作顺利吗？
4: 还顺利，张妈，我跟你说个事儿嘛。
3: 哎，
4: 就是，我们这个月要去贵州的一个县山区小学当支教项目，然后我是领队呢。
3: 哦哟，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娟儿都能当领队了哟，真了不起啊！
4: 张妈。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谢谢你，要不是你当年把我接到花果之家，要不是你晚上搂到我睡觉叫我写作业给我扎辫子，我可能早就不晓得现在是啥个样子的。
3: 哎呀，傻孩子说这些干啥子嘛，你们都是我的娃儿的嘛，我不管你们，谁管你们呢？
4: 张妈，我现在做的这些事都是在学你，每次看到那山里的孩子，我就想起当年的自己，我想像你一样能帮一个是一个。张妈，你就是我的榜样。
3: 好好好，你们长大了能去帮助别人了，张妈为你们感到高兴也感到骄傲。你们在外面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啊。
4: 好，你也是，别太累了，等我这个项目结束我就回来看你，帮你一起带孩子。
3: 好的好的，那你去忙吧啊，拜拜。
4: 好的妈。
3: 哎，拜拜
4: 拜拜
3: 拜拜。
0: 电话挂断后，张荣沉默了很久，手指轻轻摩挲着手机屏幕，窗外的阳光正好照着他有些花白的头发，那些曾经在他怀里哭泣的孩子。

0: 子，如今已经长成了能够温暖他人的大树。这或许就是岁月给予他最好的礼物。春节期间，一个又一个从全国各地高校回到家乡的大学生走进花果之家，当起了志愿者。他们就是张荣带大的那些孩子。大学生志愿者文文：
1: 张妈妈教给我的不只是怎么解方程，怎么背古诗，她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现在我终于有能力帮上忙了，我一定要回来，像她当年陪我一样，陪伴弟弟妹妹们。
0: 张荣还有一个法宝，是他独创的法治宣传加安全教育加心理疏导加劳动实践的全方位关爱模式。他带孩子们春采茶，夏挖笋，秋收药，让他们在泥土和汗水中，在四季的更替里收获知识，从亲手创造价值中找回自信。
2: 有一个叫小荣的男孩，他家里出了一些变故，整个人就变得孤僻，天天抱着手机，整天都躺在床上不动。我没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其实你跟他讲他也不会听呢。我就带他去摘菜啊，去山里采茶叶啊。后来他自己觉得，哎呀，采了茶叶还可以卖钱呢，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的这种成就感，慢慢的他就愿意走出来跟小伙伴一起开展活动啊，他开始笑了，学习也开始越来越好。
0: 今年三月刚开学，花果之家就接待了当地政府送来的两个孩子。爸爸因交通肇事逃逸面临重刑，妈妈患有精神病，他们均没有监护人。
2: 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我看到那个女孩都十岁了，内裤也没有，袜子也没穿，她说她没有家了。我当时第一时间我就说，没关系的，我这儿的家就是你的家。
0: 有一个四年级的女娃，父母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就剩她和70岁的奶奶。她刚来的时候从来不跟别人说话，总是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来了花果之家半年后，慢慢开始说话了，也开始笑了。
2: 有一天他突然跑到我面前，扬着小脸认认真真地跟我说，张妈妈，我把你写进作文里面了，我写的是我有两个妈妈，老师都表扬我了，说我的作文是我们全班写的最好的一个了。当时听到孩子这样说，我心里特别的欣慰，也非常的高兴，觉得我这么多年的努力还是值得。
0: 孩子欣欣：
3: 张妈妈家里有好多小朋友，张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我们做饭，晚上我们都睡了，她还在洗衣服。张妈妈不像电视里的英雄，她没有披风，也不会飞，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妈妈。可是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因为她的家也是我的家。
0: 一个普普通通的妈妈，一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一句孩子的治愈，道出了张荣26年的全部意义。张荣的故事被改编成了全国首部关爱留守儿童舞台剧《夏天与红叶》，以她和丈夫为原型的电影《樱桃成熟时》也已正式立项拍摄，即将把这份大巴山深处的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4: 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0: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十三朝古都洛阳，半城历史，半城烟云。从夏商到唐宋，这片土地承载过太多王朝的更迭，也沉淀下无数至今仍在呼吸的记忆与风雅。人们常说洛阳牡丹甲天下，每到暮春，洛阳便成了花海。可若是错过了花季，还能遇见牡丹吗？山水之间系列节目出发，在古城遇见非遗，带您去洛阳寻找答案。错过了花季，还是能遇见牡丹的，而且遇见的方式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它不在枝头，却在舌尖。牡丹酥层层酥脆，咬一口，花香与麦香交织。牡丹冰激凌沙沙糯糯，拿在手里像捧着一朵不会谢的花。它藏在匠人的指尖，洛阳白瓷以瓷土定格牡丹的姿态。还有一种技艺更神奇，烙铁在丝绸上游走，不用底稿，全凭手感，花瓣便有了自己的表情。至于这究竟是什么手艺，容我们先卖个关子。在洛阳，这样的惊喜还有很多。唐三彩的窑火烧了1000多年，釉色在火中流动，每一件都不一样。据说从塑形到烧成要经过72道工序，45天等待。而最神奇的一步是在窑门打开之前，你永远不知道那抹釉色会流向哪里。有些遇见只有到了洛阳才会知道。山水之间带您探寻洛阳。
1: 如今在洛阳，汉服早已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穿汉服、赏牡丹、游古城，成为游客来到这里最具仪式感的打开方式。汉服妆造也成了来洛阳旅行的标配体验。
2: 我们店是早上8点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有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凌晨都不一定能关门。从早上到晚上可以接纳大概400到500个顾客。
1: 一身唐风造型，一步一景，让赏花之旅更有仪式感，也让非遗之旅的体验感更加鲜活。洛阳牡丹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而洛阳牡丹栽培技艺也是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牡丹不仅做传统观赏，还做各种文创产品，比如这个牡丹冰激凌就是纯手工制作，您心动了吗？
3: 你看它这上面，它可不只是有牡丹，它还有月季，还有小雏菊，它一定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搭子。
4: 对对，
3: 我这看着特别的精致好看，我都有点不舍得吃了。我先尝一口啊，这个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那感觉了，是吧？
4: 对对对，
3: 绵绵的，沙沙的，糯糯的，特别好吃。
4: 我们是加了百香果酱。
3: 嗯，
4: 对。然后其他花的我们会有提子味的，然后樱花味的，然后那个就不同的颜色我们会不搭不同的果酱。我们做的今年做的10大色系的牡丹，有10大色系都有，然后不同的果酱来做的。
5: 以牡丹花作为代表，是一个有文化有情怀的店，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特意买这个来吃的，也挺好吃的。7个人先把每个头先尝一下，然后可能等会儿爱吃那个口味还会再买。
1: 从舌尖上的牡丹滋味到可带走的洛阳心意，牡丹的魅力还在延续。牡丹酥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式伴手礼。它以洛阳牡丹为灵感，将非遗制作技艺与现代口味创新结合，让千年花韵化作一口酥香，成为游客带走洛阳味道的热门选择。在洛阳，有一种诞生于唐代的技艺，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那就是唐三彩烧制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盛唐文明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唐三彩曾是宫廷御用珍品，如今通过创新文创与研学体验，走进了大众生活。
6: 从夏朝都改兵入套了，到汉朝。 金绸、白漆、隋绸都有彩了，它只是一个颜色。只有到唐朝一个伟大的盛世，给它发展成多彩了。你看，首先俺说的马，它都是小头小额大身子。
3: 哎，还真是、啊。
6: 哎，高挑的狮子。
3: 哦。
6: 它的精神、肌肉感都在表现出来。
3: 哦，显得非常英俊啊，这个马。
6: 哎、你看，为啥这马尾巴这么小的？
3: 为啥？
6: 它是战马。打仗的时候要给他打扎一个马尾辫，跟小姑娘扎辫子一样，行动方便。
3: 哦、oh. ，
6: 最美的一点就是身上开细片，你看
3: 是什么意思啊？
6: 身上开这个细片叫芝麻碎片。
3: 哦、oh, ，就是这些纹理是吗？
6: 哎，小裂纹，
3: 看着跟他碎了一样。
6: 哎，唐朝那里抬辫子，一个它得动态，要把它走活，
3: 嗯，
6: 有灵性，人们才喜欢的。唐三彩它会流动，
3: 嗯，
6: 它跟瓷器不一样，所以说。它全部都机器代理不了，都全部都人手工去制作的，所以说它釉子也会流畅，
3: 嗯
6: 啊，所以说做出来每一件东西都是独一无二。
7: 那唐三彩难道是只有三种颜色吗？其实，在古代，三是多的意思，三彩也并不是特指三种颜色，而是表示多彩多色的意思。张二孬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没上过学，却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唐三彩。如今张一鹏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洛阳市非遗角胎三彩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父子俩一手一创，让古老技艺生生不息。现如今，唐三彩不再只是陈列的艺术品，更成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的热门课堂，体验一次50至200元不等。记者在中国唐三彩文化园看到，大批外地学生专程前来，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手体验制作乐趣。
8: 我来体验唐三彩，就是制作唐三彩。
3: 这个是你自己做的？
8: 对。
3: 感觉怎么样？
8: 很好玩啊！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新奇。
3: 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是这次研学不仅是让我们来这边玩，就是让我们体验这边的非遗，让我们学到知识。
9: 这是重庆来的学生、
3: 哦、
9: 啊，重庆来的学生来研学体验的。
3: 来体验，我们也来制作唐三彩。
9: 对。
3: 哦，那我们现在研学接的多吗？来体验的人多吗？
9: 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也有我们洛阳当地的。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研学学生加上游客，大概有3000人。
7: 想要做好一件真正的唐三彩，并不简单。从选料、塑形到上釉、釉烧，前后要经过72道工序，最少45天才能完成。而最神奇的，莫过于釉色在窑火中的奇妙变化。
3: 那我看我们面前摆了3个碗啊、
9: 嗯，
3: 这颜色不都是一样的吗？
9: 里面看起来都是橙色的，
3: 对，是的。
9: 但是烧完之后才会变色。
3: 哦，这么神奇、啊。
9: 对，这个白碗烧出来就是白色。
3: 哦。
9: 这个是绿色。
3: 哦。
9: 这个是黄色。
7: 听完讲解，看懂门道，记者也亲自上手体验施釉。经过1个多小时的耐心勾勒，以白釉打底，再用黄绿两色精心点缀，一笔一画描摹纹路，搭配色彩，直到成品烧制完成，才能看到最

0: 中模样，这一体验如同开盲盒，既紧张又期待，沉浸式感受古人匠心，也亲手留住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唐三彩盛唐风华。唐三彩的创新只是洛阳非遗技艺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座古都还有一种新派艺术陶瓷洛阳白瓷，它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唐白瓷制作技艺为根基，以洛阳牡丹为创作原型，突破传统陶瓷单色平面的局限，将牡丹的雍容华贵立体呈现，用瓷土定格国色天香，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这次记者就专门来体验洛阳白瓷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拉花瓣。
1: 这个手法很细法啊，这是、这手指指头放不对，这个布是活的，你转布，这个拉时候你是转布，在拉的时候是转布转，先轻后重，这边差不多这样子了，你看半圆、然后再拉两侧。一般一朵花嘛，将近100个吧，几十个花瓣拼出来。
2: 我刚才尝试的做了几个花瓣啊，真的感觉到它其实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拉这个花瓣的过程当中，我稍微一使劲儿，它容易断。你看我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轻轻一拉它就断了，所以真的是还是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在的。
0: 早在唐代，白瓷便地位非凡。李昭在《唐国食谱》中“内秋白瓷瓯，端西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就印证了它的珍贵。如今，唐白瓷突破单一素色，融入牡丹元素，衍生出花盘、日用瓷等多元系列，几十元到上千元的价格区间，成为游客青睐的非遗伴手礼。
3: 牡丹在洛阳特别的出名，想的来这儿就是买一个这个特产回放家里。
2: 这个多少钱？
3: 268。
0: 香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洛阳地区已经有3000多年的佩戴历史，是洛阳春日里的温情非遗，一针一线绣出洛阳风华。这份精巧源自市级非遗李水琴香包缝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林推陈出新，将河南简称玉之大象、洛阳博物馆彩绘陶、千手女俑等元素融入设计，让传统香包变身文旅潮品。
4: 我设计的一款是河南省地图的一个香包，它既是一个地图，而且是个冰箱贴。在很早之前，我们河南省是有大象的，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大象的这个谐音，叫做吉象。这两款呢都是我们洛阳市博物馆的。
2: 那这两个好像今年很火
4: 啊。对，今年很火，闺蜜俑。就是这两个女孩，她们两个的笑脸是不同的，有一个稍微矜持一点，有一个笑得比较开朗一点。然后呢，她们两个的手这个地方，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磁吸，就是让她们两个能牵手。
0: 从传统吉祥纹样到融入地域文化创意新作，在传承人陈林的巧思之下，香包缝制技艺不断推陈出新，让非遗技艺也紧跟潮流。记者也亲手体验了下香包制作，
2: 迫不及待的先闻一闻我自己制作的这个香包。它这个薄荷的味道会非常的突出啊。
4: 是的是的，
2: 然后会微微有一些这个玫瑰花的香味儿以及桂花的香味儿，但是好像牡丹的香味儿在里面会弱一些。
4: 对，因为牡丹本身它的香味也比较弱一些。这个牡丹花、玫瑰花、桂花、白芷、陈皮和薄荷，它的功效呢是清新空气、舒缓情绪，还有就是能安神助眠。
2: 虽然这个针脚有一些蹩脚啊，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整个我还是挺满意的，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4: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做手工了，因为很解压。
2: 那我们体验一次这个大概是需要花多少钱呢？
4: 每一款的价格不等，大概就是几十到100多不等。
0: 在洛阳，同样藏着指尖生花的还有传统烫花工艺，以丝绸为料，经染色、烫形、定形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着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

0: 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1: 我刚才已经组装过花心了，
2: 嗯，
1: 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2: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1: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2: 这一步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拼凑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这一朵花的雏形慢慢呈现了。
1: 是的，
2: 但是真的是很考验美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看这一片花瓣摆在这儿合不合适，摆在那儿好不好看。你看这个是我刚才拼凑出来的这个牡丹烫花，是不是看起来感觉还行啊？
1: 可以的。
0: 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汤都洛阳的清晨是从一碗热汤开始的，喝汤了没，更是洛阳最地道的早安问候。说到汤，洛阳牛肉汤人气最旺，男女老少都爱，即使排队也愿等这一口鲜，买票端汤三分钟就能开吃。洛阳牛肉汤的标杆市级非遗马杰山牛肉汤制作技艺堪称经典，这家百年老店早已是响当当的洛阳美食名片。
3: 不远千里为了一口汤而来，
4: 我在那些像一般攻略上面就能看到，它是一家非遗老店，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想来尝品尝品尝它这个非遗做的味道，然后就来了。
2: 您这汤都光了呀，
3: 实在是太香了，香了我这还想再干一碗。
0: 汤馆营业至下午两点打烊后，第六代传承人马家明便立刻着手筹备次日用料。牛肉从下午开始浸泡，一直到凌晨三点充分泡净血水，既能让肉质紧实，又能彻底去除腥膻。凌晨三点再将泡好的牛肉下锅，佐以精盐与秘制大料，文火慢熬，凭百年非遗技艺熬出醇厚汤底，成就一口鲜香浓郁、地道正宗的洛阳老味道。如今这份地道老味道也藏着新巧思，
5: 我现在掺杂一些水席的一些元素。咱们小时候喝汤就是一碗汤里面只有肉，
2: 对，
5: 或者
2: 要不然就是牛杂，对
5: 对，然后你泡点锅盔饼丝、烧饼这些。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你看加可以加丸子，然后里面还加了一些那个肉片叫过油肉，对，然后这些东西掺杂到一块，其实很多就是外地来的游客，他来尝牛肉汤的同时，他能感受到一些水席的一些元素。对，
2: 它其实更加融合。
5: 对，融合了一点。
2: 牛肉汤不愧能是洛阳的代表，我喝进去的感觉，先是它非常的顺滑，然后呢，汤味儿很浓郁，还有着牛油的香气在里面。这个饼丝呢，吃起来它现在已经吸满了汤汁，反而会更加筋道一些。而这个泡的锅盔呢，现在也是吸满了汤汁，吃起来会变得稍微有点嚼劲。
0: 洛阳人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围绕汤来解决，汤汤水水一道菜，这就形容的是洛阳三绝之一洛阳水席。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豫菜宴席的杰出典型，相传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招待外地来客必点牡丹宴菜开桌，这道菜品极其考验功夫，传统需九蒸九晒，如今将萝卜丝撒匀，绿豆淀粉蒸8分钟，冷冻3个月后成型，浇上老母鸡、棒骨等熬制的高汤便成美味。牡丹宴菜由于味道鲜美，才被叫做赛燕窝，据说这个名字还是武则天给取的呢。
6: 相传就是武则天在洛阳执政年间，我们东关菜地长出一个特大的萝卜，长约3尺，重达20-30斤，菜农视为奇物，奉献给宫廷。武则天见后呢，非常的高兴，因为此物预示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就命御厨把萝卜做成菜。御厨呢，经过深思熟虑，配山珍海味烹制成一道汤羹，进献女皇。武则天品尝之后， 感觉大有燕窝之风味，所以赐名赛燕窝，因为它起源于洛阳，也叫洛阳燕菜。
2: 这个口感吃起来，如果您不告诉我它是萝卜，我真的完全吃不出萝卜的口感，它吃起来是筋道的，完全没有了萝卜过去的那种爽脆。这口汤真的是酸辣开胃。
0: 水席就是可以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菜荤做的牡丹燕菜，焦酥带感的焦炸丸子等，是三五好友聚会小酌单点率最高的。而真正的洛阳水席特点是有荤有素，选料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酸辣甜咸俱全，舒适可口。
2: 这里呢就是西宫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宫小街还有一个很特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你看现在都已经排起来了。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的在此排队等候呢？今天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0: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纯，比如三分肥七分瘦，面皮薄韧，包制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2: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
7: 你可以看还有灌汤吧。
2: 灌鸡汤
7: 啊，
2: 好香，好好吃，
7: 浇水乱香嘛。老百姓对我们的都很喜欢，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都喜欢吃了。
2: 性价比怎么高啊？
7: 就是我们35一斤50个，一两干面，正好5个锅贴，就这样。
0: 来到洛阳，千年唐韵不止藏在古建筑里，更能沉浸式搬进宴席之上。这场五皇盛宴就是极具特色的唐文化主题沉浸式宫宴，食客们换上唐风妆造，便能一秒穿越盛唐宫廷。宴席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宫灯开场，宫廷礼乐婉转悠扬，盛唐乐舞精彩上演，打破了传统吃饭的单一体验。从恢宏精致的舞美布景，到匠心打造的宫廷菜品，每一处细节都还原五洲风华，让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赏演艺，时不时还能与演员互动，沉浸式读懂大唐盛景。
2: 感觉这个形式怎么样呢？
8: 非常好玩，就是第一次体验，感觉很新奇。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宫宴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有特别新奇，你知道吗？然后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震撼，就舞美啊，还有那个餐食啊，都非常的好，感觉。
9: 咱基本上的话，每天的话，客流量达到是100%。
2: 盛宴落幕，非遗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洛阳的古城街巷，非遗正在以更加年轻的方式走进每个人的旅行生活。一朵牡丹串联记忆与烟火，一件非遗连接历史与当下。在洛阳，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可看可做可尝可体验的新生活。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11: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不被涂客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记。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走完洛阳这一程，回头再想那个问题，错过了花季还能遇见牡丹吗？其实这座城给了我们另一种答案，牡丹不必开在枝头，它可以是一口酥香，一朵瓷花，一片烙铁下缓缓舒展的丝绸。千百年来，洛阳人早就学会了把美揉进日常，揉进清晨那碗滚烫的汤里，揉进窑火中无法预料的釉色里，也揉进一针一线绣出的笑意里。我们看见唐三彩从土里醒来，每一件都独一无二，因为又会流动，像极了这座城不肯被定格的性子。我们坐在老街的长队里，等一锅底脆汤鲜的锅贴，那是百年传下的味道。我们也亲手试了试，才知道一片花瓣的弧度需要多少次指尖的试探。非遗是什么？走完这一程，我们觉得它不是被保护起来的旧物，它是活的，是匠人手里不肯停歇的活计，是汤锅里咕嘟了百年的老卤，是每一个愿意停下来试一试尝一尝的人心里生出的一点暖意。山是历史的回响，城是生活的延续。接下来让我们去古城寻一碗热汤，一盏灯火。山水之间继续带您探寻山水间的故事。我们要带您去素有才子之乡赣府粮仓的江西抚州逛一逛。抚州地处江西东部，古称临川，这是一座低调的城市，它是王安石《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梦中故乡，是晏殊《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欢聚之所，这也是一座宝藏城市。它有曾巩一番桃李花开尽的美景，有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曲调，有王勃笔下光照临川之笔的才子，有陆九渊无心计宇宙的豪情。让我们一起来游览低调、宝藏、安逸、从容的抚州。
1: 每天清晨，朗朗书声响起，抚州人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文昌桥头是老抚州人生活的中心，在这里靠水而居的生活不因时光流逝而改变。
2: 姑爷姐好，我是火粉。
1: 酥粉，吃辣，安逸，从容，这是抚州人的生活方式。抚州地处江西东部，古称临川，476条河流构成密集的水网，通连鄱阳湖，直抵长江。地势南高北低，东西南三面环山，宛如双臂张开，拥抱北面舒缓的丘陵平原。隋朝时，这里被定名为抚州，有安抚慰问、休养生息的意思。在之后的1000年里，抚州与临川两个名字长期交替使用。
3: 往这边，往后。
1: 这里是抚州古城地势的最高点，也曾经是抚州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地。
4: 抚州古代又叫临川，临川就是两个水，汝水、临水交汇的地方。
1: 林林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多年，在他看来，抚州古城是一座和

0: 防御，于是成为州衙所在地。城内的几处高地分别设置了其他的重要单位。
1: 古代城市选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近水利而避水患，城市建设就围绕这个坡地来展开，就形成了两水绕坡啊，五峰镇城的这么一个城市的一个格局。
0: 孩子们上下学的道路名为州学岭，这里曾是抚州最高学府州学的所在地。沿街而行，道路两侧的匾额显示着这里原住民的身份。严陵世家代表着主人是从江苏迁移而来的吴姓大族，大夫地则表示主人是古代官员。府河西岸是古代的官员们和富人们的高级住宅区，沿州学岭向南是抚州人口中的十字街，这里一直保持着正南正北的十字街巷格局。
1: 十字主街的格局讲究方正的中轴对称的，但是这只是一些原则，运用到具体的这个地方上往往就会因形就势。
0: 既要遵循礼制，又要因形就势，两种秩序的相互叠合，蕴藏着古人有大法而无定法的营城智慧。
2: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0: 诗词品读会是福清清书店里的读者聚会的主题。他的书店设在一栋民国时期的小楼里，坐落在文昌里的横街上。在抚州一直流传着金直街银横街的说法。小尖窗石露台点缀的西式外墙里包裹着典型的赣派民居。
3: 我们这家书店呢是一座百年老宅，在民国的时候它是一个旅店，专门接待往来跑船的客商。因为往西100米有一个码头，这个码头呢也曾经是我们府河上最大的码头。
4: 这把锁必须复位两次，第一次复位三个时辰到位，第二次复位所有的空缺全部留出来，第三次才是正儿八经的锁。我们现在世界上很多复杂的锁具都是根据这个锁的原理来的。
0: 30多年来，熊文义一直醉心于古木锁的收藏，每次有朋友来访他都会详细介绍自己的藏品。
4: 每一个齿的距离还不一样，它的方位还不一样，
0: 有繁琐复杂的，就有简单粗暴的。
5: 怎么设计的自己？
4: 好，这个底面四个担子全部掐死了。
0: 各式各样的锁具对应着使用者多种多样的需求。
4: 这是四锁合一的木锁，它需要两个以上的人保管钥匙，同时要使用四把钥匙才能把这个锁开开。
0: 设计巧妙的木锁需要同时使用四把钥匙才能打开，如此大费周章，要守护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呢？木锁守护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古老的街区文昌里。行走在文昌里，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街巷名称，让人一看就能猜想到名字的来历。清朝时，竹椅街是竹制品的生产中心，江行街是当地的水果批发市场，东乡仓路上聚集着大量贮存粮食的仓库，妥妥的古代版特色产业园区集群。而这些特色产业的兴起自然与紧邻码头密不可分。为了提高效率， 商人们自行固定了码头卸货的品类。

0: 紧邻码头的街巷也形成了特色产业街区。宋元时期，文昌里只有一条横街与一条直街，至明朝开始，府河岸边先后形成了众多码头，正对码头的地方开始出现垂直于直街的街巷，用来容纳日益增多的作坊与仓库。到了清朝，随着商户的增多，街巷开始向更纵深处延伸，最终府河东岸的文昌里形成了梳齿状的街巷肌理。以码头为源头向东发展延伸的小巷，既方便了码头货物的转运，也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商品运输、存储、买卖的空间。民国时，文昌里汇集了700多家商户，30多个行业的大商行都在这里建有专门的批发、存储的仓库。商业和存储的繁荣使防盗成为重中之重，于是文昌里的商铺和仓库使用的木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1: 你看，就在我们古代的房子都会有一个洞口，主要就是方便狗的进出。
0: 在抚州，狗洞几乎是每一栋古建筑的标配。已经有了精巧复杂的木锁，为什么还需要狗来一起守护？
2: 古代的建筑，它的大门的两侧必须要有个狗洞，
3: 狗保护锁，锁保护家，家保护人，最后就是人保护狗。
0: 木锁再精巧，毕竟是材质脆弱的木头，要保障文昌里商业空间的安全与繁荣，就需要狗、锁、门、人共同构筑的古代版的天网防盗系统。打上粉彩，穿上戏服，相比于做生意，采茶戏班班主朱旭东更喜欢舞台上的生活。很多人都会对采茶戏这个名字感到好奇，据说采茶戏的兴起与商人有关，商人将戏班请进茶楼之中来听戏，居然免费，商人的利润来自哪里呢？原来听戏虽然免费，但喝茶要收钱，来听戏的人多了，商人们会不失时机地推广自己的茶叶，现场直播带货。
4: 那个时候观众好多啊，门口都坐坐的人了。
0: 通过客人口口相传，茶叶有了名气，自然带动了茶叶的销售。抚州商人们为了推销茶叶，无意中也带动了采茶戏的繁荣。光绪年间，来自抚州各地的商人共同集资，修建了前后三进院落的玉龙万寿宫。前厅是搭台唱戏的戏台，后院是专为抚州商人提供休息集会的商帮空间。前厅聚拢人气，后厅洽谈商务，这是娱乐空间与商务空间的结合。商人们从抚州各地汇集于此，共同构成了同乡聚会、解决纷争、抱团取暖的抚州会馆。从空中俯瞰，抚州古城与文昌里，一河两岸的城市布局就像是肺，抚河是抚州的主动脉，而抚州境内的476条河流则是毛细血管，串联着抚州境内星罗棋布的村镇，出产于各村各镇的物产，通过毛细血管汇集于抚州，再通过抚河输送到外地。而文昌里就是抚河上的物流中转中心，不停吞吐着南来北往的货物，从这里出发的抚州商人上北京、下南洋，共同编织了一张通达四方的

0: 商业网络。今天的文昌里依然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区，是游客打卡的圣地。彭系华家的藕丝糖店就开在人流量最多的横街上。蒸熟的糯米与麦芽糖混合的糖块反复叠加，反复拉伸。经过多次叠加拉伸后，每一根都细如藕丝。
1: 我们从宋代就延续下来的藕丝糖，因为我们粮食有富余嘛，做各种比较精细一点的点心。
0: 藕丝糖的出现与抚州盛产稻米有关。千百年来，亚热带温暖湿润的季风周期性地穿过南岭群峰，跟随着府河一路向北，使地处赣东平原腹地的抚州成为盛产水稻的天然粮仓。明清时曾有抚州水干一半，江浙米贵一倍的说法。除了粮食外，还有许湾的油面、南丰的蜜橘、广昌的莲藕，这一方物产极大丰富，与古人对抚河的成功疏导密切相关。水可以兴城，也可以毁城。为了治水，一千多年前，古人在抚河上游修建了一个超级水利工程——千金碑，人称抚州的都江堰。
2: 2009年，我们发现，在这个碑首上游水底下，发现用那个石头打制了一个题记碑，题记碑上就记载了当年明天启年修建千金碑的这么一件事。
0: 千金碑在抚河中心县偏东，1100米的碑身将抚河水一分为二，七分水流向主河道，三分水流向旁边的赣港，既保证主河道有足够的水量通航，又因分水降低了主河道的流速，同时使抚河下游和赣港都有足够的水量灌溉。汛期时，流向主河道的部分洪水通过预留的泄洪口流向赣港，减少了抚河主河道的水量，也减轻了城市防洪的压力。利用水流的物理特性分水而治，这是抚州人在1000多年前就点亮的科技树。千年之后的千金碑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治水功能，但它分水而治的理念却穿越时空，依然影响着现在的水利工程。千金碑保护了抚州古城的安宁，也为抚州城打通了商业繁荣的经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抚州出发，沿抚河逆流而上，经山关抵达闽江水系的赣闽通道，与通连赣江、翻越大余岭到达广州的商路，一直是中国的瓷器、茶叶等商品走向世界的最主要的贸易线。而抚河连通鄱阳湖，再经由长江抵达西南与北方腹地的水路，也是漕粮运输的重要通道。在四条商路构成的贸易网中，抚州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内陆商贸的中间点。若说文昌里是商人汇聚的核心商务区，抚河流域的各个村落就是商人们出发的起点。
3: 现在我 们看到的是西字炉，过去呢竹桥是做雕版印刷的，所以在我们祖先做这个木刻印刷时，有废掉的、烂掉的、坏掉的一些模具道具都要统一的放到这个炉子里面焚烧掉。
0: 西字炉，古代版的碎纸机，这是竹桥村的商人们保护知识产权的古老智慧。在竹桥村，雕版印刷曾经是最为主要的支柱产业。在这里印制的图书不但占领了江西市场，也曾行销于北京、上海等地。依靠卖书发家致富的商人们把大量的财富运回家乡，充沛的财富如何择批后世？在江西，大多数商人的选择是建房子。现在的竹桥古村拥有的100多栋古建筑，大多修建于商业繁荣的明清时期。四方的天井，四方的围墙，四方的院落，追求平直的方正印，大面积的清水墙，不施粉黛，朴实素雅。进入门内才发现别有洞天，木雕、石刻，才不露白的抚州商人信奉的是明听奉客、暗室聚财的处世之道。清水墙底部的青石，据说每一块的成本高达3两黄金。青石上的纹路则代表着主人不同的身份。
3: 这栋房子的这个墙面哈，它是叫做立面纹啊，我们用手可以感受一下，它是颗颗粒粒的，而立面纹也是代表商人的身份。墙面呢非常的凹凸不平，代表他是一个读书人，这个就叫做菠萝面，是激励的我们啊，读书的时候呢一定要经得起考验，你才能够有所成就。
0: 在抚州，至今仍保存着200多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中大多以一村一姓的方式聚族而居。村庄的开基祖先几乎都将耕读传家写入了家中祖训，父教并重的理念一直是抚州当地传统文化的底色。

0: 锣舞，古代驱邪避鬼的仪式，也是庆典祈福的舞蹈。几百年来，为读书人祈福的剧目长演不衰，因为读书一直是刘坑村里的头等大事。
1: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的是我们刘坑古村的文馆啊。那么古人是非常注重教育的，那么他们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读书。
0: 刘坑村的正北方，村里最尊崇的位置上的这栋建筑是始建于明代的江都书院。这里是刘坑村专为学生修建的公立学校。为鼓励学子读书，刘坑村推行的是古代版的奖学金制度，只要入学读书便能领取500斤粮食作为奖励。参加县试的学子每考一场便能领取200文的补助，如到抚州参加府试，补助金就增加到1000文。明朝初年，这相当于2亩农田一年的收成。而金榜题名者，村中更是修建状元楼以示纪念。自宋至清，抚州先后登榜6名状元，2450名进士。而在科举之外，更有许多才子为了践行和实现心中的家国理想而努力读书。
2: 您的文化是这个重孝尚武。
0: 每隔一段时间，抚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荣誉会长张山东都会受邀来到兴鲁书院遗址给学生们讲课。
2: 我们抚州有3多，书院多，姓氏多，名人名著多。
0: 兴鲁书院由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创立，欧阳修、王安石曾来书院讲学。1000多年前传道授业的课堂，现在依然是文化传承的场域。自唐至清末，抚州先后创办了157所书院，这些书院遍布城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体，把崇文重教的风气带向全国。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临川才子，他们读书从来就不只为光宗耀祖的世俗成功，家国情怀，忠烈品格，他们敢为人先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骨，为中国传统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7年，在文昌里汤家山发现的明清时期墓葬被确定为汤显祖家族墓。从墓中发现的6方墓志铭中，有2方被确认为汤显祖亲自撰写。汤显祖生于抚州，长于抚州。他的传世名作《牡丹亭》，用清丽典雅的笔墨，将一部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推上了中国戏剧浪漫主义的高峰。汤显祖的作品让西方的文艺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的情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汤显祖也因此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2016年，纪念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东西方2位戏剧大师的活动在抚州与伦敦举行，这是临川才子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进程中的一次亮相。夜幕降临，一出传唱400余年的大戏在文昌里上演。以原有古建筑为舞台的大型实景演出，这是现代人对汤显祖笔下《牡丹亭》的全新解读。过去与未来在这里交汇，梦境与现实 在这里相融。
3: 小云手上左脚，再匀过来，眼随手动，漂亮。哎，我们的手尖，
0: 今天的抚州是一座偏爱戏曲的城市。无论在校园、公园还是街巷，在抚州人心中，戏曲已经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半城是漫舞清歌，半城是家国天下。汤显祖勾勒的浪漫梦境，已是抚州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任凭时光荏苒，千帆过尽，在现实与浪漫之间，抚州依旧保持着它的本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3: 抚州古称临川，是一座被水滋养、被诗书浸润的古城。476条河流织成密网，通长江、连鄱阳，也串联起千年不绝的文脉。这里走出了王安石、曾巩，也走出了汤显祖。汤显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牡丹亭》写尽至情至性的浪漫，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入夜，以古建筑为舞台的实景演出，将牡丹亭的梦境搬进现实。戏曲早已融入抚州人的日常，公园里、校园中、街巷间，唱腔一起，便是半城漫舞清歌，半城家国天下。任凭时光流转，千帆过尽，抚州依旧保有其本色。一边是汤显祖勾勒的浪漫梦境，一边是临川才子代代相传的风骨与担当。现实与浪漫之间，这座古城从未停止吟唱。听众朋友，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人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各位听友，云听互动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我们的主张就是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田园新主张继续为您带来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今天咱们一起去浙江德清看一看。当各大景区还在为人从众发愁时，浙江德清的一些年轻人却用一杯咖啡为游客开辟了一片慢下来的田野。有人把自家老宅改造成了咖啡馆，老门板做桌子，老柱子做房梁，有人将废弃厂房改造成陪你在田边看日落的打卡地，每天啊有火车从麦浪边驶过，成为游客镜头里的主角，还有人呢把汉代铜矿遗址变成了洞穴咖啡馆，在千年矿洞里喝一杯限定咖啡，感受工业遗产与自然的碰撞。从老宅到矿洞，从麦田到车间，这些村咖正在成为五一假期逃离城市喧嚣的新去处。一杯咖啡不仅盘活了沉睡的乡村资源，更成为假日文旅的新流量入口。这个五一不妨去村咖里坐坐，这里喝的呀不是咖啡，是一场久违的松弛感。
3: 上午十点，王振涛准时到店。
4: 其实这里是我们家的祖宅嘛，这边就是我自己的家。
5: 你现在还住在这儿吗？
4: 对，我还住在这里。然后底下原本是个菜地，那这边呢又是个仓库，哎，我把仓库和菜地都改造了一下。
5: 相当于你在你家里。
4: 对，我自己家里改造。
3: 王振涛，95后。4年前，喜欢乡村生活的他毅然放弃杭州白领工作，和妻子一同回到家乡，将自家老宅改建成一处乡村咖啡馆。
6: 我觉得环境很好啊，因为在这是在村里，一个在村里面没有了这种城市这种喧嚣，然后住在这边就感觉很惬意，
7: 就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这里装饰的也有很就是当下的这种节令的这种氛围，感觉特别的自由吧在这里。
3: 王振涛的咖啡馆名叫深藏，这个名字他琢磨了很久。一方面，他形象描述了咖啡馆位于山村；另一方面，也寄托了自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期待。
4: 我是希望它能像酒一样啊，酒香不怕巷子深，然后我们的咖啡也一样，能越做越香，越做越好，希望更多人能知道我们这边。
3: 但当初从城市返回乡村，这个决定在家人看来多少有些冒险。
8: 我不支持的，我想我们这个农村里面哪有谁来呀？这种地方肯定没啥人吧？开这个店也要投资要钱的，要肯定要几十万肯定要的吧？是他爸爸说他支持他们的，就自己家里嘛，反正是。
3: 为了让家人安心，也为了控制风险。王振涛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 不做大投入，不搞重资产，它的改造思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概括：保留、再利用、节约成本。
4: 你看这个门板，这就是原本仓库的门板，我把它拆下来用来做桌子了。
9: 废物利用，
4: 废物利用，嗯，省，这样就能给我省一点。
9: 你看这个门上的门钮还在、啊，
4: 而且门钮还在，你看、啊，
9: 对，
4: 你看这边的树啊，
9: 啊，
4: 这棵还有那棵玉兰，这棵红枫，哎，这是我老爸之前种好的，
9: 就是原来院子里就有的。
4: 是的，我看着它长大的。
9: 那这个旧仓库的改造应该很麻烦吧？
4: 嗯，不麻烦，不麻烦。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仓库里面保留下来的东西。
9: 啊、哦，拆下来的柱子，你看上面这个梁是吧？
4: 对对，给它打磨一下，刷个漆。
9: 啊、
4: 嗯，还有这些板子也是，全都是之前老房子
9: 里面保留下来的。这样其实你能省掉很多材料的费用。
4: 嗯，是的。
9: 嗯，
4: 其实这些砖也是啊。
9: 哦，
4: 砖也是啊，留着的。
9: 是是是。
4: 哎，对对对。
9: 你就把它们全部再利用上了。
4: 是的，我就买了一些，你看这种，帘子啊、灯笼啊，一些小的装饰。自己后面添置的，
9: 对，但是你整个打造的这个风格就比较鲜明，
4: 中式风格嘛，和村里面的一些风貌啊，很贴切一点，很契合一点。
3: 在成本控制上，王振涛绝对是精打细算，把原本杂乱的院子清理出来，把老物件重新利用起来，从院落打造到库房改建，再到咖啡设备的采购全部完成。他把总投资成功控制在了30万元以内。
4: 第一年开的时候刚好是过年，那段时间就一波流量就带到了，所以人就多起来了。
8: 还好是，人家读书的还是一炮打响的，
9: 对，看着就高兴啊。
8: 嗯，是的。
3: 不经意间，被王振涛留下的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味道，恰恰成了客人们最愿意坐下来放松下来的理由。
10: 很好的，这么年纪大的这个环境没有去过嘛，很开心，自己家一样的，对不对啦？很开心。
11: 啊，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9: 他说话是你教的吗？
4: 是我舅舅教的，从小教的，后来就开始我养了。
12: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除了院落氛围做到极致，王振涛夫妻俩在咖啡产品本身也下足了功夫。
4: 我呢，跟我老婆两个人经常会出去考察，看看人家做的咖啡，学习一下，看看他们哪个点好喝啊，对啊，回来做一下看。我觉得能学到很多。

0: 这杯本店的特调咖啡就做好了。
1: 它有什么名字吗？
0: 有，叫开心，因为上面是开心果的那个碎，然后底下又是开心果的酱。然后呢，我也希望来这边的客人啊，能够开心的喝完这杯啊，然后又能开心的坐一下午，尝尝看，大口喝。怎么样？
1: 很好喝。
0: 哎，
1: 除了有咖啡的香味之外，开心果的香气也很浓。
0: 是的，
1: 喝过之后真的是让人觉得开心。
2: 从一个人的坚持到全家人的参与，王振涛的村咖渐渐有了名气，而这杯咖啡的香气也开始飘出院子，飘向整个村子。
0: 有些客人他会经常来，然后慢慢就处成朋友了。
1: 嗯，
0: 一到忙的时候他还会过来帮我搭把手，还帮我去送送餐啊，
1: 帮你服务其他的客人。
0: 对，他就变成了一些好朋友了。
2: 一杯咖啡在这里变成了连接城乡的媒介，王振涛的生意也在这温暖的人情味中越来越好。
3: 就目前来说的话，比如说人流量最多的时候啊，假期的话一般咖啡的话有百来杯，然后目前我们店还有一些餐饮之类的，加上这些的话大概年收益有百万不到一点吧。
4: 我对孩子挺没的，弄得搞得这么好嘛，哦，巴不得孩子哦就是生活得好一点，就是赚得到钱一点。
2: 从都市白领到乡村咖啡师，王振涛用一杯咖啡不仅盘活了自家闲置的老宅，更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说王振涛的深藏把根扎在了故乡的泥土里，而在相距不远的另一处山野之间

0: 有人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极致的方式，将咖啡馆藏进了洞穴。
1: 我现在呀是来到了德清县莫干山镇的河村村一处铜矿遗址处，我身边这位呀是木林，他主理的乡村咖啡馆呢就开在这个矿洞里，是不是？
2: 对啊。
1: 啊，在矿洞当中喝咖啡会是一种什么感受？木林马上带我们去看看。
2: 走啊，我们走。
1: 好嘞。啊，是在山上。
2: 对。
1: 啊，进到门口了。
2: 对。
1: 这是咱们的咖啡店。
2: 对，这个售票处，然后加取咖啡点，然后68块钱呢，我们有一张入场券，然后另外呢会赠送一杯饮品，
1: 就是从这里就可以带着饮品进去了。
2: 对，
1: 啊，我的咖啡，你看这边多开阔的视野哈。
2: 嗯，这个平台平时很多客人坐在这里。
1: 嗯。啊，这还有一幅画，画的是岩石哈。
2: 对啊，你知道这幅画吗？其实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1: 讲讲看。
2: 这是当时开业之前，然后临时让我女儿来画的一幅画。
1: 哦，你女儿画的画。
2: 对啊。
1: 啊，怎么想到把她的画放在这儿啊？
2: 首先，这棵树它是有生命力的，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年，我们还是想要保留它。
1: 啊。
2: 嗯，然后就是依托现在的这个情况造了一个景。然后第二个就是省钱呀。
1: 用女儿的画节约成本。
2: 对。
1: 但是非常有意义。
2: 对
1: 啊，这就是咱们的洞口了吧？
2: 对啊，我陪你进洞啊。
1: 哦，天啊，好期待呀，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2: 还是挺值得看一看的。
0: 莫干山镇河村村的这处铜矿遗址，历史可追溯至汉代。从先民一锤一凿的原始开采，到近现代承担资源供给的工业革命，这座千年矿洞见证了采矿文明的延续与变迁。矿山沉寂后的30-40年里，这里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成为被时光遗忘的角落。直到木林与他团队的到来，这座沉睡的矿洞才被重新唤醒。
1: 哇，这里果然是别有洞天，是吧？
2: 对对，就要的是这种感觉。

0: 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观面呢，也是经过我们团队后期改造而成的。原来呢，它就是这个洞口是存在的，然后但是这个地面呢，它是不平的，然后可能堆货已经堆到这个洞口的差不多一半的位置。首先我们要做地面的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瀑布也是我们后天添加了一条人工瀑布，
1: 它不是天然的
0: 啊。对，在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环境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美学空间的提升。因为有洞有山，它是天然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微提升，我们就加了一条水，让它更加的灵动。
2: 穆林，一位致力于挖掘乡村隐藏价值的资深文旅人，2024年依托德清青年入乡项目，在场地、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他在一次实地考察中与这座废弃矿洞不期而遇。
0: 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些新的业态吧，它其实是主要往一个方向走，就是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然后针对这个矿洞呢，其实我们就是选中了它的小而特。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比较多一些户外，然后当时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觉得就它有很多的独特性。首先它有历史沉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个这个洞形，然后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它可能都是有限的。
2: 带着这份敏锐的判断，穆林很快找到了矿洞所在的河村村。
0: 跟我们最早接洽的就是咱们河村的董书记，
3: 老朋友了
0: 、这个当时董书记带着我们整个山啊，然后大概爬了有3-5遍，然后每一次当时的洞穴可能要在40分钟左右。
4: 对。
0: 然后最终呢，我们是选择了这个核心区域，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开发。
4: 你像我落地要快嘛，快的话，我们村两委的团队给他2个月的时间，我们一个是政策处理，包括项目有的项目协助申报，包括我们配套停车场建设全部完成。
2: 有了政府的支持，穆林底气更足。他随即投入200多万元，迈出项目落地的关键一步。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洞的现状，然后其实我们最开始踏勘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的地面呀非常的崎岖，然后有些地方很狭窄，可能要弯腰通过。然后整个洞呢很黑，然后我们需要打着手电，然后当时呢还有很多就是蝙蝠。
1: 那里面那时候还有很多蝙蝠。
0: 很多，然后包括像这条洞其实第二条洞，然后再往里面一点呢，其实那个地方原来有一个百蝠窟。就是走到那里整个蝙蝠都挂在那里，其实我们自己进来都有点害怕。然后小伙伴们是手拉着手牵成一条线，然后来现场踏勘。
2: 洞穴改造，穆林给自己定下一条底线。
0: 好的资源要盘活，那同时怎么在这个开发中能够保护到它，就是保护中开发嘛。然后我们也是做了完整的一个方案的。然后比方说，您看现在这边的这个洞，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封起来，然后
1: 这个洞是不再开发的了。
0: 对，因为考虑到它的这个开发难度和安全系数，然后还有就是对它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现在是对重点的部分，我们会把它围合起来进行保护。
1: 就是利用可利用的，
0: 对，
1: 保护要保护的，
0: 对。
2: 在最小干预的改造理念下，这座废弃矿洞有了新用途，彻底完成了从工业遗产到文旅景点的华丽转身。
0: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洞，然后是我们的第二个打卡点。然后当时呢是想要做成这么一个样子。
1: 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山洞生存的感觉，
0: 就是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山中的这个野趣，然后能够静下来。当时呢也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雕，它可能会因为我们对面是瀑布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梅雨季节，它就会经常潮湿，然后就每天早上拿过来，然后晚上再拿出去晒，中午有太阳了又拿出去晒一下。
1: 所以现在就变成目前这个效果。
0: 而且游客呢他有一些主观能动性，游客来了以后他会根据自己的一些角度的需求，然后他会变动这个沙发的位置啊，然后这个壁炉的位置啊，然后这个油灯的位置，
1: 游客完全可以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
0: 对。
2: 如今，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莫干山限定咖啡，更能沉浸式感受千年矿洞的独特魅力。
5: 真的很好看，因为第一次能知道在洞穴咖啡里面还能有瀑布，真的很惊奇。我们真的很惊奇。
6: 进来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然后
5: 对，听到声音都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真的你知道吗？
3: 是一个非常
1: 不一样的，我看你们都是跑过来的、
5: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
3: 非常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进来的时候那个直面让我觉得中国必打五波，真的是
6: 我觉得如果是不忙的情况下的话真的可以待一下午，就可以坐在这里喝一下午咖啡很休闲很解压。
2: 在矿洞中我们偶遇了几位特殊的游客。
1: 大师傅，我打扰一下、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7: 我们本地的。
1: 啊，你们就是本地人？
7: 本地的。
1: 怎么想到来这个咖啡馆啊？
8: 原来我们这个矿是就开在这里来玩玩。
1: 这个矿是你们开的？
8: 是我们开的。
7: 矿是我们开的。
1: 你们是这儿的？
7: 我们亲手打出来的这个洞。
1: 哦。
7: 这里全部我们打出来的。
1: 哦，你们是这儿原来的老矿工？
7: 老矿工，对对对。
2: 眼前这三位曾是这座铜矿的老矿工，矿洞咖啡建成后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故地重游。
1: 你们来的时候有想到这里会把它改造成这个现在的样子吗？
8: 没有想到。
7: 没有想到。
8: 哪里想到啊？
7: 哪里想到这个当时我们关门关了以后是往人都走不进来的呀。
1: 啊、
7: 他们搞到开发的嘛，你可是环境又好了啊，风景又好了，这里来玩的人很多很多。哎，
1: 那你们觉得好不好这种改造？
7: 啊，好呀，好呀，真的好的，
8: 肯定很高兴啊。是。
2: 对几位老人而言，这里不只是一间咖啡馆，更是一本翻开的青春纪念册。他们回来不为喝一杯咖啡，只为看看那段被咖啡香轻轻拖住的不曾远去的岁月，而他们的青春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回望的地方。
0: 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就是让这么一个闲置的资源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它，让更多的人呢他会专门因为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来寻找到这个乡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收获，也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个地方吧。
2: 目前洞穴咖啡已成为德清微改造经提升的典范。穆林和他的团队不仅让废弃矿山闲置洞穴重获新生，也验证了青年入乡政策的实际成效。以此为起点，更多年轻人正用各自的方式唤醒沉睡的乡村。
1: 刚一走到这里啊，就闻到了浓浓的面包香，面包啊马上出炉了。

0: 觉得挺好的，这里反正也挺开阔的，然后主要是想让小朋友多出来跟大自然啊跟田野啊什么的接触一下。我觉得这里整个环境啊还有这里的氛围啊以及这里建筑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好的。
1: 我们专业从杭州来到了他的情这个环境啊都看着都挺不错的，像我们这老太太们来了嘛哈，觉得越活越年轻。
2: 陈建文85后，这处乡村咖啡馆的主理人。
3: 我是我们村的人
1: 啊，
3: 我们村我家就在边上。对，这一块位置啊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块集体土地，然后呢也闲置了很多年了，几十年了吧，反正没人来。
2: 做了十多年室内设计师的陈建文第一眼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
3: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最打动我们的就是前面的一片麦浪，金黄麦浪，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是秋天
1: 啊，
3: 这里特别漂亮，金灿灿的，
1: 能想象风吹麦浪的那种美景哈。
3: 对啊，刚好就是有一列火车开过，这个角度刚好配合这个麦浪，
1: 嗯，
3: 特别漂亮。一天啊，我村里跟我们说大概有48列，
1: 相当于刚才就看到火车开
3: 过去了。对，它不同颜色的火车，有载客的，有运货的，很多款式的火车。
1: 就是每天能过48列呢。
3: 对。
1: 哦，你想想这种感觉是吧？
3: 马上要来了，看。
1: 哎，看，就坐着火车就来了。
3: 来了
1: 啊，这个像货车。
3: 这个是货列，我们这里立了个字，就是陪你在田边看日落。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山上能看到日落的。
1: 所以你当初选择到这儿，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景色。
3: 对，主要是我们当时也是城市里在工作打拼嘛，也是想逃离城市，回到乡村，去感受乡村的一个松弛感。
2: 2024年，陈建文租下了这间闲置多年的废弃厂房，原本准备想开餐厅，但在计算成本后转变思路，将空间改造成融合工业遗迹与自然元素的乡村咖啡馆。
1: 哇，这就是一个大厂房的感觉啊！
3: 哎，对啊，
1: 这个钢筋骨架还都是在的。
3: 对，都是原来的一些结构，有些原来这一块屋顶都已经坍掉了嘛，我们把它恢复了。
1: 嗯。
3: 恢复了，再加了一些就是防蚊虫的一些木板钉在这个骨架上面，然后这边就是原来的老车床，就在
1: 这个就是原来厂子里的车床。
3: 对，
1: 你们把它保留住了。
3: 对，我们把它洗干净了，把它保留住了，就让它待在这儿，感觉好玩一点。
1: 就要的就是这种工业风。
3: 对，它有历史的这种记忆嘛。
1: 嗯，
3: 这边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厂里面留下的那个老烟囱。
1: 哦，这就是外面看到的那个烟囱。
3: 对，是的。
1: 你们还是把它保留了，像做了一个壁炉感觉。
3: 对，冬天的时候我们把它做成了，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给它当火炉烤，就、啊、
1: 它还有实用价值。
3: 对，它还有实用价值，可以取暖，烤番薯、啊、烤年糕都可以在这里面实现。
1: 是吧？
3: 对，然后拍照也很出片。
1: 啊，打卡的一个好地方。
3: 对。
2: 对于陈建文而言，场景及产品，老厂房改造而成的淳朴空间，加上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让这里成为游客享受假日慢生活的热门去处。平均每天接待量都能有200-300人。
3: 我现在其实还是从事着我的设计工作，无非就是一个设计上的转换。现在我的重点就是把我的野草集啊，就是设计的跟大自然更好的融合，让来这里的客人啊，欣赏美景的同时啊，能感受到这种松弛的氛围。
2: 闲置资源加设计赋能，不仅降低了改造成本，更让老建筑焕发新生。游客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简单的解渴，而是为了在稻田里喝咖啡这件事本身。陈建文惊喜地发现，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空间，成为了他向客户展示设计理念最生动的样板间。
3: 在我们经营野草集的同时，我们的设计工作也是没有停的。随着野草集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实际案例。我现在经常会带一些我设计工作上的一些客户来我们持续野草集，感受一下我们的设计理念与设计风格。现在我们野草集反倒成为我们设计工作上的一个助力，这种双赢的局面当初我们是没有想到的。
2: 从装修设计师到稻田咖啡主理人，陈建文的身份变了，但内核没变，他始终在做一件事， 营造一种美的感觉。它的乡村咖啡馆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3: 这一年经营下来，我们每个周末的每天可以达到300人次，一年下来我们可以达到150万，相应的带动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些土特产的增收。现在游客也多了嘛，他们会看到周边的一些土鸡呀、土鸭，会跟他们购买，自己致富的同时，也相应的带动了村民的收入，这个让我也挺开心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2: 在德清，越来越多的青年正扎根乡土，他们带来新知识、新技术、新视野、新活力，悄然成为乡村业态的新势力。2025年以来，全县累计引入青创项目800个，集聚青年人才3万余人，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澎湃新动能。
4: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5: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7: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8: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9: 下什么下雨？
10: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11: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10: 田园观察，
8: 田园观察，
7: 我思
8: 我思
10: 我思，
8: 故我在
10: 故我在
7: 故我在。
1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五一假期与其在热门景区里人挤人啊，不如跟着味蕾去乡村寻鲜。在山东菏泽，有一种黑皮鸡枞菌，能够爆炒、凉拌、煲汤，甚至可以直接生吃，脆甜回甘。采摘的窗口期呢只有4到6个小时，稍一开伞就老了，必须争分夺秒的送冷库锁鲜。而在四川青川，椴木上长出的木耳遇水舒展，弹润紧实，被当地人叫做会跳舞的木耳。背后的秘诀就是椴木仿野生种植，四面充分采光，低温山泉水灌溉，一套慢养体系让木耳积淀出更厚的肉质。从大棚到山林，从采摘到加工，这些乡野土鲜正在成为五一餐桌上的新宠。这个假期我们不妨去产地走一走，尝一口刚从木头上摘下来的木耳，品一盅鸡枞炖羊肉，吃的不是预制菜，是产地直送的新鲜，更是乡村振兴的烟火气。
13: 在形形色色的食用菌家族中，每一种都是自然的馈赠，无论是餐桌上常见的木耳、平菇，还是一些小众菌鲜，天然的鲜香总能直击味蕾。今天我们要探寻的这款土货同样来自食用菌家族，吃法却格外多样，爆炒、凉拌、红烧、包

0: 找到呢？会不会有这种菌菇呢？
1: 有，我去给您拿一盘，就是这个，我们当地人最爱生吃的就是这种菌菇了。
2: 这个真的能生吃吗？
1: 对呀、啊，看看您周围。
0: 这会儿我们才注意到，旁边桌上的食客还真的有人在生吃这种菌菇，这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没想到这种菌菇还真的能生吃，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菌菇呢？
1: 它叫鸡枞菌。我们当地啊，拿这种菌啊做的方式非常多，比如说煮汤、凉拌、炒肉，反正我们当地人都挺喜欢吃的。
2: 我尝一下。它是那种嚼起来脆脆的口感，然后呢，味道呢是那种带甜甜甜甜的感觉。
1: 这个菇啊，好不好，鲜不鲜，全靠啊怎么挑。
0: 原来这就是我们寻觅已久的菌菇，它棕黑的外皮包裹着白嫩的内里，菌身高度大多在6至8厘米左右。这时我们对它愈发好奇，它为啥叫做黑皮鸡枞菌？为了探寻其中奥秘，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按照店员的指引来到了一家黑皮鸡枞菌种植基地，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马化斌。
3: 要不要摘一下体验一下？
4: 啊，那行。
0: 走进大棚，我们终于得以近距离观察新鲜出土的黑皮鸡枞菌。在光的照射下，它呈现出棕中透黑的独特色泽。马化斌介绍，这里培育的是人工种植的黑皮鸡枞菌，它和野生鸡枞菌并非同一品种，只是因为外形与野生鸡枞菌略有相似，故而得名黑皮鸡枞。鸡枞菌素来是食用菌中的珍品，这类菌菇以往多以野生为主，主要生长在云南、贵州一带的山林之间。传统的野生鸡枞菌大多通体洁白，和眼前这种棕黑色的菌菇在外形上有着明显区别。如今很多地方都采用大棚模式种植黑皮鸡枞菌，不过看似寻常的人工培育背后还有很多讲究，比如在出菇期要将温度精准稳定在22至28摄氏度，湿度85%到95%，而且成熟后可采摘的窗口期仅有4到6个小时，所以想要采摘黑皮鸡枞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3: 这个不行，这个还不成熟，这种另外呢它两个也不能一块的摘了。
4: 那咱们这个应该怎么摘呢？
3: 首先呢，这种菌菇啊是需要一个一个的摘，比如这种啊，把这个一个把它摘了，要摘这个6到8公分的，就是这种啊都是成熟的，这样也不行，它是两个长到一起的，这个不能把它碰歪。
4: 哦，这还不能，那我给它立起来。
3: 立起来不行，它已经触动它下面的那个根了，把它碰掉了，它都长成这样了。
4: 变成这个样子会怎么样？
3: 口感和水分都没了。
4: 那这个要长在一堆里，我可怎么摘呢？
3: 像这种呢是长在一起的，必须呢先把它分开，分开以后呢，这个菌菇啊让它转一下，转一下呢把它摘下来啊，这就成了。
5: 菌菇不行了，
6: 好嘞，
4: 啥意思啊？
3: 它必须得摘快点。
4: 为什么呢？
3: 你们把你们的机器啊放着，你看看它这个生长过程，你就知道了。
0: 在快进的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黑皮鸡枞菌开始是在长高，然后顶部的小伞慢慢撑开，大概等了半个小时，小伞完全展开。这么看来，这种菌菇的生长速度确实很快。不过这和要快速采摘又有什么关系呢？
4: 有啥区别吗？
3: 你这样，这是我们开采的，这种呢是我们成熟的，我带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了。
4: 行。
0: 菌盖的形状不同，难道会和口感有关吗？
3: 来吃吧。
4: 嚼起来的这个口感是脆脆的，那个细品之下还有一点那种回甘的味道，鲜甜的感觉。
3: 你再试试这个开采的，尝一下。
4: 行，那我试试这个。这个感觉就是它的那个姜味儿就没有那么浓郁了，不是那种。

0: 脆脆的感觉，这是变老了吗？
1: 对呀、啊，这个肌动筋啊，只要一开伞就是老了，所以啊，我们要求啊，在采摘的时候不能超过6到8公分，在开伞前把它摘了，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口感和味道。
2: 原来这就是挑选鸡枞菌的核心学问，也是采摘要争分夺秒的原因，既要控尺寸，更要抢时间。如今这个基地通过精准调控环境，实现了黑皮鸡枞菌的4季量产，而刚刚采摘的菌菇正在被迅速装车送往加工厂，这一步被马化斌称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1: 咱们这个菌菇啊，送加工厂这一步很关键，如果不送啊，前面所做的工作都白费了。
0: 啥意思？咱们要把这个送加工厂做什么呀？
1: 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好。
2: 加工厂离基地不远，可眼前的场景我们却万万没想到，工人们只是将菌菇送入冷库，在这气温本就很低的冬天，何必这么着急呢？
0: 这现在外头冬天，那温度也挺低的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咱们这个菌菇啊是活的，咱们两个做个测试你就知道了。
2: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马化斌所说的测试仅仅是让我们将黑皮鸡枞菌放在办公室里等待2小时。那么2个小时以后会有变化吗？2个小时以后，我们对比了前后录制的视频，发现菌菇还真的有了变化。
0: 啊，我终于知道咱们说这是活的啥意思了。你看看这伞边都开了。
1: 这个鸡枞菌啊是一个生命力很顽强的一个菌菇，它又特别喜欢热，采摘完以后啊必须马上送到冷库去打冷，阻止它生长。虽然现在是冬天，但是啊它的温度还没有达到让它停止生长的温度，所以啊必须得赶紧送冷库。
0: 那送到冰库打冷之后就可以阻止它生长，保证它的口感了吗？
1: 打冷以后我们还得继续削根，削完根以后它都停止生长了。
2: 从田间到餐桌，种植环节严控生长环境，采摘时争分夺秒锁定鲜度，菌农们与时间赛跑，只为了将这份源自乡野的土鲜好物及时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那么在当地，黑皮鸡枞菌能制作什么样的特色菜呢？我们来到了马化斌的家里，刚一进门就看见他已经在厨房忙碌起来了。马化斌跟我们说，他要做的特色美食是黑皮鸡枞炖羊肉。这道菜看似平常，但没耐心可吃不到这美味。把葱切段，姜切片，油热后放入豆瓣酱炒出香味，将切好的羊排下锅翻炒，等肉变色以后将羊排移入砂锅，加水没过羊排，再放入先前准备好的葱段和姜片，等锅烧开后转小火焖煮3个小时。3个小时后放入少量的彩椒和黑皮鸡枞菌，继续焖煮半小时。

0: 上桌，浓郁的香味就扑面而来。
1: 来尝尝。
2: 哇，闻着好香。好吃。
0: 菌菇中不仅融合了羊肉的浓香，还散发出它本来的鲜甜。暖身的羊肉加上鲜美的黑皮鸡枞菌，清爽解腻又回味无穷。品尝过菏泽菌菇的鲜美滋味后，还有一种特殊的食用菌值得一提。据说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的木耳会跳舞，这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木耳为何能拥有舞姿呢？我们即刻踏上征程。青川县地处川甘陕三省交界处，素有西宁三省的说法。它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自古便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这里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树木众多，木耳种植历史悠久。为了探寻这种神奇的木耳，我们找到了种植基地的负责人尹斌燕。据他说，这里的木耳会跳舞。
3: 你好，你好。
4: 木耳为啥会跳舞？
3: 走，我带你去看看。
4: 好好好。
0: 刚一进木耳基地，我们就被眼前的场景惊艳到了。一排排木棒整齐地摆在地里，上面长的都是木耳，但是看起来又干又硬。这样的木耳要如何跳舞呢？
3: 这个太神奇了，我以前看到的木耳全都是在那种菌包上种植的，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全是在木头上长的木耳啊。
4: 第一次见是不是？
3: 第一次见，真的第一次见。
4: 青川是属于山区嘛，我们祖祖辈辈呢都是在木头上找木耳吃。
3: 那这个木耳现在就可以摘了吧？
4: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3: 咱们吃的木耳不都是干的吗？这样摘不就可以摘下来了？
4: 不行，现在不能直接摘，因为在采摘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操作，只有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木耳才会跳舞。
0: 随着管道喷水落在断木上，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轻轻触碰便晃动不止，如同跳了场华丽的舞姿。
3: 这个跟才刚的差别可真是太大了
4: 啊！
3: 才刚是硬硬的，
4: 对，
3: 碰上去还有点扎手，
4: 是的。
3: 但是这个你看，软软的，弹弹的。
4: 哎，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神奇的操作，在采摘之前嘛，我们就给它喷了点水。
3: 才刚那个是水？
4: 对，但这个其实只是我们仿野生种植木耳的其中一种舞姿。
3: 您说的是木耳会跳舞，就是指遇水泡发呀？那谁家木耳遇水不都泡发吗？
4: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些很生动的东西，它是这样子的，我给你撑一下啊，你看，其实我是已经很使劲了，你看它这样子，它的韧性是很强的，对吧？
3: 我来试试啊，这韧性真的挺好的，我真的使劲了。其实，
0: 尹斌燕说，韧性是木耳跳舞的核心底气，而喷水的讲究也不少，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容易烂根，影响下一茬生长，而少了木耳就无法充分舒展，吸足水分的木耳会呈现乌黑油亮的色泽，而没有完全泡发时呈浅灰色，正是采摘的最佳状态。
3: 你看这个肉它弹弹的，而且你看已经完全泡发好了，它的耳很厚哎，然后很干净。我摘下来一个给大家看看啊，看看这个真的很干净。看，
0: 尹斌燕告诉我们，木耳会跳舞的秘密源于三大核心秘诀。第一招便是断木仿野生种植，还原野生生长环境。
4: 我们这种的种植方式可以称为断木种植，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仿野生种植了，就可以类似于野生木耳的一个口感了。这样的木耳它种出来就是会跳舞的。
3: 您说之所以就是这个木耳会跳舞，就是因为它在木头上种植的，是不是？
4: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0: 第一大绝招，断木种植，接下来的两大高招又会是什么呢？
4: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陈列环节哈，就木耳的一个摆放，它其实都是很有讲究的。它就是从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来说，充分让这个木耳棒接受了阳光的一个普照嘛。所以它其实我们在刚才采摘的环节中，你会看到那个木耳的，不管是色泽也好，口感也好，它都是很特殊、很特别的。
0: 充分 分享受阳光的照射，使木耳弹性十足，是会跳舞的第二大高招。最后一个高招即将揭晓。尹斌燕介绍，青川这名字就是因为青竹江水清景美得来的，而当地木耳种得好，第三大诀窍正和水有关。那我们就好奇了，浇木耳的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里面又藏着啥讲究呢？
3: 哇，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个管子已经连到了这里是吧？
5: 对对。
3: 哇，这个水其实还是很清的哈，超级清澈。
5: 你看看，
3: 哇，你看好清澈哟，
4: 没啥杂质的，
3: 很干净。
4: 它有三个特点，一个就是清，就我们刚才看到的清澈见底。
3: 哇，真的很清澈。
4: 对，第二个就是活。
3: 活活是什么意思？
4: 因为它是流动性的，它流动性非常强。
3: 是。
4: 因为山泉水是非常干净的，流动性强，它没有杂菌。因为我们在仿野生种植木耳的这个过程中。

0: 一定不能和其他的菌有感染，这样会导致我们种出来的木耳品质就不好了。它这个山泉水里面含的矿物质成分，利于我们这个木耳的一个生长。
1: 明白了，其实要想会跳舞，这水很重要。
0: 是的。
2: 第三招揭晓，低温山泉水灌溉，让木耳健康缓慢生长，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事实上，正是这种还原木耳野生状态的生长环境，延长木耳的生长周期，才能让木耳的营养得以充分积淀。正是因为这份顺应自然的慢养方式，这里的木耳才拥有了弹润紧实的特质，这便是它口感筋道、富有弹性的秘密所在。鲜木耳经过晾晒会变成干木耳，日常生活中有的木耳多大，有的多小，有的多薄，有的多厚，这里面有什么讲究？消费者又该如何辨别呢？
0: 我们一般来说是根据季节来区分这个仿野生种植的木耳的，春木耳、伏耳、秋木耳以及冬木耳。
1: 那咱们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春木耳。外观朵形上来看，春木耳是因为它在春天生长的嘛，但是它的温度就越来越高，对吧？它的耳叶长得就比较快，生长速度比较快，耳叶长得比较大了，
1: 朵形最大的就是它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啊。哪个是咱的伏耳？
0: 伏耳就是这款。
1: 哎，
0: 它看起来它就和春木耳相比的话，它的品相就不是特别好。
1: 是这不？
0: 它生长速度非常快，就迅速生长。
1: 明白了。
0: 嗯，
1: 那其实我们要选的话，还是要选这些耳，就是薄厚来看，还是要选厚一点的比较好，是吧？
0: 啊，对。
2: 相同的品种，同样的种植方法种出的木耳，春耳优于伏耳，那么秋耳和冬耳会有什么区别吗？哪一个品质更好呢？
0: 秋耳的话，其实在已经是相当于温度，一年四季中温度已经缓慢下降了。但是一般我们采摘的话是一个月采一茬，也还是肉头那些就相对来说要稍微厚一些。
1: 秋耳对吧？
0: 对，
1: 朵形很小很黑，然后的确是厚度也有，是吧？
0: 对。冬耳其实在秋木耳的一个基础上它就更好了，一个是它的生长周期特别的长，我们基本上采摘的话是要小两个月才采摘一茬嘛。它的肉头是很厚的，它的品相就是综合来说，性状也好，色泽也好，口感也好，都是非常好的。
2: 我们用相同的水温泡发春耳、伏耳、秋耳、冬耳，看看按季节区分木耳到底是噱头还是确有其事。
1: 看，这个就是冬耳是吧？
0: 对，
1: 是吧？这个是秋耳，比较成色比较好的。
0: 对，
1: 你这个是春耳是吧？
0: 对，
1: 我这个是伏耳。
0: 是的，
1: 其实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0: 对，很明显。品质最好的那就要数这款，就是冬木耳了。
1: 冬木耳最好，然后呢？
0: 然后其次过了就是
1: 秋木耳，
0: 秋木耳。对，
1: 然后是应该是春耳，
0: 对，
1: 对不对？
0: 春木耳，
1: 然后是伏耳，
0: 对，最后的才是伏耳。
2: 冬耳的品质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还有疑问。如果都是冬耳，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如何挑选呢？
0: 相对来说的话，这三对里面这个两头尖尖的这个是最好的。
1: 啊，为什么？
0: 你看它的形状是不是很卷曲，有点像那个毛尖，
1: 在水里之后它就会伸展开。
0: 对，它就有点像那个老鼠的耳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叫鼠耳。
1: 那好了，我们如果要是选冬耳的话，就选这种卷曲的两头尖尖的，像茶叶一样，是吧？
0: 对。
1: 好的，明白了，会选了。
2: 找到了这么优质的木耳，当地有哪些地道吃法？经典川菜鱼香肉丝率先登场。
1: 那咱这个是不是所有的配料都切好了，最后就剩木耳啊，是不是要放进去啊？
3: 对呀，木耳我们还没泡了，这地方你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干木耳，青川的木耳。
1: 还没泡？
3: 对呀。
1: 这不是得半个小时才能泡好吗？
3: 对于泡木耳，我们有自己的独特的妙招，待会给你展示一下。
1: 再妙招也是三十分钟起啊！
3: 我们五分钟就能给你泡好。
1: 五分钟就能泡好？
3: 对。
1: 我看看来，我给你计时，我看看你五分钟能不能泡好。
3: 看一下啊。
2: 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木耳的泡发时间很在意，担心时间长了滋生有害菌。泡发的时间是宁短勿长，但这五分钟泡发木耳真的可行吗？
1: 见分晓，耶！
4: 时间到。

0: 很不错呀、啊，
1: 这开发率挺高的。
0: 是什么水？然后才刚放的白色的又是什么？
2: 我们水的话用的是40度的温水，那个水温比您的手指高那么一点点就行了。放的白色的是小苏打，
0: 放多少合适？一捏捏吗？
2: 就是一小盅吧。
3: 木耳切好备用，一碗秘制鱼香汁更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
2: 5勺水，4勺醋。
0: 4勺醋哈？
2: 对。
0: 3勺糖是吗？
2: 然后2勺酱油，1勺淀粉。这个可以鱼香一切。
0: 5、4、3、2、1，记住。
3: 鱼香肉丝是经典川菜，这一道菜的鱼香味并非由含鱼的调味品调制而成，而是靠葱姜蒜爆香打底，搭配豆豉酱煸炒出特有的香气，再调和酸甜辣等滋味而成。如今这种独特的鱼香调味手法也被广泛运用在各类川味菜肴中。除了这道鱼香肉丝，青川的菌类还有别样巧思吃法，将各式各样的菌类穿成串串，只需简单煮熟，然后进入秘制调料，一碗经典的菌类串串就大功告成了。尹斌燕告诉我们，当地还有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菌香佳肴，必须搭配本地出产的天麻，才能成就独一份的鲜醇。这道融合了山珍精华的美食，便是乌鸡天麻木耳汤。这道菜暗藏讲究，成败的关键在于食材放入的顺序。乌鸡做底炖煮2个小时，加入鲜天麻，半个小时后才可以加入木耳，这样既保留住了木耳的脆嫩口感，又能让木耳吸收汤底的鲜香。
4: 开饭喽！
5: 来喽！
3: 乌鸡天麻木耳汤，鲜中带甜，滋补佳品。木耳鱼香肉丝，经典美味中又加入了新鲜口感。菌类串串，麻辣鲜香，下饭神器。脆爽的木耳或作为配料，或作为主材，成就了餐桌上一道道美食。曾经山地的自然条件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短板，而如今靠着山珍特色产业，这里不仅迎来了新的活力，更孕育出这些藏在乡野间的地道土味、新鲜好物。从山林间的椴木到田间的大棚，不同的栽培方式都将大自然的恩赐转化为可以端上餐桌的好物。每一口的鲜甜里都藏着自然的滋养和种植户的匠心打理，让这些乡野土鲜能够走出产地，走向更多人的餐桌。这便是大自然与劳动者共同酝酿的烟火滋味。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1: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 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好了，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眼睛。振兴新力量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今天为您讲述一位鹌鹑会长的奋斗故事。当22岁的陈诚决定回到江苏靖江农村时，父亲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不爱城里朝九晚五的年轻人，竟要改写延续30年的鹌鹑养殖史。他设计的自动化喂料系统让老养殖户们瞠目结舌，料斗提升机如同给鹌鹑建起了旋转餐厅，输送带取代了粪勺，6层公寓里住着12万只唱着歌产蛋的小生灵。夜幕降临时，陈诚牵着2个孩子走过新修的村路，远处自动化鹌鹑舍的灯光星星点点，如同他8年前带回乡的梦想，正照亮更多养殖户的笑脸。这个曾经想远离的村庄，如今因他的坚持，成了鹌鹑扑棱翅膀都能奏出致富曲的沃土。
1: 小陈，
2: 哎，
1: 你来得正好，这里的多少沙皮蛋、白蛋，你看，最近是不是料的问题，还是鸟的问题？你帮看一下。
2: 别急啊，我看一下。
3: 徐明玉发现，鹌鹑蛋里白皮蛋和沙壳蛋增多，正好赶上靖江市鹌鹑协会会长陈诚来他这里收鹌鹑蛋，抓紧时间咨询一下。
2: 这个有可能是鸟，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有点应激。应激包括很多种，温差大也会造成应激，惊吓，鸟受到惊吓了，它也会应激。哎，像这个呢，一点花纹都没有的蛋，它是属于这个应激蛋。鸟个体比较小，它对天气的感知啊比较明显。
1: 温差大，白天都20几度，晚上只有10几度。今年这个难，鸟难养呢。
3: 靖江市位于长江下游，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非常适合养殖鹌鹑。但是徐明玉却说，2023年的鹌鹑难养，那是因为2023年入秋以来，昼夜温差比较大，鹌鹑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出现了应激反应。没有花纹的白壳蛋增加了很多。
2: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肠道的问题。这个蛋呢，颜色不对，颜色它跟像这个好蛋，它跟颜色不一样。这个好蛋呢，它花纹比较多，而且是发黑的。
3: 陈诚根据以往的经验，初步判断出徐明玉家的白皮蛋和沙皮蛋的原因，但他不放心，决定和徐明玉到鹌鹑房里看一看。
1: 而且这个蛋的颜色没有原来这么好了。
2: 嗯，按道理这个蛋应该是发黑的，就是前。

0: 摸得像应该像这种的，
1: 对，
0: 对吧？这个呢一点点的，这么小，这个肠道肯定是多少有点问题。这一笼还可以，这一笼就是一个，说明这一笼情况啊不严重。像你这个情况啊，这两天呢先吃点肠道的药，给它保健保健，再看看情况。如果还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带一个老师过来给你指导一下，看看。
2: 听了陈诚的分析，徐明玉松了一口气，鹌鹑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他可以放心养殖了，而且还要扩大养殖规模。今天他的全自动化鹌鹑养殖设备装配完工，这样他的养殖数量可以增加到12万只。
3: 这边的笼也是刚改的，改了以后养了5万多只，那边的也已经改好了。自从陈诚来了以后呢，第二年我就已经改了自动化喂料了。
2: 陈诚是2015年回乡养殖鹌鹑的，那一年刚刚22岁的他，因为不喜欢城里朝九晚五的打工生活，而要自主创业。他把目光投向了农村，投向了陪伴着他长大的小鹌鹑。不过他回乡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改变父辈们30多年养殖鹌鹑的传统方法，一切都要自动化。
0: 因为我们农村里面人家养鹌鹑基本上都夫妻档，要夫妻两个要4万个鸟，还要忙一天，很辛苦。那为什么不能搞自动化呢？因为我当时想到人家收割小麦，收割小麦晒干了之后，人家都吸的那个东西把它吸上去，我就有了灵感。我说这饲料不也能吸上去吗？哎，就这个想法回来我就跟我爸讲，我说这个料也能通过某种方式把它吸到上面去，然后喂给鸟食，分给鸟食。
2: 有了这个想法，陈诚和父亲一起对养殖设备进行了一番改造，也动员养殖户一起改造。
3: 现在因为人工难找，找不到人工，改的时候我说我没有钱，他说没钱不怕，不要怕，我来支持你。
0: 看看那个自动出粪的这个，看看这个怎么样，我试一下。我们原来出粪的全部都是手工的，都用粪板，现在全部都是输送带，然后输送到末端之后，通过传送带，然后呢统一收集到赛鸟放到棚里面去。
4: 落到这个面积上正好吗？不重叠吗？
0: 它这样吗？它那个鸟嘛就掉不了这边来了，是吧？就一层一层的，是吧？
4: 嗯，斜坡型的。
0: 现在我们小鸟啊回来之后全部都能住上像这种现代化的楼房，6层高。这边是饮水设备，原来我们一笼只有50个左右，现在有65到70个呢，我们就要考虑增加一个饮水口，但是现在就2个饮水口。像上面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动料线，我们料房总开关一开，料房里面它有个料斗，然后呢通过提升机把它全部提升到这个管道里面去，一个管道它有2个口，分到2个盆里面去。现在已经实现了给水、喂料、出粪全自动的一种模式。
2: 有了自动化的养殖设备，大大节约了人工成本，养殖户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3: 基本上一年30-40万吧，他鹌鹑34天就可以见到蛋了，就可以有收入了。
2: 2022年养鹌鹑的收入不错，2023年出现了扩大养殖鹌鹑数量、养殖户增加的情况。面临着鹌鹑蛋的产量增加而市场需求减少的情况，年轻的陈诚感到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5: 陈会长，你好，你好，
0: 你好。
5: 今天来了以后，看到我们这儿那个路啊，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你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2: 从鹌鹑的新家出来，陈诚遇到了同村的养殖户高国珍，又一次提出来修路的问题。
0: 这条路呢是我们每天收蛋送料的必经之路，这个呢是直接通到养护鸟棚里面去的。这条路呢两边全部都已经塌陷了，有的时候都把鹌鹑蛋给颠破了，养护也反映，驾驶员也跟我反映，这个路啊坑坑洼洼的不好走。我们要争取跟村里面沟通，跟镇里面沟通，把这条路 给它修好。
2: 关于道路的问题，已经有好多的养殖户和陈诚提过了，他要帮助养殖户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收完徐明玉家近一吨的鹌鹑蛋后，陈诚还有一个工作要做。
0: 苗总，
1: 陈会长你好。
0: 你好，
1: 有什么事啊？
0: 今天正好来用药啊。
1: 啊，对对对。啊，
0: 我是来看一下、检查一下这个用药情况的，因为我们这个农委啊发了这个用药指导意见了，有没有用那个含抗生素的药？
1: 没有没有，我们这个现在全部是那个中药。
0: 金银花，金银花也是中药。
1: 对对对对，这个吃了很好了。
0: 昨天一共就捡了43箱蛋。
1: 啊，对对，昨天搞了40几箱嘛。
2: 陈诚今天是回访一下养殖户的用药情况。为了食品的安全，鹌鹑的养殖要做到无抗生素药物。东兴镇承德村党委书记印红林也在这里。
1: 我这个大棚，这个养了已经7年了，都采用的是自动化的。我们这个自动出粪的，在我们晋江啊是最早的。我搞的时候，人家没有啊，都没有的，都是那个手工出粪的。
6: 有投资就有收益。
1: 对对对，这个比较方便，减少不少人工的。陈诚这个人呢，确实我心里也比较佩服的。他这个人虽然年轻，他做事很踏实的，就是说不管在这个管理上面，在这个养殖上面，他是很关心、很到位的。我们搞这个鹌鹑养殖啊，确实还不错。这个年份有机肥，我们这边35还要抢。啊，不定还没拿不到这个货。这个鸟粪啊，就是说我们一年的收入大概就在20几万，25万块钱左右吧。
2: 在妙继军家又收了3吨鹌鹑蛋，每天陈诚的收购量大约是6吨，负责收购销售，这是陈诚给予大家的承诺。收货的时候，陈诚就变身成为一名装卸工，装满一车鹌鹑蛋后，他又赶往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园区坤盛村，每天穿梭在靖江市的各个村镇，就是陈诚的日常。
0: 你上次说要改进这个鸟棚，我刚才正好来望下子。
7: 是的，我们这个还是老养的这个办法，现在要改一种这个新型的农具啊。现在怎么改良呢？
2: 曹汉海家养殖鹌鹑已有25年了。还一直用手工上饲料，手工产粪，看到别人家的全自动化，他也羡慕不已。今天叫陈诚来，也是让他帮忙如何改造成全自动化。
0: 像你这个笼子的话，就不符合改造的需求，这个笼子啊，什么的全部都换掉。那样的话，省时省工省力。像你们现在喂一个料的话，2个人可能要个半天，对吧？
7: 对，是
0: 的。那个搞起来的话，只需要一个人10分钟就够了。出粪的话也是输送在到那边去收集起来，下沉式的一个地基里面也是输送在，直接把你输送在那个三孔棚里面去，也只需要20分钟时间。我们养鹌鹑啊，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加料，一个就是出粪，对吧？
7: 对对对，
0: 这两样事情解决了，就大大解放了劳动力。
7: 实际我们对这个技术不懂啊，实际要多请教你啊。
0: 请教我这个的，我们应该的。这个棚啊，长度也差不多，可以上智能化，就得把这个笼子啊全部给它换掉，而且我们养殖啊还要考虑个密度，这个密度啊不能太大，中间的过道一定要大，这样的话它鸟通风啊比较好。我们养殖要养出产高，就是养殖加环境，
7: 对对对，
0: 这两个是最关键的，还有一个要管理，靠细节方面的管理，这样呢我们才能高效高产。
7: 我是开始这99年就开始养了，但不过我们现在养啊都是老土办法，毕竟年纪大了，用工啊这个非常大，我们要想换这个新的一种科学的这个养殖，我们对这个市面啊又不懂，想请教他，他毕竟是很年轻的，懂这个上面的事情。
2: 因为陈诚回到了乡村，带回了新的养殖方法和一些新的管理理念，让这些上了年纪的养殖户有了可以依靠的人。靖江市生祠镇大进村目前是靖江市养殖鹌鹑数量最多的一个村，有上百万只。
8: 鹌鹑养殖业主啊， 提提你们的想法和建议。
9: 就是说，据今年这个市场行情来说啊，这个饲料这个价格像疯涨一样，豆粕掉价了，玉米掉价了，那么这个饲料掉价的幅度很慢，这是什么原因？
0: 虽然说现在这个豆粕、玉米价格下调了很多啊，但是就饲料厂才面临一个供应的问题。
2: 农户本想着饲料价格会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下调而下调，然而直接影响鹌鹑饲料不跳价的原因是庞大的需求量。
9: 还有包括这个鹌鹑蛋的价格，到现在这个投资下去的本钱啊，今年有可能都是回收不上来。
0: 市场决定了我们的价格，也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供需关系。
2: 因为前两年行情好，许多人纷纷投身到鹌鹑养殖行业中来，导致现在供大于求，鹌鹑蛋的价格上不来。
10: 为什么以前虽然呢蛋价那个盐城那边比晋江还要便宜，为什么现在晋江的价钱比盐城那边还低？
2: 说到最关心的价格问题上，农户的情绪激动起来。其实造成不同区域不同价格的原因只有两点。
0: 如果说像我们晋江的晋江食品厂一旦停工停个五六七八天，那它的价格不然是不稳定的。
10: 那个停工会停工吗？停工是一回事，停工大家停啊。
0: 如果就这样放弃的话，实在对不起我前两三年打下的基础，那时候已经损失了1000多斤蛋了。
2: 针对2023年的行情，陈诚如何面对眼前的局面呢？
0: 盐城蛋，因为它的饲料价格啊，平均一包也比我们贵5块钱一包。最重要的一个是要抓好蛋的质量，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说，大家这个意识啊，这个用药的意识一定要增强。
2: 鹌鹑蛋的价格受饲料成本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鹌鹑蛋本身的质量。这也跟陈诚一直强调的安全养殖的想法不谋而合。
0: 面对养护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平和的跟大家讲，哎，大环境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大家如果选择了这一行的话，就要心态放好，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常心，不要幻想有暴利，也不要幻想着每天亏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最重要。
2: 鹌鹑市场的行情变幻莫测，陈诚也经历过至暗时刻。
0: 特别是前两年的时候，车出不去，货进不来，那时候真的是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几乎要崩溃的状态。每天都在想，哎呀，我就放弃吧，我就不干了，我就重新选择一个行业吧。后来想想呢，如果就这样放弃的话，实在对不起我前两三年打下的基础，觉得不甘心。后来我就说无论怎么样，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要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好。
2: 为了应对市场的变化，2020年陈诚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他建起了鹌鹑蛋加工厂，做了父辈们不敢做的事情。
0: 这个车上装的蛋有点潮啊，先在太阳底下晒一下，把它里面的水汽给它晒干了。晒干了之后，剥起来它不会糟。这边一共有1吨蛋，只有第一项目潮，下面都潮。对，就这样放，中间间隔稍微放大一点，只要能透气就行了。这个蛋潮是因为有一部分蛋昨天晚上装车里误的，因为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嘛。这个蛋是昨天拉过来的，养护那边是前天捡的。那鉴于这个蛋呢已经有2天了，所以这个蛋必须要反复给它冲水。冲水的话，冲个1遍2遍是不够的，必须要冲到3遍以上。下锅之前1个小时还要再冲一遍水，这是保证蛋不回水的最重要的原因。
2: 最近处于销售淡季，市场上鹌鹑蛋的需求量在减少，但鹌鹑蛋的产量不会少。新鲜的鹌鹑蛋保质期只有1周，为了能让鹌鹑蛋的保质期增长，陈诚要把生鹌鹑蛋变成熟的， 就是这简单的由生变熟过程也经过了多次的失败。
0: 先把它清洗一遍，清洗之后呢，我们开始煮，开始预煮，预煮大概五六分钟吧，预煮锅里面预好了，到煮锅里面去煮。
2: 当年光是一个煮蛋的温度，陈诚就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浪费了近一吨的鹌鹑蛋。
0: 那个时候呢，我们普遍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夏天蛋很好剥，但如果到冬天就麻烦了，那一到冬天头疼，这个蛋不好吧。后来我想要装一个温控，看看这个是不是温度的影响。我一开始设定是51度，试到57、58度的时候，哎，到玻璃心里面能扒得掉，哎，那证明成功了。那时候已经损失了1000多斤蛋了，就10000多块钱没有了，整整研究了三天三夜才研究出来。
2: 回乡后，不论是养殖技术还是加工过程，陈诚把鹌鹑这个产业的每个环节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行家里手，一个扎根乡村的能人。
0: 像这个剥出来的成品蛋，一般我们要放到冷库里面，冷库温度呢要设定在-3度左右，才能更好的保鲜。像我们这个蛋保存呢，一般我们都是提前一天把冷库开过来，因为我们这个蛋呢，要想品质好，就必须要加冰水。加冰水进去的话呢，它的蛋它就不容易变质。特别是夏天，加水之前要把这个蛋煎一下，防止它固定在箱子最底部，热气挥发不掉。
2: 整个冷库都装满后，陈诚发现今天煮熟的鹌鹑蛋破损率挺高。
0: 今天你看煮的四品蛋有点偏多。
11: 这个呢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最新的这个煮法煮的，应该温度也没什么问题。
0: 这个肯定是你蛋倒到煮锅里面去之后，没有立刻把煮锅里面的温度给它停掉，一旦升温它这个蛋就会脱皮。这个蛋虽然说不坏，那就脱了一层皮，但不过我们去食品厂是不能用的。像这两个蛋就是很明显的，就是锅剥蛋机的时候，那个胶管一个正方向转，一个反方向转，它正好中间有一个缝隙，把这个蛋皮给它卡掉。你看，像这个像这两个蛋，就是蛋白都被卡掉了，蛋黄都露出来了。这个就是剥蛋机的问题，胶管不好。
2: 一直在加工厂帮忙的父亲听了陈诚的话，开始检查机器。陈诚回乡养殖鹌鹑还有一个原因是父亲年纪大了，有腰疼的毛病，不能干重活。陈诚回乡也是为了帮助父亲。
12: 是的，这个胶管空隙是大了，要换了。
0: 这边两个，
12: 这
0: 边两个空隙也有点大，主要就是换那1、2、3、4、5、6，换这六根胶管。它这按道理这个水应该是从胶管上过一下，然后到板子上面去的。这个中间缝隙大了之后啊，你看缝隙大了之后，
12: 它水就直接下去了，
0: 它的水就直接流下去了，就直接流下去了。它这个蛋，它水就送波到这边来了。水流不下去的话，那这个蛋它就下不去，就会出现堵蛋的情况。一旦出现堵蛋，它的蛋一个蛋一个蛋落起来了，那一压就压碎了。
2: 每天产生的废蛋，陈诚都带回家喂鸡、喂羊、喂螃蟹。
0: 螃蟹呢，因为它需要蛋白质，正好呢我们这个鹌鹑蛋它又属于是高蛋白的蛋品，所以呢我们养出来大闸蟹啊就有鲜香的特点。
12: 它回来之后呢，就是说它洗我是先把这个外面的这些什么关系户啊什么的领它跑了一趟，就是把这些就是外面的销售啊交给它了。结果呢就是说它接上手的时候呢好像做的蛮好的，后来做呢比我做的强，做的大。
2: 周五收工比平时早，陈诚和妻子一起去接两个孩子放学。
0: 走吧。
13: 我要满壶。
14: 啊，宝贝，拜拜。
13: 我要满壶，
14: 拜拜。
0: 都一人
15: 买一个吧。
0: 两个人16。
15: 姐姐拿一个。
13: 我要姐姐拿个壶。
15: 帮姐姐拿糖葫芦了，等姐姐放了好不好？等姐姐放。这边等姐姐。
13: 姐姐。
15: 嗯。
0: 走。
15: 他当时说要养这个嘛，我还是挺支持的。

0: 生，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睛。在山东威海蔚蓝的海域之下，藏着一种被誉为海洋绿宝石的珍贵美味——鲍鱼。而守护这片海上牧场的是一位被养殖户们亲切称为鲍鱼书记的人，李长青。每天清晨，当海面还笼罩着薄雾，李书记的身影已经出现在码头。他并非土生土长的渔民，却将20年的心血倾注于此，培育出的新品种鲍鱼不仅个头硕大，更将生长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乡亲们的钱袋子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跟随他出海，拉起一笼笼沉甸甸的鲍鱼，看到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他脸上如父亲般的自豪。他首创的生态立体养殖模式，让海带、贝类和鱼类和谐共生，描绘出一幅生动的海上耕牧图。下面我们跟随鲍鱼书记李长青的脚步，一同潜入那片富饶的蓝海，聆听一颗小鲍鱼如何带动一个产业，见证一位掌舵人怎样带领乡亲们共同走上富裕路。
1: 今天我们来到山东省威海市，来探寻一种被誉为海洋绿宝石的珍贵美味。它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到啦，就是这儿。
3: 这个墨本。
2: 书记你好。
3: 哎，你好，王爷。
4: 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他研发出了皱纹盘鲍群山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共同创收致富。当地的养殖户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鲍鱼书记。

0: 称一斤的，可能就得三斤以上。现在三个头的，两年、一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因公成本和养鸡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小蚁就上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豹，我的鲍鱼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雪山一号。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豹，经过了30年优中选哟，才有了现在的我。
2: 李长青告诉我们，这片海里养殖的鲍鱼不仅品质好，还有个头超大的。这鲍鱼的个头能有多大呢？事不宜迟，咱们一早就随着李书记一起出海看看吧。
3: 现在是早上的6:19，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跟着李书记一起出发去寻找大鲍鱼啦。
0: 对，开船。
3: 开船。那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4: 都可以。
3: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4: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
3: 一望无际的。早上好。
4: 我们的这种养殖放息叫立体养殖放息，也叫7-21养殖放息。
2: 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7份藻类、2份贝类和1份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3: 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5: 继续，正在加收。
4: 今天早上几点出来了？
6: 早上2点。
4: 你看，在今天早上2点就出来了，我们是6点。来，
7: 还有，重的。
3: 好沉啊！
7: 所以他们很辛苦啊。这里本身还可能有水。
3: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4: 来，
3: 您觉得有没？
4: 来，咱们看一看。
3: 看一个。
4: 什么规格的？咦？扭开。
3: 全都扭开。
4: 哎呦。再就打开。
3: 怎么打开呀？哦。
4: 这样就是。
3: 在这边了。
4: 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对。这个鲍鱼管理的不好。这个鲍鱼你看，你们看来管理的不怎么样啊。你看这个鲍鱼后面这个牡蛎，这么多的牡蛎，这就很一般了，海螺可以少了，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寄生的牡蛎呀，和一些吸灰虫啊，因为这个东西放的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非常大鲍鱼。
3: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这一箱，
4: 哎，你现在干起来比我熟练了。
3: 我已经可以来这儿打零工了。
4: 你去看得快点。
3: 哎呀，您这手可以呀、啊。哦。嗯。我先来找一个啊。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4: 对对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了。
3: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4: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非常辛苦啊，
0: 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3: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儿收。

0: 这个鲤鱼，鲤鱼是从海上捞上来以后运到码头，运到码头以后啊，他们用车钓上来，用车拉到这里，拉到这里，先让他们从那个笼子里面啊起下来，每个奔下来快速拉下来，他手里都有个小蹄子，你看小波波的蹄子，他们在进行分解。
1: 这个鲤鱼200公斤，一般都掰不下来，就是力量非常的大。
0: 对对对对，
1: 这鲍鱼真的太大了。
0: 所谓的一头鲍，
1: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0: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
1: 300块钱，
0: 300块钱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越壮大。

0: 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1: 我每天早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穿戴穿管，你看我们海上的生活的穿制，我的心情啊，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跑来后，
1: 哎，
0: 跑来后，
1: 哎，
0: 跑来后，
1: 哎，
0: 该下水了。
2: 就听着你们喊，我感觉那画面一幕一幕都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我就想问您的就是，怎么把这些村民啊，就大家都整合过来，一起来干这个事儿的呢？
3: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杨增加他的定的授予，一起带刺儿，共同富裕。通过几代人，就这种这
2: 里边
3: 传承啊，的技术，通过品种的改良，才有现在这种丰收的结果。
2: 那祝我们全国的海上粮仓都能够
4: 大丰收！
3: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嘿呦，
4: 嘿呦，
2: 嘿呦，
4: 嘿呦，
2: 嘿呦，
4: 嘿呦，来好，
1: 嘿呦。
5: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这片蔚蓝的慷慨馈赠中，沿海村民世代守护着这片流动的牧场，凭借着海中绿宝石过上了美好富足的生活。
6: 据说中国人的餐桌上总有一条鱼是来自广东九江镇的。我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这里啊又被誉为中国淡水鱼苗之乡。据说在500多年前，这里的九江人就已经在西江里面开始捞鱼花、数鱼花了。那到底什么是鱼花呢？我们要去找的这位陈杰明就是一位传统的九江鱼花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让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7: 陈杰明，非遗项目九江鱼花生产习俗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淡水鱼养殖30余年，自幼学习九江鱼花技艺，练就了一身眼疾手快的捞鱼花、数鱼花的本领。他结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养殖方式，让自家鱼塘每年孵化淡水鱼苗超1亿尾。
8: 这个就是鱼蛋，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叫鱼蛋，然后它孵化出来之后就经过4天左右才成为真正的鱼花。然后鱼花必须要吃东西的嘛，然后第5天开始必须要给东西吃了，它一吃东西就叫鱼苗了。
9: 哦，所以鱼花和鱼苗的区别是在于它会不会开始吃东西。
8: 还没开吃东西之前都叫鱼花。
9: 这个我还真是学到了啊。
8: 这是我们专业的学语嘛。
9: 这个
8: 行里面都是这样定。
9: 很详细的这种时间节点的界定。
8: 它明天就要吃东西了，今天就叫鱼花。过了今天
9: 就叫鱼苗了。
8: 就叫鱼苗了。
9: 啊
8: 好，就这个。
9: 哎呀，你看看。
8: 我们去看真正的鱼花吧。
9: 好。
8: 这个就是真正的鱼花了。
9: 哇，这个看上去跟那个小蝌蚪一样。
8: 它要吃东西了，这个不吃东西不行了。
9: 啊，就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吃东西了。
8: 要么就在这里给东西给它吃，要么就放鱼塘了。
9: 哦，
8: 这个是真正的鱼花了。你看看它活动性很强的。
9: 对，而且这个一直在高频率的游动。
8: 对。
9: 哎，杰哥，我刚才就听您说这个多少尾，多少条的。那怎么确定说这一个池子里面就有10万？
8: 这就是涉及到那个数鱼花的情况了。
9: 数鱼花？
8: 对，
9: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边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技艺，对吧？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要不然您教教我。
8: 好。

0: 我带你去下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锁鱼花，好吧？
1: 哎，我现在已经换好了这样一身装备，来跟着杰哥学习一下怎么数鱼花。哎呀，我看您还带了一个助手啊。
0: 这是我儿子陈启聪。
1: 为什么您还要带着儿子助手？
0: 因为数鱼花一个人搞不定，一定要一个助手，一个搭档。
1: 哦，这还是两个人的工作。
0: 对对对，一个人搞不定的。
1: 那您来教教我。
0: 我们就马上下去。
1: 马上下去
0: 数鱼花。
1: 得嘞。哦，我已经看到里面的这个。
0: 这是鱼吗？
1: 鱼苗。
0: 这是鱼苗。因为数之前这个鱼现在就比较多的，就不能一下就把所有的鱼全部数了。我们做一个我们数鱼花之前的一个工具，就把这个鱼分了，就开籽。我们叫
2: 开测，就是将鱼花装在一个长条形大网箱，然后先用竹竿将大网箱分割为五个中型网箱，再将其中一个中型网箱用竹竿分割为三个小网箱。通过上述操作，原本长条形大网箱里的鱼花被分为15份，再将其中一份的小鱼花进行点数，通过相乘得出总数。
0: 现在我们数这个数量乘以刚才那3再乘以5，就是这整器鱼的，
1: 就知道整个一共有多少条了。
0: 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部分数鱼花，就是我们就开始数，开始我们每个白碟就是放5条嘛，就是这是一碟嘛，这个5条，
1: 5条一数
0: 一啊，对，
1: 这个一个基本的计量单位。
0: 现在开始数啊，1 2 3 4 1 3 1 3 1 3 57碟。
1: 哦，57碟加一条，
0: 57乘以那个
1: 乘以五，
0: 2886，总数就是4290，差不多4300条。这个是我们传统数鱼花的过程。这个鱼花一个鱼苗，我要把它要拉过旁边那个鱼塘了，我们要必须要另外一种技艺，叫单鱼花了。
1: 哦，另外的技艺了。
0: 对，
1: 单鱼花。哎，杰哥，
0: 哎，
1: 您刚才说教教我这个单鱼花。哦，我看您桶也准备好了，里面的这个水也放上了，哎，但是这个水也没有放多少啊，
0: 珍惜一下吧，看看你的技术行不行。不然放鱼下去，你不懂搞，就很快就死掉了，
1: 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0: 浪费了很多的鱼苗啊。这个鱼要需要氧气的吗？
1: 啊，我先学好这个技术技巧。
0: 你先试一下，看看你怎么当吧。你把这当过那里看看，我教教你。先试一下。
1: 哎呀。等根儿吧，
0: 还可以，
1: 等根儿里根儿等。
0: 这个动作还可以啊，这个动作还不错，不错啊。刚才那个单鱼水是力是有的，看起来不错，但是这个水不动，那个水不动呢，就等于就这个鱼就没有氧气了。
1: 哦，
0: 没有氧气，很快就缺氧啊，会死掉的。你看到那个鱼吗？正常。
1: 啊，
0: 正常这个鱼苗就浮在水上面的
1: 啊，因为这个上面是氧气。
0: 对对对，它不会因为没有氧气而往上走的。
1: 啊，就是没有氧气的话，鱼很快就会浮起来。
0: 对，我们这样放一半。
1: 好，一边一半。
0: 好，一半，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了。
1: 好，
0: 就当这个鱼苗了，这个是鱼苗。
1: 哎呦，我突然就紧张起来了。
0: 哎，这个不紧张，因为我们先试一下嘛，演示一下嘛。好，那个鱼还没有浮上来，看看。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开始。
1: 您看，您单的时候是两边这样斜过来的，这也是个技巧。
0: 先让它浮起来嘛，然后往前单。好，它就浮起来了。
1: 晃的还比较厉害哈。
0: 对啊，
1: 那这样不会失去平衡吗？
0: 哈，这哪里失去平衡了？
1: 哎呦呦呦，真稳！
0: 一直往前走，就是这样，就这个有这个效果，这个氧气充分截住，一直走就是半个小时都没问题。
1: 哦。
0: 但是原地不动，可能5分钟就有问题了。
1: 哦。
0: 就这个意思吗？
2: 学习了数鱼花、单鱼花之后，我了解到杰哥这些年除了传承九江传统鱼花技艺，还通过自己多年的水产养殖经验，引进和培育更多可以提高养殖户收入的优质淡水鱼苗。其中实现苏丹鱼的本地孵化和育苗更是耗费了他多年的时间。

0: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苏丹鱼，青本，养了差不多八年了，这个青本呢。
1: 哦，八年养的这么肥。
0: 这个张继力很厉害了，这个都差不多10斤的鱼了。啊，这个看看，这个身材也蛮好，我看看。
1: 身材很好，
0: 是不是？
1: 很肥。
0: 这个是我们16年在马来西亚引进回来的鱼，然后培育了，现在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培育了青本。嗯。
1: 已经实现了国产。
0: 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量产这个苏丹鱼的鱼苗了。嗯，我们现在在全国推广这个苏丹鱼的养殖。
1: 看到这么大的鱼，您也应该很有成就感。
0: 对，养的时间比较长，看起来也是比较成熟的，可以搞孵化，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几年的培育的功夫还是没有白，还没有白费的，
1: 很值得。
0: 让它落地生根，成为中国的一条。餐桌上的一条名鱼，这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希望消费者认同这条鱼嘛。
2: 在杰哥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代代九江人对于渔业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凭借这种情感，相信九江的鱼花产业会越做越好。
3: 你看，这就是我们1719亩的水产养殖基地。有135口池塘，哇，
4: 果然很开阔啊！咱们在这片养殖区大概有多少只中华鳖呢？
3: 700多万只吧。
4: 700多万只。
5: 黄启成深耕龟鳖养殖工作28年，带头创建了广东省国家级中华鳖良种场。他培育的中华鳖珠水一号生长速度快，只需14个月就可以进入市场，解决了中华鳖生长速度慢、容易生病等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也和黄大哥给珠水一号量身制定的养生法则分不开。他规定吃饭必须上餐桌，饭后晒背不可少。
4: 要看中华鳖的餐桌，怎么咱跑到水面上来了？
3: 对，这就是中华鳖的饲料台。
4: 这个就是？
3: 对。哇，
4: 是浮在水面上的？
3: 对，它刚好是水面和陆地的交界处，在水下1厘米。刚好它的这个头刚刚伸出水面，那个身体隐藏在水下，这样的话它的隐蔽性比较强，然后这个鳖就感到很安全。另外的话呢，浮到这里呢刚好能够达到晒背的效果。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均衡上市。哎，你这次来的对了，我们刚好有一批那个鳖准备上市，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4: 那行，走着。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从池塘里抓到的4只中华鳖。下面我就要跟黄大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抓这个中华鳖。
3: 一般我们让它翻身的之后呢，抓住它的这个2个后腿窝。单手也是抓腿窝。嗯，抓紧腿窝，但是要稍微靠后一点，因为它这个脖子比较长。嗯，
4: 我们记住2步啊，第一步，先把这个甲鱼给它翻过来。哎呦。
3: 不用，它翻身它自己会翻。
4: 我不是帮它翻身，我让别咬着我就行了。我觉得我已经稍微得到了您的一点真传了。咱们下面是不是就可以下到池塘里去捕捞中华鳖了？
3: 那我们走吧，
4: 看看待会儿能不能抓住您。现在我们就要下水抓中华鳖了。
3: 你看这里有一个，
4: 有下面水下有阴影，
3: 对，是吧？你看这里明显有2个啊，哎，
4: 这东西还真不好抓。王大哥，你养的这个甲鱼啊，那不是一般甲鱼，它为什么在水里跑这么快？
3: 看它活力很强，对吧？哇，
4: 哎，咱们这个珠水一号对比普通的鳖的品种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
3: 它有3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它这个生长速度比普通的鳖要快10%到13%。第二个呢，它的这个群边比较宽厚。最大的特点呢，我们是挑公养殖。
4: 挑公养殖是？
3: 就是说单性养殖，只养公的，不养母的。
5: 中华鳖珠水一号之所以要挑公养殖，是因为雄性中华鳖的生长速度要快于雌性中华鳖。单性养殖可以大大缩短其养殖周期。
4: 黄大哥，那这公母怎么样分别？
3: 把底板转过来，你一看， 还有我这个弯过来的这个尾部，你看你那个比较又粗又长，嗯，还比较尖。
4: 对，我这尖尖的。
3: 我这个呢就比较圆，比较短。哦，
4: 而且尾巴短一截。
3: 对，而且不超出这个裙边。哦，你看着吗？
4: 的确是。
5: 黄大哥告诉我们，要想养出活力十足的中华鳖，好种苗是关键。中华鳖猪水一号的活力从孵化出来就有体现，刚出壳的猪水一号幼苗就已经活力满满。
4: 黄大哥，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中华鳖的孵化房。
3: 对对。
4: 哎哎哎哎，爬出来了，爬出来了！这个就是刚出生的中华鳖，谁见过它小时候吗？好像那个纪录片里的小海龟出来那种感觉。
3: 它们本身就是亲戚啊，
4: 本身就是亲戚。哎，我看它这个嘴巴上有个尖尖的，这是什么呀？
3: 嗨，嗨，哦。它这个，
4: 哇，它会张嘴咬我，
3: 它会咬你的吗？通常我们都认为鳖呢，还有个鸟啊，这些都是会没有牙齿的，它只是一个牙套。但是呢，其实中华鳖呢，它在这个刚刚出世的72小时之内呢，鼻尖下面呢，它有一个破蛋的齿，它这个齿呢就是一个三天，把鳖蛋的硬壳顶破。哦，
4: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小白点儿，是吧？
3: 对对对。
4: 破壳出来之后，它们会到哪里去呢？
3: 通过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收集口，它从这里就掉到我们鸡卵沟里面去。哦，
4: 我们看下面。
3: 对。
4: 哇，在这儿有一根水族箱一样的地方，全都是小的中华鳖，它们会一直爬到哪里呢？
3: 我们到这边去，它就是收卵。
4: 会爬到这里集中起来。
3: 对。
4: 哇，好多呀。
5: 这一天我们跟随黄大哥见识了他给中华鳖猪水一号制定的养生法则，体验了抓鳖的艰辛，同样也感受到了鳖宝宝们破壳的喜悦。在黄大哥的精心呵护下，中华鳖猪水一号才能成长为底部白里透红、裙边宽厚、背部有光泽的良好品种。黄大哥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培育中华鳖，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养殖这种成长速度快、不易生病的中华鳖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
6: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7: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6: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五一小长假期间，大家的朋友圈里想必少不了古镇古村的照片。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愿意在假期走向乡村，找个有年头的小镇安安静静待上几天，尝尝地道的农家菜，听听流传已久的老故事。这背后是人们对乡土文化那份朴素而真挚的情感，而那些淳朴的乡风民俗就是一方水土最深厚的底气。眼下正值立夏，江南水乡也迎来了最有韵味的时节。位于江苏无锡的额真荡畔，清波流转，水韵悠长，荡口古镇便枕卧于此，正是人们寻觅江南风情的理想去处。流水与人家相依相偎，层层叠叠的白墙黛瓦在初夏的阳光下晕染出一幅活色生香的江南画卷。青石板上泛着温润的光，木格窗后传来隐约的吴侬软语，每一处转角都藏着说不尽的故事与传奇。我们就边走边听。
3: 水乡的日子有声色，有滋味。评弹清音婉转，茶香沁人心脾，小龙一替热气袅袅，泥人彩塑憨态可掬，档口的韵味远不止于此。层层白墙黛瓦留存着许多的故事与传奇。这座占地2500多平方米的四进院落，是华氏家族创办的义庄。义庄是中国古代宗族共有田产制度，最早始于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范氏义庄，通过地租收入赡养族人。华氏义庄始建于清乾隆七年，后世子孙不断修缮扩建，逐渐形成了包含粮仓、祠堂、学堂、医馆在内的建筑群。义田规模鼎盛时达到7000多亩，在江南义庄中首屈一指，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发挥着赈济族人的作用，存续时间长达200多年，被誉为江南第一义庄。2019年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门厅相连的教厅是义庄迎宾待客的地方，一方尚德乐善匾高悬于厅堂之上。
4: 尚德乐善匾，
5: 这块匾文崇尚道德，乐善好施，这是我们华氏的主要精神嘛。就是
4: 这四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下来的？
5: 这个是过去一直有。
3: 华京生老人记得，虽然牌匾曾经被多次损毁，但人们还是一次次重置，并把它挂上义庄的门楣。它是家族精神的承载与见证，也让延绵数千年的家族记忆渐渐清晰了起来。根据古籍记载，华姓最早源于子姓，是商王成汤的后裔。东晋末年，华氏族人为避祸乱，迁居无锡，逐渐繁衍壮大。北宋时期，华氏子弟华荣考中进士，举家迁往当时的都城汴京。靖康二年，金军攻破汴京，北宋灭亡，中原百姓被迫南迁。在朝中任职的华源泉带着家眷与10多名随从踏上了南归之路。 一天，画家人途经一处荒村，见到许多逃难的流民，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画源泉心生不忍，决定拿出随身所带的米粮救济灾民。前路漫漫，把粮食分出去，无疑是将自己和家人置于险境。但画源泉并未因此动摇。第二天，他在村口支起大锅，熬好热粥，一一分发。妻子和儿女则为孤寡妇孺送去御寒的衣物。接下来的路程，他们走到哪里，便将善举行到哪里。当抵达无锡时，化缘泉所带的盘缠几乎散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在那时，乡邻们伸出了援手。
5: 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嘛，定居下来，盖房啊，还要嘛开垦荒地啊，给你农业工具，我说帮你犁地啊。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水乡嘛，捕到了鱼，给我们画家。
4: 对，那个时候这种人员是很重要的，
5: 非常要紧。就是百姓们也看到你们是个好人，大家都可以未来靠近你们。
3: 助人者人恒助之，化缘泉的善举早已通过流民之口传遍了乡里，人们感念这份无私质朴的情谊，纷纷送来农具帮忙垦荒，帮助画家站稳了脚跟。逃难时的滴水之恩化作安定后的涌泉相报，而这份乡情也被画家人铭记于心。数年后，当画家再次兴旺起来，他们便将这份善意加倍回馈给乡邻。谁家有难必伸手相助，哪道桥梁损坏必出资修建，遇到荒年必以平价售买粮食，甚至设立粥棚帮助四方乡里渡过难关。当年那一碗热粥几千碎银，不仅带来生的希望，也如火种播撒在江南，滋养出画氏家族尚德乐善的家风和一方水土守望相助的温度。
4: 经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画源泉的故事已经成为了画氏家族根植于心的祖训第一课，成为了他们鲜活具体、自带温度的共同记忆。
3: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画氏家族在江南扎下了深厚的根基。他们以耕读传家，既重视农业生产，也鼓励子弟读书入仕，同时还涉足商贸，发展成枝繁叶茂的大家族。然而到了元末明初，战乱频发，为了给家族寻找一片安居之地，画氏子弟画真固带着家人迁居到无锡东南部，也就是今天的荡口一带。那时的荡口还是大片未经开垦的湖沼荒滩，华真固率领子孙筑堤垦田，修路架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开垦出近千亩良田，为家族兴旺打下了基础。
6: 收活田，筑陋屋，濯粟衣，吃淡粥，低头行，全族素，勿贪财，修纵欲，善不求，能忍辱，屈如伸，是为福。
3: 收薄田，筑陋屋，濯粟衣，吃淡粥，三字一句朗朗上口的短文，出自华真固所作的《遣怀自释》。如今画家的孩子们还会常常诵读，他劝导子弟知足常乐，淡泊克己，家族才能世代延绵。朴素的人生智慧是先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画氏宗祠的绿德堂内供奉着荡口画氏的史迁祖。
4: 史迁祖就是最早到这个地方来、
7: 对，这是第一个姓画的，第一个到荡口的。 这个李德堂的出自他写过一本集叫李德集，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堂名为李德堂。
3: 绿德，顾名思义，千绿一德。化真故的德，来自为他人着想的善念与德行。这一感悟始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天深夜，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一位乡邻抱着一个发着高烧已陷入昏迷的孩子跪在画家门前。

0: 华真谷虽然通文墨，善农事，却不懂医术。他和家人竭力施救，也没能挽回这个幼小的生命。
1: 但是他有感到一种什么一个深深的触动，这个人呢，他也可能也感到一点内疚，因为我有钱财，我化成过也有知识，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为救这个小孩的生命。
2: 好，那个时候是无能为力。
1: 他感到很无能为力，所以他为了避免今后这种事情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萌生了自己学医。出去采购药材，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救人一条性命。
0: 这份无力感与自责促使华真谷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尽管当时尚不富裕，他依然拿出当年大半收入到苏州、无锡等地采购药材，并诚邀医者前来坐诊拜师学艺。
1: 他把自己家财去买药，去请医生，这个都要花钱的，这个没有回报的，因为当时老百姓都很穷啊，没有回报的。那所以他的家人就担忧，照此下去，我们好不容易积累一笔资产，要慢慢的耗尽。来华生，我叫教育师，我们现在花的每一分钱，也许是今后可以救人的，救人一条命的。
2: 就觉得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1: 值得的。
2: 虽然不是自身的获得，
1: 对对对，
2: 但能救他人，
1: 对对对对，
2: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这就是一种德。
0: 在华真谷看来，钱财的消耗若能换来他人生命的延续，便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德。从那以后，他白天忙于农事，夜晚苦读医书，并立下规矩，乡邻若有疾病，可随时免费取药。人们称赞他济物为心，以义为利。华真谷的善举赢得了乡邻的敬重，才德之士慕名投靠，敬重其门风的客商也主动引荐南北商路，家族资产日益雄厚，渐渐成为当地望族。据《泰伯美里志》记载，高门巨阀治比鳞次，皆华姓也。曾经荒僻的档口也逐渐发展成人烟稠密、文化繁荣的江南名镇。华真谷深感德业与家业相辅相成，晚年时他把一生所思所得写成一部《律德集》，成为华氏家族治家的经典，世代传承。
1: 愚见祖松为子孙履者，积深远也，积德又积财。他后面还有一句关键的事，就是财不足为后世计。那么你的财财也可能会经过几代人会的慢慢的消散败落，但是你的德可治后世绵延矣，可以你的德可以将自身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0: 如今在档口临池水榭的檐下，仍然悬挂着一块医德匾，寓意千律一德。它取自华真谷的《律德集》，凝练了华氏家族数百年的生存智慧与发展之道。
2: 这是古镇当中的医德榭，医德医德，人们千律之后的这一德呀，看重的不是一时之力，而是要探寻一条能够让家族行稳致远的大道。而对华氏家族来说，真正能够让家族绵延有福的传家宝，正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善心仁德。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部家族史，更是和档口古镇相互成就、彼此共度岁月的深刻见证。
0: 数百年来，华氏家族秉持善念，以义仓、义庄、义学等多种形式祭祖惠灵，代代相继例行善举。明代华兴书捐田设义仓，开启义庄传统。清末华鸿模创办的学堂，培育出钱穆、钱伟长等诸多名家。尚德乐善的良好家风，也哺育出世代辈出的人才。从明代翰林画茶、收藏家画像，到近代数学

0: 家画横方，革命志士画明之，再到现代漫画大师华君武，无数画室子弟在历史星河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也为家族门楣添上一道荣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江南水乡多的是这种临水而居，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民居类型，那就是合院建筑。它方正古朴，四面为合，一方小天地里装着四季轮回，也装着几代同堂的烟火气。这种建筑格局蕴含着人们对居住的深远思考，也表达了对家庭生活的美好期盼。其实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随着时代发展，它也在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说到合院，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北京的四合院，那句云开驴河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说的就是它。但合院不止这一种，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风格各异、缤纷多彩的合院建筑。那么这种四面合围的房子到底有什么独特的文化魅力？不同地方的合院又各有哪些地方特色？下面就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来跟您好好聊一聊。
2: 我最早见到古代的合院是在陕西宝鸡岐山一个叫凤竹村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只知道当年的考古人员在那儿挖掘出来了一个院落的遗址。在这个区域呢，当地政府建了一个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我见到了从当地出土出来的一些瓦件、片瓦，同时呢还有铜瓦、圆形的铜瓦，还有一些烧制过的砖的那个样式。尤其可贵的是，考古人员发挥想象，把这个院落当年的形制给绘制出来了。最左边是一个照壁墙，进了照壁墙就是整个的院落，两进院。第一进院呢，面积稍微大一些，当中的建筑属于办公的场所，它有踏步，左中右，相当我们现在那个台阶，说明当初进入这个院子的时候是分身份的，不同身份的人要走不同的位置。前面是办公的场所，二进院是休息的场所，建筑的体量、建筑的尺度要稍微小一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典型的合院，它的时间呢是西周时期，距离现在有3000多年了。这是从历史上看，起码在商周时期，合院这种建制已经出现在中原地区了。我们再从横面来进行一番扫描，在海南地区呢，当地人给我介绍，他们叫崖州合院，也是四面为合。在新疆大漠上，那些古村子里边，当地人喜欢建的也是一个四面为合的空间，他们把它称之为叫阿依旺。合院式的建筑最集中、最密集的是在中原。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遇到一个来自于皇家墨尔本大学的教授，他实际上是中国通。他当时问我，你觉得最能代表中国建筑文化的建筑形态是什么？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呢？你去过山西的平遥，也去过云南的丽江，同时呢你还去了大江南北的一些村落，你觉得给你留的印象最深、最能代表我们中国建筑文化的建筑形态是什么呢？这位先生有点急了，他跟我比划，看我听不懂，干脆说了句英语 traditional Chinese 他的亚，我知道他这个意思，我就跟这个翻译说，翻译成传统的中国院子肯定对，但是太啰嗦了。那翻译说，那你觉得应该怎么翻呢？ 我说最准确的一个说法就是四合院，这最能代表我们国家的传统的民居形态，也包括官式建筑的形态。从这些经历呢，可以看到四合院在我们国家这个版图上不但由来已久，而且分布十分广泛，不但给我们呢提供了居住的空间，也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建筑文化的一个代表，走向了世界。这里有什么必然的东西没有呢？总得有个原因呢。我找过原因，比如说我在东北问当地的老乡，老乡说我得打粮食啊，我得晒粮食啊，再加上我们东北这儿有狼啊，有野兽，它是为了防御和晾晒。在新疆和阿伊旺的住户在交谈的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么一个四面围合的空间呢？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建成这样子商量事情的时候，你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你，一家人便于交流。最重要的是我们新疆这边的风沙大呀，挡风沙。这是东北和西北人对这合院的解释，确实是立足于实用。这是从民间百姓来看，其实呢皇家也是如此。你看在陕西和河南出土的那些城池和那些达官显宦留下的那些院落，汉唐代的长安的遗址，方形的，尤其是隋唐时期的长安城，方形的。皇家紫禁城尽管里边公堂殿宇房屋林立，但是仍然是用合院把它们围起来。是出于实用还是出于某种信仰？出于实用来建四合院，这个理由不是那么充分，也不是那么有说服力。那里边有哪些必然的因素呢？可以肯定，作为礼仪之邦呢，建筑是一个最大的文化符号，也是受到历朝历代中华祖先重视的一个空间建设。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那些典型的，尤其是呢流传下来至今比较完好甚至还在利用的这些建筑上，除了有实用的一面，里边的一些礼仪性的东西，就超越功能的东西特别突出。我们呢找一个比较典型的四合院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进了大门是第一进院，进了垂花门就是当中的那个门是第二进院，最高的那个是正房，正房后边还有一个院子三进院。在这三进院里边还有不同的名称，进了大门是第一进院，这里的房子呢和正房比较它正好是反的，它是坐南面北，所以这个房子叫倒坐房，这个院落也叫倒坐院。走进垂花门也是二门，就见到了第二套院。二进院里边最显眼的是正房，它的体量最高，开间也大。在正房两侧有东厢房和西厢房，还有两个耳房，当然还有一个小便门，通过这个小便门就进入到第三进院。第三进院的房子的体量要比正房低，但同时呢它也是坐北面南，因为它是正房的后边的一套院，所以它叫后照院。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四合院的基本情况，它是由一个大大小小的空间组合起来的，显然居住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边居住上分配上有什么讲究呢？我发现有这三方面的讲究。首先一点呢是讲究人伦次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次序呢那就乱套。 四合院里边井然有序。它这个四序是怎么样体现的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家族里边是有辈分的，四合院的房屋的分配基本上是按辈分和性别来进行的。正房居中，体量也比较大，是一个院落的核心所在，重点所在。正房住的是长辈，一般的正房是三开间，当中那间是长辈啊会客的地方，两侧一个是他的卧室，一个是他的书房，厢房一东一西，这是给儿子来准备的。那大儿子二儿子怎么分配呢？按阴阳五行来分，长子住在东边，东边为阳，次子住在西边，西边为阴，按长幼来分。你说那有几个儿子呢？厢房是可以继续排列的，有几间厢房。女儿呢，女儿住在后罩房，后罩房是在整个四合院里的最后部分，体现深闺不外露。同时呢，这个女子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一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从这儿可以看到，四合院的基本的布局是明显的，在这布局当中，它又体现着一种人伦关系，按照长幼，按照性别，各得其所，这是体现出来的第一种讲究。第二种讲究呢，是一种吉祥的寓意，追求吉祥，体现我们这个家庭里边的文化地位，同时呢，还给人一种喜庆的心理感受。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四合院，体现吉祥的寓意应该说无处不在。比如说最能体现的就是房顶，房顶上五脊六兽。五脊指的是房子的主脊和四条腔脊，正当中是主脊，四个角是腔脊，在这个脊的端头最边上都有一些禽或者是兽作为装点美化。当然不能用赤纹，老百姓用赤纹那就越级了，官家尤其是皇家的建筑，它那个脊上才可能用赤纹。南方的呢，还有一些鱼的造型来装饰屋顶，屋顶是最高部位，就像我们脸面或者是官帽一样，是重点装饰的部位。这里边呢还有雕梁画栋，还有木砖石雕等等。最让我呢出乎意料的一个吉祥的寓意，竟然是在地面上。我到那个家去呢，主人在引导我，一进院两进院三进院，这样一进一进的走，我就发现每一进院子的地面是变化的。我们在这个院子里边呢进行了一番测量，发现院子的地面它是有文章的。比如从左边进入，这是一个高度，进了二门以后，进了院落的主体，它不但是有所提高，同时呢也有所倾斜，最高点是在院落的后罩院那个部位，整个院落是个斜坡。主人给我介绍是，你到我们家来是有福之人。我说有什么福啊？你进门的时候你没注意吗？我说注意什么了？他说你在步步登高啊，你越往我们家走你就越登高。我说真是这样吗？下来我们才开始测绘，真是如此。实用的方面来说，它是为了排水，但从文化语义上来说呢，这家人每次进出都有一种步步登高的这样吉祥的语义。第三点是院子里边那些细节上的讲究。所谓细节呢，往往是超功利的，它不是为了什么排水，也不是为了什么漂亮，更不是为了什么实用。这种细节呢很微妙，影壁墙在旧民居当中应该说是最没用的，但是呢它的文化语义却是最深沉的。老乡说，我们不喜欢外来人对

0: 一句，那在生活当中可能就要闹笑话了。大家读《红楼梦》，除了里边那些才子佳人以外，还有一个人也给人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刘姥姥。才子佳人呢，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琴棋书画。刘姥姥进大观园就出现了一些笑话，比如说一次他随大家一起进到潇湘馆里去，潇湘馆里面栽种非常之丰富，主体的植物是竹子。潇湘馆的下边的道路的铺设也很讲究，是用碎石子铺设的，石子两边呢就是土，由于常年不走，土上啊都生出了青苔。那个刘姥姥因为是和这些大家闺秀们一块儿进的园子，他自知自己身份低，所以他就往那个土路上让，让出那个正路来。你想他踩的是什么地方呢？踩的是那个苔藓，是很滑的，一不小心他就摔倒了。
1: 姥姥，您上来走，当心胎滑。
2: 不要紧的，我走惯了土路，倒是您的绣花鞋别弄脏了。哟，这小蹄子们，
0: 大家的笑起来了。哎，以往的解读呢，说这是对刘姥姥的一种歧视，实际上呢，你懂得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以后，你会发现这不是歧视啊。年过半百，活了大半辈子，刘姥姥，你怎么连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呢？啊，住四合院是有道理的呀，你都闹出笑话来了，大家笑他的不懂。为什么要建成四合院呢？靠上述种种，好像还不是很充分，尤其是这些讲究它是可以变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正房，正房住长辈，那长辈故去了呢，在长辈故去的一段时间里，这个正房可能就空了。还有那个影壁墙，影壁墙起遮挡作用，它既遮挡人的视线，是不是也遮挡人的通行呢？于是在一些地区，家族从农耕开始走向商业了，家里边的往来多了，家里边的一些出入的货物多了，所以把这个影壁墙也就开始不要了。这些东西它能解释四合院的一些实用的方面的讲究，一些礼仪方面文化方面的讲究。但是为什么要建成四面围合？建成四面围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形态有哪些根本性的原因呢？我们得先从四合院的这个结构上来看，四面都有房子，而且这四面的房子都有名字。非得建成这样吗？其实如果你要结合历史，你像大地湾，你像西安的半坡村，你会发现历史上我们祖先建自己的住房不是方的，它是圆的。为什么建圆的呢？仅从理论上说，一个复杂一些，方形呢它有那个对角的问题，对角衔接不好，不是漂亮的，它要直接影响上边的木构架，影响整体房屋的使用质量。圆形的呢，圆形的简单，它不仅本身造型简单，它上面的梁架也简单，加上三角形，三角形的稳定性就决定了圆形的房屋结实，工艺也简单。那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最后又放弃了这种已经十分之熟悉而且呢又便捷的建筑方式？就我看来呢，造成这种工艺改变的是我们的祖先有重大的发现，而且这种发现足以说服他们，让他们改变传统，重新在家园建造上另辟蹊径。这种理由是什么？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我翻了不少的资料，最后呢我觉得还是得到古村落去。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主要的文明都是在农耕时代啊成熟的，打有农耕文明的烙印。 那这种建造工艺的改变

0: 与农耕文明有没有关系呢？我就到了农村。一次呢，在云南的一个村落，当地的老乡营造自己家园之前，有一个仪式被我赶上了。他们要祭祀，这个祭祀活动不但有本家族的人参与，四邻八方的人也都赶来了，来助兴。让我没想到的是呢，他们在动工之前这个仪式如此之隆重，不仅要祭天，还要祭地。祭完天地之后，主要的人员还要祭四方。等他们的仪式结束以后呢，我也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去，请主持这仪式的老者，我向他请教。我说你们这个祭天祭地我能理解啊，天地很大，你们怎么还祭四方呢？老者好像对我这提问有点不屑一顾，他说是啊，我们祭天祭地要祭四方，你们呢？我说没有。哦，没有，所以你们的房子就没有我们的房子住的久。你看我们村里，我们村里这老房子都两三百年。我一听他这么说，还真是两三百年呀。我说那你觉得我们房子没有你们那么久是为啥呀？他说你们不祭天不祭地，所以天地不保佑你们。这回答显然没什么科学性，但对这位老者来说，这是他的全部，他觉得是最根本的理由。他觉得可能我这个学生比较谦虚，老人呢就滔滔不绝了，说的很多，我这儿呢给他大概归纳一下。他的意思是说呀，祭天地因为天地大，祭四方因为四方含义太重要了。其实他说这一点的时候，我特别认真的在听。四方有什么重要？他说你看，天有四时，我们农民就按四时来安排自己的种和收。地呢有四方，出去在外，回来是家，得变方向。四方对我们山里人来说，那就是指南针，那就是我们的罗盘。四时决定了我们的衣食，四方决定了我们的方向。他这里一直在讲四，不管天上的四季还是地上的四方，这都和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紧接着他又做了几个他们拜四方那个动作给我看，他说我们这些拜四方的动作是体现对四方对天地的恭敬啊，只有恭敬了我们心里才安，就说明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合天意的。下来呢，我们在造房子的时候，那就不是恭敬的问题了，那要遵从遵循这个天地的意志来做。在我们山里人看来，我们的房子就有天地四方的保佑，他们就是在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一个道理，顺自然则昌，逆自然则亡。其实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干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以自然为师的，比如说在服装上，上有天下有地，于是我们当年的服装是分上衣下裳，我们还有历法。历法实际上就是祖先对四季对天地的运行规律的一种发现，按照这样的运行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产起居。这位老人把我困惑已久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其实他所说的这一切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也没有什么生僻的概念，就是把我们中华祖先最初的那种向天法地的生存方式进行了一个解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聊完了房子，我们再来说说家的故事。 在四川大巴山深处有一个叫花果之家的地方，主人张荣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26年前，张荣和丈夫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南江县，专门照顾那些父母外出打工的孩子。从第一个孩子住进来开始，这个特殊的家就再也没有冷清过。每天清晨5点，张荣就要起床做饭、洗衣、辅导功课，常常忙到上午10点，还顾不上喝一口水。正是这样的坚守，让26年间从花果之家走出了297名大学生。当年在他怀里哭泣的孩子，如今有的成了老师，有的回到这里当起志愿者。尽管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张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同伴妈妈，听听她和花果之家的故事。
2: 4月的大巴山，天刚蒙蒙亮，张荣已经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光，他逐个查看孩子们的被子。有个小男孩的胳膊露在外面，他轻轻拉过被子，仔细掖好。然后他才走进厨房，围着那条洗得发白、印有小熊图案的长围裙，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拖净地板，再把孩子们昨天画的彩笔画一张张贴在门口的展板上。阳光终于穿透晨雾，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照在孩子们一张张熟睡的小脸上。张荣的目光从一个孩子移到另一个孩子身上，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他个子不高，身形因常年操劳而略显单薄，但脊背总是挺得很直，仿佛撑着一股无形的劲。他的双手粗糙，指节宽大，那是26年洗涮劳作留下的印记。此刻那双眼里满是柔软的光。张荣
3: 每天早上我就是5点多就起来了嘛，给孩子们做完饭菜，6:40的时候就叫孩子们起床，给他们穿衣服梳头发。到了7点的时候，孩子们吃完饭，我就给他们收拾书包。7:30，孩子们就去学校上学，我就在家里给他们收拾房间、打扫卫生。大多数时间忙到10点，还顾不上喝口水。
2: 在花果之家，张荣的身份有很多，是同伴妈妈，是孩子们的张妈，是四川省人大代表。但最让他骄傲的，始终是这个从孩子们心里长出来的称呼——张妈妈。今年2月，张荣身着正装，站在四川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通道上，面对镜头和话筒，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讲了一个关于压岁钱的故事。那个故事让在场很多人悄悄湿了眼眶。
3: 当时是这个孩子他父母离异，爷爷奶奶又去世了，然后爸爸又想出门务工，在这样两难的情况下，就找到了我们，拜托我们帮助他照顾孩子。
2: 有一年春节前，孩子的爸爸给张荣打电话说，春节假期太短，来回路上要花4-5天，真正能陪娃娃的时间就2-3天，他想还不如不回来了，省点路费，多挣点加班费，给娃娃以后读书用。
3: 爸爸打电话的时候，孩子就在我旁边哭着问我，张妈妈，爸爸是不要我了吗？就很委屈很难过，就觉得肯定是自己不乖是什么的，爸爸就不回来了，不来看我。我当时非常的心疼他，给他擦了擦眼泪，把他拉到自己的怀里，告诉他，乖乖，爸爸也是爱你的，他只是想多挣点钱，多节约点钱嘛，将来送你上大学。当时我就安慰他，别担心，爸爸虽然没回来，但是你还可以跟张妈一起过年呢。
2: 那一年的大年初一早上，张荣给自家女儿发压岁钱，也悄悄给这个男孩准备了同样的一份。红彤彤的压岁钱，崭新的票子，孩子紧紧攥着，眼眶又红了。他悄悄拉住张荣的手，手心都是汗。
3: 当时孩子接到钱非常的激动，小心地跟我说，张妈妈，你帮我把这个钱存起来好不好，寄给爸爸当路费，这样他就可以回来陪我了嘛。 那一刻就让我更加的明白，就是这些娃娃他们需要的不是吃得再好穿得再好，而是那一份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那一份陪伴，是一年又一年有人陪着他们生活学习，等着过年团圆的日子。
2: 像这样的孩子在张荣身边每一学期都有几十个，正是这份被需要被信赖的感觉，让张荣觉得这份工作再苦再累都值了。故事要从1999年讲起，那时张荣和丈夫陈果在巴中市城区当代课老师，一个意外的电话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陈果的兄嫂要外出打工，把侄女送到两人身边寄养，在电话里说，全村只有你们是老师，把娃儿交给你们，我们在外打工才放心。有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也接踵而至。张荣
3: 最初呢，其实只是想办一个小学堂嘛，让亲戚家里的孩子有书读。后来呢，到我们家里来寄宿的孩子就越来越多，最小的呢，那个小女孩只有2岁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妈妈把娃娃送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是含着眼泪离开的，不得已嘛，又要挣钱，又要带孩子，所以没办法，她只能把孩子放在我这儿。我心里在想，我也是当妈的，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妈妈谁都不会舍得把孩子留在这儿。所以说我就想，我能拉一把就试一把吧。
2: 就是这一个拉一把，一拉就是26年。2015年，共青团、四川省委等单位联合发起同伴计划项目，正在做村小代课老师的张荣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正式受聘为同伴妈妈。从此花果之家不再只是一个托儿所，它成了一个被制度被社会力量托举起来的家。走进花果之家，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又充满烟火气。下午放学后，孩子们像归巢的鸟儿一样陆续回来，大孩子帮小孩子洗头，洗发水的香味弥漫开来，先洗完的会主动拿起吹风机笨拙又认真地帮弟弟妹妹吹干头发，然后大家会安静地聚到阳台的木桌前，摊开作业本埋头书写。果爸陈果在厨房里守着灶台炖排骨，咕嘟咕嘟的声音里混着八角和桂皮的香味。张荣则在阳台正中忙着晾衣服，4个2米多长的晾衣架挂满了衣服，件件都洗得干干净净。陈果，
4: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和张老师呢给孩子们定下了一条规矩，男生不能进女生的寝室，大的必须帮小的带小的，小的要听大的，要感恩大哥哥大姐姐，这个家规不能乱不能破。我们不光要管孩子吃饱穿暖，更要教会他一些做人的道理，把这些道理融进每一天的生活里。
2: 在这里长大的孩子，有些已经30多岁，在大城市成家立业了，他们自发建了一个微信群，名字就叫花果之家。群里总是热热闹闹的，有人汇报近况，有人分享喜悦，逢年过节问候和红包从不间断。这1500多个人，很多和张荣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张妈和果爸，都从这个温暖的山间小屋里迈出了走向大山外的第一步。26年，足够让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张荣的坚守也迎来了最温暖最动人的回响。张荣
3: 在党和政府还有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到现在已经有297名孩子考上大学，走出了我们这个大山。
2: 更让张荣感到幸福的是爱的传递。曾因父亲早逝，母亲外出务工， 在张荣身边生活了整整十年的小严姐弟，如今一个成了手艺精湛的厨师，一个成了耐心温柔的幼儿教师。那个在秋雨绵绵的下午对张荣说，张老师，我想读书的小姐妹其中一人已经从师范院校毕业，站在了乡村小学的讲台上，像当年的张荣一样，把知识和爱传递给更多的孩子。就在记者采访时，张荣的手机响了，来电的是一位叫亚军的姑娘，她是张荣曾经带过的孩子，如今已经从大学毕业，在成都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每逢假期都会回到花果之家做志愿者。
5: 喂，
6: 喂，张妈。
5: 哎，
6: 是我娟
5: 儿。啊，娟儿。
6: 妹。
5: 啊，吃了吃了玩儿。你呢？在外面工作顺利吗？
6: 还顺利。张妈，我跟你说个事儿嘛。
5: 哎。
6: 就是，我们这个月要去贵州的一个县山区小学当支教项目，然后我是领队的。
5: 哦哟，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娟儿都能当领队了哟，真了不起啊！
6: 张妈。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谢谢你，要不是你当年把我接到花果之家，要不是你晚上搂到我睡觉叫我写作业给我扎辫子，我可能早就不晓得现在是啥个样子的。
5: 哎呀，傻孩子说这些干啥子嘛，你们都是我的娃儿的嘛，我不管你们谁管你们呢？
6: 张妈，我现在做的这些事都是在学你，每次看到那山里的孩子我就想起当年的自己，我想像你一样能帮一个是一个。张妈，你就是我的榜样。
5: 好好好，你们长大了能去帮助别人了，张妈为你们感到高兴也感到骄傲。你们在外面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啊。
6: 好，你也是，别太累了，等我这个项目结束我就回来看你，帮你一起带孩子。
5: 好的好的，那你去忙吧啊，拜拜。
6: 好的妈。
5: 哎，拜拜
6: 拜拜
5: 拜拜。
2: 电话挂断后，张荣沉默了很久，手指轻轻摩挲着手机屏幕，窗外的阳光正好照着他有些花白的头发，那些曾经在他怀里哭泣的孩子如今已经长成了能够温暖他人的大树，这或许就是岁月给予他最好的礼物。春节期间，一个又一个从全国各地高校回到家乡的大学生走进花果之家当起了志愿者，他们就是张荣带大的那些孩子。大学生志愿者文文，
7: 张妈妈教给我的不只是怎么解方程，怎么背古诗，她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现在我终于有能力帮上忙了，我一定要回来，像她当年陪我一样，陪伴弟弟妹妹们。
2: 张荣还有一个法宝，是他独创的法治宣传加安全教育加心理疏导加劳动实践的全方位关爱模式。他带孩子们春采茶，夏挖笋，秋收药，让他们在泥土和汗水中，在四季的更替里收获知识，从亲手创造价值中找回自信。
5: 有一个叫小勇的男孩，他家里出了一些变故，整个人就变得孤僻，天天抱着手机，整天都躺在床上不动。我没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其实你跟他讲他也不会听呢。我就带他去摘菜啊，去山里采茶叶啊。后来他自己觉得，哎呀，采了茶叶还可以卖钱呢，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的这种成就感，慢慢的他就愿意走出来跟小伙伴一起开展活动啊，他开始笑了，学习也开始越来越好。
2: 今年三月刚开学，花果之家就接待了当地政府送来的两个孩子。爸爸因交通肇事逃逸面临重刑，妈妈患有精神病，他们均没有监护人。
5: 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我看到那个女孩都十岁了，内裤也没有，袜子也没穿，她说她没家了。我当时第一时间我就说没关系的，我这儿的家就是你的家。
2: 有一个四年级的女娃，父母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就剩她和七十岁的奶奶。她刚来的时候从来不跟别人说话，总是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来了花果之家半年后，慢慢开始说话了，也开始笑了。
5: 有一天她突然跑到我面前，扬着小脸认认真真地跟我说，张妈妈，我把你写进作文里面了，我写的是我有两个妈妈，老师都表扬我了，说我的作文是我们全班写的最好的一个了。当时听到孩子这样说，我心里特别的欣慰，也非常的高兴，觉得我这么多年的努力还是值得。
2: 孩子欣欣，
8: 张妈妈家里有好多小朋友，张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我们做饭，晚上我们都睡了，她还在洗衣服。张妈妈不像电视里的英雄，她没有披风，也不会飞，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妈妈。可是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因为她的家也是我的家。
2: 一个普普通通的妈妈，一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一句孩子的治愈，道出了张荣26年的全部意义。张荣的故事被改编成了全国首部关爱留守儿童舞台剧《夏天与红叶》，以她和丈夫为原型的电影《樱桃成熟时》也已正式立项拍摄，即将把这份大巴山深处的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夏到了，告别温柔的春天，正式步入夏日时光。进入立夏节气后，该如何做好养生保健？健康到家推出立夏节气特别策划，今天为您播出立夏养生正当时，安然度夏有妙招。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医能给肺结节怎样的帮助呢？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立夏节气过后，气温渐升，雨水增多，暑气渐盛，人体也容易出现心烦、困倦、食欲不振等不适。立夏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立夏有吃面的习俗，这正好符合顺时养生的理念。健康到家立夏节气特别策划，立夏养生正当时，安然度夏有妙招。专家为您介绍炸酱面、打卤面、麻酱凉面蕴含的养生智慧以及制作技巧，一起来听吧。
3: 立夏了啊，很多地方都有吃这个立夏面的习俗。今天咱们这儿坐了四个北方人是吧？
4: 北方人，
5: 我是河北的，
3: 河北的，北京的，山西的，陕西的，所以其实都是基本以面食为主。但是我不太理解吃立夏面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跟长寿面一样吗？就是健康长寿是这样一个寓意吗？
6: 其实在立夏的时间哈，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哎，有一个节气的概念，一个时间点，想在这个时候来吃这个面。关键在这个立夏节气的前后呢，那我们的小麦哈，麦子呢它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间，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候吃面条，到这个节气的时候预示着我们未来呢会有丰收。第三呢，我们在劳动的这个时节，我们补充一些这种碳水呢，会补充我们的能量。关键啊，在这个立夏确立的这一天开始，就跟我们的心相应了。
3: 对，
6: 我们叫夏属心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小麦呢，吃面呢，对我们的养心也有一定的帮助。小麦呢，还有小麦芽，它都是可以有养脾胃、补气血，同时入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该长了，叫生长化收藏，到了夏季是一个长的。长势旺盛的时节，养好了我们的脾胃，气血吸收好了，才能长势更好。
5: 面好消化，在我们北方人眼里，面永远比这个米好消化。
3: 所以今天呢，三位是各自给我们推荐了一道立夏面。谁的先来呢？
6: 女士优先。
5: 我先来呀。
6: 刚才呢，其实我说到哈，就是我奶奶家在山东，那姥姥家呢在山西，所以我想今天呢推荐个打卤面。第一有卤，第二呢卤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呢不同的时节，就算山西人哈，在不同的时间卤的内容是有不同的。那在立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跟我们夏季养心相关的一些卤的食材了。
3: 哇，我期待了。来上这碗打卤面。
6: 好，看看这一碗卤，
5: 看着就有食欲。
6: 关键它内容很丰富。
3: 对，这得浇到我碗里，我才能看到内容有多丰富。
5: 我先给你来一大勺。
6: 我们先要闻这个味道，味道是非常香。
5: 木饰的话，得有5种以上的食材。
3: 没错，看到有木耳，
6: 对，
3: 有鸡蛋，有黄花菜，
6: 嗯，是吧？其实鸡蛋呢，我在这个时候特别想推荐的，鸡蛋它是一个养阴分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益气养阴之品，尤其对我们养心阴是有好处的，尤其是里面的鸡蛋黄，《伤寒论》当中啊，就有一首方子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用到的就是鸡子黄，那能改善我们这种心阴不足、心火旺盛出现这种睡眠不足的问题。那另外就是这里面的金针菜，其实金针菜呢。
3: 就是黄花菜吗？
6: 黄花菜，对，黄花菜呢，对我们的这种清心除烦有一定的帮助啊，对于改善的这种时候的心情也是有好处的。
5: 这里边这能量太多了。刚才张老师推荐什么？推荐木耳，我就吃木耳；推荐黄花菜，我吃黄花菜。
3: 对，
5: 但除了这个，你看这还有白肉，还有香菇，这都是提香的。猪肉还能补肾的作用。所以说呢，我觉得。特别是到了立夏的时候，如果是胃口打不开的人，一定要吃这个立夏面。
3: 对，哎呀，这碗面吃下去真的是太满足了。我觉得可能到立夏这个节气，吃一碗打卤面会微微的出汗。这个时候感觉是最好的哈，就感觉好像排去了湿气，排去了烦躁。心情都变得舒朗了起来。
6: 不论是南方或北方，我们在要强调的目的是立夏了。我们从这个时间开始，可能呢后面气温会逐渐高，然后湿雨呢会逐渐多。会形成了一个出汗比较多，伤了阴。第二一个呢，热湿和热多的后会伤了脾胃。
3: 对，
6: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面，既要养心。

0: 又要羊脾胃。嗯，其实我在北京有去过一家打卤面的面馆，嗯，它是自助面馆，就是你在这边捞完面之后呢，嗯，它有20多种卤，嗯，可以随便选择，甚至3合1、4合1这样去打、去选择、去搭配。嗯，所以也就是说，打卤面的这个卤，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我必须得这么做，对吧？嗯，那我问一问甄大厨，那您家这个打卤面一般怎么做？
1: 家里头一般的啊，有的就是黄花木耳，黄花木耳鸡蛋，
0: 跟张老师说的差不多。
1: 白肉有的时候你没有，嗯，所以说北京人呢经常啊放肘子肉的、酱肉的都有。嗯，
0: 对，
1: 那只要那天这里头见着荤腥，嗯，有荤的东西，嗯，哎，您这卤呢就这个可以说呢营养就很丰富了。
0: 基本的标配是
2: 标配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3: 嗯，我家是河北保定。嗯嗯，说到河北保定，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那儿的美食就是驴肉火烧。嗯，驴肉火烧只是驴肉的一种吃法，驴肉的吃法其实挺多的，包括这个吃面的时候就可以驴肉卤面、驴肉打卤，
0: 真的，
3: 驴仔打卤。嗯，真的没有骗你啊，就驴肉切成这个方丁，煸炒一下，然后跟着这个土豆、胡萝卜、白萝卜，包括青椒，都可以一块儿呢炖一炖，加水，然后加水淀粉勾芡。嗯，这样的话呢，其实那种感觉跟这个打卤面的这个卤的感觉是有点像的，嗯，只是它里边的肉换成了驴肉。
0: 驴肉。嗯，其实在夏季啊，我倒是可以推荐驴肉。驴肉是一个平性的，它既可以有养心的作用，同时对于心烦意乱也有一定的帮助呢。所以其实驴肉在立夏的时候，我们要想养心也可以选择。
2: 这个打卤面作为一个陕西人来说，我有一点疑惑，就是我有时候吃到的会比较稀，嗯，有时候吃到的就像这样很稠，嗯，这个有什么区别吗？甄大厨，
1: 比如用什么淀粉？嗯，啊，你是用这个玉米淀粉，你还是用红薯粉，还是用这个马铃薯粉？嗯，那我们常用的现在就是咱们说的广东的木薯粉，也叫生粉。再一个就是最好的淀粉就是绿豆淀粉。绿豆淀粉呢勾完了，你看北京卖的炒肝，嗯，一定是绿豆淀粉勾，嗯，它怎么和拢都不泄。
0: 哦，嗯，难怪。
1: 哎，对，
0: 其实我在家做打卤面哈，啊，其实有一个问题，嗯，像您说的是放置一会儿啊，这个就粘不上这面条了。那您说到这个绿豆淀粉应该是能够在，
1: 是勾芡最好
0: 最好的，
1: 最好的淀粉，嗯，还是这是一个。再一个，勾用淀粉以后，让它反复的要开锅，哦，让它淀粉充分的糊化，嗯，让它熟透。还有一个搅和，要，通过慢慢的搅和让熟透。
2: 明白了，
1: 区别。
2: 其实我刚才关注到一点啊，咱们这个张老师带的这个面啊，它的这个面条也不太一样，跟我在北京吃的不太一样。
3: 刀削面。
2: 就是，对，刀削面，嗯，是您老家的刀削面是吗？
0: 嗯，其实山西的刀削面呀，啊，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好吃，关键它筋道。
2: 对，
0: 其实自己做我还真不会做。
2: 有口诀嘛，一夜落锅一夜飘，
0: 哎呀，那是会
2: 说，一夜离面又出刀。嗯，
0: 会说和会做还是两回事儿。
2: 人一落水翻白浪，什么柳叶乘风挂树梢，是这么说，嗯，对吧？
0: 这个刀削面哈，就是我姥姥他们会做，其实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嗯，因为它相对的厚一点，
2: 对，
0: 所以它很也有嚼头。
2: 甄大厨，您是在家吃的老北京打卤面，应该不是刀削面对吧？
1: 手擀面或者是叫小把面，拉开以后一叠一抻，
2: 哦，
1: 把两头一揪，往锅里撒，其实是半切。半抻的，嗯，哎，口感它不一样，
2: 对，
1: 比咱普通的炸酱面的切面呢，面要和的稍微软一点，
2: 嗯，要不然抻不开嘛。
1: 那北京人吃面条光，这面，嗯，过去就有讲究说，讲究吃头路条、二路条、葛条、帘子棍、韭菜扁、一窝丝，6种。
3: 这是指的粗细。
1: 对，指的粗细。哦，刚才说头路条、二路条是给谁的？给年轻人，给出卖体力活的人。嗯，啊，你像过去叫窝脖，就扛大个的人，嗯，他吃什么？头路条、二路条。头路条就跟小拇哥这么粗，嗯，二路条比小拇哥要再细一点，嗯，二路条他吃上真管用啊。
0: 对，
2: 扛饿。戴老师，您家吃什么面？
3: 我知道，各种面都吃。
2: 我知道挂面。
3: 挂面是着急了吃。
2: 对，
3: 但平时呢，特别是小的时候，妈妈特别爱做这个手擀面。嗯，啊，先把这面呢活的呢特别的筋道，然后擀了以后，然后切。那时候呢，我就负责烧火，煮面，然后面熟了以后，哎，卤做好了以后呢，得吃好几碗。
0: 想想就香，而且我们老家会说这个面呢是让人牵肠挂肚的，所以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是吧，
2: 我们要迎客饺子送客面，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叫一头在家，我们一头就要回到家来，好能够牵肠挂肚的感觉。
0: 对，
3: 所以我们那儿是滚蛋饺子迎风面，
0: 一样的吗？一样的道理哈。
3: 对，
0: 反正就是吃完了这碗打卤面心情就变好了。
2: 是的，
0: 但是这个做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不好做呀，你看这么多种食材怎么能够让它汇成这一碗这个香喷喷的卤，这个工作得要交给甄大厨，您得教教我们。
1: 没问题，
2: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上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0: 那我们就下厨。
1: 今天咱做的这叫海味卤面，咱们先呢焯一下水啊，有一部分食材需要焯一下，比如海参啊，
2: 木耳，
1: 木耳焯水，笋片要焯水
0: 啊，笋片，对对
1: 对，黄花，
0: 黄花也要焯水，
1: 对，
0: 鹿
1: 这个鹿角菜我焯一下，
0: 哇，这一大锅食材，
1: 对，
0: 等于他们要过水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一致的，
1: 开水进，开水出，好了，捞出来，焯水就完成了，接下来咱们用肉汤，下的是肉汤。也就是咱煮那白肉那个汤，
0: 等着最后做卤。
1: 对对 对，那在这当中我们放酱油，酱油
0: 不放菜，先调味儿。
1: 对，实际呢，卤，北京人说的卤和汆儿，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哦，卤是卤，实际是汆儿是汆儿。所以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汆儿一般榨菜肉丝汆儿、白菜汆儿、西红柿鸡蛋汆儿不叫卤。假如你勾了芡，搁了很多的水，你再勾芡，那叫卤。它有一个
0: 区别，对，就是我刚才想问您的，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汤，它不是稠的那种，还是比较稀的。
1: 这个是咱们是呢，是等于是卤面的卤，但它要勾芡的。哦，这是
0: 就是没到勾芡的时候。
1: 对，是没到勾芡的时候。
0: 对，要等它烧开是吧？
1: 对，开锅。
0: 滚开。
1: 对。先把这个海米水放进去。海米水很鲜的。还有海味，口蘑汤。口蘑挤完之后，开水泡焖一宿，用这汤。做这个，这会儿呢，把焯水的这几种原材料放进去，白肉放里，有肉香，有海味的香味儿，
0: 对，海米也要放，
1: 海米放进去，对，
0: 现在就食材已经全部下锅，
1: 全部下锅，现在我勾芡了啊，之前把水淀粉要泡好，
0: 好，
1: 提前要泡好啊。
0: 少量多次的加是吗？
1: 对，你能看颜色，看稀稠。
0: 对，
1: 看，是不是越来越稠啊？
0: 是，
1: 能挂住面。哦，挂不住面，所以说卤就失败了。看透亮吗？
0: 光泽太棒了，
1: 是不是透亮的？
0: 是、
1: 下一步我就甩鸡蛋。这鸡蛋呢，今天呢，我是一条线，看，撒一条线。不要着急，看。要沉着，要等它，要等它一下，
0: 等它定个形、
1: 对，让鸡蛋让鸡蛋熟透，
0: 对，
1: 全是大片，鸡蛋全是大片，看，
0: 对，是，能看到它的形儿，
1: 对，
0: 哎呦，太香啦，
1: 是吧？
0: 出锅啦，
1: 对，最后一道的吃花椒油，
0: 用香油，
1: 香油一半，香油一半，花生油，它会出这个混合的香味儿。这花椒呢，要炸它，让它冒一下青烟，否则的话是麻的也不行。
0: 要观察这个油温哈，
1: 够了，不要多，

0: 口面吃完了，
1: 接下来该谁来推荐呢？
2: 我有个办法啊，不是立夏吗？立夏是对应到心脏。我有一个小动作，既能够养心，一会儿呢还能通过这个方法把谁来推荐面决胜出来。这个方法呢叫金钩进。金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小指叫小拇指，叫小娘腕上挂金钩。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要拉钩，
3: 拉钩上吊，
2: 代表一个这种约定，就是用的这个拉钩的这个手型。拉钩为什么用小指来拉钩呢？是在这五指里边，小指实际上是最细的，但小指呢它是我们手少阴心经所过的地方，所以用小指来拉钩。那我们这个金钩进这么来操作，把拳都握紧了，小指伸出来，小指伸出来以后呢，大指和我们这个四个手指头使劲的握拳，这个小指它就会自然的会有点弯曲。
1: 对，还真是，
2: 就形成了一个这个金钩，小娘腕上挂金钩，顺水钩鱼顺水舟，少海波翻龙斗虎，少海穴就也是我们心经上的穴位，用这个金钩劲呢去对它进行按揉，虾油滋味在心头，就是会让我们在立夏的这个时节能够宁心安神，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个手型做好了以后，我们可以先自己两两相勾，这个两个小手指头相勾放在胸前，这个呢也称之为叫金钩印啊，它是一个手印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呢用点力自己跟自己较劲，要充分的拉伸到我们的心经，这样的话呢拉心经其实也养心脏，也宁心神，也让我们在立夏的时候呢更加的就是顺应这个节气的变化。
1: 那我想知道这个怎么能比得出你们俩到底谁先来推荐面呢？
2: 看看这个小手指谁的劲儿更大。
3: 戴老师您没有胜算，你怎么会有胜算？您跟甄大厨比手劲儿。
2: 我用左手。
1: 好主意。
2: 大厨都是右手颠勺。
3: 对，
2: 我比不过。
4: 我可是左手颠勺了，左手大勺，右手小勺。
1: 您选吧，您选左手还是右手？
2: 左手。
1: 好，来比试一把。
2: 来，一二三，走一步，
3: 加油，加油，加油！
2: 我甘拜下风啊！刚才我这那个劲儿都使
1: 这一个，
4: 您是
5: 看用劲儿，这个筋都起来了。
1: 对，甄大厨
5: 直甩手。
1: 对，跟甄大厨这个掰手腕子，感觉把您的心都打开了。
2: 对，把我心打开了。
4: 我的心脏很舒服，很舒服。一会儿下一个那两道菜会做得更好。
1: 甄大厨，您要推荐什么面呢？
6: 炸酱面。
5: 哎，这个好，老北京炸酱面就爱这一口。
1: 对，来上面了。哇，这个阵仗啊，
5: 闻着就很香啊。
1: 对，
5: 先咬菜
6: 面
5: 嘛。
1: 先咬菜
6: 面，
7: 先放菜。
5: 这个黄豆还带着豆嘴的，
7: 就是黄豆嘴。
1: 是每一个都要放吗？
7: 不，哎，自己喜欢吃什么，
1: 豆芽要有，
7: 哎，一定要有。
1: 好，现在可以咬酱了吧？
7: 可以自己揣自己的哈。
1: 好，
5: 不客气了，
1: 不客气了。用北京话说，您先得着，
7: 您先得着，您先得着。
1: 是吗？
2: 这肉都肉眼可见啊。
1: 那当然，
7: 一斤酱一斤肉，别说舍不得，说上你们家吃炸酱面连肉都没有，你看你这买卖做的，舍不得给人吃，
3: 不给放肉。
7: 哎对，
3: 大家都是在吸溜面的声音，
5: 太香了这碗面，
1: 是
3: 根本停不下来。
2: 我这碗面也都快吃完了。
3: 对，
2: 我觉得今天吃这个炸酱面呢，跟以前吃炸酱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今天这个属于是超级豪华型的。
1: 对，
3: 快吃完了，马上就见底了。
8: 哎呀，这超豪华的炸酱面听着就香啊，可能您要问了，为什么要选老北京炸酱面作为立夏面来推荐呢？其中呢还是大有讲究的，咱们赶紧接着往下听。
1: 还是要问一下甄大厨，您的推荐理由是为什么要选老北京炸酱面作为立夏面来推荐给我们？
7: 那么这炸酱面呢，一个是从小就吃，他已经习以为常，哎，不吃就想，他就是这个根深蒂固埋在骨子里的。再一个，到了立夏的时候，是不是咱身体需要更多的碳水？哎，补充自己的这个营养所需。我觉得我吃面条就浑身有劲儿。哎，浑身有劲儿。再一个顺口，吃了以后禁饿，再一个它也是标志着是一个老北京的 特色。
1: 其实我觉得这碗炸酱面勾起了我的回忆，嗯，因为我小时候看汪曾祺老先生老写老北京炸酱面，他笔下老有这个炸酱面呀，这个酸梅汤啊，都是冰糖葫芦啊，都是老北京的传统的美食。嗯，所以我当时呢2003年上大学的时候来到北京，我就去了一家叫做老北京炸酱面的面店吃了这碗炸酱面，就感觉把这个文字变成了美味。我记得那天是我推开那个店门，就听见一个服务员吆喝说什么你里面请什么一位什么里面
7: 请进了您的，
1: 哎，对对对对，然后大声的吆喝，然后我走进去之后呢，先是一个大海碗上的面，然后就啪啪啪啪啪一堆的那个菜码，
7: 小料碟，
1: 对，小碟，然后他们之间都碰撞出那个清脆的声音，嗯，然后旁边也不知道从哪儿就出来一个那个黄铜壶的壶嘴，哗就给你把茶倒上了，您请，您得着，哎呀，就觉得那个场面真的就是特别热闹，特别有仪式感。
5: 炸酱面真的是老北京的一个特色，虽然说老家在山西哈，吃这个刀削面呀、打卤面的比较多。
1: 对，
5: 但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实际上对炸酱面还是情有独钟。关键就是刚才说的菜码，嗯，这几个菜码去

0: 在我们在夏天吃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合适，尤其立夏之后，那黄瓜、豆芽儿啊，这个包括芹菜，它都是一个干凉之品。
1: 嗯，
0: 既可以说我们可以清凉的作用，像豆芽儿也有一个生发的效果。关键像黄豆，这个今天发现的哈，平常我在家放黄豆不会放成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有了豆芽儿哈。但今天我觉得跟甄老师学到的放的豆嘴儿。
1: 豆嘴儿这个叫哈，
0: 对，
1: 它开嘴儿了，
2: 放芽儿了，
0: 长了一点小芽儿，它这种胀气的作用就会少，
1: 嗯，
0: 我们消化能够消化吸收的能力就会强一些，而且呢，像我们就是有一味中药叫做大豆黄卷，那实际上就是豆发了一点点小豆嘴之后再弄干的，那它就是可以有健脾化湿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要做一个小豆嘴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如果平常有食积觉得有不消化感容易腹胀，我们萝卜可以选择水萝卜，我们还可以选择什么青萝卜、白萝卜、胡萝卜，对，各种萝卜呢，它可以有下气的作用，有宽肠胃，可以帮助我们消食。还有呢，我们选择的这个肉丁的这个炸酱面，这个炸酱呢是黄豆做的，有一个和胃的作用，所以呢在立夏的时候既是吃面又是吃这个炸酱。
1: 那么用什么酱来炸酱就很重要了，那先问问妈妈牌炸酱面。
0: 对，因为我呢就是没有这个像曾大叔这么专业哈，我就会一份干黄酱一份甜面酱，这样子来搭配呢，它这个比例就很正好就合适，就是尤其要做到这种油酱分离才够好，然后就要不停的搅拌，就是这种感觉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在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我儿子在旁边，他闻到其实挺香，已经这个酱香味出来了，要是你别着急，还没到位，就是一直在搅到这个油酱分离的时候才能够吃到更香的那种香气。
1: 嗯，
0: 然后现在他不在我身边嘛，在国外留学，然后他就说，老妈我也会做炸酱面了，在这儿做的那种炸酱，到那种店里去买这个黄酱，回来自己做的时候就在回忆
1: 我妈妈是怎么做的。
0: 对，回忆妈妈的味道。
1: 嗯，看似美食实则是回忆，是情感，
2: 情感。
1: 嗯，所以应该告诉他今天别忘了做一碗炸酱面，因为立夏要吃面。
0: 对，是
1: 是吧，
0: 嗯，
1: 要吃这碗面。爸爸牌的呢？
3: 我这也是妈妈牌的。只能是回想小的时候，
2: 嗯，
3: 因为我们家自己种这大黄豆，
1: 嗯，
3: 所以这黄豆收割了以后呢，就是把它晾干了以后，
1: 嗯，
3: 哎，我是负责呢把那些干瘪的那些质量不好的给挑出去，
1: 嗯，
3: 得用一个大缸，
1: 嗯，
3: 来做这个黄豆酱，嗯，这个黄豆啊要泡，
1: 嗯，
3: 然后要蒸，然后又要晒，然后要发酵啊，还要搅和，
1: 也就是说，您不仅参与了做炸酱面的过程，啊，您还参与了制作酱的过程，这个太厉害了。
3: 小的时候自己家里边会做，做好了以后就给左邻右舍啊、亲戚朋友全都分的，自己家反正剩的够几个月吃了也就行了，
1: 嗯，
3: 有时候大葱蘸大酱啊，
1: 嗯，
3: 有时候这个做炸酱面啊。
1: 你确定您是河北人吗？不是山东的。
3: 河北也大葱蘸大酱。
1: 是吗？对，你看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
0: 是，
1: 是吧。甄大厨，我之前有个朋友家里面做炸酱面啊，
2: 嗯，
1: 她一个女孩子，她怕胖，可能她的炸酱面里没有肉，只有酱。她说这叫
3: 素炸酱。
1: 对，这个咱们在老北京炸酱面里常见吗？
2: 啊，咱后除了荤的之后，咱有鸡蛋炸酱，还有虾皮炸酱。虾皮炸酱比如回民他就喜欢吃虾皮炸酱，
1: 哦，
2: 有海味。
1: 嗯，
2: 还有一个椒蕊炸酱，椒蕊呢是这一个季节花椒已经自芽了，是这么小芽，拿那小芽你炸，差不多是把那个洗净的椒蕊摘掉刺放进去一罐铜炸，它是由微微地麻，鲜香，
0: 让我想起了炸花椒叶儿，炸
2: 花椒叶，
1: 花椒芽，
0: 很好吃。
2: 对，这个椒蕊炸酱特别是一个素炸酱的很有代表性的，它有它的特色。
0: 对，
2: 椒蕊那得有多好。
0: 这个花椒叶儿，花椒芽啊，这个时候呢再吃，既可以和胃行气，还可以化湿。
1: 哦，
0: 关键它的香气一浓以后，可以改善我们的食欲。
1: 对，
0: 对，食欲大开，芳香行脾的作用就起到了。
1: 嗯
0: 嗯，
2: 纯素炸酱，刚才说我可以素菜荤做，荤菜素。酱本身是素的，我可以用荤油去炸，效果又是强。
0: 我给你这个朋友出个主意，如果他真的是怕胖哈，你知道我们家小的时候，就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肉，
1: 嗯，
0: 怎么办能吃到这个酱香呢？就把这个肉末切得弄得特别细，炸完以后把那肉末都炸酥炸干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拌面的时候哈，这个肉末放在嘴里一点一点的嚼，你知道这个嚼得又香 还吃不了那么多。嗯，
1: 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在这些菜呀、面呀和酱里面，大家首先要学会的、学对的，就应该是这个炸酱。嗯，毕竟它叫炸酱面嘛。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让甄大厨教教我们，究竟怎么炸这个炸酱才是最道地的老北京炸酱面。我直接开火。
2: 开火。
1: 好。
2: 今天咱这叫小肉丁炸酱，这是小肉丁已经切好了。嗯，那么我用的是葱花，把葱的外皮全剥掉，把它切成豆瓣葱，纯葱和黄酱去炸酱。
1: 我感觉淡一点呢，颜色。
2: 对，哦，这是黄酱，我用的是东北的黄漆酱。炸之前我还要兑水。嗯，假如我这是一斤酱的话，我再兑一斤水，边倒水边搅拌，把它调匀就行了。开始炸酱。
1: 起锅烧油，
2: 花生油，这现在可以把葱花放进去。这个花生油呛这个这个葱啊，实际它会在胡同里闻得很远很远的。嗯，
1: 怎么能看得出来这个呛锅就好了呢？嗯，
2: 看，
1: 要
2: 这个现在满屋的这个葱花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对，
2: 是吧？这个没有生的花生油的味道。啊，那么我葱变色没有？
1: 变金黄了，
2: 变成金黄色。嗯，变成金黄色，它的水气出去了，它的葱香味儿就出来了。嗯，就是每一道你要把它做到位。如果说锅没热你放油，油没热你放葱花，葱花没变色你就下肉，你说你炸这酱好吃？嗯，
1: 明白。
2: 慢慢煸，味道很香了，颜色呢，嗯，也不黑也不欠火。现在把咱们切好的五花肉的肉丁放进去。嗯嗯，把肉丁要煸圆了，它肥的它要出油，它要煸圆了。哦，哎，什么叫说肉还香？如果原材料没到这个份上的时候，这个肉它不香，它会有腥味儿。
1: 要煸圆 了，那其实就是它有点缩起来的这种，
2: 对，
1: 这种感觉。
2: 这水分基本出来了，这会儿放酱。哦，
1: 啊，嗯，现在差不多了。对，它是有点变圆了。
2: 对，
1: 这个酱和肉的比例。
2: 这现在我今天这是1:1的哦。说你们家炸酱里头光是酱，为什么没有肉啊？要不你就舍不得给人家肉吃。
1: 1:1的比例。
2: 对，嗯。那咱们看一会儿，它会做到就会炸炸炸，水分就会蒸发掉，就剩下原来的酱。酱里的是不是还有水分？嗯。那还需要熬多长时间？那我这个，假如我10分钟以后，我要观察我的酱，看它表面油水分离的时候。
1: 就好了。
2: 对，哦，一开始油水是混在一起的，尤其大油和你的酱和水，它是一混到一起，它会在一起。嗯，但是你炸炸炸炸就会油水分离。嗯，油水分离的时候，证明里的水分已经脱掉很多了。
1: 那在这过程中，我需要不停的搅拌，是吗？
2: 对，搅拌的意思是什么呢？让它受热均匀，嗯，尽快的熟制。
1: 好多人说我们家炸酱面炸酱炸了3-4个小时是不可能的，对吗？
2: 这个东西你看呢，就这今天我这酱啊，甭说炸3个小时，炸半个小时，你看什么感觉？嗯，如果我再炸一会儿就冒烟了。根据你什么成正比，我水的多与少和我火的大小，嗯，
1: 好，
2: 它的关系是吧？嗯，假如说我把火关的跟黄豆粒大小似的，那炸1个小时也炸，3个小时也炸，嗯，那你那酱有没有必要？我说水分它是蒸发的过程。
1: 嗯，对对对，哎，嗯，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2: 现在咱们
1: 按时间来看的话，
2: 我估计在15分钟，
1: 15分钟左右
2: 左右就差不多了。嗯，对，而且满屋都会散发出炸酱面的炸酱的味道，
1: 飘香十里，
2: 对，飘香，对，一会儿大伙儿就能闻得见。
1: 对，
2: 它到那个份儿上的时候，你再炸它就苦了。嗯，
1: 您是怎么看出来它快油？
2: 你看是不是油快出来了？
1: 是要看锅边儿，
2: 对
1: 吗？对
2: 呀，啊，你就明显能看出油和水它就分离出来了嘛。油水分离的时候，证明水分已经蒸发掉很多了。
1: 哦，那等于还是得观察，还是不能按照时间来看。
2: 炸酱的过程不就是炸水的过程吗？嗯，酱是主要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你为什么要兑水呢？嗯，酱太稠了。嗯嗯嗯。如果稠，你要是拿油干泡着炸的话，你可以想想油温是什么温度？没有水的情况之下，嗯，油温度可以升到300度，嗯，可以升到120度。那么你长期在高油温下那酱，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嗯，
1: 其实现在我才看得出来，它旁边那个油已经出来了，
2: 油水分离，
1: 对，对，
2: 香味出来了吧？嗯，好了，哇，
1: 要出锅了。最后就是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了。
3: 麻酱凉面。
1: 麻酱凉面。
3: 你看立夏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热了。 其实热起来了以后呢，中医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天气热了我们怎么办？是凉的，是爽口的。所以今天推荐的呢，这是一个凉面。
1: 嗯
3: 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哎，跟夏天的热能够对应起来。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看我们这个做起来其实特别简单。

0: 在立夏的时候，很多人说十一打不开了，吃点爽口的，吃点杂粮，然后配点小菜，然后配点麻酱，又香又解馋解腻，还能调节血脂，调节血糖，必须得吃吧。
1: 好，那必须得吃，来，直接浇麻酱，
0: 直接浇麻酱。
1: 好嘞，
2: 哎呀，看这个麻酱卸的真好，
0: 这蟹麻酱
2: 像丝滑的感觉，
1: 好香啊！
3: 很香的，
1: 很香很香很香。
0: 这可以多放两勺。
3: 这是一个素面。
1: 这是素面，对，还真的是这一点儿荤腥都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立夏的节气里面，气温上升，你体内的那个燥热也跟着起来了。这一口凉面一下去，它就像个灭火器一样，唰。人就觉得凉快了，
3: 还是荞麦凉面，
1: 是的，
3: 最有风味特点。
1: 对，张老师，您觉得这个推荐的怎么样？
4: 其实这个推荐呢，对于这种夏季有内热的人群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1: 是，
4: 第一，它是一个温度低，我们说要吃生冷哈，生是我们的菜，冷是我们的凉面，所以在这个生和冷呢，对于我们的阳气来说，它实际上说实在的是一个影响，但是对于对热的人来说，我们就是要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所以对于有外界气温热，体内又有实热的人群，这个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就是用我们自然的温度的凉，以及我们蔬菜的黄瓜的这种清凉利水，还有萝卜的这种干凉，能够解除我们体内的热。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口下去啊，让我想到了我老家的一种美食，叫荞面活络。我们陕西话说荞面活络，
2: 是压出来的，
1: 对，它有一个荞面的床子，然后去压着活络，它也是像这种条状的，然后夏天呢，会拿冰块那么震一下，然后像加一点这种芝麻酱什么的一拌，最后再舀一勺油泼辣子，哎呦，别提多香了，真的特别好吃。
5: 如果说家里有荞麦面的话，可以兑一些咱们的富强粉或标准粉都可以。
3: 如果纯是荞麦面更好吃，荞麦面呢给一种感觉，吃的是滑的。
1: 对，
3: 这杂粮就是荞麦面是滑润的。你看咱油麦搓窝窝，它也是有点吃到嘴里是滑润的，这依然也有这种感觉。烫了面和好了之后，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儿，再切条。这会儿煮完了再过凉。
1: 那这个麻酱刚才您也提到了，这麻酱
0: 调都不好调。
1: 是的，我就想说这个，因为我自己在外面吃的麻酱凉面很香，就像这个一样，但是自己在家里面想要去自己卸麻酱，吃出来

0: 香油的延伸产品，
1: 嗯，
0: 油已经出去了。那么芝麻炒的越老，出油量越大，炒的嫩它就不苦。
1: 嗯，
0: 那为了多出油，有几个不愿多出卖、啊、多卖一斤香油的，
1: 好，所以就
0: 那么它就微微有点苦、嗯，才出现了北京人常说的二八酱，
1: 嗯，
0: 三七酱。为什么？调剂口味。
1: 哦，
0: 甜酱是甜的，那么花生酱呢？也是口甜的，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说，我八两的芝麻酱微苦，我兑上二两的花生酱，
1: 嗯，
0: 是不是？它的苦味就折掉了。
1: 嗯，但是它难拌，
0: 难拌呢是手法问题。
1: 嗯，
0: 这个调制芝麻酱，它是拿来之后，这芝麻酱放在这儿，先放盐，
2: 嗯，
0: 先放盐，拿盐来回和了，和了和了越来。它就和了和了，盐就化掉了。
1: 嗯，
0: 化掉呢，这个酱又有点略微有一点稠，多少有一点上色。这会儿旁边现在有矿泉水，过去我们用的是白开水。
1: 嗯，
0: 晾凉的白开水要一点一点的放。
1: 嗯，
0: 像我们街坊啊，今天一进门，你一进大院知道怎么着？那个叔，您家吃这个麻酱凉面是吗？对，为什么靠着门框上调这个呢？
1: 嗯，
0: 哦，
1: 他
0: 哎，对对对，
1: 鞋得调呢，是吗？
0: 满院子呀，调这时候路过都能闻到香味儿、
1: 哦，
0: 刚才真能闻到香味儿，搅到你所需要的挂在面上还能挂得住。
1: 嗯，
0: 你要挂不住，哗啦下去调稀了。
1: 嗯，
0: 调稀了还能挂住，但是还不要太咸。
1: 其实我觉得这碗麻酱凉面它的精髓之处肯定就是在这个麻酱里面，因为芝麻对我们身体的补益之处可是太多了，对吧，张老师？
2: 是的，
1: 嗯，
2: 像芝麻呢，它既是一个补益肝肾，同时它还是一个养血润燥之品。
1: 嗯，
2: 包括刚才说加了点花生，花生也是一个润肺养血啊，能够使我们的肺能够滋润之后，就不至于说有咳嗽的问题。我们就是起到一个补而不燥、润而不腻的这种作用。
1: 嗯，是的。哎呀，这一碗那我错怪他了，
3: 那还是很有补益作用的，也非常适合现在立夏的这个节气。
1: 咱今天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吃了三碗面，咱是不是得动一动？
4: 吃动平衡，
1: 是
4: 吃完不动的话就不叫平衡了。那么我们吃完一定要动一动，
1: 嗯，
4: 动一动做什么呢？说春虚明目，目浮干，夏至喝心火自闲。春天呢练虚自觉来调肝养肝，
1: 嗯，
4: 到了夏天立夏了，我们开始要练喝自觉。清心除烦，哎，咱坐着就能练的一个动作。首先呢，这个自觉，六字诀呢，它是以呼吸吐纳为主的一套这样的导引术，配合简单的导引动作。那六字诀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我们之前讲到的像大家熟知的有八段锦啊，或者是有什么
1: 古琴戏啊，
4: 它都是以动作为主的。但六字诀呢，上来就练呼吸，它呼吸是主要的，它的动作是配合的，是辅助的。
1: 嗯，
4: 那呼吸怎么练？我们用到的是逆腹式呼吸。
1: 嗯，
4: 我们一吸气呢，肚子收回去。
1: 嗯，
4: 啊，胸腔鼓起来，肚子收回去，呼气发这个呵，发这自觉的时候，肚子鼓起来。
1: 嗯，
4: 一边发声音呢，我们手呢是手指相对啊，然后放在我们的胸前，然后这个手肘呢都抬起来，哎，发也结束了。
1: 嗯，
4: 声音和动作同始同终，这叫呢三调合一，调身、调呼吸和调我们的注意力，调节我们的精神。
1: 嗯，
4: 我们再来一次哈。
1: 好，
4: 深吸气，呵。感觉如何？
1: 哎呀，怎么顿时觉得就不胀了？
0: 嗯，
1: 心情也变好了。嗯，
2: 中医叫喜入心嘛，
1: 是的，
2: 只要笑呵呵，我们开心，面带微笑，也是养心的一种方式。
1: 没错，
2: 立夏开始，我们就要养心了。
5: 各位听众网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2: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体检查出磨玻璃结节，很多人一拿到报告就慌了神，吃不好睡不香，总担心是不是癌，要不要马上手术。其实啊，结节不可怕，乱焦虑才伤身体。从中医角度看，肺结节多与气滞、痰浊、血瘀相关，通过调理体质、疏通气机、化痰散结，能帮我们稳住情绪，改善不适，降低结节进展风险。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就来聊一聊查出磨玻璃结节，中医究竟能给我们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又该如何科学养护肺部健康呢？
3: 67岁的吴女士在今年的体检中被查出了9毫米肺部磨玻璃结节。吴女士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吴女士，磨玻璃结节一般是惰性生长，长得比较慢，目前呀不需要手术，定期复查即可。但是吴女士认为，既然有了结节，不能什么也不干呀。于是吴女士就寄希望于中医，并开始吃起了中药。她希望中医药能够帮助自己把身体调理得更好，最好是能让自己的结节缩小一点。本期嘉宾田国庆，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常务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擅长癌症的中医辅助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4: 那么在案例当中，吴女士在西医让定期复查的时候呢，就想到了中医治疗。那么在田主任的门诊中，是否也有因为肺结节来找您求助的患者朋友？是否可以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故事？咱们中医药能给患者朋友怎样的帮助呢？
5: 是的，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其实在临床当中现在非常的多见啊。因为现在随着检查手段的进步，对于肺的这种结节的检出率上升得很快，很多人都会发现有这种肺结节，所以好多人呢在看了西医之后，可能是让他们做定期观察，而这种病人呢就会到中医门诊来求助于中医。其实中医对于肺结节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认识，因为我们认为肺结节的产生和气血运行的不畅都有关系，所以有些病人呢在吃了这个中药之后呢，还是会有一些帮助，还是蛮有一些这个成效的。
4: 能不能给我们讲具体的病例故事？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呢，让肺结节变小这样的病例故事，先给我们讲一个。
5: 可以的，上一周其实就有这样一个病人啊，这是最近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他是在查体的当中呢，发现了有一个肺结节，当时查出来呢，大概是8毫米左右。当时呢，经过外科包括内科医生的观察呢，他抗炎了2周，复查以后呢，结节变化不大，嘱咐他呢，半年以后呢，再复查一下。那么他呢，这时候呢，就想到了中医，在我这儿呢，也吃了有半年的中药了，后来现在复查呢，他的结节已经变小了。这种情况呢是单结节的，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比如说我有一个东北的一个病人，他当时检查发现呢，就是一个多发的结节，双肺都有，在 CT 报告当中呢提示有7个这样的结节，但是都是小于1厘米的，就是10个毫米以下的，也是坚持吃了一段中药，吃的时间比较长了，将近1年了，在复查的时候呢，其他3个就没有再看到。当然我们如果从科学的角度上讲，不能完全说那就完全消失了，但在复查的时候其他3个就没有看到，现在就剩下4个了。这种情况其实在临床当中还是蛮多的。
4: 那我们就具体来了解一下，我们说中医药来调理肺结节患者，我们到底在调理什么？是调理他的气血，还是调理他的体质？
5: 其实中医在治疗人体疾病的当中呢，我们注重两个方面，一种呢就是他的正气啊，我们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人的正气如果旺盛的话，他就不会得病。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在古代的时候，中医的形成发展，在那时候没有完美的科技手段了，并没有发现那时候有病毒啊，有细菌啊，把一类外因啊导致体内发生一些变化啊，导致不好疾病的这种情况呢，一些外来的因素，我们把它叫做邪气。所以中医在治病的当中要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现在西医也比较关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正气呢，可能西医有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免疫力啊，或者是抵抗力啊，抵抗力好呢，你可能就不会得病，或者免疫力强呢，你就不会得病。但这种说法呢，可能也有一些用严格的科技角度讲呢，也要有进一步的这个研究。但是中医在这两个方面呢，还是在调理人体的时候会使人体达到一个平衡。其实中医讲在肺结节发生过程中呢，我们认为啊，其实很通俗的理解的话，结节的产生其实就体内有不通的地方了。这个不通呢，可能就包括方方面面。因为我们中医最基本的就是气血嘛，气血运行，那这个不通可能就是气血不通。那导致气血不通呢，我们中医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原因，但总体概括起来呢，如果变异好理解，我觉得不外乎一个是气滞，一个是血瘀，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外来的因素导致体内一些变化以后它变成的一个病因。比如说我们中医的病理产物里头有讲到湿，讲到痰，所以如果痰湿阻滞也能导致气血的不通，就像我们在交通过程中的塞车一样，它如果不通了，结在一起，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结节。这个不光是肺结节，体内还有好多，比如说甲状腺的结节，还有其他的一些结节，我们都可以这么认为。所以在中医调理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通过中医的手段来解决刚才说到的那些不通的问题。比如说有气滞了，我们理气；比如说有血瘀了，我们活血去瘀；比如说有痰有湿了，那痰湿阻滞呢，可能下一步导致的，如果细分的话，有的是侧重于痰，我们就是痰阻；有一些湿呢，可能我们就是湿邪阻滞。那么这样呢，我们在中医治疗的时候呢，我把这两个因素去掉，比如说痰我们要化痰去痰，湿我们要去湿，去湿有很多方法了，看你形成的湿又不一样，但总的概括起来就是让它的气滞变通畅，血瘀变流畅，而痰湿去掉以后气血通畅，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长结节，或者说有些结节就会迎刃而解，但不是全部的啊，因为有些可能结节还是有些问题。
4: 那田主任跟我们说这个结节它是我们气滞血瘀的结果，那确实我们也知道啊，其中有一少部分结节可能会发展成癌，就是肺结节会发展成肺癌。那我们想了解一下，那气滞血瘀就怎么又能转化成肺癌呢？
5: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这个在跟其他疾病一样，有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简单的气滞血瘀，你可能就有一些轻微的不舒服，这种症状呢可能都不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工作，但是久而久之，我们都有句话积劳成疾，那么久而久之呢，这种瘀阻时间长了，再加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遗传因素啊，我们现在讲的基因啊，各方面的因素会变成恶性的一些东西，那么中医讲这时候的气滞血瘀可能就会重了，有的时候呢它会夹杂着一些其他的毒啊热啊这种情况，再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痰和湿，可能我们中医进一步证行以后，我们有个词儿叫痰瘀搏结在一起以后，或者痰瘀互阻，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有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最后会发展成肿瘤。肿瘤我们都认为是特别恶性的东西，很不好啊。当然肿瘤也有良性的啊，我们最特指的是恶性肿瘤。
4: 就如果肺结节发展成了肺癌，我们在中医治疗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5: 结节和肺癌在治疗上确实还是有些不同的，因为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我们有些中药呢有很强的抗癌作用。当然这个强啊，相对于中药自己来对比来说，那中药的抗癌作用如果和化疗药来比，或者说是和目前的靶向药来比，它的力量要弱一些。但确实在现代研究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中药呢，它具有抗癌的作用。 啊，体外实验都得到证实了。比如说肺的来说，我们原来就观察过姜黄素啊，它是其实从这个中药里提出来的，郁金啊、姜黄啊，还有这个鹅竹里头都含有这个成分。那么这种呢，对肺癌细胞都是有抑制作用的。那么在治疗当中呢，对于肺结节和肺癌，我们主要是一个是目标不同，再一个着力点也不同，就发力点了。结节呢，我们主要是让它通为主，而对于肺癌呢的治疗呢，在通的基础上，一定要加一些抗癌、抗肿瘤的中药来加强它的作用。
4: 嗯，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如果查出了肺结节，哪怕它很小，那我们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中医治疗呢？刚才田主任也说到了，前面一个患者哈，可能吃药治疗肺结节，吃了有一年的时间，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会吃多久呢？那么我们吃多久可以需要去复查一下我们的肺结节呢？
5: 如果查出了肺结节啊，这种情况下，那么现在的西医的措施呢，可能针对它的不同的情况，如果没有必要马上做手术，就是观察的话，它中间是没有药物来干预的。那我们在中医方面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我又用白话跟病人在解释啊，说如果说这段时间你是就是定期观察，其实也是在闲着也是闲着，对吧？那么吃点中药呢，疏通一下经脉气血。那么调理一下身体总会有帮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中医的介入是全程都可以的。你发现了结节之后就可以来吃中药，那么在吃中药的时候一定要定期观察，而且吃中药的这个时间呢，一般来说中药起作用也比较慢，确实是这样的，至少也是三个月到半年。有的肺结节呢，医生是让他三个月复查，有的肺结节是半年，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比较稳定呢，可能一年查一次。像这种病人呢，我们在吃中药的过程中也不主张就是吃了两周的药或者一个月的药马上就去复查，一是没这必要，再一个确实也不会有太大的明显的改观，肯定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上观察的这个肺结节如果有变化的话，至少三个月到半年以上吃中药以后它可能还有一些变化，而且在吃中药的过程中我会嘱咐病人，这种情况复查以后呢，咱们看看如果他在吃中药这一段时间还在不断的进展，那么可能是恶性度比较高，咱们根本就抑制不了他，尽快手术。如果说是他没有变化或者缩小了，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吃。这种病人呢，可能吃到一年，甚至我现在有的病人都吃了三五年了啊，因为有的情况下他是多发的，他是逐个在减少，所以他们在坚持在吃。所以这个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坚持一段时间。
4: 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肺结节本身它其实是我们身体以气滞血瘀为主的一个表现，一个症状，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出问题的一个信号，是吧？那么我们中药的治疗实际上我们针对的是我们整个身体的调节，而不仅是针对肺结节本身吗？还是说我们就是针对这个肺结节本身我们把它去掉？
5: 好的，很好的问题啊。其实刚才说到了中药治疗是对全身的一个调节，这是有的，这是中医在治疗疾病当中是所有的病都要照顾到全身的状况，因为我们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整体，它不光是自己是个整体，而且它和自然界和社会都是一个整体，这是中医两大特点之一，就是我们的整体观。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既然是肺结节，肯定要用一些软坚散结针对结节的药，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调理身体，同时对这个肺结节也是要有用药，而且这个用药呢也很有针对性。
4: 嗯，刚才田主任说到我们的肺结节主要是我们的气滞血瘀，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一些表现，那问一下比如说我们中医的针灸疗法，还有我们像平常一些导引的功法、八段锦衣这些功法，那么这些呢对肺结节治疗是不是有所帮助呢？
5: 从中医理论上讲，这些治疗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和中医完全是一致的。像针灸呢，其实它也是在调气血，只是它用的方法不一样。针灸呢其实是中医的一部分，它是用针或者说灸的方法呢来疏通经络。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结节的发生可能和不通有关系，既然呢它能疏通经络，那么这个肯定对肺结节有帮助。再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像八段锦啊、易筋经这样的这个锻炼的方式，我个人认为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个中医或者说是传统的这个中国的一些锻炼的方法或者说导引的一些方法呢， 其实也是在调畅气血，这样的话对结节的减轻减慢它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街桥上一
1: 北京时间2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今天播出被忽视的健康。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危险的恶作剧。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让我们一起读懂劳动权益，知晓法律底线，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个奋斗岗位，让每一份辛勤劳动都更有底气，更有尊严，更加闪亮。2023年10月，贵州省安顺市的钟卫威在体检中被查出血糖偏高，这虽然是个小毛病，但作为一家玻璃制品企业的制品检验员工，这意味着他必须要换一个岗位，否则会因高温工作环境进一步升高血糖。公司本应该第一时间告知员工并调岗，但直到半年之后才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告诉他体检结果。事情的结果究竟如何？一起来听被忽视的健康。
2: 35岁的钟卫威是贵州省安顺市一家玻璃制品企业的一名员工。2024年4月，他被告知他的身体出现了一点状况。
3: 体检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去复查的话也是稍微有点高。
2: 原来，在一次职业病体检中，钟卫威被检查出血糖高，这对于他所从事的岗位来说是一种职业禁忌症。
3: 就是我不适合高温这一块岗位的，就高温的话对这个血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2: 当时钟卫威在生产一线从事制品检验的工作，那里常年高温高热，尤其是夏天，环境温度更是高达40多摄氏度，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身体会大量出汗，导致血液浓稠，血糖升高，不利于健康。因此医生建议他不要继续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得知这个消息，钟卫威的心里有些后怕。
4: 在一次职业病体检中，钟卫威被查出患有职业禁忌症。这次职业病体检的时间是在2023年10月份，可直到2024年4月，钟卫威才被告知体检结果，中间隔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正常情况下，企业在获知有员工患有职业禁忌症，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可钟卫威怎么会过了那么久才被告知呢？
2: 说起来，这件事与当地检察机关的调查有关。2024年3月，也就是钟卫威得知自己体检结果前的一个月，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到钟卫威工作的这家企业就职业病防治的情况进行调查。检察官首先要求企业提供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5: 看到他是否每年有这个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2: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存在或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如实地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并定期进行职业病危害检测。而钟卫威工作的这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存在噪声、粉尘、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应当定期做职业病危害检测。
5: 但是看下来呢，他没有去做，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去做职业病的这个检测报告。
2: 检察官发现，这家企业2021年和2022年均未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之后他们又调阅了企业的职工健康档案。
5: 企业在录用员工的时候呢，就要做这种上岗前，在岗期间跟离职后都要做这个职业健康体检。
2: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企业在录用员工时，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然而在检查中，检察官发现，这家企业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存在很大问题。
5: 有一部分做了，但是做得不规范。
6: 什么叫不规范？
5: 就是说有些人做，有些人他又没做。
2: 除了没有给部分员工做职业健康体检之外，对于体检的结果，这家企业也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书面告知。
5: 我们去检查档案的时候是没有职工做那个签字认可的，也就说明职工呢，他是不知道自己是否患有这个职业禁忌。
2: 正是在这次检查中，检察官发现员工钟卫威的体检报告存在异常。钟卫威有职业禁忌症，所谓职业禁忌症是指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触特定职业病危害因素时，比一般职业人群更易于遭受职业病危害和罹患职业病，或者可能会导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的加重。检察官要求企业将体检结果如实告知员工本人。钟卫威这才得知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
3: 担心的话，你说肯定不担心，肯定是假的，肯定是有担心的。
2: 一方面，钟卫威担心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他更担心的是今后的工作该怎么办。
3: 当时肯定想，如果血糖高了，可能就是说影响这个工作的话，可能要重新找工作什么的。
2: 在这家企业，钟卫威已经工作了7年，一直在生产一线从事制品检验的工作。现在他突然被告知以后不能再做这个工作了，钟卫威有些不知所措。钟卫威的家在安顺本地，为了离家近一些，也为了能有一个更稳定的工作，他进了这家企业，成为了一名产业工人。从进企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在生产一线已经工作了7年，如今突然面临可能要换工作的境况，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3: 怎么说呢，我们这个厂的话，在待遇啊还有福利各方面的话，做得比较好的。
6: 收入现在有多少业绩？
3: 我就是我的话，可能每个月的话，大概有个7-8千的吧。
6: 7-8千。
3: 嗯。
2: 对于这份工作，钟卫威心有不舍。不过，出于身体原因，之前在高温环境下制品检验的这个工作肯定是不能再做了。该怎么办呢？钟卫威希望公司能帮帮他，帮他换到一个适合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他也力所能及的岗位。没想到，他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公司的支持。现在，钟卫威的工作离开了高温高热的生产一线，搬到了办公室里，负责生产数据整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调整，目前他已经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他的血糖指标也恢复了正常。
3: 换了岗位的话，现在都还好，是包括今年去体检的话，就是一切都是正常的。
2: 一次工会走访，发现问题线索。检察院介入调查，推动法律法规落到实处。被忽视的健康正在播出。
4: 如果不是检察官到企业调查职工的职业病体检档案，或许钟卫威都不知道他的身体存在职业禁忌症。如果继续从事以前的工作，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知道，监督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正常来讲应该是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那么这次检察院怎么会到企业调查职业病防治工作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跟当地的总工会移交的一条线索有关。
2: 2024年3月，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总工会根据《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办法》的相关规定，对辖区的一些企业落实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7: 我们工会的话，它有那个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
2: 在调查走访中，在钟卫威工作的这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些问题。
7: 然后他的有一些岗位，他是有那个噪音，还是有点大的。
2: 在拣选废玻璃的工作区域，工会的工作人员发现这里的噪音有些大，可能存在超标的情况。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7: 防护的一些设施呢，它是不全面的。比如说，有的他的职工有的会没有佩戴，或者说佩戴不到位。
2: 这是当时工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调查时拍摄的照片。在这样一个高噪声的环境中，有一些职工居然没有佩戴防护用的耳塞。 有的虽然佩戴了，但没有佩戴到位，根本起不到防护作用。
7: 他们就是说，我觉得戴起来太麻烦了，而且他们企业可能也不会说主动强行的去要求他们来做一个相应的一个佩戴。
2: 在高噪声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如果防护不到位，极有可能会对听力健康造成损害。根据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企业不仅要为职工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而且还要督促指导职工正确佩戴使用。显然，这家企业对相关要求没有落实到位，存在职业病风险隐患。之后，平坝区总工会向这家企业致发了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
7: 在那个提示函里面呢，就要求他们做那个整改的方案，然后限时的完成整改。
2: 之后，平坝区总工会还向该企业发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要求企业按照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整改。经过15天的整改，区总工会再次对这家企业进行了回访检查，然而整改的效果并不如人意。
7: 他们的那个防护方面还是不怎么到位的，他的储备还是量还是不够。
2: 工会法律监督是一种社会监督，不具有法律强制性。2024年4月，平坝区总工会将在这家企业发现的情况移送到了平坝区人民检察院。平坝区总工会之所以会将线索移送检察院，是因为2024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协同推进运用一函两书制度保障劳动者权益工作的通知，其中一函是指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两书是指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根据这个通知的要求，县级以上总工会发现或掌握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行为线索时，可以将相关线索材料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依法启动法律监督程序。在收到平坝区总工会移送的相关线索后，平坝区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他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判。
8: 这个案件我们刚开始进行研判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思考，因为整个案件当中呢是没有受到严重损害的职工这种情形存在。
2: 在区总工会移送的线索材料中，这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存在疑似噪声超标、职工防护用品储备不足、职工佩戴不规范、企业监督不力等现象，并没有发现有职工患职业病的情况。
8: 那我们也在考虑，如果说我们不提高一个层面，去用公益诉讼这个层面去把它去对劳动者的这个职业健康进行保护的话，可能就保护不到位。我们要做的就是预防性的，我们要治已病，我们更要治未病。
2: 检察院认为，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这家企业在职业病防治方面存在诸多漏洞，如果不及时堵住这些漏洞，长此以往，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必将受到影响，甚至存在职工患上职业病的可能。这样的结果，无论对于劳动者还是企业来讲，都是难以承受的。为了防患于未然，平坝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启动公益诉讼程序，立案进行调查。
9: 就是国家利益或者是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之后，我们检察院可以作为公益代表来启动相关案件办理，推动有关部门积极履职，让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2: 之后，检察官来到了这家玻璃制品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他们首先来到了可能存在噪声超标的工作区域，用快速检测设备进行了检测。
8: 它正常的应该是85分贝以下，但我们去检测的时候呢是88，是超了一点的。
2: 为保护作业人员的听力健康，防止噪声污染对劳动者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关于工作场所的噪声，国家是设有安全标准的。一般而言，工作场所的噪声强度在不同职业接触时间下有不同限制， 职业接触八小时的工作地点，噪声标准应该在85分贝以内。显然，这里确实超标了。在检查中，检察官也发现有部分职工防护用品佩戴不到位的现象。
5: 就是他们噪音超标的生产线呢，

0: 职工佩戴这个耳塞呀不规范，有戴的有没戴的。
1: 除此之外，检察官还发现这家企业没有按规定每年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未将职业病体检结果书面告知职工，职业病防护用品储备不足等问题。那么作为一家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对于职业病防治工作为何如此忽视呢？
2: 我们之前在这个管理这个职业卫生这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嘛，更换的比较多啊，这个岗位更换比较多，是导致我们的工作推进就缓慢。
1: 这家企业的冯经理解释，以前他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是在生产上，对于职业病防治这方面的工作确实不够重视，企业里也没有负责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专职人员，所以导致了这方面的工作有所缺失。在一家企业里发现了诸多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漏洞，这仅仅是个案，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呢？检察院认为有必要对辖区内类似的企业，诸如存在噪声、粉尘、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进行排查。
0: 后面呢也发现呢四家企业涉及的问题呢大致雷同。
1: 在之后的调查中，检察官发现这些企业除了存在跟之前那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类似的问题之外，还存在诸如职业病提示标识缺失，在劳动合同中未写明职业病危害，未履行职业病危害告知义务等问题。
0: 职业病的防治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宣传，然后提高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我们在走访当中呢，我们发现企业的这个职工的这个自我保护意识很差，然后企业呢又没有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
1: 这是一家电器照明设备公司，这家公司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是粉尘和噪声。白红是这家公司的一名接管工，在他工作的岗位会产生一些粉尘，起初对于这些粉尘白红并没有太在意。
3: 一开始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样想过，反正原来一开始就是说一份工作嘛，没有去注重这些。
1: 白红是8年前到这家公司工作的，他记得刚到公司的时候，他没有被要求做职业病方面的体检，也没有人告诉他他工作的这个岗位有一些职业病危害因素，公司只是让他戴好口罩。
3: 刚开始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一开始都不怎么太习惯，好像有闷闷的感觉。
1: 关于佩戴口罩的事情，白红说公司也没有强制要求，全凭员工自律。而关于什么是职业病，其实以前白红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接触过，后来是公司安排员工去做职业病体检，他才有所了解。
3: 如果你体检你自己正常的话都没有什么告知。
1: 白红说体检完之后，除非员工的体检指标有问题，公司一般不会主动告诉他们体检结果。事实上按照法律规定，对于职业病体检的结果无论有无异常，公司都应该主动告知员工，而且还必须是书面告知。在调查过程中，检察官发现其实像白红遇到的这些情况在另外几家公司也同样存在。
0: 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普遍性，不是一个个案，也是一个类案情况，所以我们想通过公益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检察听证，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多部门联动，共同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被忽视的健康正在播出。鉴于职业病防治涉及较强的专业性，检察院决定通过召开检察听证的方式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检察院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并聘请了职业病防治方面的专家，就职业病对劳动者健康权益的危害、用人单位防治措施等发表专业意见。
4: 当这个噪声超过80到85的时候呢，大概如果长时间研究的话，因为噪声我们呢主要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长时间接触80到85的，大概有5%的劳动者呢会得噪声干扰，当然其他人也会产生听力下降的这种情况。
1: 在检察听证会上，职业病防治专家就职业病防治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经过检察听证，听证员一致认为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应该依法履职，希望检察机关对此

0: 予以监督。
1: 因为对企业的监管呢，检察机关是没有这个职责的，这个职责呢是卫健部门的职责。
0: 之后，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检察院向平坝区卫生健康局送达了检查建议书，要求卫健部门依法履行职业卫生监管职责，督促相关企业进行整改，并深入开展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收到检查建议书后，平坝区卫生健康局立即开展了相关工作。
2: 第一个呢，就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那么抽调我们卫健局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行政执法的工作人员，组成两个工作组，对提到检查建议当中的五家企业呢，立即开展了督查。
0: 在卫健部门的督查指导下，在检查建议书中提到的这五家企业限期都完成了整改。像前面节目中提到的那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对于在高噪声环境下保护员工的职业健康问题，他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3: 那我们在岗位内后面就说，是两个小时轮流一次去操作，以前是一个人八个小时去操作一次，就操作到八个小时下班。
0: 通过增加轮换频次，缩短员工在高噪声环境下的工作时间，并强制员工佩戴耳塞等防护用品，最大限度保护员工的健康。同时，这家企业还设立了职业卫生专职岗位，对职业卫生进行宣传和管理，并建立了一整套奖惩制度。
3: 如果我们查出来你是违规，我们是按每一项20块钱，不是针对你的违规人员考核，针对你的管理者都进行考核。比如说我们的班长、组长、值班长，包括我们的部门经理，都要收清零。如果你在一个月内不再违反这个考核的情，要退还给你的。
0: 除了督促这五家企业完成整改之外，卫健部门还对辖区内的其他企业开展了监督执法专项治理，并对职业病防治法进行宣传。
2: 就对辖区内的企业进行了全方面的一个宣传，对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告知企业你的权利和义务，你应尽的职责是什么。
0: 在这次专项治理中，卫健部门督促50家企业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对23家企业中对接触噪声粉尘工种的1225名职工开展职业病体检，配发防护用品，并完善劳动合同。同时，卫健部门还建立了多部门协作配合、联动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长效机制。
4: 我们通过办理这样一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聚焦的就是咱们劳动者的健康权益问题。通过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协同督促的这样一个职能优势，推动各行业各领域的主管部门协同履职，共同推进对我们劳动者的权益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保护。
5: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欢迎您，邱厅长。邱厅长，我们看到呢，贵州的检察机关呢和当地的工会呢联手啊，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啊。那么从这个案例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启示呢？
6: 职业病防治，我们讲说国家高度重视。比如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国家预防残疾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里面有专门对职业病致残的防控的相应的要求。我们讲职业病它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它尘肺病，所以我们讲防尘，
5: 是
6: 它可能会造成中毒，我们讲防毒。还有噪声可能会造成他的听力受损或者其他的精神性的疾病，我们讲防噪声，还有更重要的防辐射。所以国家把它作为一种职业病可能会导致残疾这么一个预防的角度来部署相应的专项行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们要保障相关的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所以我们也介入到对职业病防治的这个法律监督过程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共识，要怎么样保障每个职工，特别是在从事有刚才讲到的这些职业病 危险的行业职业的时候呢，能够保障他最基本的健康，也其实也是一个安全生产的必然要求。
5: 邱厅长，我们知道劳动者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而持久的工作，那么身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这项工作当中如何能更好地发挥效力呢？
6: 检察机关监督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啊，现在又有了新的形式和任务，因为中国的新就业形态，灵活用工劳动者，灵活用工的这个产业业态不断的创新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相对滞后，那么检察机关目前在办理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当中呢，我们采取的措施主要还是依托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授权检察机关开展的这些

0: 法律制，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领域去不断的深化拓展，那么在我们平等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这么一个宪法原则之下，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这个依法履职、规范履职的职能作用，最终是能够实现良法善治。
1: 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是个系统工程，各方同向发力才能取得最佳效果。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仅事关劳动者个人的生存与尊严，也关系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只有提供更为全面的法治保障，让劳动者在每一起劳动权益保障案件中感受到法治的力量与温度，才能持续增强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管制等等。这种情形造成的航班延误，每个人都会理解配合。但今天我要讲的两个案例中，两架准备起飞的航班中没有遇到恶劣天气，却都发生了意外，最终不仅没能及时起飞，而且还给飞机造成了重大损失。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竟然是一句话和一枚小小的硬币。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年五月的一天，对于北方某机场来说，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却因为一个人的冲动行为而变得不寻常。根据该机场监控视频显示，这天下午在机场候机室里，一位大腹翩翩的男子明显略带醉态，满脸通红，走路摇摇晃晃的，嘴里一直骂骂咧咧的。他这一系列不正常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很多在候机室的旅客看到这位男子后都纷纷退避三舍。这时这位男子晃晃悠悠地走到了航站楼的问询处，突然开始倒地撒泼打滚，拳打脚踢。他情绪激动地叫嚷着，我不就是迟到了这么一会儿吗？可是你们航班明明都已经延误了，还没有起飞，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登机呢？我原本安排好的所有事情，就因为你们不让我登机，都被你们打乱了。你们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多大麻烦吗？你们必须立即马上让我登机。这位男子的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引起了周围旅客的围观和机场工作人员的注意。很快有一位机场工作人员走到男子面前，他尽量保持平静和镇定，不厌其烦，细声细语地对这名男子开始劝导。您好，这位先生，我们知道您现在很着急，但是现在飞机真的已经停止登机了。虽然目前飞机有所延误，但很快便会起飞。请您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可以到一楼售票处，我们将为您办理改签或者退票手续。然而面对机场工作人员耐心的劝告和解释后，这位男子并没有冷静下来，他非但没有停止大声喧哗，反而情绪更加失控了。紧接着他就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话。只见这位男子突然起身，愤怒地挥了挥手臂，大声地叫嚷道，我告诉你们，虽然我还没有上飞机，但是我的行李已经上了飞机，我的行李箱里可装着炸弹呢，我没法坐飞机，你们谁都别想走。男子的行李箱里有没有炸弹大家不知道，但他的这句话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一样，瞬间在机场大厅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只见原本闹哄哄的机场大厅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这位男子的话不仅让机场的工作人员吓出了一身冷汗，就连围观看热闹的群众也都连连后退，生怕自己受到炸弹的波及，甚至使得一旁正在办理其他航班登机手续的乘客都不敢再办理登机手续了，纷纷地愣在了原地。机场的工作人员在听到男子此番言论后，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立刻联系了机场内的安保人员。很快四个安保人员在接到机场通知后火速赶到了现场，并将男子制服，随后他们将这位男子送到了机场公安机关接受进一步调查。这位男子想要乘坐的飞机当然无法按时起飞了，飞机上的机组人员接到地面工作人员的通知后，在得知飞机上有可能有炸弹后，机组人员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机长打开了飞机上的广播，对飞机上的乘客说，各位旅客大家好，本次航班因为一些原因需要临时接受安全检查，暂时不能照常起飞，请各位旅客带好随身物品，机组工作人员会安排大家有序下飞机并接受安全检查，待安检结束后我们将准备再次起飞，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广播结束后，机组工作人员便迅速将飞机上的100多名乘客疏散下了飞机，并安排他们也接受了安全检查。
同时啊，还将所有托运的行李

0: 卸下了飞机，也重新进行了安全检查。此时乘客们都十分费解，不明白自己都已经坐上飞机了，为什么还要再下飞机重新接受安全检查呢？但是很快，飞机上有炸弹的言论便迅速传播到了乘客们的耳中，使得人心惶惶。机组人员在安排乘客有序下飞机接受安全检查的同时，还在卖力地安抚着大家的情绪，耐心地告诉所有乘客，大家不要太过担心和害怕，我们全体机组人员都会陪同大家一起接受安全检查，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地等待，相信很快就能完成安全检查，飞机也将很快再次起飞，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1: 随后警方迅速采取行动，与机场安保人员协作，将涉事飞机控制起来，严格进行防爆检查及二次安全检查。这一过程中，飞机上下来的每位旅客都很紧张，急切地想知道飞机上是否真的有炸弹，航班还能否继续飞行。
0: 这场紧张的排查工作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体人员细致入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经过彻底的检查，最终确认飞机上并没有男子所称的炸弹。在确保安全无虞后，航班才决定重新启程，继续其原定的航程。公安机关也在事发之后对这名闹事的男子做了进一步调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室里，男子才渐渐醒了酒，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在警察的询问下，他交代了整件事情的原委。原来这名男子名叫黄西，黄西一直在外地工作，每个月才能回家一次，这天恰逢朋友过生日，黄西就和他的朋友相约一起聚餐喝酒。就在黄西和朋友一起推杯换盏醉醺醺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了家中妻子的电话。黄西的妻子告诉他，自己和孩子同时生病了，没有人照顾，需要黄西尽快回到家中。黄西在挂断电话之后很是担心和着急，第一时间就购买了最近一班回家的机票，然后便仓促地告别了朋友们，火速前往了机场。然而由于他在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到达机场时距离飞机起飞只有不到30分钟了。焦急的黄西赶到值机柜台的时候，值机柜台的工作人员告诉黄西，他乘坐的航班已经停止办理值机手续了。黄西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绝望和愤怒，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是到达机场的时候还是停止办理手续，最终还错过了航班，这一切都让他无法接受。眼看着飞机还没起飞，但是自己却上不去了。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一时冲动，便借着酒力做出了谎称飞机上有炸弹的行为，以此来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
1: 黄西以为他的谎言不仅能宣泄情绪，还能暂缓飞机起飞，说不定还可以给自己争取到登机的机会。然而他没想到，一句荒唐的谎言竟给机场和乘客们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那么他将为自己荒唐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0: 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下，黄西如实交代了全部作案动机和作案经过，并表示自己非常后悔，最终也愿意认罪认罚，并且赔偿机场和乘客们的各项经济损失，希望能够从轻处罚。那么黄西编造飞机上有炸弹的行为究竟犯了什么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上述信息虚假，故意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此可见，黄西编造虚假的飞机上有炸弹的险情，在公共场所将其危险言论进行传播，造成机场的旅客产生严重的恐慌情绪，同时还导致了航班的二次安检，延误了两个多小时的行程，给机场和旅客都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其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黄西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最后，黄西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检察院审查起诉。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黄西编造虚假爆炸威胁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经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依法应予以惩处。黄西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犯罪行为，并且认罪认罚，法院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根据黄西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作出判决，最终人民法院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黄西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这起事件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反思和警示。根据上述案例，我们能了解到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进而威胁民航飞行安全，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它不仅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还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出行时都要注意文明守法，如遇到航班延误、赶不上飞机等突发情况，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理智、合理、合情、合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同时啊，这起事件也提醒我们，在出行过程中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规定，尤其是在乘坐飞机等交通工具时，我们要了解航班信息、办理登机手续等流程，提前规划好我们的时间，避免因个人原因耽误了行程。在刚刚的案例中，黄西因为自己没能赶上飞机，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自以为是地编造了虚假的、含有恐怖信息的言论，最终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给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在接下来的案例中，一个小伙子也凭借小小的一枚硬币，给飞机造成了安全隐患，使得飞机进行了二次安全检查。那这位小伙子又做出了什么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的案例。
1: 旅客登机时，机组人员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航班被取消，
0: 需要全体旅客下飞机，飞机需要进行安全排查。
1: 航班被取消的原因竟是因为一位乘客向飞机发动机抛掷硬币，
0: 他在登机时又突发奇想，在飞机的机身以及发动机附近将两枚硬币抛出去，他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1: 这位乘客被行政拘留后还面临巨额索赔，他提出航空公司没尽到告知义务，因此拒绝赔偿。他的辩解有道理吗？危险的恶作剧正在播出。
0: 一枚硬币的购买力虽然非常有限，但若是将硬币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却能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比如将硬币错误地放置在飞机的关键部位时，那就可能造成飞机延误，甚至威胁到整架飞机的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因一枚小小的硬币导致的航班延误事件，再次引起了公众对飞行安全和个人责任的关注。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一架飞往南方旅游城市的飞机正停靠在机场的停机坪上，准备载着满怀期待的旅客们踏上愉快的旅程。旅客们洋溢着满满的出行度假的喜悦。然而，就在飞机即将起飞的前夕，机组人员却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有人在登机时向飞机的发动机抛掷了硬币。这一行为立刻引起了机组人员的警觉，他们迅速打开广播通知所有旅客：各位旅客朋友们，本次航班因为一些原因已经取消，需要全体旅客下飞机，飞机需要进行安全排查，给大家的出行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听到机组人员的通知后， 原本充满欢声笑语的机舱内顿时变得嘈杂起来，旅客们纷纷议论着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乘客们在服从机组安排陆续走下飞机的同时，也在好奇地打探着本次航班不能起飞的真正原因。
1: 原来在旅客们陆续登机的时候，有个男人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两枚硬币，抛向了飞机的机身以及发动机。这一行为很可能造成飞机发动机损伤，引发严重的飞行事故。机场工作人员对此事非常重视，立即采取了行动。
0: 由于事关飞行安全，航空公司也十分重视。为了排除有硬币落入飞机机身以及发动机的可能性，以及为了确保旅客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重大安全事故，航空公司决定立即安排对飞机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和维修。由于硬币可能落入机身或发动机内部，机组人员需要对飞机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仔细检查，以确保没有安全隐患。这一过程不仅耗时费力，而且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备的支持，因此原定于半夜起飞的航班被迫取消了，全体旅客被迫滞留在机场。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航空公司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他们为滞留的旅客提供了住宿安排，并重新安排了其他航班，便于运送旅客前往目的地。同时，为了保障旅客的合法权益，航空公司还为那些不再选择继续乘坐航班的旅客办理了全额退票的手续。乘客们得知真相后，十分震惊的同时，也十分庆幸这件事是在飞机起飞前就被发现了。同时啊，大家也对这名抛掷硬币的乘客感到十分气愤。这一无知的行为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可能给飞行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甚至威胁整个机组的生命安全。那么，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又在哪里？他又会接受怎样的制裁呢？事情发生后，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便控制了那位抛掷硬币的乘客。原来，这一切的事情都源自于那位无知的乘客刘大庆，只是因为他在候机的时候感觉特别无聊，便不停地摆弄口袋里的硬币。他在登机时就突发奇想，在飞机的机身以及发动机附近将两枚硬币抛出去，他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因为无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刘大庆的行为不仅给航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给整个航班的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在公安机关的介入下，刘大庆很快被控制起来并接受了调查。刘大庆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并表示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后悔。但是后悔并不能弥补刘大庆所犯下的错误。公安机关在查清案件全部经过和事实之后，对刘大庆做出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然而，对刘大庆的惩罚可不仅仅是公安机关的行政拘留这么简单。航空公司因为刘大庆的行为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航空公司又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刘大庆赔偿因为他的行为导致飞机不能按时起飞所带来的全部损失。那么，刘大庆已经接受了行政处罚，那他的上述行为还应当承担什么民事责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危害飞机安全的行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见， 刘大庆向飞机机身及发动机抛掷硬币的行为，虽然没有直接造成飞机损坏、爆炸这样的后果，但是因为他的这一行为使得整架飞机需要重新进行安全检查，并且因为他的行为使得飞机航班取消，航空公司不得已又为其他乘客安排了住宿，以及为部分乘客办理了退票手续。因此啊，航空公司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理应由刘大庆承担。
1: 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刘大庆辩称被行政拘留十日就是对他的严厉惩罚，自己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且他认为这件事情航空公司也有责任，在登机过程中他们未能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没有明确提醒禁止旅客向飞机投掷硬币，因此自己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
0: 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是不是接受了拘留处罚后他就不用进行民事赔偿了呢？然而法院并没有采纳他的这一观点。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刘大庆抛掷两枚硬币落于机身以及发动机附近，依据事发时的情形以及正常人的理性判断，不能排除硬币落入机身或发动机附近的可能性。为了避免重大安全事故，航空公司及时对飞机进行排故以及维修是具有合理性的，由此产生的维修费用、滞留旅客的食宿补助等费用，皆是由刘大庆的错误引起，应当由刘大庆承担责任。其次，硬币也并非乘客乘坐飞机时禁止携带的物品，即使航空公司发现刘大庆随身携带了硬币，亦无提示说明的义务。而刘大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其向飞机抛掷硬币的行为可能导致硬币落入机身或发动机的情况，他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故法院对刘大庆提出航空公司未尽到提示义务，从而具有过错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而且公安机关对他进行的行政处罚也并不能免除他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刘大庆应当赔偿航空公司因为他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共计12万元。这一判决不仅是对刘大庆个人行为的惩罚，更是对所有人的一次警示。在享受航空公司服务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何无知或冲动的行为都可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和伤害。刘大庆做出这样的行为，一方面是因为无知，不知道往飞机发动机里扔硬币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伤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己不知道他将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飞行安全是每一个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共同责任，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警觉和谨慎，遵守航空安全规定和机组人员的指示。同时我们也应当加强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和管理，避免因为一时的无知或冲动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今天的两个乘客，案例一的黄西谎称飞机上有炸弹，案例二的刘大庆则向飞机抛掷硬币，最终他们一个承担了刑事责任，另一个受到了行政处罚，并且还背负了巨额的经济赔偿。两个案例都在警示我们，虽然不知者无畏，但这并不代表着不知者就能无罪。不知道从来都不能当作任何人违法犯罪的理由和借口，即便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但是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违法犯罪的事实，那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清楚后果，我们都不能做违背道德、违背法律的事情，否则最终承担责任的还是自己。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0: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十三朝古都洛阳，半城历史，半城烟云。从夏商到唐宋，这片土地承载过太多王朝的更迭，也沉淀下无数至今仍在呼吸的记忆与风雅。人们常说洛阳牡丹甲天下，每当暮春，洛阳便成了花海。可若是错过了花季，还能遇见牡丹吗？山水之间系列节目出发，在古城遇见非遗，带您去洛阳寻找答案。错过了花季，还是能遇见牡丹的，而且遇见的方式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它不在枝头，却在舌尖。牡丹酥层层酥脆，咬一口，花香与麦香交织。牡丹冰激凌沙沙糯糯，拿在手里像捧着一朵不会谢的花。它藏在匠人的指尖，洛阳白瓷以瓷土定格牡丹的姿态。还有一种技艺更神奇，烙铁在丝绸上游走，不用底稿，全凭手感，花瓣便有了自己的表情。至于这究竟是什么手艺，容我们先卖个关子。在洛阳，这样的惊喜还有很多。唐三彩的窑火烧了1000多年，釉色在火中流动，每一件都不一样。据说从塑形到烧成要经过72道工序，45天等待。而最神奇的一步是在窑门打开之前，你永远不知道那抹釉色会流向哪里。有些遇见只有到了洛阳才会知道。山水之间带您探寻洛阳。
1: 如今在洛阳，汉服早已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穿汉服、赏牡丹、游古城，成为游客来到这里最具仪式感的打开方式。汉服妆造也成了来洛阳旅行的标配体验。
2: 我们店是早上8点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有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凌晨都不一定能关门。从早上到晚上可以接纳大概400到500的顾客。
1: 一身唐风造型，一步一景，让赏花之旅更有仪式感，也让非遗之旅的体验感更加鲜活。洛阳牡丹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而洛阳牡丹栽培技艺也是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牡丹不仅做传统观赏，还做各种文创产品，比如这个牡丹冰淇淋就是纯手工制作，您心动了吗？
3: 你看它这上面，它可不只是有牡丹，它还有月季，还有小雏菊，它一定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搭子。
4: 对对，
3: 我这看着特别的精致好看，我都有点不舍得吃了。我先尝一口啊，这个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那感觉了，是吧？
4: 对对对，
3: 绵绵的、沙沙的、糯糯的，特别好吃。
4: 我们是加了百香果酱，对。然后其他花的我们会有提子味的，然后樱花味的，然后那个就不同的颜色我们会不搭不同的果酱。我们做的今年做的10大色系的牡丹，有10大色系都有，然后不同的果酱来做的。
5: 以牡丹花作为代表，是一个有文化有情怀的店，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特意买这个来吃的，会挺好吃的。7个人先把每个头先尝一下，然后可能等会儿爱吃那个口味还会再买。
1: 从舌尖上的牡丹滋味到可带走的洛阳心意，牡丹的魅力还在延续。牡丹酥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式伴手礼。它以洛阳牡丹为灵感，将非遗制作技艺与现代口味创新结合，让千年花韵化作一口酥香，成为游客带走洛阳味道的热门选择。在洛阳，有一种诞生于唐代的技艺，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那就是唐三彩烧制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盛唐文明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唐三彩曾是宫廷御用珍品，如今通过创新文创与研学体验，走进了大众生活。
6: 从夏朝都改兵部陶了，到汉朝。 锦绸、白漆、碎绸都有彩了，它只是一个颜色。只有到唐朝一个伟大的盛世，给它发扬成多彩了。你看，首先俺说的马，它都是小头小额大身子。
7: 哎，还真是、啊。
6: 哎，高挑的狮子。
7: 哦。
6: 它的精神、肌肉感都在表现出来。
7: 哦，显得非常英俊啊，这个马。
6: 哎，你看为啥这马尾巴这小的？
7: 为啥？
6: 它是战马。打仗的时候要给他扎一个马尾辫，跟小姑娘扎辫子一样，行动方便。
7: 哦、oh. ，
6: 最美丽一点就是身上开细片，你看
7: 是什么意思啊？
6: 身上开这个细片叫芝麻碎片。
7: 哦、oh, ，就是这些纹理是吗？
6: 哎，小裂纹，
7: 看着跟他碎了一样。
6: 哎，唐朝那里抬辫子，一个得得动态，要把它走活，
7: 嗯，
6: 有灵性，人们才喜欢的。唐三太他会流动，
7: 嗯，
6: 他跟瓷器不一样，所以说。它全部都机器代理不了，都全部都人手工去制作的，所以说它釉子也会流畅，
7: 嗯
6: 啊，所以说做出来每一件东西都是独一无二。
8: 那唐三彩难道是只有三种颜色吗？其实，在古代，三是多的意思，三彩也并不是特指三种颜色，而是表示多彩多色的意思。张二孬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没上过学，却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唐三彩。如今张一鹏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洛阳市非遗角胎三彩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父子俩一手一创，让古老技艺生生不息。现如今唐三彩不再只是陈列的艺术品，更成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的热门课堂，体验一次50至200元不等。记者在中国唐三彩文化园看到大批外地学生专程前来，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手体验制作乐趣。
9: 我来体验唐三彩，就是制作唐三彩。
7: 这是你自己做的？
9: 对。
7: 感觉怎么样？
9: 很好玩啊，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新奇。
10: 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是这次研学不仅是让我们来这边玩，就是让我们体验这边的非遗，让我们学到知识。
11: 这是重庆来的学生、
7: 哦、
11: 啊，重庆来的学生来研学体验的。
7: 来体验，我们也来制作唐三彩。
11: 对。
7: 哦，那我们现在研学接的多吗？来体验的人多吗？
11: 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也有我们洛阳当地的。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研学学生加上游客，大概有3000人。
8: 想要做好一件真正的唐三彩，并不简单。从选料、塑形到上釉、釉烧，前后要经过72道工序，最少45天才能完成。而最神奇的，莫过于釉色在窑火中的奇妙变化。
7: 那我看我们面前摆了3个碗啊、
11: 嗯，
7: 这颜色不都是一样的吗？
11: 里面看起来都是橙色的，
7: 对，是的。
11: 但是烧完之后才会变色。
7: 哦，这么神奇、啊。
11: 对，这个白碗烧出来就是白色。
7: 哦。
11: 这个是绿色。
7: 哦。
11: 这个是黄色。
8: 听完讲解，看懂门道，记者也亲自上手体验施釉。经过1个多小时的耐心勾勒，以白釉打底，再用黄绿两色精心点缀，一笔一画描摹纹路，搭配色彩，直到成品烧制完成，才能看到最终模样。这一体验如同开盲盒，既紧张又期待。沉浸式感受古人匠心，也亲手留住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唐三彩盛唐风华。唐三彩的创新只是洛阳非遗技艺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座古都还有一种新派艺术陶瓷——洛阳白瓷，它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唐白瓷制作技艺为根基，以洛阳牡丹为创作原型，突破传统陶瓷单色平面的局限，将牡丹的雍容华贵立体呈现，用瓷土定格国色天香，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这次记者就专门来体验洛阳白瓷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拉花瓣。
6: 这个手法很细法啊，这手指指头放对。这个布是活的，
7: 嗯，
6: 你转布，这个拉时候你是转布，
7: 嗯，
6: 在拉的时候是转布转，
7: 嗯，
6: 先轻后重，这边差不多这样子了，你看半圆、
7: 哦，
6: 然后再拉，两侧
12: 一般一朵花嘛，将近100个吧，几十个花瓣拼出来
3: 的。我刚才尝试的做了几个花瓣啊，真的感觉到它其实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拉这个花瓣的过程当中，我稍微一使劲儿，它容易断。
12: 嗯，
3: 你看我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轻轻一拉它就断了，所以真的是还是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在的。
12: 嗯，
8: 早在唐代，白瓷便地位非凡。李昭在《唐国食谱》中《内丘白瓷瓯端西子实验，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就印证了它的珍贵。如今，唐白瓷突破单一素色，融入牡丹元素，衍生出花盘、日用瓷等多元系列，几十元到上千元的价格区间，成为游客青睐的非遗伴手礼。
13: 牡丹在洛阳特别的出名，想的来这儿就是买一个这个特产灰放家里。
7: 这个多少钱？
13: 268。
8: 香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洛阳地区已经有3000多年的佩戴历史，是洛阳春日里的温情非遗，一针一线绣出洛阳风华。这份精巧源自市集非遗李水琴香包缝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林推陈出新，将河南简称玉之大象、洛阳博物馆彩绘陶、千手女俑等元素融入设计，让传统香包变身文旅潮品。
14: 我设计的一款是河南省地图的一个香包，它既是一个地图，而且是个冰箱贴。在很早之前，我们河南省是有大象的，
3: 嗯，
14: 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大象的这个谐音，叫做吉象。嗯，这两款呢都是我们洛阳市博物馆的。
3: 哦，那这两个好像今年很火。
14: 对，今年很火。闺蜜俑，
3: 哦，
14: 就是这两个女孩，她们两个的笑脸是不同的，
3: 哦，
14: 有一个稍微矜持一点，有一个笑得比较开朗一点。
3: 哦，
14: 然后呢，她们两个的手这个地方，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磁吸，就是让她们两个能牵手。
8: 从传统吉祥纹样到融入地域文化创意新作，在传承人陈林的巧思之下，香包缝制技艺不断推陈出新，让非遗技艺也紧跟潮流。记者也亲手体验了下香包制作，
3: 迫不及待的先闻一闻我自己制作的这个香包。它这个薄荷的味道会非常的突出啊。
14: 啊，是的，是的。
3: 然后会微微有一些这个玫瑰花的香味儿以及桂花的香味儿，但是好像牡丹的香味儿在里面会弱一些。
14: 啊，对，因为牡丹本身它的香味也比较弱一些。
3: 哦，
14: 这个牡丹花、玫瑰花、桂花、白芷、陈皮和薄荷，
3: 嗯，
14: 它的功效呢是清新空气、舒缓情绪，
3: 嗯，
14: 还有就是能安神助眠。
3: 虽然这个针脚有一些蹩脚啊，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整个我还是挺满意的，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14: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做手工了，因为很解压。
3: 嗯，那我们体验一次这个大概是需要花多少钱呢？
14: 每一款的价格不等，
3: 嗯，
14: 大概就是几十到100多不等。
8: 在洛阳，同样藏着指尖生花的还有传统烫花工艺，以丝绸为料，经染色、烫形、定形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着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15: 我刚才已经组装过花心了，
3: 嗯，
15: 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3: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15: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3: 这一步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拼凑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这一朵花的雏形慢慢呈现了。
15: 是的，
3: 但是真的是很考验美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看这一片花瓣摆在这儿合不合适，摆在那儿好不好看。你看这个是我刚才拼凑出来的这个牡丹烫花，是不是看起来感觉还行啊？
15: 可以的。
8: 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汤都洛阳的清晨是从一碗热汤开始的，喝汤了没，更是洛阳最地道的早安问候。 说到汤，洛阳牛肉汤人气最旺，男女老少都爱，即使排队也愿等这一口鲜，买票端汤3分钟就能开吃。洛阳牛肉汤的标杆市级非遗马杰山牛肉汤制作技艺堪称经典，这家百年老店早已是响当当的洛阳美食名片。
16: 不远千里为了一口汤而来，
17: 我在那些像一般攻略上面就能看到它是一家非遗老店，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想来尝品尝品尝它这个非遗做的味道，然后就来了。
7: 您这汤都光了呀，
16: 实在是太香了，香了我这还想再干一碗。
8: 汤馆营业至下午2点打烊后，第六代传承人马家明便立刻着手筹备次日用料，牛肉从下午开始浸泡，一直到凌晨3点充分泡净血水，既能让肉质紧实，又能彻底去除腥膻。凌晨3点再将泡好的牛肉下锅，佐以精盐与秘制大料，文火慢熬，凭百年非遗技艺熬出醇厚汤底，成就一口鲜香浓郁、地道正宗的洛阳老味道。如今这份地道老味道也藏着新巧思，
18: 我现在掺杂一些水席的一些元素。咱们小时候喝汤就是一碗汤里面只有肉，
7: 对，要不然就是牛杂，对
18: 对，然后你泡点锅盔饼丝、烧饼这些。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你看加可以加丸子，然后里面还加了一些那个肉片叫过油肉，对，然后这些东西掺杂到一块，其实很多就是外地来的游客，他来尝牛肉汤的同时，他能感受到一些水席的一些元素。对，
7: 它其实更加融合了。
18: 对，融合了一点。
7: 牛肉汤不愧能是洛阳的代表，我喝进去的感觉，先是它非常的顺滑，然后呢，汤味儿很浓郁，还有着牛油的香气在里面。这个饼丝呢，吃起来它现在已经吸满了汤汁，反而会更加筋道一些。而这个泡的锅盔呢，现在也是吸满了汤汁，吃起来会变得稍微有点嚼劲。
8: 洛阳人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围绕汤来解决，汤汤水水一道菜，这就形容的是洛阳三绝之一洛阳水席。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豫菜宴席的杰出典型，相传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招待外地来客必点牡丹宴菜开桌。这道菜品极其考验功夫，传统需九蒸九晒，如今将萝卜丝撒匀，绿豆淀粉蒸8分钟，冷冻3个月后成型，浇上老母鸡、棒骨等熬制的高汤，变成美味。牡丹宴菜由于味道鲜美，还被叫做赛燕窝，据说这个名字还是武则天给取的呢。
1: 相传就是武则天在洛阳执政年间，我们东关菜地长出一个特大的萝卜，长约3尺，重达20-30斤，菜农视为奇物，奉献给宫廷。武则天见后呢，非常的高兴，因为此物预示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就命御厨把萝卜做成菜。御厨呢，经过深思熟虑，配山珍海味，烹制成一道汤羹，进献女皇。武则天品尝之后，感觉大有燕窝之风味，遂赐名赛燕窝，因它起源于洛阳，也叫洛阳燕菜。
2: 这个口感吃起来，如果您不告诉我它是萝卜，我真的完全吃不出萝卜的口感，它吃起来是筋道的，完全没有了萝卜过去的那种爽脆，这口汤真的是酸辣开胃。
0: 水席就是可以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菜荤做的牡丹燕菜，焦酥带感的焦炸丸子等，是三五好友聚会小酌单点率最高的。而真正的洛阳水席特点是有荤有素，选料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酸辣甜咸俱全，舒适可口。
3: 这里呢就是西宫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宫小街还有一个很特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你看现在都已经排起来了。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在此排队等候呢？今天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0: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纯，比如3分肥7分瘦，面皮薄韧，包制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3: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
4: 你可以看，快灌汤吧。
3: 灌鸡汤。好香，好好吃。
4: 浇水乱香嘛，老百姓对我们的都很喜欢，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都喜欢吃了。
3: 性价比怎么高啊？
4: 就是我们35一斤50个，一两干面，正好5个锅贴就这样。
0: 来到洛阳，千年唐韵不止藏在古建筑里，更能沉浸式搬进宴席之上。这场五皇盛宴就是极具特色的唐文化主题沉浸式宫宴，食客们换上唐风妆造，便能一秒穿越盛唐宫廷。宴席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宫灯开场，宫廷礼乐婉转悠扬，盛唐乐舞精彩上演，打破了传统吃饭的单一体验。从恢宏精致的舞美布景，到匠心打造的宫廷菜品，每一处细节都还原五洲风华，让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赏演艺，时不时还能与演员互动，沉浸式读懂大唐盛景。
3: 感觉这个形式怎么样呢？
5: 非常好玩，就是第一次体验，感觉很新奇。
6: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宫宴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有特别新奇，你知道吗？然后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震撼，就舞美啊，还有那个餐食啊，都非常的好，感觉。
7: 咱基本上的话，每天的话，客流量达到是100%。
3: 盛宴落幕，非遗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洛阳的古城街巷，非遗正在以更加年轻的方式走进每个人的旅行生活。一朵牡丹串联记忆与烟火，一件非遗连接历史与当下。在洛阳，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可看、可做、可尝、可体验的新生活。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走完洛阳这一程，回头再想那个问题，错过了花季还能遇见牡丹吗？其实这座城给了我们另一种答案，牡丹不必开在枝头，它可以是一口酥香，一朵瓷花，一片烙铁下缓缓舒展的丝绸。千百年来，洛阳人早就学会了把美揉进日常，揉进清晨那碗滚烫的汤里，揉进窑火中无法预料的釉色里，也揉进一针一线绣出的笑意里。我们看见唐三彩从土里醒来，每一件都独一无二，因为又会流动，像极了这座城不肯被定格的性子。我们坐在老街的长队里，等一锅底脆汤鲜的锅贴儿，那是百年传下的味道。我们也亲手试了试，才知道一片花瓣的弧度需要多少次指尖的试探。非遗是什么？走完这一程，我们觉得它不是被保护起来的旧物，它是活的，是匠人手里不肯停歇的活计，是汤锅里咕嘟了百年的老卤，是每一个愿意停下来试一试尝一尝的人心里生出的一点暖意。山是历史的回响，城是生活的延续。接下来让我们去古城寻一碗热汤，一盏灯火。山水之间继续带您探寻山水间的故事。我们要带您去素有才子之乡赣府粮仓的江西抚州逛一逛。抚州地处江西东部，古称临川，这是一座低调的城市，它是王安石《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梦中故乡，是晏殊《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欢聚之所，这也是一座宝藏城市。它有曾巩一番桃李花开尽的美景，有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曲调，有王勃笔下光照临川之笔的才子，有陆九渊无心计宇宙的豪情。让我们一起来游览低调、宝藏、安逸、从容的抚州。
1: 每天清晨，朗朗书声响起，抚州人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文昌桥头是老抚州人生活的中心，在这里靠水而居的生活不因时光流逝而改变。

0: 酥粉，吃辣，安逸，从容，这是福州人的生活方式。福州地处江西东部，古称临川，476条河流构成密集的水网，通连鄱阳湖，直抵长江。地势南高北低，东西南三面环山，宛如双臂张开，拥抱北面舒缓的丘陵平原。隋朝时，这里被定名为抚州，有安抚慰问、休养生息的意思。在之后的1000年里，抚州与临川两个名字长期交替使用。
1: 往这边，往后。
0: 这里是抚州古城地势的最高点，也曾经是抚州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地。
2: 抚州古代又叫临川，临川就是两个水，汝水、临水交汇的地方。
0: 林林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多年，在他看来，抚州古城是一座和水有关的典型城市。
2: 靠近河流，特别有利于大家在这边生产生活。但同时，你清水了之后，又要带来了水患，所以也还得选择相对地势高的地方进行选址。
0: 唐朝末年，抚州城开始兴建。作为抚河西岸的制高点，羊角山既可规避洪水袭扰，又可用作军事防御，于是成为州衙所在地。城内的几处高地分别设置了其他的重要单位。
2: 古代城市选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近水利而避水患，城市建设就围绕这个坡地来展开，就形成了两水绕坡啊，五峰正城的这么一个城市的一个格局。
0: 孩子们上下学的道路名为州学岭，这里曾是抚州最高学府州学的所在地。沿街而行，道路两侧的匾额显示着这里原住民的身份。严陵世家代表着主人是从江苏迁移而来的吴姓大族，大夫地则表示主人是古代官员。抚河西岸是古代的官员们和富人们的高级住宅区。沿州学岭向南是抚州人口中的十字街，这里一直保持着正南正北的十字街巷格局。
2: 十字主街的格局讲究方正的、中轴对称的，但是这只是一些原则，运用到具体的这个地方上，往往就会因形就势。
0: 既要遵循礼制，又要因形就势，两种秩序的相互叠合，蕴藏着古人有大法而无定法的营城智慧。
3: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0: 诗词品读会是福清清书店里的读者聚会的主题。他的书店设在一栋民国时期的小楼里，坐落在文昌里的横街上。在抚州一直流传着金直街、银横街的说法。小尖窗石露台点缀的西式外墙里，包裹着典型的赣派民居。
4: 我们这家书店呢，是一座百年老宅，在民国的时候它是一个旅店，专门接待往来跑船的客商。因为往西100米有一个码头，这个码头呢也曾经是我们抚河上最大的码头。
5: 这把锁必须复位两次，第一次复位三个词全到位，第二次复位所有的空缺全部留出来，第三次才是正儿八经的锁。

0: 的，就有简单粗暴的。
1: 好，这个底面四个担子全部掐死了。
0: 各式各样的锁具对应着使用者多种多样的需求。
1: 这是四锁合一的木锁，它需要两个以上的人保管钥匙，同时要使用四把钥匙才能把这个锁开开。
0: 设计巧妙的木锁需要同时使用四把钥匙才能打开，如此大费周章，要守护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呢？木锁守护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古老的街区文昌里。行走在文昌里，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街巷名称，让人一看就能猜想到名字的来历。清朝时，竹椅街是竹制品的生产中心，江行街是当地的水果批发市场，东乡仓路上聚集着大量贮存粮食的仓库，妥妥的古代版特色产业园区集群。而这些特色产业的兴起，自然与紧邻码头密不可分。为了提高效率，商人们自行固定了码头卸货的品类，紧邻码头的街巷也形成了特色产业街区。宋元时期，文昌里只有一条横街与一条直街，至明朝开始，府河岸边先后形成了众多码头，正对码头的地方开始出现垂直于直街的街巷，用来容纳日益增多的作坊与仓库。到了清朝，随着商户的增多，街巷开始向更纵深处延伸，最终府河东岸的文昌里形成了梳齿状的街巷肌理。以码头为源头向东发展延伸的小巷，既方便了码头货物的转运，也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商品运输、存储、买卖的空间。民国时，文昌里汇集了700多家商户，30多个行业的大商行都在这里建有专门的批发、存储的仓库。商业和存储的繁荣，使防盗成为重中之重。于是，文昌里的商铺和仓库使用的木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1: 你看，就这，我们古代的房子都会有一个洞口，主要就是方便狗的进出。
0: 在抚州，狗洞几乎是每一栋古建筑的标配。已经有了精巧复杂的木锁，为什么还需要狗来一起守护？
1: 古代的建筑，它的大门的两侧必须要有个狗洞，狗保护锁，锁保护家，家保护人，最后就是人保护狗。
0: 木锁再精巧，毕竟是材质脆弱的木头，要保障文昌里商业空间的安全与繁荣，就需要狗、锁、门、人共同构筑的古代版的天网防盗系统。打上粉彩，穿上戏服，相比于做生意，采茶戏班班主朱旭东更喜欢舞台上的生活。很多人都会对采茶戏这个名字感到好奇，据说采茶戏的兴起与商人有关，商人将戏班请进茶楼之中，来听戏居然免费，商人的利润来自哪里呢？原来听戏虽然免费，但喝茶要收钱。来听戏的人多了，商人们会不时时机地推广自己的茶叶，现场直播带货。
2: 那个时候观众好多啊，门口都坐到人了。
0: 通过客人口口相传，茶叶有了名气，自然带动了茶叶的销售。抚州商人们为了推销茶叶，无意中也带动了采茶戏的繁荣。光绪年间，来自抚州各地的商人共同集资。

0: 修建了前后三进院落的玉龙万寿宫。前厅是搭台唱戏的戏台，后院是专为抚州商人提供休息集会的商帮空间。前厅聚拢人气，后厅洽谈商务，这是娱乐空间与商务空间的结合。商人们从抚州各地汇集于此，共同构成了同乡聚会、解决纷争、抱团取暖的抚州会馆。从空中俯瞰，抚州古城与文昌里，一河两岸的城市布局就像是肺，抚河是抚州的主动脉，而抚州境内的476条河流则是毛细血管，串联着抚州境内星罗棋布的村镇，出产于各村各镇的物产，通过毛细血管汇集于抚州，再通过抚河输送到外地。而文昌里就是抚河上的物流中转中心，不停吞吐着南来北往的货物，从这里出发的抚州商人上北京下南洋，共同编织了一张通达四方的商业网络。今天的文昌里依然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区，是游客打卡的圣地。彭系华家的藕丝糖店就开在人流量最多的横街上。蒸熟的糯米与麦芽糖混合的糖块反复叠加，反复拉伸，经过多次叠加拉伸后，每一根都细如藕丝。
1: 我们从宋代就延续下来的藕丝糖，因为我们粮食有富余嘛，做各种比较精细一点的点心。
0: 藕丝糖的出现与抚州盛产稻米有关。千百年来，亚热带温暖湿润的季风周期性地穿过南岭群峰，跟随着抚河一路向北，使地处赣东平原腹地的抚州成为盛产水稻的天然粮仓。明清时曾有抚州水干一半，江浙米贵一倍的说法。除了粮食外，还有许湾的油面、南丰的蜜橘、广昌的莲藕，这一方物产极大丰富，与古人对抚河的成功疏导密切相关。水可以兴城，也可以毁城。为了治水，1000多年前，古人在抚河上游修建了一个超级水利工程——千金碑，人称抚州的都江堰。
2: 2009年，我们发现，在这个碑首上游水底下，发现用那个石头打制了一个题记碑，题记碑上就记载了当年明天启年修建千金碑的这么一件事。
0: 千金碑在抚河中心县偏东，1100米的碑身将抚河水一分为二，7分水流向主河道，3分水流向旁边的赣港，既保证主河道有足够的水量通航，又因分水降低了主河道的流速，同时使抚河下游和赣港都有足够的水量灌溉。汛期时，流向主河道的部分洪水通过预留的泄洪口流向赣港，减少了抚河主河道的水量，也减轻了城市防洪的压力。利用水流的物理特性分水而治，这是抚州人在1000多年前就点亮的科技树。千年之后的千金碑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治水功能，但它分水而治的理念 却穿越时空，依然影响着现在的水利工程。千金碑保护了抚州古城的安宁，也为抚州城打通了商业繁荣的经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抚州出发，沿抚河逆流而上，经山关抵达闽江水系的赣闽通道，与通连赣江，翻越大余岭到达广州的商路，一直是中国的瓷器、茶叶等商品走向世界的最主要的贸易线。而抚河连通鄱阳湖，再经由长江抵达西南与北方腹地的水路，也是漕粮运输的重要通道。在四条商路构成的贸易网中，抚州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内陆商贸的中间点。若说文昌里是商人汇聚的核心商务区，抚河流域的各个村落就是商人们出发的起点。
3: 我们看到的是西字炉，过去呢竹桥是做雕版印刷的，所以在我们祖先做这个木刻印刷时，有废掉的、烂掉的、坏掉的一些模

0: 智慧。在竹桥村，雕版印刷曾经是最为主要的支柱产业。在这里印制的图书不但占领了江西市场，也曾行销于北京、上海等地。依靠卖书发家致富的商人们把大量的财富运回家乡，充沛的财富如何择批后世？在江西，大多数商人的选择是建房子。现在的竹桥古村拥有的100多栋古建筑，大多修建于商业繁荣的明清时期。四方的天井，四方的围墙，四方的院落，追求平直的方正印，大面积的清水墙，不施粉黛，朴实素雅。进入门内才发现别有洞天，木雕、石刻，才不露白的抚州商人信奉的是明听奉客、暗示聚财的处世之道。清水墙底部的青石，据说每一块的成本高达3两黄金。青石上的纹路则代表着主人不同的身份。
1: 这栋房子的这个墙面哈，它是叫做立面纹啊，我们用手可以感受一下，它是颗颗粒粒的，而立面纹也是代表商人。

的身份。村庄的开基祖先几乎都将耕读传家写入了家中祖训。父教病重的理念一直是抚州当地传统文化的底色。

0: 锣舞，古代驱邪避鬼的仪式，也是庆典祈福的舞蹈。几百年来，为读书人祈福的剧目长演不衰，因为读书一直是刘坑村里的头等大事。
1: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的是我们刘坑古村的文馆啊。那么古人是非常注重教育的，那么他们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读书。
0: 刘坑村的正北方，村里最尊崇的位置上的这栋建筑是始建于明代的江都书院。这里是刘坑村专为学生修建的公立学校。为鼓励学子读书，刘坑村推行的是古代版的奖学金制度，只要入学读书便能领取500斤粮食作为奖励。参加县试的学子每考一场便能领取200文的补助，如到抚州参加府试，补助金就增加到1000文。明朝初年，这相当于2亩农田一年的收成。而金榜题名者，村中更是修建状元楼以示纪念。自宋至清，抚州先后登榜6名状元，2450名进士。而在科举之外，更有许多才子为了践行和实现心中的家国理想而努力读书。
2: 云南文化是这个重孝双武。
0: 每隔一段时间，抚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荣誉会长张山东都会受邀来到兴鲁书院遗址给学生们讲课。
2: 我们抚州有3多，书院多，姓氏多，名人名著多。
0: 兴鲁书院由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创立，欧阳修、王安石曾来书院讲学。1000多年前传道授业的课堂，现在依然是文化传承的场域。自唐至清末，抚州先后创办了157所书院，这些书院遍布城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体，把崇文重教的风气带向全国。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临川才子，他们读书从来就不只为光宗耀祖的世俗成功，家国情怀，忠烈品格，他们敢为人先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骨，为中国传统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7年，在文昌里汤家山发现的明清时期墓葬被确定为汤显祖家族墓。从墓中发现的6方墓志铭中，有2方被确认为汤显祖亲自撰写。汤显祖生于抚州，长于抚州，他的传世名作《牡丹亭》用清丽典雅的笔墨，将一部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推上了中国戏剧浪漫主义的高峰。汤显祖的作品让西方的文艺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的情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汤显祖也因此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2016年，纪念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东西方两位戏剧大师的活动在抚州与伦敦举行，这是临川才子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进程中的一次亮相。

0: 夜幕降临，一出传唱400余年的大戏在文昌里上演。以原有古建筑为舞台的大型实景演出，这是现代人对汤显祖笔下牡丹亭的全新解读。过去与未来在这里交汇，梦境与现实在这里相融。
1: 小云手上左脚，再匀过来，眼随手动，漂亮。哎，我们的手尖，
0: 今天的抚州是一座偏爱戏曲的城市。无论在校园、公园还是街巷，在抚州人心中，戏曲已经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半城是漫舞清歌，半城是家国天下。汤显祖勾勒的浪漫梦境，已是抚州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任凭时光荏苒，千帆过尽，在现实与浪漫之间，抚州依旧保持着它的本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1: 抚州古称临川，是一座被水滋养、被诗书浸润的古城。476条河流织成密网，通长江、连鄱阳，也串联起千年不绝的文脉。这里走出了王安石、曾巩，也走出了汤显祖。汤显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牡丹亭》写尽至情至性的浪漫，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入夜，以古建筑为舞台的实景演出，将牡丹亭的梦境搬进现实。戏曲早已融入抚州人的日常，公园里、校园中、街巷间，唱腔一起，便是半城漫舞清歌，半城家国天下。任凭时光流转，千帆过尽，抚州依旧保有其本色。一边是汤显祖勾勒的浪漫梦境，一边是临川才子代代相传的风骨与担当，现实与浪漫之间，这座古城从未停止吟唱。听众朋友，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孟海波讲述自己与沼气的不解之缘。从最初接触沼气到如今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孟海波分享他的科研历程，以及在推广沼气技术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与收获。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及基本态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苏宝忠介绍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要义及基本态势。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沼气作为一种清洁环保的能源，已经逐渐成为农民生活用能的重要选择。它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生活用能问题，还在缓解能源危机、促进节能减排、优化生态环境、提升农民收入以及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那么这一从沼气到服气的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孟海波，深入解析这一能源变革的奥秘。孟所您好。
5: 你好啊，主持人。
4: 新质生产力哈，最近几年新出的热词儿，但是各行各业都在按照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去持续发力。我们其实沼气领域、沼气行业一直在践行新质生产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按照新质生产力的哪些新的方向，继续发力呢？
5: 说我们沼气，确实是，一种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不管是多少年前，特别是现在。当然多少年前我们说它的发展呢，它是由我们当时的现实需要，它是还是一种低水平的。我们现在提出新质生产力，我们说它的特点是创新，这个关键是自由啊，自由它的高效怎么体现出来。我觉得呢，沼气未来的这个发展，它还有很长的路，或者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我们现在知道了沼气，可以把这个废弃物转化成清洁能源，这个沼气技术。沼气呢，同时呢，它又是对减排、二氧化碳等等的，它是有贡献的，这些没问题。那么现在呢，发展到新的阶段或者是新时代，那么沼气现在还不足以，就是真正。这个承载起就目前的水平还没有足以承载起我们所寄予它的这个它的希望也好，或者说期望也罢。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我们提到新质生产力，它在创新上，比如说我们的沼气，我们有小规模的，或者说我们用户用的转成小规模的，再转成这个大型的，还有包括提纯做天然气，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说 是生产力在发展，
4: 嗯，
5: 我们的技术在里边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4: 嗯，
5: 应该说过去的这20年，我们国家的学者们，包括企业家们，一个是自主的创新，再一个呢，积极的走出去，特别是和欧盟啊，和德国，因为我们知道德国，这个在世界上他们做沼气技术还是做得非常好的，这种合作，
4: 嗯，
5: 当然我们也立足于自己，我们做这种研发，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再到关键工程装备的这种研制、示范试验等等这一系列过程，我们做了20多年的这种、这种快速的创新探索，
4: 嗯，
5: 也是为了提高的这个沼气的这个水平，啊，我们说，我们不用煤炭，或者是不减少用煤炭也好，减少用这个化石燃料也好，并不代表这个化石燃料它一定没有先进性，一定它都是落后的东西，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煤炭工业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在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当中，它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它是一个重要的能源，
4: 对，
5: 包括煤炭的这个清洁利用。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拿新的能源去替代它？
4: 嗯，
5: 包括现在我们国家在推广的这个太阳能啊、风能啊等等，这些都是作为将来替代化石能源，特别是替代煤炭的新型能源。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把它完全替代下来，这是有个时间的过程，
4: 嗯，
5: 也需要我们在技术上在不断的创新，推动我们这个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快这个进程，
4: 嗯，
5: 因为虽然你看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每年的这个煤炭的使用量，我们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4: 嗯，
5: 而我们的沼气现在我们的量，我们也不过是就是100亿立方，是不是啊？我们这个量还是非常少的。
4: 百亿立方是一个什么概念？
5: 就是是这样，不到100亿立方的这样的一个产量的话，我们那个是份额还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真正就要交给你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得住？
4: 嗯，
5: 啊，你的发展规模，你的技术水平能不能接得住？那还是要这个，还是要我们还要正视这个现实，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距离尽快的赶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技术创新，
4: 嗯，
5: 是很重要的，
4: 嗯。
5: 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新质生产力的特点，
4: 嗯，
5: 就是要创新。
4: 对，
5: 我是一种绿色能源，但是你。

0: 你的效率，你的那个产业规模到底多大？这也决定了你在这个我们整个能源供应体系当中的你的份额和作用啊。如果要是你只是这么一个小比例、小规模的，那你不足以支撑这个，你承载不了这样的重要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呢，那么在技术创新这块儿，我们还要加大做，因为这些年呢，我们这个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呀，包括我们早期科学研究所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一个呢，就是它的核心，就是它我们叫做早期工程的芯片，比如说厌氧微生物。厌氧微生物，我们这个早期科学研究所呢，是国内保存菌种数量最多的，作为我们的保存中心，是我们现在有1300多种，这个模式的这个厌氧微生物。在占全国整个厌氧微生物的这个储藏量的，就现在收藏量的80%以上，这在我们这个研究所。那么在这一块上呢，因为是个基础性的工作，只有这个菌种，它这个能够这个高效，另外呢便捷的这个使用，那么我们这个早期工程，才真正有了核动力，啊，真正是我们的芯片问题是解决掉了。所以我们这些年，我们在基础研究这一块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包括国家，支持也是越来越大。我们这几年呢，我们连续在国际顶尖期刊，包括 Nature 等等，发表了这种高水平的这个研究论文。这个论文也是，因为它是这种探索，就是国际同行认可了我们，这条新的发现和新的掺假玩古菌等等的这些，包括我们在不同的门类当中发现了这个掺假玩古菌，这也是一些重要的发现，为我们后边对掺假玩菌的高效分离和利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是我们的基础研究，所以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原始性的创新的东西，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早期工程当中的我们的技术创新，比如说现在德国的它的早期的这个发酵效率、它的这种产气率、它的船只传热的这个速率等等的这些，明显高于我们。那么我们还有追赶的这种空间。当然这里边还有原料的不同啊，因为德国他们使用的原料呢，有的是这个，比如废弃的淀粉啊、饮料啊等等这些废弃的食物啊等等，它本身它的生物量，它就比我们要高。我们又多用的是废球，因为我们国家这个粮食安全问题，更是我们绝不会用粮食，去做这些的。我们用的是废球，但是在这种就是在同样物料的前提下，这里边再一个呢，就是工程装备，工程装备这一块呢，我们国家这20年应该说突飞猛进。特别是中国制造，我们你看我们自己的高铁，我们的航天等等这些，在早期工程领域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自制的发酵罐，包括这个拼装式的，包括一体化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实现了。而且我们的早期工程已经走出祖国门了，而我们那个今年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在疫情前我们一直在做，我们也走出了国内到那个老挝，去给他做这个技术培训，包括帮他们建这个沼气工程。早期的时候，我们在非洲啊等等也做过这种，就是我们呢已经走出国门，我们的技术。所以在工程装备，实际上是我们说是科学技术也好，或者是技术工艺也好，它的物质载体。没有装备，我们这些再好的工艺是实现不了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上，这些年也有了这个快速的发展。就只有这些，支撑了我们从小型到大规模的。那么未来呢？我觉着这个沼气的发展潜力啊，应该是更大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
1: 来自于

0: 我洗过这项下一页。
1: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2: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3: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4: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5: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6: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7: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8: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9: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到我们这个沼气领域的？
11: 如果说加入呢，那看怎么理解，应该说对这个生物质能源或者废弃物的利用和沼气它是紧密相关联的。我们刚才说沼气是把废弃物转化为生物质能源，这就是沼气技术是把废弃物转化成生物质能源。实际生物质能源呢是比较大的，就是它的根源，它的就是说它的最基础的来源是太阳能嘛，是吧？太阳能我们植物光合作用转化回了生物能源嘛，所以这是如果说从这个角度讲呢，那就是得从二十多年前，就是当时我们做农机，那个时候接触的是太阳能，后来呢我们做这个废弃物秸秆，那么接触的是生物质能源，那么就从那个时到现在，我们应该说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在参与在做。那么近些年呢，我们是直接来参与做沼气，包括你像这个十二五期间，我们承担国家的重大科研计划，我作为主持人，我们其中里边就有做沼气的这个技术工艺。十三五的沼气发展规划，我是作为专家作为主要的执笔人参与的这个沼气的十三五发展规划。包括后来十三五的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我也是作为主要的承担人来参与的。所以应该说和沼气应该有不解之缘。
10: 不解之缘。那这些年有哪些让您这个特别难忘或者感动的瞬间？
11: 感动的瞬间呢应该说是
10: 太多了。
11: 从自己在这种情感上来讲啊，还是情绪上来讲啊，还是情愫上来讲，各方面吧都是这个，当然是高兴的，是亢奋的。但是实际上真正感动，我们说感动是呢让人能够这个心灵颤动，是吧？能够让人这个眼圈微微湿润，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是在这个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师长啊领导的这种鼓励和支持，特别是同事们，特别是包括自己的学生们，还是同事们，还有家人们的这种鼓励和这种理解，这是最感动的。因为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胜利的时候，或者是取得重要的这个成果，
10: 没有人分享的时候，
11: 没有人
10: 是最落寞的。
11: 对对，当你这个最难坚持的时候，有人去理解你，去支持你的时候，是非常感动的。这个因为虽然自己说不管你怎样，我依然这样，但是呢这种坚守不能总是孤独的，

0: 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叫共情也好，共鸣也好，因为每个人都不是
1: 钢铁孤独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0: 都不是钢铁侠，都不是钢铁这个之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是有感情的。但是我觉得呢，非常幸运的是，我所经历过的人，包括一些老师啊，包括一些领导啊，还有一些特别一些同事们，还是非常值得我这个自豪的，就是他们还是非常理解的。就这个时候，这种感动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说，当你取得了一项重大成果，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奖项，大家都在祝贺你，而有那么几位同志或者是这个老师啊、同学啊、这个同事啊，就说，我们终于没有白白走过这段路，啊，尽管我们未来的路还很艰难，就这一样的话，类似这样的话，会很感动人的。当然呢，那种祝贺也是让人感觉到
1: 很振奋、
0: 很振奋的，很振奋。它是不同的角度。当然，你刚才说的是感动的，这我觉得感动，发自内心的还是这样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最后一个问题，在双碳的背景之下，您怎么看待沼气未来的发展前景？
0: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很亢奋的问题。这个近些年，特别是我直接到了这个研究所，在带领这个研究所，走向未来的一段路，这个问题是始终这个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沼气到底要走向哪方？到底未来的沼气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双碳背景下，碳达峰、碳综合，2020年提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还比较远，30年左右我们要达峰，到60年的时候我们实现碳综合这样的雄心计划，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也是一个让国际上信服的一个计划，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的具体行动。所以呢，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非常振奋，非常振奋。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一个这个现在已经被大家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个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不是中国人说的，这是外国人说的，这是国际上的一些好多机构的权威人士形成的一些共识。因为中国的体量很大，当然这个参与这个全球的减排也是我们自发的，我们内在的需求，我们内在的要求，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也不是光做给国际有人看的，也不是做给国际看的，是我们自身发展需要，同时也是对全世界的贡献。所以这个宏大的目标对我们做沼气来说，我们是非常振奋的。因为我们沼气是甲烷，甲烷我们把它利用了，本身我们就没有把它排放出来，那我们就是在减排啊，我们是在冲在碳减、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第一线的，我们是站在第一线，我们是站在第一方阵的。我们不光是要主动，我们不用主动减排，我们本身就在积极的减排，就是我们不用被动的，就是有一些行业它是属于我们不得不来减排。为什么？我们原来不是减排，我们原来是排放的行业，而我们这行业本身我们就是减排的行业，我们就是净零排放的，那我们怎么再去做好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呢，我们继续走好我们为农村解决清洁能源的问题，因为甲烷做成天然气，天然气主要成分就是甲烷，而我们沼气的这个大多数成分也是甲烷， 我们是相通的，那么我们这一块呢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要为农村提供清洁能源做更多的贡献。
1: 嗯，
0: 不管是在技术上，在建设方案上，在政策的谋划上，包括在推广模式上，包括在后续的技术服务上等等，这一些我们要继续做下去。因为我们的农村要发展，我们乡村振兴，我们要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那么这个是离不了的。我们不可想象一个没有清洁能源的乡村是宜居宜业乡村，一个烟熏火燎的乡村会是宜居宜业的乡村吗？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坚定不移的要走好这一条路。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优势，我们要解决好喂养殖场废弃物处理这个做贡献的这个路径，也要坚定的走下去。哎，因为我们的养殖场要提供肉蛋奶的重要农产品，那么这是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主责主业啊，这是和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主责主业。农村吗？我们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所以第二个也是一样，我们是农，第一个是解决农村的问题，第二个是农业的问题，就是农业生产的副产物废弃物，我们把它叫做废弃资源，或者说我们把它叫做另一半资源，我们要把它转化成燃气和肥料，回到我们这个农田里去。第三个呢，我们要积极的这个和我们的减排要协调起来，我们要做好我们沼气工程的减排的碳排放的核算的方法学和相应的政策，为国家的决策，比如说我们减排减了多少，我们的边界是多少，是哪儿，我们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我们全部生命周期是怎么样一个边界，那么我们要把它做好，这是方法学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做，和一些省份我们也有专门这么一个团队要做好这个事情。那么就要进入碳交易市场，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一吨碳要卖多少钱，要形成市场机制，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核算方法，怎么样算你这一个工程是减排了，减了多少，是吧？大家要公认这个方法，然后才能达到市场上去交易。就像我们的商品房以后，它这一套房子100平米到底是什么样的配套，是多少个卧室，多少个厨房，还是多少个卫生间，还是怎么样的一个面积布局，你要做好才能拿到市场上去交易嘛，否则是没法参与碳。我们要把生态价值转换为市场价值，必须有一个定价机制，就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的生态产品。比如说我们这给一个工程做了核算以后，那么它的有机肥回到生产当中去种果菜茶，我们的养猪我们不再用烧煤锅炉来供暖，我们在里边给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些肉蛋奶果菜茶的产品带来的生态价值，从而转化为我们的经济价值有多少等等，这些就类似的，这些里边还有好多空白，当然也不是我们一家，我们全国的好多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也都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还有好多，应该说这个事情还是有广阔的前景的，哎，在双碳背景下，我们沼气的未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物液体燃料，绿色甲醇，和氢能，我们沼气现在是一个终端产品，或者说是一个准终端，比如说做生物天然气的话，它可以提纯二氧化碳出来以后，我们作为中间产品，那么如果要是我们再往后延伸做成绿色甲醇、绿色氢能，那我们就是个原料产品。那么绿色甲醇是可以替代汽油的，可以替代柴油的，它是一种低碳的或者是零碳的，如果我们用生物质来做的或者是用沼气来做，它就是个净零排放，那我们的油轮在出去的时候我们装上甲醇，我们就避开或者说我们就积极的参与了国际上的碳税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的新的方向。这些我们的国内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的国家也在布局一些研究，包括科研工作者也在积极探索。我觉得这些呢，都为我们做沼气，带来了很好的机遇。我们说机遇很好，形势很好，挑战很大，
1: 任重道远。
0: 任重道远。
1: 今天孟所，您介绍的非常的精彩哈。我们一直感受我们是非常熟悉沼气了，但是今天通过您的介绍让我们感受到其实它所蕴含的您说的神秘的力量还有很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而且也是充满期待的。
0: 其实有些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未来的空间比已有的空间

0: 空间会更大，
1: 更大，无限潜力哈。
0: 对，
1: 那这种神秘的力量，我想不仅仅是体现在沼气上，更体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默默坚守的这支科研团队的身上。你们也有着无穷的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热爱和坚守。
0: 我们的力量来自国家，来自党，来自全社会的支持。
1: 我们期待着啊，这样一支队伍能够继续的默默的耕耘在沼气这个领域，带给我们更多的期待和可能性。我们也希望着你们能够释放出更多的神秘力量。也再次感谢孟索啊，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丰婷。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四十多年前，我国的改革自乡村发轫，开启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序幕。今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改革的春风再度激荡在广袤的城乡之间。城乡融合是对城乡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因此，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经济体制改革所牵引的其他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来统揽农村改革，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改革的大幕中，城与乡如何融？双向奔赴的路上又是如何从共融走向共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苏宝忠。苏教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1: 很高兴今天跟您探讨城乡融合这样一个话题哈。首先想问您，就是我们的城乡融合具体来说，它是一个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样一个城乡融合的趋势？
5: 好的，那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呢，应该说正式的提出，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已经正式提出了，那我们知道呢，2017年，我们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那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为了推进乡村振兴，提出的就是我们必须得要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以及相关的政策体系，以此呢就是来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那么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体制机制，含有政策体系，那关键的抓手是什么？那么在当时啊，就是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农村工作会议呢，就是提出来，就是要加快形成工农互补、城乡互补，还有呢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这种新型的工农城乡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以此呢来推进城乡融合。那到了2019年4月，国家呢又出台了就是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及政策体系的这个意见，那么在这个意见当中呢，应该说详细的对就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及政策体系的相关的目标含有具体的任务都进行了明确的阐释，

0: 着发展的机遇，但是呢，风险与挑战并存。
1: 嗯，
0: 不确定因素，
1: 嗯，
0: 难以预料的因素呢，还是不少。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针对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些不平衡问题，
1: 嗯，
0: 发展的不充分问题，以及呢存在的许多的卡点瓶颈，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呢，
1: 嗯，
0: 就是党的二十大，尤其是我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是提出了要进行城乡融合发展这样的一个建议。
1: 嗯
0: 啊，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我们当前在发展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是面临许多机遇，但是呢，风险与挑战依然是存在。
1: 嗯，
0: 一些不确定性的这些因素，
1: 嗯，
0: 难以预料的因素呢，还在增多。那么，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依然是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那么还有呢许多的卡点堵点需要破解，因此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这种决定。那么在这个决定当中啊，就提出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那这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么同时呢，又进一步指出说，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那么第三呢，就是城乡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那我想呢，这就是啊关于城乡融合这个问题提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背景。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城乡融合和我们现在在提的乡村振兴具体来说又有哪些区别呢？
0: 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啊，
1: 嗯，
0: 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嗯，
0: 简单的讲，城乡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其实是为了推进乡村振兴。
1: 嗯，
0: 但是呢两者之间也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就是在目标的侧重点方面，
1: 嗯，
0: 那么城乡融合呢，它是侧重于两者的协调发展，促进资源的这种双向流动。
1: 嗯，
0: 而乡村振兴呢，它专注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活质量的提升，
1: 嗯，
0: 特别是呢自我能力建设。那么在实施范围上，那么城乡融合它涵盖的是城市和乡村区域啊，关注的是两者的互动共同发展。而乡村振兴呢，主要针对于农村，强调的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的这种全面振兴。那最后呢，其实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在政策的内容方面它也有明显的差异。那这一点呢，就是在后边的内容当中，有关城乡融合的这些内容当中呢，就是还会再做进一步的阐释。
1: 那过去我们叫城乡统筹，
0: 嗯
1: 啊，后来又经历城乡一体化，现在我们叫城乡融合啊。具体来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城乡关系的演变过程呢？
0: 那关于城乡关系的这种演变呢，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城乡关系应该说一直有在不断的这种演进。那么简单的两个大的阶段来讲，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新世纪，一个是如果说往前的话，这就是建国以来。那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这种城乡关系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城乡关系它是二元的，两者之间的互动极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城乡关系互动少、流动少，统购统销、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都是城乡二元。那么到了改革开放，直到2000年前后，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应该说我们国家的城乡关系啊有所松动，但是呢是艰难的推进啊，是慢慢的

0: 那么真正的就是来推进城乡关系，或者说有实质性的这种城乡关系的这种演化的话，还是从党的十六大。这党的十六大应该说是提出了城乡统筹的这种概念。那么它的这个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面临，就是到2020年，我们国家要全面实现小康目标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农村的问题如何解决，如何与城市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所以说呢，在这种背景之下，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就是要城乡统筹发展。那么到了党的17大，那么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这种矛盾呢，依然是比较突出。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中央有提出，就是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那么从这种城乡统筹到一体化，那统筹它是一定程度上呢，它是从资源配置方面；那么一体化呢，是从架构方面。然后呢，在这种背景之下，城乡一体化的这种提出，一定程度上是推进了我们国家城乡关系的这种什么实质性的这种演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素的这种流动，依然是什么？依然是障碍性是非常多。那包括我们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这种落户也是非常困难。一定程度上，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水平，从户籍人口这种城市化水平来讲，还远远低于常住人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推进我们党的目标，这就是我们党第二个百年目标，就是针对于2050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呢，还要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说，针对于这种背景，那么在迈向2035年基本现代化、2050年现代化强国目标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党的19大、党的20大，就是对城乡融合就有了一个什么，就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信号。就是要强化城乡关系的这种到一个高阶阶段。这就是从统筹到一体，再到实质性的这种融合。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啊，您刚才也说到，我们从统筹到一体化再到融合，其实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城乡融合的一个内涵。那么从更加专业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城乡融合的核心内涵和它的基本要义呢？
0: 那对于城乡融合来讲，从它的含义，应该说是什么？不同的专家应该说有不同的解读。那我们从它的这种词源上来看，其实统筹它是一个整体的框架下，不同部分之间的有效的这种统筹规划协调，目的是实现这种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呢就是目标的高效达成。而一体化呢，它是将多个部分或者说一个系统就是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此呢就是来强调系统的这种协调和它的一致性。而我们所说的融合，那融合的这种示意，它是将不同的元素、思想还有文化等融合在一起，使其呢能够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一种新的事物和状态。那么如果说我们对融合的这个概念如果说有了一个这种把握之后，那城乡融合它其实就是指的是城乡之间的就是不同的这些元素、思想、文化，就是相互的这种渗透交融，然后形成一种什么城乡的之间关系的一种什么新的状态。 所以说呢，它这种融合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的一个混合，它一定是有了这些交融渗透，然后呢达到一种新的状态，这样的话呢，这才是真正的城乡融合。
3: 嗯，
0: 那我们对城乡融合有了一个准确的理解之后，那城乡融合发展，它就是指呢通过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的这种协同和互动来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呢来实现城乡之间的这种互联互通以及共同发展。那么这种城乡融合发展呢，它强调的是公共服务的均衡化，来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治理，然后增强文化的认同以及交流，那最终呢实现城乡居民的这种共同繁荣和幸福。那么同时呢，城乡融合发展它还注重系统性、全面性，它旨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然后通过城乡一体化进而提升啊整个社会的这种和谐与进步。那在此意义上讲呢，这种城乡融合发展它是城乡关系演化的一种高阶阶段。那么就它的基本要义上来讲，它强调的就是实现城乡的协同共进啊，共同繁荣。那么这里边其实呢，它的要义从它的这种细节上来讲，这就让我们必须要知道，城乡融合发展它不仅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途径，它其实还是实现社会公平、生态可持续以及文化认同的这种重要条件。那么同时呢，这种城乡融合发展它旨在促进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然后增强城乡居民的这种归属感、参与感，然后呢以此呢来提升整个社会的这种凝聚力或者说向心力，那么进而呢这对于未来的这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啊，应该说能够奠定一个重要的基础。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刚才我听苏教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感觉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很像是一对有情人双向奔赴的过程，
0: 是的
3: 那么在这个奔赴的过程当中哈，城乡融合具体来说呈现了一种怎样的基本的态势呢？
0: 从城乡融合的这种概念或者说从它的这种核心内涵上来讲呢，就是我们知道它一方面它是要素之间的这种渗透啊、融合，那么我们要对城乡融合发展要真的要有一个好的把握，或者说要想真正的实现就是中央提出的这种目标来讲，可能还不能仅限于要素的这种流动，而且是要知道其实它一方面是要素的流动，另一方面其实是要有这种新形态的这种构建。那么城乡之间的这种关系融合的这种形态，就是从乡村社会向城市转型，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那么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一个就是一个词就是城镇化。城镇化是什么？城镇化是伴随着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这种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一种过程。那么从世界上其他的这些主要大国他们的这种发展规律，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从乡村向城市的这种转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5: 具体是哪三个阶段呢？
0: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起步阶段，再一个就是快速发展，再一个就是稳定发展，就是三个阶段。那么这也是什么一个著名的诺塞姆曲线。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是在起步阶段城市的这个 城镇化率啊，它往往就是这个阶段呢，它是低于25%。那么这个时候的经济状态主要是什么？是以农业为主。而在加速发展阶段，这一般是从25%的这种增长，城市化率从25%一直增加到50%，甚至是到70%的这个阶段。
3: 嗯，
0: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农业的占比，就是在国民经济当中的这种占比啊，已经开始下降，大幅下降。社会经济活动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那么到城镇化这种水平超过70%之后，或者说是超过80%趋于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这往往是什么？是城乡关系啊，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稳定。那么也是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城乡之间的这种形态啊，也就是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3: 嗯，
5: 好的，感谢苏教授的介绍。
0: 好，也谢谢主持人。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浙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紧密结合，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嘉兴，正是浙江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观察样板。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两位嘉兴人眼中的城乡融合。
6: 开往春天的101路，101路是嘉兴第一条城乡公交线路。作为首批城乡公交线路的驾驶员，101路的班组长庄正新已经开了30多年的公交车。1994年，庄正新发现，随着城乡交流的增多，商机也越来越多。于是他借了50000多元买了辆19座的中巴车，跑起嘉兴至凤桥的班线。庄正新回忆道，当时开中巴车的时候，招手就停，也没有固定的站点，有时候还要抢客人，秩序比较乱。针对这种情况，2003年，嘉兴市对城乡公交进行了第一次改革，也就是农村客运公交化。同年年底，嘉兴农村客运班线全部完成公交化改革。2008年，嘉兴在全省率先实现了村村通公交。2009年，嘉兴城乡公交又进行了第二次改革，实现城乡公交国有化。通过这次改革，嘉兴市区37条线路、202辆民营公交车全部收归国有，实行和城市公交相同的公益票价，投币2元，刷卡1元。随着城乡统筹的不断深入，2021年，嘉兴城乡公交进行了第三次改革，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完成市域公交一体化改革。尤其是城际公交票价由原来的阶梯票价3元至15元改为2元一票制。同样的101路，车轮滚滚向前，变的是乘车环境。从中巴车到大客车再到新能源公交，乘坐舒适度大大提升，变的是乘车客源。从以前农民进城为主，到现在越来越多城里人坐着公交去村游，变的是沿途风景。嘉兴火车站成为森林中的火车站，南湖天地成为城市客厅，中央公园是城市生态绿肺。沿线乡镇加速蜕变为小城市，而百变背后不变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庙家村位于嘉兴市嘉善县大云镇，从曾经的贫困村到如今的示范村，庙家村是如何迎来幸福蝶变的？嘉善

0: 县大云镇庙家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荣杰用三张图讲述了该村破茧重生的故事。第一幅是同心强村图，作为全县首个成立的村级党委，庙家村村两委班子积极发挥党建示范作用，坚持因村施策，一方面建厂房，入股飞地抱团，每年村厂房出租收入达到1100多万元。陆荣杰介绍，村里有了这个底子，更有信心去抓三产融合的新风口。村里打造了国家级4A 景区，培育了8家旅游主体，每年的旅游收入有400万元。另一方面，村两委继承了三协干部精神，从穿布鞋兴农活村，到换皮鞋招商富村，再到干部天天穿跑鞋走村串户，老百姓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陆荣杰说，全村划分为6大网格，并按照1+3+N 网格力量进行配备，让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第一时间在网格内得到解决。第二幅是共同富裕图，村民一起富才是真的富。庙家村种花第一人柴金甫、碧云花园创始人潘菊明、85后小伙莫雪峰三位共同富裕带头人，像他们这样的新农人在庙家村还有很多，他们开民宿、建农庄、养甲鱼、传承非遗，带动农户就业，让村民吃上了文旅饭。陆荣杰介绍，庙家村还创新了薪金、租金、股金等6金富民增收模式，连续5年发放分红福利超过2000万元，去年最多的一户拿到近10000元。第三幅是文明和美图，以前老百姓喝茶办事都要赶到镇上，如今无论喝茶听戏还是购物健身，都能在村里的5分钟服务圈实现。据了解，为了更好满足一老一小，庙家村办起了村民大食堂，平均每天接待老人200人次，还牵手世界500强海量集团开设20个托位，让老百姓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托育等各类服务。陆荣杰介绍，村里的5星级文化礼堂幸福广场还会定期举办文化宣讲、排舞大赛、幸福市集等活动，让老百姓既富口袋又富脑袋。最多的一次，一场活动吸引了近10000人次参加。村里1100多名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还能拿到2000多元的养老金，既有城的配套，又有村的味道。如今在庙家村，村民们享有和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各位听友，云听互动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我们的主张就是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田园新主张继续为您带来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今天咱们一起去浙江德清看一看。当各大景区还在为人从众发愁时，浙江德清的一些年轻人却用一杯咖啡为游客开辟了一片慢下来的田野。有人把自家老宅改造成了咖啡馆，老门板做桌子，老柱子做房梁，有人将废弃厂房改造成陪你在田边看日落的打卡地，每天啊有火车从麦浪边驶过，成为游客镜头里的主角，还有人呢把汉代铜矿遗址变成了洞穴咖啡馆，在千年矿洞里喝一杯限定咖啡，感受工业遗产与自然的碰撞。从老宅到矿洞，从麦田到车间，这些村咖正在成为五一假期逃离城市喧嚣的新去处。一杯咖啡不仅盘活了沉睡的乡村资源，更成为假日文旅的新流量入口。这个五一不妨去村咖里坐坐，这里喝的呀不是咖啡，是一场久违的松弛感。
3: 上午十点，王振涛准时到店。
4: 其实这里是我们家的祖宅嘛，这边就是我自己的家。
5: 你现在还住在这儿吗？
4: 对，我还住在这里。然后底下原本是个菜地，这边呢又是个仓库，哎，我把仓库和菜地都改造了一下。
5: 相当于你在你家里。
4: 对，我自己家里改造。
3: 王振涛，95后。四年前，喜欢乡村生活的他毅然放弃杭州白领工作，和妻子一同回到家乡，将自家老宅改建成一处乡村咖啡馆。
6: 我觉得环境很好啊，因为在这是在村里，一个在村里面没有了这种城市这种喧嚣，然后住在这边就感觉很惬意，
7: 就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然后这里装饰的也有很就是当下的这种节令的这种氛围，感觉特别的自由吧，在这里。
3: 王振涛的咖啡馆名叫深藏，这个名字他琢磨了很久。一方面，他形象描述了咖啡馆位于山村；另一方面，也寄托了自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期待。
4: 我是希望它能像酒一样啊，酒香不怕巷子深。然后我们的咖啡也一样，能越做越香，越做越好。希望更多人能知道我们这边。
3: 但当初从城市返回乡村，这个决定在家人看来多少有些冒险。
8: 我不支持的，我想我们这个农村里面哪有谁来呀？这种地方肯定没啥人吧？开这个店也要投资要钱的，要肯定要几十万肯定要的吧？是他爸爸说他支持他们的，就自己家里嘛，反正是。
3: 为了让家人。

0: 留再利用，节约成本。
1: 你看这个门板，这就是原本仓库的门板，我把它拆下来用来做桌子了。
2: 废物利用，
1: 废物利用，嗯，省，这样就能给我省一
2: 点。你看这个门上的门钮还在，
1: 门钮还在，你看，
2: 对，
1: 你看这边的树啊，
2: 啊，
1: 这棵还有那棵玉兰，这棵红枫，哎，这是我老爸之前种好的，
2: 就是原来院子里就有的。
1: 是的，我看着它长大的。
2: 那这个旧仓库的改造应该很麻烦吧？
1: 嗯，不麻烦，不麻烦。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仓库里面保留下来的东西。
2: 拆下来的柱子，你看上面这个梁是吧？
1: 对对，给它打磨一下，刷个漆。
2: 啊，
1: 还有这些板子也是，全都是之前老房子里面保留下来的。
2: 这样其实你能省掉很多材料的费用。
1: 嗯，是的。其实这些砖也是啊。砖也是啊，留着的。
2: 是是是。
1: 哎，对对对。
2: 你就把它们全部再利用上了。
1: 是的，我就买了一些，你看这种，帘子啊、灯笼啊，一些小的装饰。自己后面添置的，
2: 对，但是你整个打造的这个风格就比较鲜明，
1: 中式风格嘛，和村里面的一些风貌啊，很贴切一点，很契合一点。
0: 在成本控制上，王振涛绝对是精打细算，把原本杂乱的院子清理出来，把老物件重新利用起来，从院落打造到库房改建，再到咖啡设备的采购全部完成。他把总投资成功控制在了30万元以内。
1: 第一年开的时候刚好是过年，那段时间就一波流量就带到了，所以人就多起来了。
3: 还好是，人家都说的还是一炮打响的，
2: 对，看着就高兴啊。
3: 嗯，是的。
0: 不经意间，被王振涛留下的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味道，恰恰成了客人们最愿意坐下来放松下来的理由。
4: 很好的，这么年纪大的这个环境没有去过嘛，很开心，自己家一样的，对不对啦？很开心。
5: 啊，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2: 他说话是你教的吗？
1: 是我舅舅教的，从小教的，后来就开始我养了。
6: 你好，你好，
5: 你好。
0: 除了院落氛围做到极致，王振涛夫妻俩在咖啡产品本身也下足了功夫。
1: 我呢，跟我老婆两个人经常会出去考察，看看人家做的咖啡，学习一下，看看他们哪个点好喝啊，对啊，回来做一下看。我觉得能学到很多。

0: 这杯本店的特调咖啡就做好了。
1: 它有什么名字吗？
0: 有，叫开心，因为上面是开心果的那个碎，然后底下又是开心果的酱，然后呢我也希望来这边的客人啊能够开心的喝完这杯啊，然后又能开心的坐一下午，尝尝看，大口喝。怎么样？
1: 很好喝。
0: 哎，
1: 除了有咖啡的香味之外，开心果的香气也很浓。
0: 是的，
1: 喝过之后真的是让人觉得开心。
2: 从一个人的坚持到全家人的参与，王振涛的村咖渐渐有了名气，而这杯咖啡的香气也开始飘出院子，飘向整个村子。
0: 有些客人他会经常来，然后慢慢就处成朋友了。
1: 嗯，
0: 一到忙的时候他还会过来帮我搭把手，还帮我去送送餐啊，
1: 帮你服务其他的客人。
0: 对，他就变成了一些好朋友了。
2: 一杯咖啡在这里变成了连接城乡的媒介，王振涛的生意也在这温暖的人情味中越来越好。
3: 就目前来说的话，比如说人流量最多的时候啊，假期的话一般咖啡的话有百来杯，然后目前我们店还有一些餐饮之类的，加上这些的话大概年收益有百万不到一点吧。
4: 我对孩子挺美的，弄得搞得这么好嘛，哦，巴不得孩子哦就是生活得好一点，就是赚得到钱一点。
2: 从都市白领到乡村咖啡师，王振涛用一杯咖啡不仅盘活了自家闲置的老宅，更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说王振涛的深藏把根扎在了故乡的泥土里，而在相距不远的另一处山野之间，有人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极致的方式，将咖啡馆藏进了洞穴。
1: 我现在呀是来到了德清县莫干山镇的河村村

0: 一处铜矿遗址处。我身边这位啊是木林，他主理的乡村咖啡馆呢就开在这个矿洞里，是不是？
1: 对啊。
0: 啊，在矿洞当中喝咖啡会是一种什么感受？木林马上带我们去看看。
1: 走啊，我们走。
0: 好嘞。啊，是在山上。
1: 对。
0: 啊，进到门口了。
1: 对。
0: 这是咱们的咖啡店。
1: 对，这个售票处，然后加取咖啡点，然后68块钱呢，我们有一张入场券，然后另外呢会赠送一杯饮品，
0: 就是从这里就可以带着饮品进去了。
1: 对，
0: 啊，我的咖啡，你看这边多开阔的视野哈。
1: 嗯，这个平台平时很多客人坐在这里。
0: 嗯。啊，这还有一幅画，画的是岩石哈。
1: 对啊，你知道这幅画吗？其实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0: 讲讲看。
1: 这是当时开业之前，然后临时让我女儿来画的一幅画。
0: 哦，你女儿画的画。
1: 对啊。
0: 啊，怎么想到把她的画放在这儿啊？
1: 首先，这棵树它是有生命力的，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年，我们还是想要保留它。
0: 啊。
1: 嗯，然后就是依托现在的这个情况造了一个景，然后第二个就是省钱呀。
0: 用女儿的画节约成本。
1: 对。
0: 但是非常有意义。
1: 对
0: 啊，这就是咱们的洞口了吧？
1: 对啊，我陪你进洞啊。
0: 哦，天啊，好期待呀，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1: 还是挺值得看一看的。
2: 莫干山镇河村村的这处铜矿遗址，历史可追溯至汉代。从先民一锤一凿的原始开采，到近现代承担资源供给的工业革命，这座千年矿洞见证了采矿文明的延续与变迁。矿山沉寂后的30-40年里，这里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成为被时光遗忘的角落。直到木林与他团队的到来，这座沉睡的矿洞才被重新唤醒。
0: 哇，这里果然是别有洞天，是吧？
1: 对对对，就要的是这种感觉。

0: 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观面呢，也是经过我们团队后期改造而成的。原来呢，它就是这个洞口是存在的，然后但是这个地面呢，它是不平的，然后可能堆货已经堆到这个洞口的差不多一半的位置。首先我们要做地面的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瀑布也是我们后天添加了一条人工瀑布。
1: 它不是天然的
0: 啊，对，在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环境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美学空间的提升。因为有洞有山，它是天然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微提升，我们就加了一条水，让它更加的灵动。
2: 穆林，一位致力于挖掘乡村隐藏价值的资深文旅人。2024年，依托德清青年入乡项目在场地、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他在一次实地考察中与这座废弃矿洞不期而遇。
0: 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些新的业态吧，它其实是主要往一个方向走，就是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然后针对这个矿洞呢，其实我们就是选中了它的小而特。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比较多一些户外，然后当时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觉得就它有很多的独特性。首先它有历史沉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个这个洞型，然后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它可能都是有限的。
2: 带着这份敏锐的判断，穆林很快找到了矿洞所在的河村村。
0: 跟我们最早接洽的就是咱们河村的董书记，
3: 老朋友
0: 、这个当时董书记带着我们整个山啊，然后大概爬了有3-5遍，然后每一次当时的洞穴可能要在40分钟左右。
4: 对。
0: 然后最终呢，我们是选择了这个核心区域，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开发。
4: 你像我落地要快嘛，快的话我整个推，我们村两委的团队给他2个月的时间，我们一个是政策处理，包括项目有的项目协助申报，包括我们配套停车场建设全部完成。
2: 有了政府的支持，穆林底气更足。他随即投入200多万元，迈出项目落地的关键一步。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洞的现状，然后其实我们最开始踏勘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的地面呀非常的崎岖，然后有些地方很狭窄，可能要弯腰通过。然后整个洞呢很黑，然后我们需要打着手电，然后当时呢还有很多就是蝙蝠。
1: 那里面那时候还有很多蝙蝠。
0: 很多，然后包括像这条洞，其实第二条洞，然后再往里面一点呢，其实那个。

0: 地方原来有一个百福窟，
1: 哦，
0: 就是走到那里，整个蝙蝠都挂在那里。其实我们自己进来都有点害怕。然后小伙伴们是手拉着手牵成一条线，然后来现场踏勘。
2: 洞穴改造，穆林给自己定下一条底线。
0: 好的资源要盘活，那同时怎么在这个开发中能够保护到它，就是保护中开发嘛。然后我们是也是做了完整的一个方案的。然后比方说，嗯，您看现在这边的这个洞，
3: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封起来，然后
3: 这个洞是不再开发的了。
0: 对，因为考虑到它的这个开发难度和安全系数，然后还有就是对它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现在是对重点的部分，我们会把它围合起来进行保护。
3: 啊，就是利用可利用的，
0: 对，
3: 保护要保护的，
0: 对。
2: 在最小干预的改造理念下，这座废弃矿洞有了新用途，彻底完成了从工业遗产到文旅景点的华丽转身。
0: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洞，然后是我们的第二个打卡点。然后当时呢是想要做成这么一个样子。
3: 哦，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山洞生存的感觉，
0: 就是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山中的这个野趣，然后能够静下来。当时呢也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雕，它可能会因为我们对面是瀑布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梅雨季节，它就会经常潮湿，然后就每天早上拿过来，然后晚上再拿出去晒，中午有太阳了又拿出去晒
3: 啊，所以现在就变成目前这个效果。
0: 而且游客呢他有一些主观能动性，游客来了以后他会根据自己的一些角度的需求，然后他会变动这个沙发的位置啊，然后这个壁炉的位置啊，然后这个油灯的位置，
3: 游客完全可以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
0: 对，
2: 如今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莫干山限定咖啡，更能沉浸式感受千年矿洞的独特魅力。
4: 真的很好看，因为第一次能知道在洞穴咖啡里面还能有瀑布，真的很惊奇。我们真的很惊奇。
5: 进来的时候看到听到那个声音，然后
4: 对，听到声音都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真的你知道吗？
5: 是一个非常，
3: 我看你们都是跑过来的。
4: 对，是的，是的，是的，
5: 非常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进来的时候那个直面，让我觉得。中国地大物博，真的是。
6: 我觉得如果是不忙的情况下的话，真的可以待一下午，就可以坐在这里喝一下午咖啡，很休闲，很解压。
2: 在矿洞中，我们偶遇了几位特殊的游客。
3: 老师傅，我打扰一下，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7: 我们本地的。
3: 啊，你们就是本地人？
7: 本地的。
3: 怎么想到来这个咖啡馆啊？
8: 原来我们这个矿子就开在这里来玩玩。
3: 这个矿是你们开的？
8: 是我们开的。
7: 矿是我们开的。
3: 你们是这儿的？
7: 我们清修打出来的这个洞。这里全部我们打出来的。
3: 你们是这儿原来的老矿工？
7: 老矿工，对对对。
2: 眼前这三位曾是这座铜矿的老矿工，矿洞咖啡建成后，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故地重游。
3: 你们来的时候有想到这里会把它改造成这个现在的样子吗？
8: 没有想到。
7: 没有想到。
8: 哪里想到啊？
7: 哪里想到这个？当时我们关门关了以后是往人都走不进来的呀。他们搞到开发的嘛，你可是环境又好了，风景又好了，这里来玩的人很多很多哎。
3: 那你们觉得好不好这种改造？
7: 好呀。好呀，真的好的，
8: 肯定很高兴啊。是。
2: 对几位老人而言，这里不只是一间咖啡馆，更是一本翻开的青春纪念册。他们回来不为喝一杯咖啡，只为看看那段被咖啡香轻轻托住的不曾远去的岁月，而他们的青春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回望的地方。
0: 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就是让这么一个闲置的资源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它，让更多的人呢他会专门因为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来寻找到这个乡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收获，也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个地方吧。
2: 目前洞穴咖啡已成为德清微改造精提升的典范。
9: 喜欢这里。
2: 穆林和他的团队不仅让废弃矿山闲置洞穴重获新生，也验证了青年入乡政策的实际成效。以此为起点，更多年轻人正用各自的方式 唤醒沉睡的乡村。
1: 刚一走到这里啊，就闻到了浓浓的面包香，面包啊马上出炉了。

0: 我觉得挺好的，这里反正也挺开阔的，然后主要是想让小朋友多出来跟大自然啊跟田野啊什么的接触一下。我觉得这里整个环境啊还有这里的氛围啊以及这里建筑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好的。
1: 我们专业纯杭州来到了他到青这个环境啊都看着都挺不错的，像我们这老太太们来了嘛哈，觉得越活越年轻。
2: 陈建文85后，这处乡村咖啡馆的主理人。
3: 我是这我们村的人
1: 啊，
3: 我们村我家就在边上。对，这一块位置啊是我们村唯一的一块集体土地，然后呢也闲置了很多年了，几十年了吧，反正没人来。
2: 做了十多年室内设计师的陈建文第一眼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
3: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最打动我们的就是前面的一片麦浪，金黄麦浪，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是秋天
1: 啊，
3: 这里特别漂亮，金灿灿的，
4: 能想象风吹麦浪的那种美景哈。
3: 对啊，刚好就是有一列火车开过，这个角度刚好配合这个麦浪，
1: 嗯，
3: 特别漂亮。一天啊，我村里跟我们说大概有48列，
4: 相当于刚才就看到火车开过去了。
3: 对，它不同颜色的火车，有载客的，有运货的，很多款式的火车。
4: 就是每天能过48列呢。
3: 对。
4: 哦，你想想这种感觉是吧？
3: 马上要来了，看。
4: 哎，看，都坐着火车就来了。
3: 来了。
4: 啊，这个像货车。
3: 这个是货列。我们这里立了个字，就是陪你在田边看日落。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山上能看到日落的。
4: 啊、所以你当初选择到这儿，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景色。
3: 对，主要是我们当时也是城市里在工作打拼嘛。也是想逃离城市回到乡村，去感受乡村的一个松弛感。
2: 2024年陈建文租下了这间闲置多年的废弃厂房，原本准备想开餐厅，但在计算成本后转变思路，将空间改造成融合工业遗迹与自然元素的乡村咖啡馆。
4: 哇，这就是一个大厂房的感觉啊、
3: 哦！哎，对啊，
4: 这个钢筋骨架还都是在的。
3: 对，都是原来的一些结构，有些原来这一块屋顶都已经坍掉了嘛，我们把它恢复了。
4: 嗯，
3: 恢复了，再加了一些就是防蚊虫的一些木板钉在这个骨架上面，然后这边就是原来的老车床，就在
4: 这个就是原来厂子里的车床。
3: 对，
4: 你们把它保留住了。
3: 对，我们把它洗干净了，把它保留住了。就让它待在这儿，感觉好玩一点。
4: 就要的就是这种工业风。嗯、
3: 对，它有历史的这种记忆嘛。
4: 嗯。
3: 这边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厂里面留下的那个老烟囱。
4: 哦，这就是外面看到的那个烟囱。
3: 对，是的。
4: 你们还是把它保留了，像做了一个壁炉感觉。
3: 对，冬天的时候我们把它做成了，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给它当火炉烤。就
4: 它还有实用价值。
3: 对，它还有实用价值，可以取暖。烤番薯、啊、烤年糕都可以在这里面实现，
4: 是吧？
3: 对，然后拍照也很出片
4: 啊，打卡的一个好地方。
3: 对。
2: 对于陈建文而言，场景及产品，老厂房改造而成的淳朴空间，加上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让这里成为游客享受假日慢生活的热门去处，平均每天接待量都能有200-300人。
3: 我现在其实还是从事着我的设计工作，无非就是一个设计上的转换。现在我的重点就是把我的野草集啊，就是设计的跟大自然更好的融合，让来这里的客人啊，欣赏美景的同时啊，能感受到这种松弛的氛围。
2: 闲置资源加设计赋能，不仅降低了改造成本，更让老建筑焕发新生。游客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简单的解渴。而是为了在稻田里喝咖啡这件事本身。陈建文惊喜地发现，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空间，成为了他向客户展示设计理念最生动的样板间。
3: 在我们经营野草集的同时，我们的设计工作也是没有停的。随着野草集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实际案例。我现在经常会带一些我设计工作上的一些客户啊，来我们咨询。

0: 去的草集，感受一下我们的设计理念与设计风格。现在我们野草集反倒成为我们设计工作上的一个助力，这种双赢的局面，当初我们是没有想到的。
1: 从装修设计师到稻田咖啡主理人，陈建文的身份变了，但内核没变。他始终在做一件事，营造一种美的感觉。他的乡村咖啡馆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0: 这一年经营下来，我们每个周末的每天可以达到300人次，一年下来我们可以达到150万，相应的带动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些土特产的增收。现在游客也多了嘛，他们会看到周边的一些土鸡呀、土鸭，会跟他们购买，自己致富的同时也相应的带动了村民的收入，这个让我也挺开心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1: 在德清，越来越多的青年正扎根乡土，他们带来新知识、新技术、新视野、新活力，悄然成为乡村业态的新势力。2025年以来，全县累计引入青创项目800个，集聚青年人才3万余人，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澎湃新动能。
2: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3: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6: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7: 下什么下雨？
8: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9: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8: 田园观察，
6: 田园观察，
5: 我思
6: 我思
8: 我思，
6: 故我在
8: 故我在
5: 故我在。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五一假期与其在热门景区里人挤人啊，不如跟着味蕾去乡村寻鲜。在山东菏泽，有一种黑皮鸡枞菌，能够爆炒、凉拌、煲汤，甚至可以直接生吃，脆甜回甘。采摘的窗口期呢，只有4到6个小时，稍一开伞就老了，必须争分夺秒地送冷库锁鲜。而在四川青川，椴木上长出的木耳遇水舒展，弹润紧实，被当地人叫做会跳舞的木耳。背后的秘诀就是椴木仿野生种植，四面充分采光，低温山泉水灌溉，一套慢养体系让木耳积淀出更厚的肉质。从大棚到山林，从采摘到加工，这些乡野土鲜正在成为五一餐桌上的新宠。这个假期我们不妨去产地走一走，尝一口刚从木头上摘下来的木耳，品一盅鸡枞炖羊肉，吃的不是预制菜，是产地直送的新鲜，更是乡村振兴的烟火气。
11: 在形形色色的食用菌家族中，每一种都是自然的馈赠。无论是餐桌上常见的木耳、平菇，还是一些小众菌鲜，天然的鲜香总能直击味蕾。今天我们要探寻的这款土货，同样来自食用菌家族，吃法却格外多样。爆炒、凉拌、红烧、煲汤，甚至能直接生吃，这份独特的鲜究竟源自何方？ 带着好奇，我们奔赴山东菏泽，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0: 循着仙乡，我们来到了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第一站便走进了当地热闹的美食小镇。我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当地人爱生吃的一种菌菇，那么在这儿能不能找到呢？会不会有这种菌菇呢？
1: 有，我去给您拿一盘，就是这个，我们当地人最爱生吃的就是这种菌菇了。
2: 这个真的能生吃吗？
1: 对呀、啊，看看您周围。
0: 这会儿我们才注意到，旁边桌上的食客还真的有人在生吃这种菌菇，这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没想到这种菌菇还真的能生吃，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菌菇呢？
1: 它叫鸡枞菌，我们当地啊拿这种菌啊做的方式非常多，比如说煮汤、凉拌、炒肉，反正我们当地人都挺喜欢吃的。
2: 我尝一下，它是那种嚼起来脆脆的口感，然后呢，味道呢是那种甜中带甜，甜甜甜甜的感觉。
1: 这个菇啊，好不好，鲜不鲜，全靠啊怎么挑。
0: 原来这就是我们寻觅已久的菌菇，它棕黑的外皮包裹着白嫩的内里，菌身高度大多在6至8厘米左右，这使我们对它愈发好奇。它为啥叫做黑皮鸡枞菌？为了探寻其中奥秘，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按照店员的指引来到了一家黑皮鸡枞菌种植基地，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马化斌。
3: 你要不要摘一下体验一下
4: 啊？那行。
0: 走进大棚，我们终于得以近距离观察新鲜出土的黑皮鸡枞菌。在光的照射下，它呈现出棕中透黑的独特色泽。马化斌介绍，这里培育的是人工种植的黑皮鸡枞菌，它和野生鸡枞菌并非同一品种，只是因为外形与野生鸡枞菌略有相似，故而得名黑皮鸡枞。鸡枞菌素来是食用菌中的珍品，这类菌菇以往多以野生为主，主要生长在云南、贵州一带的山林之间。传统的野生鸡枞菌大多通体洁白，和眼前这种棕黑色的菌菇在外形上有着明显区别。如今很多地方都采用大棚模式种植黑皮鸡枞菌，不过看似寻常的人工培育背后还有很多讲究，比如在出菇期要将温度精准稳定在22至28摄氏度，湿度85%到95%，而且成熟后可采摘的窗口期仅有4到6个小时，所以想要采摘黑皮鸡枞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3: 这个不行，这个还不成熟，这种另外呢它两个也不能一块的摘了。
4: 那咱们这个应该怎么摘呢？
3: 首先呢，这种菌菇啊是需要一个一个的摘，比如这种啊，把这个一个把它摘了，要摘这个6到8公分的，这种啊都是成熟的，这样也不行，它是两个长到一起的，这个不能把它碰歪。
4: 哦，这还不能，那我给它立起来。
3: 立起来不行，它已经触动它下面的那个根了，把它碰掉了，它都长成这样了。
4: 变成这个样子会怎么样？
3: 口感和水分都没了。
4: 那这个要长在一堆里，我可怎么摘呢？
3: 像这种呢是长在一起的，必须呢先把它分开，分开以后呢，这个菌菇啊让它转一下，转一下呢把它摘下来啊，这就成了。
5: 菌菇不行了，
6: 好嘞，
4: 这啥意思啊？
3: 它必须得摘快点。
4: 为什么呢？
3: 你们把你们的。

0: 实现了黑皮鸡枞菌的四剂量产。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对比了前后录制的视频，发现菌菇还真的有了变化。
1: 啊，我都不知道咱们说你是活的是啥意思了。你看看，这伞边都开了。
2: 这个鸡枞菌啊，是一个生命力很顽强的一个菌菇，它又特别喜欢热，采摘完以后啊，必须马上送到冷库去打冷，阻止它生长。虽然现在是冬天，但是啊，它的温度还没有达到让它停止生长的温度，所以啊，必须得赶紧送冷库。
1: 那送到冰库打冷之后，就可以阻止它生长，保证它的口感了吗？
2: 打冷以后，我们还得继续削根，削完根以后，它就停止生长了。
0: 从田间到餐桌，种植环节严控生长环境，采摘时争分夺秒锁定鲜度，菌农们与时间赛跑，只为了将这份源自乡野的土鲜好物及时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那么在当地，黑皮鸡枞菌能制作什么样的特色菜呢？我们来到了马化斌的家里，刚一进门就看见他已经在厨房忙碌起来了。马化斌跟我们说，他要做的特色美食是黑皮鸡枞炖羊肉。这道菜看似平常，但没耐心可吃不到这美味。把葱切段，姜切片，油热后放入豆瓣酱炒出香味，将切好的羊排下锅翻炒，等肉变色以后，将羊排移入砂锅，加水没过羊排，再放入先前准备好的葱段和姜片，等锅烧开后转小火焖煮3个小时。3个小时后放入少量的彩椒和黑皮鸡枞菌，继续焖煮半小时。

0: 浓郁的香味就扑面而来。
1: 来尝尝。
2: 哇，闻着好香。嗯，好吃。
0: 菌菇中不仅融合了羊肉的浓香，还散发出它本来的鲜甜。暖身的羊肉加上鲜美的黑皮鸡枞菌，清爽解腻又回味无穷。品尝过菏泽菌菇的鲜美滋味后，还有一种特殊的食用菌值得一提。据说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的木耳会跳舞，这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木耳为何能拥有舞姿呢？我们即刻踏上征程。青川县地处川甘陕三省交界处，素有西宁三省的说法。它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自古便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这里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树木众多，木耳种植历史悠久。为了探寻这种神奇的木耳，我们找到了种植基地的负责人尹斌燕。据他说，这里的木耳会跳舞。
3: 你好，你好。
4: 木耳为啥会跳舞？
3: 走，我带你去看看。
4: 好好好。
0: 刚一进木耳基地，我们就被眼前的场景惊艳到了。一排排木棒整齐地摆在地里，上面长的都是木耳，但是看起来又干又硬。这样的木耳要如何跳舞呢？
3: 这个太神奇了，我以前看到的木耳全都是在那种菌包上种植的，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全是在木头上长的木耳啊。
4: 第一次见是不是？
3: 第一次见，真的第一次见。
4: 青川是属于山区嘛，我们祖祖辈辈呢都是在木头上找木耳吃。
3: 那这个木耳现在就可以摘了吧？
4: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3: 咱们吃的木耳不都是干的吗？这样摘不就可以摘下来了？
4: 不行，现在不能直接摘，因为在采摘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操作，只有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木耳才会跳舞。
0: 随着管道喷水落在段木上，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轻轻触碰便晃动不止，如同跳了场华丽的舞姿。
3: 这个跟彩钢的差别可真是太大了
4: 啊！
3: 彩钢是硬硬的，
4: 对，
3: 碰上去还有点扎手，
4: 是的。
3: 但是这个软软的、弹弹的，
4: 哎，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

0: 神奇的操作，在采摘之前嘛，我们就给它喷了点水。
1: 材料那个是水？
0: 对，但这个其实只是我们仿野生种植木耳的其中一种舞姿。
1: 您说的是木耳会跳舞，就是指遇水泡发呀？那谁家木耳遇水不都泡发吗？
0: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些很生动的东西，它是这样子的，我给你撑一下啊，你看，其实我是已经很使劲了，你看它这样子，它的韧性是很强的，对吧？
1: 我来试试啊，这韧性真的挺好的，我真的使劲了。其实，
2: 尹斌燕说，韧性是木耳跳舞的核心底气，而喷水的讲究也不少，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容易烂根，影响下一茬生长。而少了，木耳就无法充分舒展，吸足水分的木耳会呈现乌黑油亮的色泽，而没有完全泡发时呈浅灰色，正是采摘的最佳状态。
1: 你看这个肉它弹弹的，而且你看已经完全泡发好了，它的耳很厚哎，然后很干净。我摘下来一个给大家看看啊，看看这个真的很干净。看，
2: 尹斌燕告诉我们，木耳会跳舞的秘密源于三大核心秘诀。第一招便是断木仿野生种植，还原野生生长环境。
0: 我们这种的种植方式可以称为断木种植，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仿野生种植了，就可以类似于野生木耳的一个口感了。这样的木耳它种出来就是会跳舞的。
3: 您说之所以就是这个木耳会跳舞，就是因为它在木头上种植的，是不是？
0: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2: 第一大绝招，断木种植，接下来的两大高招又会是什么呢？
0: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陈列环节哈，就木耳的一个摆放，它其实都是很有讲究的。它就是从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来说，充分让这个木耳棒接受了阳光的一个普照嘛。所以它其实我们在刚才采摘的环节中，你会看到那个木耳的，不管是色泽也好，口感也好，它都是很特殊、很特别的。
2: 充分享受阳光的照射，使木耳弹性十足，是会跳舞的第二大高招。最后一个高招即将揭晓。尹斌燕介绍，青川这名字就是因为青竹江水清景美得来的，而当地木耳种得好，第三大诀窍正和水有关。那我们就好奇了，浇木耳的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里面又藏着啥讲究呢？
1: 哇，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个管子已经连到了这里，是吧？
0: 对对。
1: 哇，这个水其实还是很清的哈，超级清澈。哇，你看，好清澈哟！
0: 没啥杂质的，很干净。它有三个特点，一个就是清，就我们刚才看到的清澈见底。
1: 哇，真的很清。
0: 对。第二个就是活。
1: 活是什么意思？
0: 因为它是流动性的，它流动性非常强。是。因为山泉水是非常干净的，流动性强，它没有杂菌。因为我们在仿野生种植木耳的这个过程中哈，一定不能和其他的菌有感染，这样会导致我们种出来的木耳品质就不好了。它这个山泉水里面含的矿物质成分，利于我们这个木耳的一个生长。
1: 明白了，其实要想会跳舞，这水很重要。
0: 是的。
2: 第三招揭晓，低温山泉水灌溉，让木耳健康缓慢生长，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事实上，正是这种还原木耳野生状态的生长环境，延长木耳的生长周期，才能让木耳的营养得以充分积淀。正是因为这份顺应自然的慢养方式，这里的木耳才拥有了弹润紧实的特质，这便是它口感筋道、富有弹性的秘密所在。鲜木耳经过晾晒会变成干木耳，日常生活中有的木耳多大，有的多小，有的多薄，有的多厚，这里面有什么讲究？消费者又该如何辨别呢？
0: 我们一般来说是根据季节来区分这个仿野生种植的木耳的，春木耳、伏耳、秋木耳以及冬木耳。
1: 那咱们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春木耳。 外观朵形上来看，春木耳是因为它在春天生长的嘛，但是它的温度就越来越高，对吧？它的耳叶长得就比较快，生长速度比较快，耳叶长得比较大了，
4: 朵形最大的就是它了，
0: 哎，
4: 是不是啊？哪个是咱的福耳？
0: 福耳就是这款，
4: 哎，
0: 它看起来它就，和春木耳相比的话，它的品相就不是特别好。
4: 是这包，
0: 它生长速度非常快，就迅速生长。
4: 明白了，
0: 嗯，
4: 那其实我们要选的话，还是要选这些耳，就是薄厚来看，还是要选厚一点的比较好，是吧？
0: 啊，对，
2: 相同的品种，同样的种植方法种出的木耳，春耳优于福耳，那么秋耳和冬耳会有什么区别吗？哪一个品质更好呢？
0: 秋耳的话，其实在已经是相当于温度，一年四季中温度已经缓慢下降了，但是一般我们采摘的话是一个月采一茬，也还是肉头那些就相对来说要稍微厚一些。
4: 秋耳对吧？
0: 对，
4: 朵形很小很黑，然后的确是厚度也有，是吧？
0: 对，冬耳其实在秋木耳的一个基础上它就更好了，一个是它的生长周期特别的长，我们基本上采摘的话是要小两个月才采摘一茬嘛，它的肉头是很厚的，它的品相就是综合来说，性状也好，色泽也好，口感也好，都是非常好的。
2: 我们用相同的水温泡发春耳、福耳、秋耳、冬耳，看看按季节区分木耳到底是噱头还是确有其事。
4: 看，这个就是冬耳是吧？
0: 对，
4: 是吧？这个是秋耳，比较成色比较好的。
0: 对，
4: 你这个是春耳是吧？
0: 对，
4: 我这个是福耳。
0: 是的，
4: 其实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0: 对，很明显。品质最好的那就要数这款，就是冬木耳了。
4: 冬木耳最好，然后呢？
0: 然后其次过了就是
4: 秋木耳，
0: 秋木耳，对，
4: 然后是应该是春耳，
0: 对，
4: 对不对？
0: 春木耳，
4: 然后是福耳，
0: 对，最后的才是福耳。
2: 冬耳的品质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还有疑问，如果都是冬耳，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如何挑选呢？
0: 相对来说的话，这三对里面这个两头尖尖的这个是最好的
4: 啊？为什么？
0: 你看它的形状是不是很卷曲，有点像那个毛尖，
4: 在水里之后它就会伸展开，
0: 对，它就有点像那个老鼠的耳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叫鼠耳。
4: 那好了，我们如果要是选冬耳的话，就选这种卷曲的两头尖尖的，像茶叶一样，是吧？
0: 对，
4: 好的，明白了，会选了。
2: 找到了这么优质的木耳，当地有哪些地道吃法？经典川菜鱼香肉丝率先登场。
4: 那咱这个是不是所有的配料都切好了，最后就剩木耳啊，是不是要放进去啊？
5: 对啊，木耳我们还没泡了，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干木耳，青川的木耳。
4: 还没泡？
5: 对呀。
4: 这不是得半个小时才能泡好吗？
5: 对于泡木耳，我们有自己的独特的妙招，待会给你展示一下。
4: 再妙招也是三十分钟起啊。
5: 我们五分钟就能给你泡好。
4: 五分钟就能泡好？
5: 对。
4: 我看看，来，我给你计时，我看看你五分钟能不能泡好。
5: 看一下啊。
2: 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木耳的泡发时间很在意，担心时间长了滋生有害菌。泡发的时间是宁短勿长，但这五分钟泡发木耳真的可行吗？
4: 见分晓，耶！
5: 时间到。
4: 这个很不错哎，
6: 这泡发率挺高的。
4: 是什么水？然后才刚放的白色的又是什么？
5: 我们水的话用的是40度的温水，水温比您的手指高那么一点点就行了。放的白色的是小苏打，
4: 放多少合适？一捏捏吗？
5: 就一小盅吧。
2: 木耳切好备用，一碗秘制鱼香汁更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
7: 五勺水，4勺醋，
4: 4勺醋哈，
7: 对，
4: 3勺糖是吗？
7: 然后2勺酱油，1勺淀粉。
5: 这个可以鱼香一切。
4: 5、4、3、2、1，记住。
2: 鱼香肉丝是经典川菜，这一道菜的鱼香味并非由含鱼的调味品调制而成，而是靠葱姜蒜爆香打底，搭配豆豉酱煸炒出特有的香气，再调和酸甜辣等滋味而成。如今这种独特的鱼香调味手法也被广泛运用在各类川味菜肴中。除了这道鱼香肉丝，青川的菌类还有别样巧思吃法，将各式各样的菌类穿成串串， 只需简单煮熟，然后进入秘制调料，一碗经典的菌类串串就大功告成了。尹斌燕告诉我们，当地还有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菌香佳肴，必须搭配本地出产的天麻，才能成就独一份的鲜醇。这道融合了山珍精华的美食，便是乌鸡天麻木耳汤。这道菜暗藏讲究，成败的关键在于食材放入的顺序。乌鸡做底炖煮两个小时，加入鲜天麻，半个小时后才可以加入木耳，这样既保留住了木耳的脆嫩口感，又能让木耳吸收汤底的鲜香。
6: 太棒了，
3: 来喽！
2: 乌鸡天麻木耳汤，鲜中带甜，滋补佳品。木耳鱼香肉丝，经典美味中又加入了新鲜口感。菌类串串，麻辣鲜香，下饭神器。脆爽的木耳或作为配料，或作为主材，成就了餐桌上一道道美食。曾经山地的自然条件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短板，而如今靠着山珍特色产业，这里不仅迎来了新的活力，更孕育出这些藏在乡野间的地道土味、新鲜好物。从山林间的椴木到田间的大棚，不同的栽培方式都将大自然的恩赐转化为可以端上餐桌的好物。每一口的鲜甜里都藏着自然的滋养和种植户的匠心打理，让这些乡野土鲜能够走出产地，走向更多人的餐桌。这便是大自然与劳动者共同酝酿的烟火滋味。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4: 好了，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夏到了，告别温柔的春天，正式步入夏日时光。进入立夏节气后，该如何做好养生保健？健康到家推出立夏节气特别策划，今天为您播出立夏养生正当时，安然度夏有妙招。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医能给肺结节怎样的帮助呢？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立夏节气过后，气温渐升，雨水增多，暑气渐盛，人体也容易出现心烦、困倦、食欲不振等不适。立夏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立夏有吃面的习俗，这正好符合顺时养生的理念。健康到家立夏节气特别策划，立夏养生正当时，安然度夏有妙招。专家为您介绍炸酱面、打卤面、麻酱凉面蕴含的养生智慧以及制作技巧，一起来听吧。
3: 立夏了啊，很多地方都有吃这个立夏面的习俗。今天咱们这儿坐了四个北方人是吧？
4: 北方人，
5: 我是河北的，
3: 河北的，北京的，山西的，陕西的，所以其实都是基本以面食为主。但是我不太理解吃立夏面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跟长寿面一样吗？就是健康长寿是这样一个寓意吗？
6: 其实在立夏的时间哈，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哎，有一个节气的概念，一个时间点，想在这个时候来吃这个面。关键在这个立夏节气的前后呢，那我们的小麦哈，麦子呢它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间，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候吃面条，到这个节气的时候预示着我们未来呢会有丰收。第三呢，我们在劳动的这个时节，我们补充一些这种碳水呢，会补充我们的能量。关键啊，在这个立夏确立的这一天开始，就跟我们的心相应了。
3: 对，
6: 我们叫夏属心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小麦呢，吃面呢，对我们的养心也有一定的帮助。小麦呢，还有小麦芽，它都是可以有养脾胃、补气血，同时入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该长了，叫生长化收藏，到了夏季是一个长的。长势旺盛的时节，养好了我们的脾胃，气血吸收好了，才能长势更好。
5: 面好消化，在我们北方人眼里，面永远比这个米好消化。
3: 所以今天呢，三位是各自给我们推荐了一道立夏面。谁的先来呢？
6: 女士优先。
5: 我先来呀。
6: 刚才呢，其实我说到哈，就是我奶奶家在山东，那姥姥家呢在山西，所以我想今天呢推荐个打卤面。第一有卤，第二呢卤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呢不同的时节，就算山西人哈，在不同的时间卤的内容是有不同的。那在立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跟我们夏季养心相关的一些卤的食材了。
3: 哇，我期待了。来上这碗打卤面。
6: 好，看看这一碗卤，
5: 看着就有食欲。
6: 关键它内容很丰富。
3: 对，这得浇到我碗里，我才能看到内容有多丰富。
5: 我先给你来一大勺。
6: 我们先要闻这个味道，味道是非常香。
5: 木氏的话，得有5种以上的食材。
3: 没错，看到有木耳，
6: 对，
3: 有鸡蛋，有黄花菜，
6: 嗯，是吧？是，其实鸡蛋呢，我在这个时候特别想推荐的，鸡蛋它是一个养阴分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益气养阴之品，尤其对我们养心阴是有好处的，尤其是里面的鸡蛋黄，《伤寒论》当中啊就有一首方子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用到的就是鸡子黄，那能改善我们这种心阴不足、心火旺盛出现这种睡眠不足的问题。那另外就是这里面的金针菜，这金针菜呢，
3: 就是黄花菜吗？
6: 黄花菜，对，黄花菜呢，对我们的这种清心除烦有一定的帮助啊，对于改善的这种时候的心情也是有好处的。嗯，
5: 这里边这能量太多了。刚才张老师推荐什么？推荐木耳，我就吃木耳；推荐黄花菜，我吃黄花菜。
3: 对，
5: 但除了这个，你看这还有白肉，还有香菇，这都是提香的。猪肉还能补肾的作用。所以说呢，我觉得，特别是到了立夏的时候，如果是胃口打不开的人，一定要吃这个立夏面。
3: 对，哎呀，这碗面吃下去真的是太满足了。我觉得可能到立夏这个节气，吃一碗打卤面会微微的出汗，这个时候感觉是最好的哈，就感觉好像排去了湿气，排去了烦躁，心情都变得舒朗了起来。
6: 不论是南方或北方，我们在要强调的目的是立夏了，我们从这个时间开始，可能呢后面气温会逐渐高，然后湿雨呢会逐渐多，会形成了一个出汗比较多，伤了阴。第二一个呢，热湿和热多的后会伤了脾胃，
3: 对，
6: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面，既要养心又要养脾胃。
3: 其实我在北京有去过一家打卤面的面馆，它是自助面馆，就是你在这边捞完面之后呢，它有20多种卤，可以随便选择，甚至3合1、4合1这样去打，去选择，去搭配。所以也就是说，打卤面的这个卤，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我必须得这么做，对吧？那我问一问甄大厨，那您家这个打卤面一般怎么做？
4: 家里头一般的啊，有的就是黄花木耳，黄花木耳鸡蛋，
3: 跟张老师说的差不多。
4: 白肉有的时候你没有，所以说北京人呢经常啊放肘子肉的、酱肉的都有。
6: 对，
4: 那只要那天这里头见着荤腥，有荤的东西，您这卤呢就这个可以说呢营养就很丰富了。
6: 基本的标配是
3: 标配是这样的，
4: 对。
5: 我家是河北保定，说到河北保定，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那儿的美食就是驴肉火烧。驴肉火烧只是驴肉的一种吃法，驴肉的吃法其实挺多的，包括这个吃面的时候就可以驴肉卤面、驴肉打卤、
3: 真的
5: 驴仔打卤，真的没有骗你啊，就驴肉切成这个方丁，煸炒一下，然后跟着这个土豆、胡萝卜、白萝卜，包括青椒，都可以一块儿呢炖一炖，加水，然后加水淀粉勾芡，这样的话呢，其实那种感觉跟这个打卤面的这个卤的感觉是有点像的，只是它里边的肉换成了驴肉。
6: 其实在夏季啊，我倒是可以推荐驴肉，驴肉是一个平性的，它既可以有养心的作用，同时对于心烦意乱也有一定的帮助呢。所以其实驴肉在立夏的时候，我们要想养心也可以选择。
3: 这个打卤面作为一个陕西人来说，我有一点疑惑，就是我有时候吃到的会比较稀，有时候吃到的就像这样很稠，这个有什么区别吗？甄大厨，
4: 比如用什么淀粉，你是用这个玉米淀粉，你还是用红薯粉，还是用这个马铃薯粉？那我们常用的现在就是咱们说的广东的木薯粉，也叫生粉。再一个就是最好的淀粉就是绿豆淀粉，绿豆淀粉呢勾完了，你看北京卖的炒肝一定是绿豆淀粉勾，它怎么和拢都不泄。
6: 难怪。
4: 对，
6: 其实我在家做打卤面哈，其实有一个问题，像您说的是放置一会儿啊，这个就粘不上这面条了。那您说到这个绿豆淀粉应该是能够在
4: 是勾芡最好
6: 最好的
4: 最好的淀粉，还是这是一个。再一个，勾用淀粉以后让它反复的要开锅，让它淀粉充分的糊化，让它熟透，还有一个搅和，要通过慢慢的搅和让熟透。
3: 明白了，
4: 区别。
3: 其实我刚才关注到一点啊，咱们这个张老师带的这个面啊，它的这个面条也不太一样，跟我在北京吃的不太一样。
5: 刀削面、
3: 对，刀削面是您老家的刀削面是吗？
6: 其实山西的刀削面呀，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好吃，关键它筋道。
3: 对，
6: 其实自己做我还真不会做，
3: 有口诀嘛，一夜落锅一夜飘。
6: 哎呀，那是会说
3: 一夜离面又出刀。
6: 会说和会做还是两回事儿。
3: 云一落水翻白浪，什么柳叶乘风挂树梢，是这么说对吧？
6: 这个刀削面哈，就是我姥姥他们会做，其实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相对的厚一点，所以它很也有嚼头。
3: 甄大厨，您是在家吃的老北京打卤面，应该不是刀削面对吧？
4: 手擀面或者是叫小把面，拉开以后一叠一抻。把两头一揪，往锅里撒，其实是半切半抻的啊，哎，口感它不一样，
3: 对，
4: 比咱普通的炸酱面的切面呢，面要和的稍微软一点，
3: 要不然抻不开嘛。
4: 那北京人吃面条，光这面，过去就有讲究说，讲究吃头路条、二路条、葛条、帘子棍、韭菜扁、一窝丝。六种，
5: 这是指的粗细。
4: 对，指的粗细。刚才说头路条、二路条是给谁的？给年轻人，给出卖体力活的人。你像过去叫窝脖，就扛大个的人，他吃什么？头路条、二路条。头路条就跟小拇哥这么粗，二路条比小拇哥要再细一点。二路条，他吃上真管用啊。
6: 对，
3: 扛饿。戴老师，您家吃什么面？
5: 各种面都吃，
3: 我知道挂面，
5: 挂面是着急了吃，
3: 对。
5: 但平时呢，特别是小的时候，妈妈特别爱做这个手擀面，先把这面呢和的呢特别的筋道，然后擀了以后，然后切。那时候呢，我就负责烧火，煮面，然后面熟了以后，哎，卤做好了以后呢，得吃好几碗。
3: 想想就香，而且我们老家会说这个面呢是让人牵肠挂肚的，所以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是吧？
6: 我们要迎客饺子送客面，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叫一头在家，我们一头就要回到家来，好能够有牵肠挂肚的感觉。
3: 对，
5: 所以我们那儿是滚蛋饺子迎风面，
3: 一样的吗？一样的道理哈。
5: 对，
3: 反正就是吃完了这碗打卤面，心情就变好了。
6: 是的，
3: 但是这个做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不好做呀，你看这么多种食材，怎么能够让它汇成这一碗这个香喷喷的卤，这个工作得要交给甄大厨，您得教教我们。
4: 没问题，
6: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上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3: 那我们就下厨。
4: 今天咱做的这叫海味卤面，咱们先呢焯一下水啊，有一部分食材需要焯一下，比如海参啊，
3: 木耳，
4: 木耳焯水，笋片要焯水
3: 啊，笋片，对对
4: 对，黄花，
3: 黄花也要焯水，
4: 对，
3: 鹿
4: 这个鹿角菜我焯一下，
3: 哇，这一大锅食材，
4: 对，
3: 等于他们要过水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一致的，
4: 开水进，开水出，好了，捞出来，焯水就完成了，接下来咱们用肉汤，下的是肉汤。也就是咱煮那白肉那个汤，
3: 等着最后做卤。
4: 对对 对，那在这当中我们放酱油，酱油
3: 不放菜，先调味儿。
4: 对，实际呢，卤，北京人说的卤和汆儿，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卤是卤，实际是汆儿是汆儿。所以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汆儿一般榨菜肉丝汆儿、白菜汆儿、西红柿鸡蛋汆儿不叫卤。假如你勾了芡，搁了很多的水，你再勾芡，那叫卤。
3: 对，就是我刚才想问您的，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汤，它不是稠的那种，还是比较稀的。
4: 这个是咱们是呢，是等于是卤面的卤，但它要勾芡的。
3: 就是没到勾芡的时候。
4: 对，是没到勾芡的时候。
3: 对，要等它烧开是吧？
4: 对，开锅。
3: 滚开。
4: 对。先把这个海米水放进去。海米水很鲜的。还有海味，口蘑汤。口蘑挤完之后，开水泡焖一宿，用这汤。做这个，这会儿呢，把焯水的这几种原材料放进去，白肉放里，有肉香，有海味的香味儿，
3: 对，海米也要放，
4: 海米放进去，对，
3: 现在就食材已经全部下锅，
4: 全部下锅，现在我勾芡了啊，之前把水淀粉要泡好，
3: 好，
4: 提前要泡好，
3: 少量多次的加是吗？
4: 对，你能看颜色，看稀稠，
3: 对，
4: 看，是不是越来越稠啊？
3: 是，
4: 能挂住面。挂不住面，所以说卤就失败了。看透亮吗？
3: 光泽太棒了，
4: 是不是透亮的？
3: 是、
4: 下一步我就甩鸡蛋。这鸡蛋呢，今天呢我是一条线，看，撒一条线，不要着急，看，要沉着，要等它，要等它一下，
3: 等它定个型、
4: 对，让鸡蛋熟透，
3: 对，
4: 全是大片，鸡蛋全是大片，看，
3: 对，是。能看到它的形儿，
4: 对，
3: 哎呦，太香啦，
4: 是吧？
3: 出锅啦，
4: 对，最后一道的吃花椒油，
3: 用香油炸，
4: 香油一半，香油一半花生油。哦，它会出这个混合的香味儿。这花椒呢，要炸它，让它冒一下青烟。哦，否则的话是麻的也不行。
3: 要观察这个油温哈。
4: 嗯，够了，不要多。
3: 嗯。哦，太香了。

0: 冷面吃完了，接下来该谁来推荐呢？
1: 我有个办法啊，不是立夏吗？立夏是对应到心脏。我有一个小动作，既能够养心，一会儿呢还能通过这个方法把谁来推荐面决胜出来。这个方法呢叫金钩进。金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小指叫小拇指，叫小娘腕上挂金钩。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要拉钩
2: 上吊，
1: 代表一个这种约定，就是用的这个拉钩的这个手型。拉钩为什么用小指来拉钩呢？其实在这五指里边，小指实际上是最细的，但小指呢它是我们手少阴心经所过的地方，所以用小指来拉钩。那么我们这个金钩进这么来操作，把拳都握紧了，小指伸出来，小指伸出来以后呢，大指和我们这个四个手指头使劲的握拳，这个小指它就会自然的会有点弯曲，
2: 对，还真是，
1: 就形成了一个这个金钩，小娘腕上挂金钩，顺水钩鱼顺水舟，少海波翻龙斗虎，少海穴就也是我们心经上的穴位，用这个金钩劲呢去对它进行按揉，虾油滋味在心头，就是会让我们在立夏的这个时节能够宁心安神，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个手型做好了以后，我们可以先自己两两相勾，这个两个小手指头相勾放在胸前，这个呢也称之为叫金钩印啊，它是一个手印。

0: 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呢用点力自己跟自己较劲，要充分的拉伸到我们的心经，这样的话呢拉心经其实也养心脏，也凝心神，也让我们在立夏的时候呢更加的就是顺应这个节气的变化。
1: 嗯，那我想知道这个怎么能比得出你们俩到底谁先来推荐面呢？
0: 看看这个小手指谁的劲儿更大。
1: 戴老师您没有胜算，你怎么会有胜算？您跟甄大厨比手劲儿。
0: 我用左手。
1: 好主意。
0: 大厨都是右手颠勺。
1: 对，
0: 我比不过。
2: 我可是左手颠勺了，左手大勺，右手小勺。
1: 您选吧，您选左手还是右手？
0: 左手。
1: 好，来比试一把。
0: 来，
3: 一二三，走一步，
1: 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哎呀，哎呀！
0: 我甘拜下风啊。刚才我这那个劲儿都使
1: 这一个
2: 您对您是
4: 看用劲儿，这个筋都起来了。
1: 对，甄大厨
4: 直甩手，
1: 对，跟甄大厨这个掰手腕子，感觉把您的心都打开了。
0: 对，把我心打开了。
2: 我的心脏很舒服，很舒服。一会儿下一个那两道菜会做得更好。
1: 甄大厨您要推荐什么面呢？
2: 炸酱面。哎，
4: 这个好，老北京炸酱面就爱这一口。
1: 对，来上面了。哇，这个阵仗啊，
4: 闻着就很香啊。
1: 对，
4: 先咬菜
2: 面嘛。
1: 哦，先咬菜
2: 面
4: 啊，
5: 先放菜。
4: 这个黄豆还带着豆嘴的，
2: 就是黄豆嘴。
1: 是每一个都要放吗？
2: 不，哎，自己喜欢吃什么，
1: 豆芽要有。
2: 哎，一定要有。
1: 好，现在可以咬酱了吧？
2: 可以自己揣自己的哈。
1: 好，
4: 不客气了，
1: 不客气了。用北京话说，您先得着。
2: 您先得着，您先得着。
1: 是吗？
0: 这肉都肉眼可见啊。
1: 那当然，
2: 一斤酱一斤肉，别说舍不得，说上你们家吃炸酱面连肉都没有，你看你得买那做的，舍不得给人吃，
1: 不给放肉。
2: 哎，对，
1: 大家都是在吸溜面的声音。
4: 太香了，这碗面
1: 是根本停不下来。
0: 我这碗面也都快吃完了。
1: 对，
0: 我觉得今天吃这个炸酱面呢，跟以前吃炸酱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今天这个属于是超级豪华型的。
1: 对，赶快吃完了，马上就见底了。
6: 哎呀，这超豪华的炸酱面听着就香啊，可能您要问了，为什么要选老北京炸酱面作为立夏面来推荐呢？其中呢还是大有讲究的，咱们赶紧接着往下听。
1: 还是要问一下甄大厨，您的推荐理由是为什么要选老北京炸酱面作为立夏面来推荐给我们？
2: 那么这炸酱面呢，一个是从小就吃，他已经习以为常，哎，不吃就想，他就是这个根深蒂固埋在骨子里的。再一个，到了立夏的时候，是不是咱身体需要更多的碳水？哎，补充自己的这个营养所需。我觉得我吃面条就浑身有劲儿。哎，浑身有劲儿。再一个顺口，吃了以后筋饿，再一个它也是标志着是一个老北京的特色。
1: 其实我觉得这碗炸酱面勾起了我的回忆，因为我小时候看汪曾祺老先生老写老北京炸酱面，他笔下老有这个炸酱面呀，这个酸梅汤啊，都是冰糖葫芦啊，都是老北京的传统的美食。所以我当时呢2003年上大学的时候来到北京，我就去了一家叫做老北京炸酱面的面店，吃了这碗炸酱面，就感觉把这个文字变成了美味。我记得那天是我推开那个店门，就听见一个服务员吆喝说什么你里面请，什么一位什么里面
2: 请进了您的。
1: 哎，对对对对，然后大声的吆喝，然后我走进去之后呢，先是一个大海碗上的面，然后就啪啪啪啪啪一堆的那个菜码，
2: 小料碟，
1: 对，小碟，然后他们之间都碰撞出那个清脆的声音，然后旁边也不知道从哪儿就出来一个那个黄铜壶的壶嘴儿，哗就给你把茶倒上了，您请，您得着，哎呀，就觉得那个场面真的就是特别热闹，特别有仪式感。
4: 炸酱面真的是老北京的一个特色，虽然说老家在山西哈，吃这个刀削面呀、打卤面的比较多。
1: 对，
4: 但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实际上对炸酱面还是情有独钟。关键就是刚才说的菜码。这几个菜码，其实，在我们在夏天吃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合适，尤其立夏之后，黄瓜、豆芽儿。啊，这个包括芹菜，它都是一个干粮制品。既可以说我们可以清凉的作用，像豆芽也有一个生发的效果。关键像黄豆，这个今天发现的哈，平常我在家放黄豆不会放成这样的，因为有了豆芽哈。但今天我觉得跟甄老师学到的，放的豆嘴儿，
1: 豆嘴儿这个叫哈，就是它开嘴儿了，
2: 放芽儿，放芽儿了。

0: 了一点小芽儿，它这种胀气的作用就会少。
1: 嗯，
0: 我们消化能够消化吸收的能力就会强一些。嗯，而且呢，像我们就是有一味中药叫做大豆黄卷，那实际上就是豆发了一点点小豆嘴之后再弄干的。
1: 哦，
0: 那它就是可以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要做一个小豆嘴，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如果平常有食积觉得有不消化感，容易腹胀，我们萝卜可以选择水萝卜，我们还可以选择什么青萝卜、白萝卜、胡萝卜。
1: 哦，
0: 对，各种萝卜呢，它可以有下气的作用，有宽肠胃，可以帮助我们消食。还有呢，我们选择的这个肉丁的这个炸酱面，这个炸酱呢是黄豆做的，有一个和胃的作用，所以呢，在立夏的时候，即使吃面。又是吃这个炸酱，
1: 那么用什么酱来炸酱就很重要了。那先问问妈妈牌炸酱面。
0: 对，因为我呢就是没有这个像曾大厨这么专业哈。
1: 嗯，
0: 我就会一份干黄酱一份甜面酱，这样子来搭配呢，它这个比例就很正好就合适，就是尤其要做到这种油酱分离
1: 对
0: 才更好，然后就要不停的搅拌，就是这种感觉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在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我儿子在旁边，他闻到其实挺香，已经这个酱香味出来了，要是你别着急，还没到位，就是一直在搅到这个油酱分离的时候才能够吃到更香的那种香气。
1: 嗯，
0: 然后现在他不在我身边嘛，在国外留学，然后他就说，老妈我也会做炸酱面了。
1: 哎，
0: 在这儿做的那种炸酱，到那种店里去买这个黄酱，回来自己做的时候就在回忆
1: 我妈妈是怎么做的。
0: 对，回忆妈妈的味道。
1: 嗯，看似美食，实则是回忆，是情感，
2: 回忆情感。
1: 嗯，所以应该告诉他今天别忘了做一碗炸酱面，因为立夏要吃面。
0: 对，是
1: 是吧。
0: 嗯，
1: 要吃这碗面。爸爸牌的呢？
3: 我这也是妈妈牌的。只能是回想小的时候。
2: 嗯，
3: 因为我们家自己种这大黄豆。
1: 嗯，
3: 所以这黄豆收割了以后呢，就是把它晾干了以后，
1: 嗯，哎，
3: 我是负责呢把那些干瘪的那些质量不好的给挑出去，得用一个大缸
1: 嗯
3: 来做这个黄豆酱。嗯，这个黄豆啊要泡，
1: 嗯，
3: 然后要蒸，然后又要晒，然后要发酵啊，还要搅和。
1: 也就是说，您不仅参与了做炸酱面的过程。啊，您还参与了制作酱的过程。这个太厉害了。
3: 嗯，小的时候自己家里边会做，做好了以后就给左邻右舍啊亲戚朋友全都分的，自己家反正剩的够几个月吃了也就行了。
1: 嗯，
3: 有时候大葱蘸大酱啊。
1: 嗯，
3: 有时候这个做炸酱面啊。
1: 你确定您是河北人吗？不是山东的。
3: 河北也大葱蘸大酱。
1: 是吗？对，你看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
0: 是
1: 吧。甄大厨。嗯，我之前有个朋友家里面做炸酱面啊。
2: 嗯，
1: 她一个女孩子，她怕胖，可能她的炸酱面里没有肉，只有酱。她说这叫
3: 素炸酱。
1: 对，这个咱们在老北京炸酱面里常见吗？
4: 啊，咱后除了荤的之后，咱有鸡蛋炸酱，还有虾皮炸酱。虾皮炸酱比如回民他就喜欢吃虾皮炸酱。
1: 哦，
4: 有海味。
1: 嗯，
4: 还有一个椒蕊炸酱。椒蕊呢是这个季节花椒已经滋芽了，是这么小芽。
3: 哦，
4: 拿那小芽你炸，差不多是把那个洗净的椒蕊摘掉刺放进去一罐铜炸，它是由微微地麻，生香，
0: 让我想起了炸花椒叶儿。
1: 嗯，
0: 炸
4: 花椒叶
1: 儿，花椒芽
0: 很好吃。
4: 对，这个椒蕊炸酱特别是一个素炸酱的很有代表性的，它有它的特色。
0: 对，
4: 椒蕊那得有多好。
0: 这个花椒叶儿，花椒芽啊。嗯，这个时候呢再吃，既可以和胃行气，还可以化湿。
1: 哦，
0: 关键它的香气一浓以后，可以改善我们的食欲。
1: 对
0: 对，食欲大开，芳香形体的作用就起到了。
1: 嗯
0: 嗯，
4: 纯素炸酱，刚才说我可以素菜荤做，荤菜素做，酱本身是素的，我可以用荤油去炸，效果又是强。
0: 我给你这个朋友出个主意。
1: 嗯，
0: 如果他真的是怕胖哈。
1: 嗯，
0: 你知道我们家小的时候，就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肉。
1: 嗯，
0: 怎么办能吃到这个酱香呢？就把这个肉末切得那么特别细。嗯，炸完以后把那肉末都炸酥炸干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拌面的时候哈，这个肉末放在嘴里一点一点的嚼，你知道这个嚼得又香，还吃不了那么多。
1: 嗯，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在这些菜呀、面呀和酱里面，大家首先要学会的、学对的，就应该是这个炸酱。
0: 嗯，
1: 毕竟它叫炸酱面嘛。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让甄大厨教教我们，究竟怎么炸这个炸酱才是最道地的老北京炸酱面。我直接开火。
4: 开火。
1: 好。
4: 今天咱这叫小肉丁炸酱，这是小肉丁已经切好了。那么我用的是葱花，把葱的外皮全剥掉，把它切成豆瓣葱，纯葱和黄酱去炸酱。
1: 我感觉淡一点呢，颜色。
4: 对，这是黄酱，我用的是东北的黄漆酱。炸之前我还要兑水。假如我这是一斤酱的话，我再兑一斤水，边倒水边搅拌，把它调匀就行了。开始炸酱，
1: 起锅烧油，
4: 花生油，这现在可以把葱花放进去。这个花生油呛这个这个葱啊，实际它会在胡同里闻得很远很远的。
1: 怎么能看得出来这个炝锅就好了呢？
4: 看，
1: 要
4: 这个现在满屋的这个葱花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对，
4: 是吧？这个没有生的花生油的味道。那么我葱变色没有？
1: 变金黄了，
4: 变成金黄色，变成金黄色，它的水气出去了，它的葱香味儿就出来了。就是每一道你要把它做到位。如果说锅没热你放油，油没热你放葱花，葱花没变色你就下肉，你说你炸这酱好吃？
1: 明白。
4: 慢慢煸，味道很香了，颜色呢也不黑也不欠火。现在把咱们切好的五花肉的肉丁放进去。把肉丁要煸圆了，它肥的它要出油，它要煸圆了。什么叫说肉还香？如果原材料没到这个份上的时候，这个肉它不香，它会有腥味儿。
1: 要煸圆 了，那其实就是它有点缩起来的这种，
4: 对，
1: 这种感觉。
4: 这水分基本出来了，这会儿放酱。
1: 现在差不多了。对，它是有点变圆了。
4: 对，
1: 这个酱和肉的比例。
4: 这现在我今天这是1:1的。说你们家炸酱里头光是酱，为什么没有肉啊？要不你就舍不得给人家肉吃。
1: 1:1的比例。
4: 对，那咱们看一会儿它会做到，就会炸炸炸，水分就会蒸发掉，就剩下原来的酱。酱里是不是还有水分？那还需要熬多长时间？那我这个假如我10分钟以后，我要观察我的酱，看它表面油水分离的时候。
1: 就好了。
4: 对，一开始油水是混在一起的，尤其大油和你的酱和水，它是一混到一起，它会在一起。但是你炸炸炸炸，就会油水分离。油水分离的时候，证明里的水分已经脱掉很多。
1: 那在这过程中，我需要不停的搅拌，是吗？
4: 对，搅拌的意思是什么呢？让它受热均匀，尽快的熟制。
1: 好多人说我们家炸酱面炸酱炸了3-4个小时是不可能的，对吗？
4: 这个东西你看呢，就这今天我这酱啊，甭说炸3个小时，炸半个小时，你看什么感觉？如果我再炸一会儿就冒烟了，根据你什么成正比，我水的多与少和我火的大小，
1: 好，
4: 它的关系是吧？假如说我把火关的跟黄豆粒大小似的，那炸1个小时也炸，3个小时也炸，那你那酱有没有必要？我说水分它是蒸发的过程。
1: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4: 现在咱们这个
1: 按时间来看的话，
4: 我估计在15分钟，
1: 15分钟左右
4: 左右就差不多了。对，而且满屋都会散发出炸酱面的炸酱的味道，
1: 飘香十里，
4: 对，飘香，对，一会儿大伙儿就能闻得见。它到那个份儿上的时候，你再炸它就苦了。
1: 您是怎么看出来它快油？
4: 你看是不是油快出来了？
1: 是要看锅边儿，对吗？
4: 对呀，你就明显能看出油和水它就分离出来了嘛。油水分离的时候，证明水分已经蒸发掉很多了。
1: 那等于还是得观察，还是不能按照时间来看。
4: 炸酱的过程不就是炸水的过程吗？酱是主要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你为什么要兑水呢？酱太稠了。如果稠，你要是拿油干泡着炸的话，你可以想想油温是什么温度。没有水的情况之下，油温度可以升到300度，可以升到120度。那么你长期在高油温下那酱，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
1: 其实现在我才看得出来，它旁边那个油已经出来了。
4: 是不是油水分离？
1: 对，
4: 香味出来了吧？好了，
1: 要出锅了。最后就是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了，
3: 麻酱凉面。
1: 麻酱凉面，
3: 你看立夏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热了，其实热起来了以后呢，中医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天气热了我们怎么办？是凉的，是爽口的，所以今天推荐的呢，这是一个凉面。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跟夏天的热能够对应起来。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看我们这个 做起来其实特别简单，黄瓜和这个水萝卜丝，
1: 嗯
3: 啊，它特别爽口，
1: 嗯，
3: 然后配着这个面，特别是这个面要给大家特别推荐。
1: 哦，
3: 那我们来看一下，
1: 哎，不一样了，这
3: 是一碗呢荞麦面，而且这个荞麦它有什么作用？能够帮助我们降血脂，
1: 嗯，
3: 还能够有调节血糖的作用。

0: 它还能够调节肠胃。所以说啊，在立夏的时候，很多人说食欲打不开了，吃点爽口的，吃点杂粮，然后配点小菜，
1: 嗯，
0: 啊，配点麻酱，又香又解馋解腻。
1: 嗯，
0: 还能调节血脂，调节血糖。
1: 嗯，
0: 必须得吃吧。
2: 好，那必须得吃。来，直接浇麻
0: 酱，直接浇麻酱。
2: 好嘞。
3: 哎呀，看这个麻酱卸的真好。
0: 这卸麻酱，
3: 卸丝滑的感觉，
1: 好香啊。
4: 嗯，很香的，
1: 很香很香很香。
0: 这可以多放两勺。
1: 嗯，
4: 这是一个素面。
1: 这是素面，对，还真的是这一点儿荤腥都没有。
2: 在这样的一个立夏的节气里面，
1: 嗯，
2: 气温上升，你体内的那个燥热也跟着起来了。
0: 嗯，
2: 这一口凉面一下去，它就像个灭火器一样，唰，
1: 嗯，
2: 人就觉得凉快了。
4: 还是荞麦凉面，
2: 哎，是的，
4: 最有风味特点。
2: 对，
1: 嗯，
2: 张老师，您觉得这个推荐的怎么样？
5: 其实这个推荐呢，对于这种夏季有内热的人群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1: 是，
5: 第一，它是一个温度低，我们说。要吃生冷哈，生是我们的菜，
1: 嗯，
5: 冷是我们的凉面，
1: 嗯，
5: 所以在这个生和冷呢，对于我们的阳气来说，它实际上说实在的是一个影响，
1: 嗯，
5: 但是对于地热的人来说，我们就是要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所以对于有外界气温热，体内又有实热的人群，这个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1: 嗯，
5: 就是用我们自然的温度的凉，以及我们蔬菜的黄瓜的这种清凉利水，还有萝卜的这种甘凉，能够解除我们体内的热。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口下去啊，让我想到了我老家的一种美食，叫荞面活络。我们陕西话说荞面活络，嗯，哎，
5: 是压出来的，
1: 压出来的，嗯，对，它有一个荞面的床子，嗯，然后去压这个活络，它也是像这种条状的。然后夏天呢，
5: 嗯，
1: 会拿冰块那么震一下，
5: 嗯，
1: 然后像加一点这种芝麻酱什么的一拌，最后再舀一勺油泼辣子。
5: 嗯，
1: 哎呦，别提多香了，真的特别好吃。
4: 如果说家里有荞麦面的话，可以兑一些咱们的富强粉或标准粉都可以。
1: 嗯，
4: 如果纯是荞麦面更好吃，荞麦面呢给一种感觉吃的是滑的。
1: 对，
4: 嗯，这杂粮
1: 对，
4: 就是荞麦面是滑润的。你看咱油麦搓窝窝，
1: 嗯，
4: 它也是有点吃到嘴里是滑润的，这依然也有这种感觉。烫了面和好了之后，
1: 嗯，
4: 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儿，再切条。
1: 嗯
4: 啊，这会儿煮完了再过凉。
1: 嗯，那这个麻酱刚才您也提到了，这麻酱
0: 调都不好调。
1: 是的，我就想说这个，嗯，因为我自己在。

0: 那油已经出去了。那么芝麻炒得越老，出油量越大，炒得嫩它就不苦。为了多出油，有几个不愿多出卖多卖一斤香油的，
1: 好，所以就
0: 那么它就微微有点苦，才出现了北京人常说的二八酱，三七酱。为什么？调剂口味。甜酱是甜的，那么花生酱呢也是口甜的。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说，我八两的芝麻酱微苦，我兑上二两的花生酱，是不是它的苦味就折掉了？
1: 但是它难拌，可
0: 难拌呢是手法问题。这个调制芝麻酱，它是拿来之后，这芝麻酱放在这儿，先放盐，先放盐，拿盐来回和了，和了和了，越来它就和了和了，盐就化掉了，化掉呢，这个酱又有点略微有一点稠，多少有一点上色。这会儿旁边现在有矿泉水，过去我们用的是白开水，晾凉的白开水要一点一点的放，像我们街坊啊，今天一进门，你一进大院知道怎么着，那个叔您家吃这个麻酱凉面是吗？对，为什么靠着门框这调这个呢？对对对，
1: 调得调呢，
0: 去买院子呀，调这时候路过都能闻到香味儿，刚才真能闻到香味儿，搅到你所需要的挂在面上还能挂得住，你要挂不住哗啦下去调稀了，调稀了还能挂住，但是还不要太咸。
1: 其实我觉得这碗麻酱凉面它的精髓之处肯定就是在这个麻酱里面，因为芝麻对我们身体的补益之处可是太多了，对吧，张老师？
2: 是的，像芝麻呢，它既是一个补益肝肾，同时它还是一个养血润燥之品，包括刚才说加了点花生，花生也是一个润肺养血啊，能够使我们的肺能够滋润之后，就不至于说有咳嗽的问题。我们就是起到一个补而不燥、润而不腻的这种作用。
1: 是的，哎呀，这一碗那我错怪他了，他还是很有补益作用的，也非常适合现在立夏的这个节气。咱今天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吃了三碗面，咱是不得动一动？
3: 吃动平衡，
1: 是
3: 吃完不动的话就不叫平衡了。那么我们吃完一定要动一动，动一动做什么呢？说春虚明目，木扶肝，夏至喝心，火自闲。春天呢练虚自觉来调肝养肝，到了夏天立夏了，我们开始要练喝自觉，清心除烦，咱坐着就能练的一个动作。首先呢，这个自觉，六字诀呢，它是以呼吸吐纳为主的一套这样的导引术，配合简单的导引动作。那六字诀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我们之前讲到的像大家熟知的有八段锦啊，或者是有什么
1: 古琴戏啊，
3: 它都是以动作为主的，但六字诀呢上来就练呼吸，它呼吸是主要的，它的动作是配合的，是辅助的。那呼吸怎么练？我们用到的是逆腹式呼吸。我们一吸气呢，肚子收回去，胸腔鼓起来，肚子收回去，呼气发这个呵，发这自觉的时候肚子鼓起来，一边发声音呢，我们手呢是手指相对啊，然后放在我们的胸前，然后这个手肘呢都抬起来，发喝的时候呢，这个手向下插掌啊，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们再来画一个心形，膨胀，再回来，啊，再放在这儿，啊，我们来练习一下哈。
1: 好，
3: 深吸气，手插掌到腹前，然后画一个心形啊，画一个心，然后再膨胀，收回来，手与下巴同高，再抬肘，转掌，我们手指相靠，指尖向下。在这儿呢，要稍微调节一下呼吸啊，不用每次吸然后就发喝，可能做几下呢，可能就有点
2: 晕，
3: 有点喘，调节一下呼吸，然后，吸气，手到腹部了，这个喝的这个声音也结束了，声音和动作同始同终，这叫呢三调合一，调身、调呼吸和调我们的注意力，调节我们的精神。我们再来一次哈。
1: 好，
3: 深吸气，

0: 感觉如何？
1: 哎呀，怎么顿时觉得就不胀了？心情也变好了。
2: 中医叫喜入心嘛，
1: 是的，
2: 只要笑呵呵，我们开心，面带微笑，也是养心的一种方式。
1: 没错，
2: 从立夏开始，我们要养心了。
3: 各位听众网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2: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体检查出磨玻璃结节，很多人一拿到报告就慌了神，吃不好睡不香，总担心是不是癌，要不要马上手术。其实啊，结节不可怕，乱焦虑才伤身体。从中医角度看，肺结节多与气滞、痰浊、血瘀相关，通过调理体质、疏通气机、化痰散结，能帮我们稳住情绪，改善不适，降低结节进展风险。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就来聊一聊查出磨玻璃结节，中医究竟能给我们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又该如何科学养护肺部健康呢？
3: 67岁的吴女士在今年的体检中被查出了9毫米肺部磨玻璃结节。吴女士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吴女士，磨玻璃结节一般是惰性生长，长得比较慢，目前呀不需要手术，定期复查即可。但是吴女士认为，既然有了结节，不能什么也不干呀。于是吴女士就寄希望于中医，并开始吃起了中药。她希望中医药能够帮助自己把身体调理得更好，最好是能让自己的结节缩小一点。本期嘉宾田国庆，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常务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擅长癌症的中医辅助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4: 那么在个案例当中，吴女士在西医让定期复查的时候呢，就想到了中医治疗。那么在田主任的门诊中，是否也有因为肺结节来找您求助的患者朋友？是否可以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故事？咱们中医药能给患者朋友怎样的帮助呢？
5: 是的，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其实在临床当中现在非常的多见啊。因为现在随着检查手段的进步，对于肺的这种结节的检出率上升得很快，很多人都会发现有这种肺结节，所以好多人呢在看了西医之后，可能是让他们做定期观察，而这种病人呢就会到中医门诊来求助于中医。其实中医对于肺结节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认识，因为我们认为肺结节的产生和气血运行的不畅都有关系，所以有些病人呢在吃了这个中药之后呢，还是会有一些帮助，还是蛮有一些这个成效的。
4: 能不能给我们讲具体的病例故事？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呢，让肺结节变小这样的病例故事，先给我们讲一个。
5: 可以的，上一周其实就有这样一个病人啊，这是最近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他是在查体的当中呢发现了有一个肺结节，当时查出来呢大概是8毫米左右，当时呢经过外科包括内科医生的观察呢，他抗炎了2周，复查以后呢结节变化不大，嘱咐他呢半年以后呢再复查一下。那么他呢这时候呢就想到了中医，在我这儿呢也吃了有半年的中药了，后来现在复查呢，它的结节已经变小了。这种情况呢是单结节的，有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比如说我有一个东北的一个病人，他当时检查发现呢，就是一个多发的结节，双肺都有，在 CT 报告当中呢提示有7个这样的结节，但是都是小于1厘米的，就是10个毫米以下的，也是坚持吃了一段中药，吃的时间比较长了。将近1年了，在复查的时候呢，其他3个就没有再看到。当然我们如果从科学的角度上讲，不能完全说那就完全消失了，但在复查的时候其他3个就没有看到，现在就剩下4个了。这种情况其实在临床当中还是蛮多的。
4: 那我们就具体来了解一下，我们说中医药来调理肺结节患者，我们到底在调理什么？是调理他的气血，还是调理他的体质？
5: 其实中医在治疗人体疾病的当中呢，我们注重两个方面，一种呢就是它的正气啊，我们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人的正气如果旺盛的话，他就不会得病。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在古代的时候，中医的行政发展在那时候没有完美的科技手段了，并没有发现那时候有病毒啊、有细菌啊，把一类外因啊导致体内发生一些变化啊，导致不好疾病的这种情况呢，一些外来的因素，我们把它叫做邪气。所以中医在治病的当中要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现在西医也比较关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正气呢，可能西医有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免疫力啊，或者是抵抗力啊，抵抗力好呢，你可能就不会得病，或者免疫力强呢，你就不会得病。但这种说法呢，可能也有一些用严格的科技角度讲呢，也要有进一步的这个研究。但是中医在这两个方面呢，还是在调理人体的时候会使人体达到一个平衡。其实中医讲在肺结节发生过程中呢，我们认为啊，其实很通俗的理解的话，结节的产生其实就体内有不通的地方了。这个不通呢，可能就包括方方面面，因为我们中医最基本的就是气血嘛，气血运行，那这个不通可能就是气血不通。那导致气血不通呢，我们中医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原因，但总体概括起来呢，如果变异好理解，我觉得不外乎一个是气滞，一个是血瘀，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外来的因素导致体内一些变化以后它变成的一个病因。比如说我们中医的病理产物里头有讲到湿，讲到痰，所以如果痰湿阻滞也能导致气血的不通，就像我们在交通过程中的塞车一样，它如果不通了，结在一起，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结节。这个不光是肺结节，体内还有好多，比如说甲状腺的结节，还有其他的一些结节，我们都可以这么认为。所以在中医调理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通过中医的手段来解决刚才说到的那些不通的问题。比如说有气滞了，我们理气；比如说有血瘀了，我们活血去瘀；比如说有痰有湿了，那痰湿阻滞呢，可能下一步导致的，如果细分的话，有的是侧重于痰，我们就是痰阻；有一些湿呢，可能我们就是湿邪阻滞。那么这样呢，我们在中医治疗的时候呢，我把这两个因素去掉，比如说痰我们要化痰去痰，湿我们要去湿，祛湿有很多方法了，看你形成的湿又不一样，但总的概括起来就是让它的气滞变通畅，血瘀变流畅，而痰湿去掉以后气血通畅，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长结节，或者说有些结节就会迎刃而解，但不是全部的啊，因为有些可能结节还是有些问题。
4: 那田主任跟我们说这个结节它是我们气滞血瘀的结果，那确实我们也知道啊，其中有一少部分结节可能会发展成癌，就是肺结节会发展成肺癌。那我们想了解一下，那气滞血瘀就怎么又能转化成肺癌呢？
5: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这个在跟其他疾病一样，有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简单的气滞血瘀，你可能就有一些轻微的不舒服，这种症状呢可能都不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工作，但是久而久之，我们都有句话积劳成疾，那么久而久之呢，这种瘀阻时间长了，再加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遗传因素啊，我们现在讲的基因啊各方面的因素，会变成恶性的一些东西，那么中医讲这时候的气滞血瘀可能就会重了，有的时候呢它会夹杂着一些其他的毒啊热啊这种情况。再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痰和湿，可能我们中医进一步证明以后，我们有个词儿叫痰瘀国结在一起以后，或者痰瘀互阻，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有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但最后会发展成肿瘤。肿瘤我们都认为是特别恶性的东西，很不好啊。当然肿瘤也有良性的啊，我们这特指的是恶性肿瘤。
4: 如果肺结节发展成了肺癌，我们在中医治疗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5: 结节和肺癌在治疗上确实还是有些不同的，因为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我们有些中药呢有很强的抗癌作用。当然这个强啊，相对于中药自己来对比来说，那中药的抗癌作用如果和化疗药来比，或者说是和目前的靶向药来比，它的力量要弱一些。但确实在现代研究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中药呢，它具有抗癌的作用。 体外实验都得到证实了。比如说肺的来说，我们原来就观察过姜黄素啊，它是其实从这个中药里提出来的，郁金啊、姜黄啊，还有这个鹅竹里头都含有这个成分。那么这种呢，对肺癌细胞都是有抑制作用的。那么在治疗当中呢，对于肺结节和肺癌，我们主要是一个是目标不同，在一个着力点也不同，就发力点了。结节呢，我们主要是让它通为主，而对于肺癌呢的治疗呢，在通的基础上，一定要加一些抗癌、抗肿瘤的中药来加强它的作用。
4: 嗯，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如果查出了肺结节，哪怕它很小，那我们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中医治疗呢？刚才田主任也说到了，前面一个患者哈，可能吃药治疗肺结节，吃了有一年的时间，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会吃多久呢？那么我们吃多久可以需要去复查一下我们的肺结节呢？
5: 如果查出了肺结节啊，这种情况下，那么现在的西医的措施呢，可能针对它的不同的情况，如果没有必要马上做手术，就是观察的话，它中间是没有药物来干预的。那我们在中医方面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我又用白话跟病人在解释啊，说如果说这段时间你是就是定期观察，其实也是在闲着也是闲着，对吧？那么吃点中药呢，疏通一下经脉气血。我们调理一下身体总会有帮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中医的介入是全程都可以的。你发现了结节之后就可以来吃中药，那么在吃中药的时候一定要定期观察，而且吃中药的这个时间呢，一般来说中药起作用也比较慢，确实是这样的，至少也是三个月到半年。有的肺结节呢，医生是让他三个月复查，有的肺结节是半年，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比较稳定呢，可能一年查一次。像这种病人呢，我们在吃中药的过程中也不主张就是吃了两周的药或者一个月的药马上就去复查，一是没这必要，再一个确实也不会有太大的明显的改观，肯定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上观察的这个肺结节如果有变化的话，至少三个月到半年以上吃中药以后它可能还有一些变化，而且在吃中药的过程中我会嘱咐病人，这种情况复查以后呢，咱们看看如果他在吃中药这一段时间还在不断的进展，那么可能是恶性度比较高，咱们根本就抑制不了他，尽快手术。如果说是他没有变化或者缩小了，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吃。这种病人呢，可能吃到一年，甚至我现在有的病人都吃了三五年了啊，因为有的情况下他是多发的，他是逐个在减少。所以他们在坚持在吃，所以这个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坚持一段时间。
4: 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肺结节本身它其实是我们身体以气滞血瘀为主的一个表现，一个症状，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出问题的一个信号，是吧？那么我们中药的治疗，实际上我们针对的是我们整个身体的调节，而不仅仅是针对肺结节本身吗？还是说我们就是针对这个肺结节本身，我们把它去掉？
5: 好的，很好的问题啊。其实刚才说到了，中药治疗是对全身的一个调节，这是有的，这是中医在治疗疾病当中是所有的病都要照顾到全身的状况，因为我们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整体，它不光是自己是个整体，而且它和自然界和社会都是一个整体，这是中医两大特点之一，就是我们的整体观。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既然是肺结节，肯定要用一些软坚散结针对结节的药，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调理身体，同时对这个肺结节也是要有用药，而且这个用药呢也很有针对性。
4: 嗯，刚才田主任说到我们的肺结节主要是我们的气滞血瘀，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一些表现，那问一下比如说我们中医的针灸疗法，还有我们像平常一些导引的功法、八段锦一些功法，那么这些呢对肺结节治疗是不是有所帮助呢？
5: 从中医理论上讲，这些治疗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和中医完全是一致的。像针灸呢，其实它也是在调气血，只是它用的方法不一样。针灸呢其实是中医的一部分，它是用针或者说灸的方法呢来疏通经络。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结节的发生可能和不通有关系，既然呢它能疏通经络，那么这个肯定对肺结节有帮助。再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像八段锦啊、易筋经这样的这个锻炼的方式，我个人认为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个中医或者说是传统的这个中国的一些锻炼的方法或者说导引的一些方法呢， 其实也是在调畅气血，这样的话对结节的减轻减慢它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五一小长假期间，大家的朋友圈里想必少不了古镇古村的照片。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愿意在假期走向乡村，找个有年头的小镇安安静静待上几天，尝尝地道的农家菜，听听流传已久的老故事。这背后是人们对乡土文化那份朴素而真挚的情感，而那些淳朴的乡风民俗就是一方水土最深厚的底气。眼下正值立夏，江南水乡也迎来了最有韵味的时节。位于江苏无锡的鹅真荡畔，清波流转，水韵悠长，荡口古镇便枕卧于此，正是人们寻觅江南风情的理想去处。流水与人家相依相偎，层层叠叠的白墙黛瓦在初夏的阳光下晕染出一幅活色生香的江南画卷。青石板上泛着温润的光，木格窗后传来隐约的吴侬软语，每一处转角都藏着说不尽的故事与传奇。我们就边走边听。
3: 水乡的日子有声色，有滋味。评弹清音婉转，茶香沁人心脾，小龙一替热气袅袅，泥人彩塑憨态可掬，档口的韵味远不止于此。层层白墙黛瓦留存着许多的故事与传奇。这座占地2500多平方米的四进院落，是华氏家族创办的义庄。义庄是中国古代宗族共有田产制度，最早始于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范氏义庄，通过地租收入赡养族人。华氏义庄始建于清乾隆七年，后世子孙不断修缮扩建，逐渐形成了包含粮仓、祠堂、学堂、医馆在内的建筑群。义田规模鼎盛时达到7000多亩，在江南义庄中首屈一指，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发挥着赈济族人的作用，存续时间长达200多年，被誉为江南第一义庄。2019年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门厅相连的教厅是义庄迎宾待客的地方，一方上德乐善匾高悬于厅堂之上。
4: 上德乐善匾，
5: 这块匾文崇尚道德，乐善好施，这是我们华氏的主要精神嘛。就是
4: 这四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下来的？
5: 这个是过去一直有。
3: 华京生老人记得，虽然牌匾曾经被多次损毁，但人们还是一次次重置，并把它挂上义庄的门楣。它是家族精神的承载与见证，也让延绵数千年的家族记忆渐渐清晰了起来。根据古籍记载，华姓最早源于子姓，是商王成汤的后裔。东晋末年，华氏族人为避祸乱，迁居无锡，逐渐繁衍壮大。北宋时期，华氏子弟华荣考中进士，举家迁往当时的都城汴京。靖康二年，金军攻破汴京，北宋灭亡，中原百姓被迫南迁。在朝中任职的华源泉带着家眷与10多名随从踏上了南归之路。 一天，画家人途经一处荒村，见到许多逃难的流民，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画源泉心生不忍，决定拿出随身所带的米粮救济灾民。前路漫漫，把粮食分出去，无疑是将自己和家人置于险境。但画源泉并未因此动摇。第二天，他在村口支起大锅，熬好热粥，一一分发。妻子和儿女则为孤寡妇孺送去御寒的衣物。接下来的路程，他们走到哪里，便将善举行到哪里。当抵达无锡时，画源泉所带的盘缠几乎散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在那时，乡邻们伸出了援手。
5: 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嘛，定居下来，盖房啊，还要嘛开垦荒地啊，给你农业工具，我说帮你犁地啊。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水乡嘛，捕到了鱼给我们画家。
4: 对，那个时候这种人员是很重要的，
5: 非常要紧。就是百姓们也看到你们是个好人，大家都可以未来靠近你们。
3: 助人者人恒助之。画源泉的善举早已通过流民之口传遍了乡里，人们感念这份无私质朴的情谊，纷纷送来农具帮忙垦荒，帮助画家站稳了脚跟。逃难时的滴水之恩化作安定后的涌泉相报，而这份乡情也被画家人铭记于心。数年后，当画家再次兴旺起来，他们便将这份善意加倍回馈给乡邻。谁家有难必伸手相助，哪道桥梁损坏必出资修建，遇到荒年必以平价售买粮食，甚至设立粥棚帮助四方乡里渡过难关。当年那一碗热粥几钱碎银，不仅带来生的希望，也如火种播撒在江南，滋养出画氏家族尚德乐善的家风和一方水土守望相助的温度。
4: 经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画源泉的故事已经成为了画氏家族根植于心的祖训第一课，成为了他们鲜活具体自带温度的共同记忆。
3: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画氏家族在江南扎下了深厚的根基。他们以耕读传家，既重视农业生产，也鼓励子弟读书入仕，同时还涉足商贸，发展成枝繁叶茂的大家族。然而到了元末明初，战乱频发，为了给家族寻找一片安居之地，画氏子弟画真固带着家人迁居到无锡东南部，也就是今天的荡口一带。那时的荡口还是大片未经开垦的湖沼荒滩，画真固率领子孙筑堤垦田，修路架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开垦出近千亩良田，为家族兴旺打下了基础。
6: 收活田，筑陋屋，着粗衣，吃淡粥，低头行，全族素，勿贪财，修纵欲，善不求，能忍辱，屈如伸，是为福。
3: 收薄田，筑陋屋，着粗衣，吃淡粥，三字一句朗朗上口的短文，出自画真固所作的《遣怀自释》。如今画家的孩子们还会常常诵读，他劝导子弟知足常乐，淡泊克己，家族才能世代延绵。朴素的人生智慧是先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画氏宗祠的绿德堂内供奉着荡口画氏的史迁祖。
4: 史迁祖就是最早到这个地方来、
7: 对，这是第一个姓画的第一个到荡口的。 这个李德堂的出自他写过一本集叫李德集，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堂名为李德堂。
3: 绿德，顾名思义，千绿一德。化真故的德，来自为他人着想的善念与德行。这一感悟始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天深夜，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一位乡邻抱着一个发着高烧已陷入昏迷的孩子跪在画家门前。华真谷虽然通文墨善农事，却不懂医术，他和家人竭力施救，也没能挽回这个幼小的生命。
7: 但是他有感到一种一个深深的触动，这个人呢，他也可能也感到一点内疚，因为我有钱财，我化成过也有知识，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为救这个小孩的生命。
4: 啊，那个时候是无能为力。
7: 他感到很无能为力，所以他为了避免今后这种事情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萌生了自己学医出去采购药材，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救人一条性命。
3: 这份无力感与自责促使华真谷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尽管当时尚不富裕，他依然拿出当年大半收入到苏州、无锡等地采购药材，并诚邀医者前来坐诊拜师学艺。
7: 他把自己家财去买药去请医生，这个都要花钱的，这个没有回报的，因为当时老百姓都很穷啊，没有回报的，那所以他的家人就担忧，照此下去，我们好不容易积累一笔资产，要慢慢的耗尽。所以华生我就教育是，我们现在花的每一分钱，也许是今后可以救人的救人一条命的。
4: 就觉得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7: 值得的。
4: 虽然不是自身的获得，
7: 对对对，
4: 但能救他人，
7: 对对对对，
4: 这个是很重要。
7: 这就是一种德。
3: 在华真谷看来，钱财的消耗若能换来他人生命的延续，便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德。从那以后，他白天忙于农事，夜晚苦读医书，并立下规矩，乡邻若有疾病可随时免费取药。人们称赞他济物为心，以义为利。华真谷的善举赢得了乡邻的敬重，才德之士慕名投靠，敬重其门风的客商也主动引荐南北商路，家族资产日益雄厚，渐渐成为当地望族。据《泰伯梅里》之记载，高门巨阀，至比鳞次，皆华姓也。曾经荒僻的档口也逐渐发展成人烟稠密、文化繁荣的江南名镇。华真谷深感德业与家业相辅相成，晚年时他把一生所思所得写成一部《绿德集》，成为华氏家族治家的经典，世代传承。
7: 愚见祖松为子孙履者，即深远也，积积德又积财。他后面还有一句关键的事，就是财不足为后世积。那么你的财产也可能会经过几代人会慢慢的消散败落，但是你的德可治后世绵延矣，可以你的德可以将自身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3: 如今在档口临池水榭的檐下仍然悬挂着一块医德匾，寓意千绿一德。它取自华真谷的绿德集，凝练了华氏家族数百年的生存智慧与发展之道。
4: 这是古镇当中的医德榭，医德医德，人们千虑之后的这一德呀，看重的不是一时之力，而是要探寻一条能够让家族行稳致远的大道。而对华氏家族来说，真正能够让家族绵延有福的传家宝，正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善心仁德。 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部家族史，更是和荡头古镇相互成就、彼此共度岁月的深刻见证。
3: 数百年来，华氏家族秉持善念，以义仓、义庄、义学等多种形式祭祖毁灵，代代相继例行善举。明代华兴书捐田设义仓，开启义庄传统。清末华鸿模创办的学堂，培育出钱穆、钱伟长等诸多名家。尚德乐善的良好家风，也哺育出世代辈出的人才。从明代翰林画茶、收藏家画夏，到近代数学家画恒方、革命志士画明之，再到现代漫画大师画君武，无数画氏子弟在历史星河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也为家族门楣添上一道荣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江南水乡多的是这种临水而居，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民居类型，那就是合院建筑。它方正古朴，四面为合，一方小天地里装着四季轮回，也装着几代同堂的烟火气。这种建筑格局蕴含着人们对居住的深远思考，也表达了对家庭生活的美好期盼。其实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随着时代发展，它也在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说到合院，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北京的四合院，那句云开驴河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说的就是它。但合院不止这一种，在全国各地还有很多风格各异、缤纷多彩的合院建筑。那么这种四面合围的房子到底有什么独特的文化魅力？不同地方的合院又各有哪些地方特色？下面就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来跟您好好聊一聊。
8: 我最早见到古代的合院是在陕西宝鸡岐山一个叫凤竹村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只知道当年的考古人员在那儿挖掘出来了一个院落的遗址。在这个区域呢，当地政府建了一个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我见到了从当地出土出来的一些瓦件、片瓦，同时呢还有铜瓦、圆形的铜瓦，还有一些烧制过的砖的那个样式。尤其可贵的是，考古人员发挥想象，把这个院落当年的形制给绘制出来了。最左边是一个照壁墙，进了照壁墙就是整个的院落，两进院。第一进院呢，面积稍微大一些，当中的建筑属于办公的场所，它有踏步，左中右，相当我们现在那个台阶，说明当初进入这个院子的时候是分身份的，不同身份的人要走不同的位置。前面是办公的场所，二进院是休息的场所，建筑的体量、建筑的尺度要稍微小一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典型的合院，它的时间呢是西周时期，距离现在有3000多年了。这是从历史上看，起码在商周时期，合院这种建制已经出现在中原地区了。我们再从行面来进行一番扫描，在海南地区呢，当地人给我介绍，他们叫崖州合院，也是四面为合。在新疆大漠上那些古村子里边，当地人喜欢建的也是一个四面为合的空间，他们把它称之为叫阿依旺。合院式的建筑最集中最密集的是在中原。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遇到

一个来自于皇家墨尔本大学的教授，他实际上是中国通。他当时问我，你觉得最能代表中国建筑文化的建筑形态是什么？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呢？你去过山西的平遥，也去过云南的丽江，同时呢你还去了大江南北的一些村落，你觉得给你留的印象最深、最能代表我们中国建筑文化的建筑形态是什么呢？这位先生有点急了，他跟我比划，看我听不懂，干脆说了句英语 traditional Chinese 他的亚，我知道他这个意思，我就跟这个翻译说，翻译成传统的中国院子，肯定对，但是太啰嗦了。那翻译说，那你觉得应该怎么翻呢？我说最准确的一个说法就是四合院，这最能代表我们国家的传统的民居形态，也包括官式建筑的形态。从这些经历呢，可以看到四合院在我们国家这个版图上不但由来已久，而且分布十分广泛，不但给我们呢提供了居住的空间，也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建筑文化的一个代表，走向了世界。这里有什么必然的东西没有呢？总得有个原因呢。我找过原因，比如说我在东北问当地的老乡，老乡说我得打粮食啊，我得晒粮食啊，再加上我们东北这儿有狼啊，有野兽，它是为了防御和晾晒。在新疆和阿伊旺的住户在交谈的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么一个四面围合的空间呢？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建成这样子商量事情的时候，你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你，一家人便于交流，最重要的是我们新疆这边的风沙大呀，挡风沙。这是东北和西北人对这个合院的解释，确实是立足于实用。这是从民间百姓来看，其实呢皇家也是如此。你看在陕西和河南出土的那些城池和那些达官显宦留下的那些院落，汉唐代的长安的遗址，方形的，尤其是隋唐时期的长安城，方形的。皇家紫禁城尽管里边公堂殿宇房屋林立，但是仍然是用合院把它们围起来，是出于实用还是出于某种信仰？出于实用来建四合院，这个理由不是那么充分，也不是那么有说服力。那里边有哪些必然的因素呢？可以肯定，作为礼仪之邦呢，建筑是一个最大的文化符号，也是受到历朝历代中华祖先重视的一个空间建设。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那些典型的，尤其是呢流传下来至今比较完好甚至还在利用的这些建筑上，除了有实用的一面，里边的一些礼仪性的东西，就超越功能的东西特别突出。我们呢找一个比较典型的四合院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进了大门是第一进院，进了垂花门就是当中的那个门是第二进院，最高的那个是正房，正房后边还有一个院子三进院。在这三进院里边还有不同的名称，进了大门是第一进院，这里的房子呢和正房比较它正好是反的，它是坐南面北，所以这个房子叫倒坐房，这个院落也叫倒坐院。走进垂花门也是二门，就见到了第二套院。二进院里边最显眼的是正房，它的体量最高，开间也大。在正房两侧
有东厢房和西厢房，还有两个耳房，当然还有一个小便门。通过这个小便门就进入到第三进院。第三进院的房子的体量要比正房低，但同时呢，它也是坐北面南，因为它是正房的后边的一套院，所以它叫后罩院。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四合院的基本情况，它是由一个大大小小的空间组合起来的，显然居住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边，居住上分配上有什么讲究呢？我发现有这三方面的讲究。首先一点呢，是讲究人伦次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次序呢那就乱套。四合院里边井然有序，它这个次序是怎么样体现的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家族里边是有辈分的，四合院的房屋的分配基本上是按辈分和性别来进行的。正房居中，体量也比较大，是一个院落的核心所在，重点所在。正房住的是长辈，一般的正房是三开间，当中那间是长辈啊会客的地方，两侧一个是他的卧室，一个是他的书房，厢房一东一西，这是给儿子来准备的。那大儿子二儿子怎么分配呢？按阴阳五行来分，长子住在东边，东边为阳，次子住在西边，西边为阴，按长幼来分。你说那有几个儿子呢？厢房是可以继续排列的，有几间厢房。女儿呢，女儿住在后罩房，后罩房是在整个四合院里的最后部分，体现深闺不外露。同时呢，这个女子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一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从这儿可以看到四合院的基本的布局是明显的，在这布局当中它又体现着一种人伦关系，按照长幼，按照性别，各得其所，这是体现出来的第一种讲究。第二种讲究呢，是一种吉祥的寓意，追求吉祥，体现我们这个家庭里边的文化地位，同时呢还给人一种喜庆的心理感受。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四合院，体现吉祥的寓意应该说无处不在。比如说最能体现的就是房顶，房顶上五脊六兽，五脊指的是房子的主脊和四条腔脊，正当中是主脊，四个角是腔脊，在这个脊的端头最边上都有一些禽或者是兽作为装点美化，当然不能用赤纹，老百姓用赤纹那就越级了，官家尤其是皇家的建筑它那个脊上才可能用赤纹。南方的呢还有一些鱼的造型来装饰屋顶，屋顶是最高部位，就像我们脸面或者是官帽一样，是重点装饰的部位。这里边呢还有雕梁画栋，还有木砖石雕等等。最让我呢出乎意料的一个吉祥的寓意竟然是在地面上。我到那个家去呢，实用的方面来说它是为了排水，但从文化寓意上来说呢，这家人每次进出都有一种步步登高的这样吉祥的寓意。第三点是院子里边那些细节上的讲究。所谓细节呢，往往是超功利的，它不是为了什么排水，也不是为了什么漂亮，更不是为了什么实用。这种细节呢很微妙，影壁墙在旧民居当中应该说是最没用的，但是呢它的文化寓意却是最深沉的。老乡说我们不喜欢外来人对我们院子一览无余，用影壁墙来遮挡，

0: 其实这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含蓄的性格。看似普通的四合院，但是它的讲究却无处不在。有了这些要素，就可以证明四合院是我们礼仪之邦一个典型的空间代表。如果你要不懂得这些规矩，那在生活当中可能就要闹笑话了。大家读《红楼梦》，除了里边那些才子佳人以外，还有一个人也给人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刘姥姥。才子佳人呢，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琴棋书画。刘姥姥进大观园就出现了一些笑话，比如说一次他随大家一起进到潇湘馆里去，潇湘馆里面栽种非常之丰富，主体的植物是竹子。潇湘馆的下边的道路的铺设也很讲究，是用碎石子铺设的，石子两边呢就是土，由于常年不走，土上啊都生出了青苔。那个刘姥姥因为是和这些大家闺秀们一块进的园子，他自知自己身份低，所以他就往那个土路上让，让出那个正路来。你想他踩的是什么地方呢？踩的是那个苔藓，是很滑的，一不小心他就摔倒了。
1: 姥姥，您上来走，当心胎滑。
2: 不要紧的，我走惯了土路，倒是您的绣花鞋别弄脏了。呦，这小蹄子们，
0: 大家的笑起来了。以往的解读呢，说这是对刘姥姥的一种歧视，实际上呢，你懂得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以后，你会发现这不是歧视啊。年过半百，活了大半辈子，刘姥姥，你怎么连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呢？啊，住四合院是有道理的呀，你就闹出笑话来了，大家笑他的不懂。为什么要建成四合院呢？靠上述种种，好像还不是很充分，尤其是这些讲究，它是可以变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正房，正房住长辈，那长辈故去了呢，在长辈故去的一段时间里，这个正房可能就空了。还有那个影壁墙，影壁墙起遮挡作用，它既遮挡人的视线，是不是也遮挡人的通行呢？于是在一些地区，家族从农耕开始走向商业了，家里边的往来多了，家里边的一些出入的货物多了，所以把这个影壁墙也就开始不要了。这些东西它能解释四合院的一些实用的方面的讲究，一些礼仪方面文化方面的讲究。但是为什么要建成四面围合？建成四面围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形态有哪些根本性的原因呢？我们得先从四合院的这个结构上来看，四面都有房子，而且这四面的房子都有名字。非得建成这样吗？其实如果你要结合历史，你像大地湾，你像西安的半坡村，你会发现历史上我们祖先建自己的住房不是方的，它是圆的。为什么建圆的呢？仅从理论上说，一个复杂一些，方形的它有那个对角的问题，对角衔接不好，不是漂亮的，它要直接影响上边的

那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最后又放弃了这种已经十分之熟悉而且呢又便捷的建筑方式？就我看来呢，造成这种工艺改变的是我们的祖先有重大的发现，而且这种发现足以说服他们，让他们改变传统，重新在家园建造上另辟蹊径。这种理由是什么？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我翻了不少的资料，最后呢，我觉得还是得到古村落去，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主要的文明都是在农耕时代成熟的，打有农耕文明的烙印。那这种建造工艺的改变与农耕文明有没有关系呢？我就到了农村，一次呢在云南的一个村落，当地的老乡营造自己家园之前有一个仪式被我赶上了。他们要祭祀，这个祭祀活动不但有本家族的人参与，四邻八方的人也都赶来了来助兴。让我没想到的是呢，他们在动工之前这个仪式如此之隆重，不仅要祭天还要祭地，祭完天地之后主要的人员还要祭四方。等他们这仪式结束以后呢，我也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去请主持这仪式的老者，我向他请教，我说你们这个祭天祭地我能理解啊，天地很大，你们怎么还祭四方呢？老者好像对我这提问有点不屑一顾，他说是啊，我们祭天祭地要祭四方，你们呢？我说没有。哦，没有，所以你们的房子就没有我们的房子住得久。你看我们村里，我们村里这老房子都两三百年。我一听他这么说还真是两三百年呀。我说那你觉得我们房子没有你们那么久是为啥呀？他说你们不祭天不祭地，所以天地不保佑你们。这回答显然没什么科学性，但对这位老者来说这是他的全部，他觉得是最根本的理由。他觉得可能我这个学生比较谦虚，老人呢就滔滔不绝了，说的很多，我这儿呢给他大概归纳一下。他的意思是说呀，祭天地因为天地大，祭四方因为四方含义太重要了。其实他说这一点的时候我特别认真的在听，四方有什么重要？他说你看天有四时，我们农民就按四时来安排自己的种和收，地呢有四方，出去在外回来是家，得变方向。四方对我们山里人来说那就是指南针，那就是我们的罗盘。四时决定了我们的衣食，四方决定了我们的方向。他这里一直在讲四，不管天上的四季还是地上的四方，这都和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紧接着他又做了几个他们拜四方那个动作给我看，他说我们这些拜四方的动作是体现对四方对天地的恭敬啊，只有恭敬了我们心里才安，就说明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合天意的。下来呢我们在造房子的时候那就不是恭敬的问题了，那要遵从遵循这个天地的意志来做。在我们山里人看来，我们的房子就有天地四方的保佑，他们就是在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一个道理，顺自然则昌，逆自然则亡。其实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干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以自然为师的，比如说在服装上，上有天下有地，于是我们当年的服装之分

0: 下场。我们还有立法，立法实际上就是祖先对四季、对天地的运行规律的一种发现，按照这样的运行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产起居。这位老人把我困惑已久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其实他所说的这一切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也没有什么生僻的概念，就是把我们中华祖先最初的那种向天法地的生存方式进行了一个解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聊完了房子，我们再来说说家的故事。在四川大巴山深处有一个叫花果之家的地方，主人张荣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26年前，张荣和丈夫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南江县，专门照顾那些父母外出打工的孩子。从第一个孩子住进来开始，这个特殊的家就再也没有冷清过。每天清晨5点，张荣就要起床做饭、洗衣、辅导功课，常常忙到上午10点，还顾不上喝一口水。正是这样的坚守，让26年间从花果之家走出了297名大学生。当年在他怀里哭泣的孩子，如今有的成了老师，有的回到这里当起志愿者。尽管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张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同伴妈妈，听听她和花果之家的故事。
2: 四月的大巴山，天刚蒙蒙亮，张荣已经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光，他逐个查看孩子们的被子。有个小男孩的胳膊露在外面，他轻轻拉过被子仔细掖好，然后他才走进厨房，围着那条洗得发白印有小熊图案的长围裙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拖净地板，再把孩子们昨天画的彩笔画一张张贴在门口的展板上。阳光终于穿透晨雾，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照在孩子们一张张熟睡的小脸上。张荣的目光从一个孩子移到另一个孩子身上，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他个子不高，身形因常年操劳而略显单薄，但脊背总是挺得很直，仿佛撑着一股无形的劲。他的双手粗糙，指节宽大，那是26年洗涮劳作留下的印记。此刻那双眼里满是柔软的光。张荣
3: 每天早上我就是5点多就起来了嘛，给孩子们做完饭菜，6:40的时候就叫孩子们起床，给他们穿衣服梳头发。到了7点的时候，孩子们吃完饭，我就给他们收拾书包。7:30孩子们就去学校上学，我就在家里给他们收拾房间打扫卫生，大多数时间忙到10点还顾不上喝口水。
2: 在花果之家，张荣的身份有很多，是同伴妈妈，是孩子们的张妈，是四川省人大代表，但最让他骄傲的始终是这个从孩子们心里长出来的称呼，张妈妈。今年2月，张荣身着正装，站在四川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通道上，面对镜头和话筒，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讲了一个关于压岁钱的故事。那个故事让在场很多人悄悄湿了眼眶。
3: 当时是这个孩子他父母离异，爷爷奶奶又去世了，然后爸爸又想出门务工，在这样两难的情况下就找到了我们，拜托我们帮助他照顾孩子。
2: 有一年春节前，孩子的爸爸给张荣打电话说，春节假期太短，来回路上要花4-5天，真正能陪娃娃的时间就2-3天，他想还不如不回来了，省点路费，多挣点加班费，给娃娃以后读书用。
3: 爸爸打电话的时候，孩子就在我旁边哭着问我，张妈妈，爸爸是不要我了吗？就很委屈很难过，就觉得 肯定是自己不乖是什么的，爸爸就不回来了，不来看我。我当时非常的心疼他，给他擦了擦眼泪，把他拉到自己的怀里，告诉他乖乖，爸爸也是爱你的，他只是想多挣点钱，多节约点钱嘛，将来送你上大学。当时我就安慰他，别担心，爸爸虽然没回来，但是你还可以跟张妈一起过年呢。
2: 那一年的大年初一早上，张荣给自家女儿发压岁钱，也悄悄给这个男孩准备了同样的一份红彤彤的压岁钱，崭新的票子，孩子紧紧攥着，眼眶又红了。他悄悄拉住张荣的手，手心都是汗。
3: 当时孩子接到钱非常的激动，小心地跟我说，张妈妈，你帮我把这个钱存起来好不好，寄给爸爸当路费，这样他就可以回来陪我了嘛。那一刻就让我更加的明白，就是这些娃娃他们需要的不是吃得再好穿得再好，而是那一份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那一份陪伴。是一年又一年有人陪着他们生活学习，等着过年团圆的日子。
2: 像这样的孩子在张荣身边每一学期都有几十个，正是这份被需要被信赖的感觉，让张荣觉得这份工作再苦再累都值了。故事要从1999年讲起，那时张荣和丈夫陈果在巴中市城区当代课老师，一个意外的电话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陈果的兄嫂要外出打工，把侄女送到两人身边寄养，在电话里说，全村只有你们是老师，把娃儿交给你们，我们在外打工才放心。有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也接踵而至。张荣
3: 最初呢，其实只是想办一个小学堂嘛，让亲戚家里的孩子有书读。后来呢，到我们家里来寄宿的孩子就越来越多，最小的呢，那个小女孩只有2岁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妈妈把娃娃送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是含着眼泪离开的，不得已嘛，又要挣钱，又要带孩子，所以没办法，她只能把孩子放在我这儿。我心里在想，我也是当妈的，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妈妈谁都不会舍得把孩子留在这儿。所以说我就想，我能拉一把就试一把吧。
2: 就是这一个拉一把，一拉就是26年。2015年，共青团、四川省委等单位联合发起同伴计划项目，正在做村小代课老师的张荣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正式受聘为同伴妈妈。从此花果之家不再只是一个托儿所，它成了一个被制度、被社会力量托举起来的家。走进花果之家，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又充满烟火气。下午放学后，孩子们像归巢的鸟儿一样陆续回来，大孩子帮小孩子洗头，洗发水的香味弥漫开来，先洗完的会主动拿起吹风机笨拙又认真地帮弟弟妹妹吹干头发，然后大家会安静地聚到阳台的木桌前，摊开作业本埋头书写。果爸陈果在厨房里守着灶台炖排骨，咕嘟咕嘟的声音里混着八角和桂皮的香味。张荣则在阳台正中忙着晾衣服，四个2米多长的晾衣架挂满了衣服，件件都洗得干干净净。陈果，
4: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和张老师呢给孩子们定下了一条规矩，男生不能进女生的寝室，大的必须帮小的带小的，小的要听大的，要感恩大哥哥大姐姐，这个家规不能乱不能破。我们不光要管孩子吃饱穿暖，更要教会他一些做人的道理，把这些道理融进每一天的生活里。
2: 在这里长大的孩子，有些已经30多岁，在大城市成家立业了，他们自发建了一个微信群，名字就叫花果之家。群里总是热热闹闹的，有人汇报近况，有人分享喜悦，逢年过节问候和红包从不间断。 这1500多个人，很多和张荣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张妈和国爸，都从这个温暖的山间小屋里迈出了走向大山外的第一步。26年，足够让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张荣的坚守也迎来了最温暖、最动人的回响。张荣
3: 在党和政府还有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到现在已经有297名孩子考上大学，走出了我们这个大山。
2: 更让张荣感到幸福的是爱的传递。曾因父亲早逝，母亲外出务工，在张荣身边生活了整整10年的小严姐弟，如今一个成了手艺精湛的厨师，一个成了耐心温柔的幼儿教师。那个在秋雨绵绵的下午对张荣说，张老师，我想读书的小姐妹，其中一人已经从师范院校毕业，站在了乡村小学的讲台上，像当年的张荣一样，把知识和爱传递给更多的孩子。就在记者采访时，张荣的手机响了，来电的是一位叫亚军的姑娘，她是张荣曾经带过的孩子，如今已经从大学毕业，在成都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每逢假期都会回到花果之家做志愿者。
3: 喂，
5: 喂，张妈。
3: 哎，
5: 是我娟
3: 儿。啊，娟儿。
5: 妹。
3: 啊，吃了吃了玩儿。你呢？在外面工作顺利吗？
5: 还顺利。张妈，我跟你说个事儿嘛。
3: 哎。
5: 就是，我们这个月要去贵州的一个县山区小学当支教项目，然后我是领队呢。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娟儿都能当领队了哟，真了不起啊！
5: 张妈。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谢谢你，要不是你当年把我接到花果之家，要不是你晚上搂到我睡觉教我写作业给我扎辫子，我可能早就不晓得现在是啥个样子的。
6: 哎呀，傻孩子，说这些干啥子嘛，你们都是我的娃儿的嘛。我不管你们，谁管你们呢？
5: 张妈，我现在做的这些事都是在学你，每次看到那山里的孩子，我就想起当年的自己，我想像你一样能帮一个是一个。张妈，你就是我的榜样。
6: 哎，好好好，你们长大了能去帮助别人了，张妈为你们感到高兴也感到骄傲。你们在外面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啊。
5: 好，你也是，别太累了，等我这个项目结束我就回来看你，帮你一起带孩子。
6: 好的好的，那你去忙吧啊。拜拜。
5: 好的妈。
6: 哎，拜拜
5: 拜拜
6: 拜拜。
2: 电话挂断后，张荣沉默了很久，手指轻轻摩挲着手机屏幕，窗外的阳光正好照着他有些花白的头发，那些曾经在他怀里哭泣的孩子，如今已经长成了能够温暖他人的大树。这或许就是岁月给予他最好的礼物。春节期间，一个又一个从全国各地高校回到家乡的大学生走进花果之家，当起了志愿者。他们就是张荣带大的那些孩子。大学生志愿者文文：
7: 张妈妈教给我的不只是怎么解方程，怎么背古诗，她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现在我终于有能力帮上忙了，我一定要回来，像她当年陪我一样，陪伴弟弟妹妹们。
2: 张荣还有一个法宝，是他独创的法治宣传加安全教育加心理疏导加劳动实践的全方位关爱模式。
1: 他带孩子们春采茶，夏挖笋，秋收药，

0: 让他们在泥土和汗水中，在四季的更替里收获知识，从亲手创造价值中找回自信。
1: 有一个叫小勇的男孩，他家里出了一些变故，整个人就变得孤僻，天天抱着手机，整天都躺在床上不动。我没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其实你跟他讲他也不会听呢。我就带他去摘菜啊，去山里采茶叶啊。后来他自己觉得，哎呀，采了茶叶还可以卖钱呢，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的这种成就感，慢慢的他就愿意走出来跟小伙伴一起开展活动啊。他开始笑了，学习也开始越来越好。
0: 今年三月刚开学，花果之家就接待了当地政府送来的两个孩子。爸爸因交通肇事逃逸面临重刑，妈妈患有精神病，他们均没有监护人。
1: 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我看到那个女孩都十岁了，内裤也没有，袜子也没穿，她说她没有家了。我当时第一时间我就说，没关系的，我这儿的家就是你的家。
0: 有一个四年级的女娃，父母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就剩她和70岁的奶奶。她刚来的时候从来不跟别人说话，总是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来了花果之家半年后，慢慢开始说话了，也开始笑了。
1: 有一天她突然跑到我面前，扬着小脸认认真真地跟我说，张妈妈，我把你写进作文里面了，我写的是我有两个妈妈，老师都表扬我了，说我的作文是我们全班写的最好的一个了。当时听到孩子这样说，我心里特别的欣慰，也非常的高兴，觉得我这么多年的努力还是值得。
0: 孩子欣欣，
2: 张妈妈家里有好多小朋友，张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我们做饭，晚上我们都睡了，她还在洗衣服。张妈妈不像电视里的英雄，她没有披风，也不会飞，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妈妈。可是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因为她的家也是我的家。
0: 一个普普通通的妈妈，一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一句孩子的治愈，道出了张荣26年的全部意义。张荣的故事被改编成了全国首部关爱留守儿童舞台剧《夏天与红叶》，以她和丈夫为原型的电影《樱桃成熟时》也已正式立项拍摄，即将把这份大巴山深处的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3: 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0: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十三朝古都洛阳，半城历史，半城烟云。从夏商到唐宋，这片土地承载过太多王朝的更迭，也沉淀下无数至今仍在呼吸的记忆与风雅。人们常说洛阳牡丹甲天下，每到暮春，洛阳便成了花海。可若是错过了花季，还能遇见牡丹吗？山水之间系列节目出发，在古城遇见非遗，带您去洛阳寻找答案。错过了花季，还是能遇见牡丹的，而且遇见的方式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它不在枝头，却在舌尖。牡丹酥层层酥脆，咬一口，花香与麦香交织。牡丹冰激凌沙沙糯糯，拿在手里像捧着一朵不会谢的花。它藏在匠人的指尖，洛阳白瓷以瓷土定格牡丹的姿态。还有一种技艺更神奇，烙铁在丝绸上游走，不用底稿，全凭手感，花瓣便有了自己的表情。至于这究竟是什么手艺，容我们先卖个关子。在洛阳，这样的惊喜还有很多。唐三彩的窑火烧了1000多年，釉色在火中流动，每一件都不一样。据说从塑形到烧成要经过72道工序，45天等待。而最神奇的一步是在窑门打开之前，你永远不知道那抹釉色会流向哪里。有些遇见只有到了洛阳才会知道。山水之间带您探寻洛阳。
1: 如今在洛阳，汉服早已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穿汉服、赏牡丹、游古城，成为游客来到这里最具仪式感的打开方式。汉服妆造也成了来洛阳旅行的标配体验。
2: 我们店是早上8点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有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凌晨都不一定能关门。从早上到晚上可以接纳大概400到500的顾客。
1: 一身唐风造型，一步一景，让赏花之旅更有仪式感，也让非遗之旅的体验感更加鲜活。洛阳牡丹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而洛阳牡丹栽培技艺也是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牡丹不仅做传统观赏，还做各种文创产品，比如这个牡丹冰激凌就是纯手工制作，您心动了吗？
3: 你看它这上面，它可不只是有牡丹，它还有月季，还有小雏菊，它一定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搭子。
4: 对对，
3: 我这看着特别的精致好看，我都有点不舍得吃了。我先尝一口啊，这个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那感觉了，是吧？
4: 对对对，
3: 绵绵的、沙沙的、糯糯的，特别好吃。
4: 我们是加了百香果酱，对。然后其他花的我们会有提子味的，然后樱花味的，然后那个就不同的颜色我们会不搭不同的果酱。我们做的今年做的10大色系的牡丹，有10大色系都有，然后不同的果酱来做的。
5: 以牡丹花作为代表，是一个有文化有情怀的店，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特意买这个来吃的，也挺好吃的。7个人先把每个头先尝一下，然后可能等会儿爱吃那个口味还会再买。
1: 从舌尖上的牡丹滋味到可带走的洛阳心意，牡丹的魅力还在延续。牡丹酥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式伴手礼。它以洛阳牡丹为灵感，将非遗制作技艺与现代口味创新结合，让千年花韵化作一口酥香，成为游客带走洛阳味道的热门选择。在洛阳，有一种诞生于唐代的技艺，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那就是唐三彩烧制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盛唐文明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唐三彩曾是宫廷御用珍品，如今通过创新文创与研学体验，走进了大众生活。
6: 从夏朝都改定过套了，到汉朝。 锦绸、北齐、隋朝都有彩了，它只是一个颜色。只有到唐朝一个伟大的盛世，给它发扬成多彩了。你看，首先说的马，它都是小头小额大身子。
3: 哎，还真是、啊。
6: 哎，高挑的四肢。
3: 哦。
6: 它的精神、肌肉感都在表现出来。
3: 哦，显得非常英俊啊，这个马。
6: 哎、你看，为啥这马尾巴这么小的？
3: 为啥？
6: 它是战马。打仗的时候要给他打扎一个马尾辫，跟小姑娘扎辫子一样，行动方便。
3: 哦，
6: 最美的一点就是身上开细片，你看
3: 是什么意思啊？
6: 身上开这个细片叫芝麻碎片。
3: 哦，就是这些纹理是吗？
6: 哎，小裂纹，
3: 看着跟他碎了一样。
6: 哎，唐朝那里抬辫子，一个它得动态，要把它走活，
3: 嗯，
6: 有灵性，人们才喜欢的。唐三太它会流动，
3: 嗯，
6: 它跟瓷器不一样，所以说。它全部都机器代理不了，都全部都人手工去制作的，所以说它釉子也会流畅，
3: 嗯
6: 啊，所以说做出来每一件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
7: 那唐三彩难道是只有三种颜色吗？其实，在古代，三是多的意思，三彩也并不是特指三种颜色，而是表示多彩多色的意思。张二孬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没上过学，却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唐三彩。如今张一鹏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洛阳市非遗角胎三彩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父子俩一手一创，让古老技艺生生不息。现如今唐三彩不再只是陈列的艺术品，更成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的热门课堂，体验一次50至200元不等。记者在中国唐三彩文化园看到大批外地学生专程前来，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手体验制作乐趣。
8: 我来体验唐三彩，就是制作唐三彩。
3: 这个是你自己做的？
8: 对。
3: 感觉怎么样？
8: 很好玩啊，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新奇。
3: 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是这次研学不仅是让我们来这边玩，就是让我们体验这边的非遗，让我们学到知识。
9: 这是重庆来的学生、
3: 哦、
9: 啊，重庆来的学生来研学体验的。
3: 来体验，我们也来制作唐三彩。
9: 对。
3: 哦，那我们现在研学接的多吗？来体验的人多吗？
9: 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也有我们洛阳当地的。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研学学生加上游客，大概有3000人。
7: 想要做好一件真正的唐三彩并不简单，从选料、塑形到上釉、釉烧，前后要经过72道工序，最少45天才能完成。而最神奇的，莫过于釉色在窑火中的奇妙变化。
3: 那我看我们面前摆了3个碗啊、
9: 嗯、
3: 这颜色不都是一样的吗？
9: 里面看起来都是橙色的。
3: 对，是的。
9: 但是烧完之后才会变色。
3: 哦，这么神奇、啊、
9: 对，这个白碗烧出来就是白色。
3: 哦，
9: 这个是绿色。
3: 哦，
9: 这个是黄色。
7: 听完讲解，看懂门道，记者也亲自上手体验施釉。经过1个多小时的耐心勾勒，以白釉打底，再用黄绿两色精心点缀，一笔一画描摹纹路，搭配色彩，直到成品烧制完成，才能看到最终模样。这一体验如同开盲盒，既紧张又期待。沉浸式感受古人匠心，也亲手留住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唐三彩盛唐风华。唐三彩的创新只是洛阳非遗技艺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座古都还有一种新派艺术陶瓷——洛阳白瓷，它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唐白瓷制作技艺为根基，以洛阳牡丹为创作原型，突破传统陶瓷单色平面的局限，将牡丹的雍容华贵立体呈现，用瓷土定格国色天香，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这次记者就专门来体验洛阳白瓷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拉花瓣儿。
6: 这个手法很细法啊，这手指指头放不对。这个布是活的，
3: 嗯，
6: 你转布，这个拉时候你是转布，
3: 嗯，
6: 在拉的时候是转布转，
3: 嗯，
6: 先轻后重，

0: 这边差不多这样子了，你看半圆，然后再拉两侧。一般一朵花嘛，将近100个吧，几十个花瓣拼出来。
1: 我刚才尝试的做了几个花瓣啊，真的感觉到它其实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拉这个花瓣的过程当中，我稍微一使劲儿，它容易断。
0: 嗯，
1: 你看我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轻轻一拉它就断了，所以真的是还是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在的。
0: 嗯，
2: 早在唐代，白瓷便地位非凡。李昭在《唐国食谱》中《内丘白瓷瓯端西子实验，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就印证了它的珍贵。如今，唐白瓷突破单一素色，融入牡丹元素，衍生出花盘、日用瓷等多元系列，几十元到上千元的价格区间，成为游客青睐的非遗伴手礼。
3: 牡丹在洛阳特别的出名，想的来这儿就是买一个这个特产回去放家里。
1: 这个多少钱？
3: 268。
2: 香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洛阳地区已经有3000多年的佩戴历史，是洛阳春日里的温情非遗，一针一线绣出洛阳风华。这份精巧源自市级非遗李水琴香包缝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林推陈出新，将河南简称玉之大象、洛阳博物馆彩绘陶、千手女俑等元素融入设计，让传统香包变身文旅潮品。
4: 我设计的一款是河南省地图的一个香包，它既是一个地图，而且是个冰箱贴。在很早之前，我们河南省是有大象的，
1: 嗯，
4: 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大象的这个谐音，叫做吉象。嗯，这两款呢都是我们洛阳市博物馆的。
1: 哦，那这两个好像今年很火。
4: 啊，对，今年很火。闺蜜俑，
1: 哦，
4: 就是这两个女孩，她们两个的笑脸是不同的，
1: 哦，
4: 有一个稍微矜持一点，有一个笑得比较开朗一点。
1: 哦，
4: 然后呢，她们两个的手这个地方，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磁吸，就是让她们两个能牵手。
2: 从传统吉祥纹样到融入地域文化创意新作，在传承人陈林的巧思之下，香包缝制技艺不断推陈出新，让非遗技艺也紧跟潮流。记者也亲手体验了下香包制作，
1: 迫不及待的先闻一闻我自己制作的这个香包。它这个薄荷的味道会非常的突出啊。
4: 啊，是的，哦，是的，
1: 然后会微微有一些这个玫瑰花的香味儿以及桂花的香味儿，但是好像牡丹的香味儿在里面会弱一些。
4: 嗯，对，因为牡丹本身它的香味也比较弱一些。
1: 哦，
4: 这个牡丹花、玫瑰花、桂花、白芷、陈皮和薄荷，
1: 嗯，
4: 它的功效呢是清新空气、舒缓情绪，
1: 嗯，
4: 还有就是能安神助眠。
1: 虽然这个针脚有一些蹩脚啊，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整个我还是挺满意的，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4: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做手工了，因为很解压。
1: 嗯，那我们体验一次这个大概是需要花多少钱呢？
4: 每一款的价格不等，
1: 嗯，
4: 大概就是几十到100多不等。
2: 在洛阳，同样藏着指尖生花的还有传统烫花工艺，以丝绸为料，经染色、烫形、定形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着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5: 我刚才已经组装过花心了，
1: 嗯，
5: 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1: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5: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1: 这一步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拼凑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这一朵花的雏形慢慢呈现了。
5: 是的，
1: 但是真的是很考验美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看这一片花瓣摆在这儿合不合适，摆在那儿好不好看。你看这个是我刚才拼凑出来的这个牡丹烫花，是不是看起来感觉还行啊？
5: 可以的。
2: 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汤都洛阳的清晨是从一碗热汤开始的，喝汤了没，更是洛阳最地道的早安问候。说到汤，洛阳牛肉汤人气最。

0: 欲望，男女老少都爱，即使排队也愿等这一口鲜，买票端汤三分钟就能开吃。洛阳牛肉汤的标杆，市级非遗马杰山牛肉汤制作技艺堪称经典。这家百年老店早已是响当当的洛阳美食名片。
1: 不远千里为了一口汤而来，
2: 我在那些像一般攻略上面就能看到，它是一家非遗老店，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想来尝品尝品尝它这个非遗做的味道，然后就来了。
3: 您这汤都光了呀，
1: 实在是太香了，香了我这还想再干一碗。
0: 汤馆营业至下午两点打烊后，第六代传承人马家明便立刻着手筹备次日用料。牛肉从下午开始浸泡，一直到凌晨三点充分泡净血水，既能让肉质紧实，又能彻底去除腥膻。凌晨三点再将泡好的牛肉下锅，佐以精盐与秘制大料，文火慢熬，凭百年非遗技艺熬出醇厚汤底，成就一口鲜香浓郁、地道正宗的洛阳老味道。如今这份地道老味道也藏着新巧思。
4: 我现在掺杂一些水稀的一些元素，咱们小时候喝汤就是一碗汤里面只有肉，
3: 对，
4: 或者
3: 要不然就是牛杂，对
4: 对，然后你泡点锅盔饼丝、烧饼这些，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你看加可以加丸子，然后里面还加了一些那个肉片叫过油肉，对，然后这些东西掺杂到一块，其实很多就是外地来的游客，他来尝牛肉汤的同时，他能感受到一些水稀的一些元素。对，
3: 它其实更加融合。
4: 对，融合了一点。
3: 牛肉汤不愧能是洛阳的代表，我喝进去的感觉，先是它非常的顺滑，然后呢，汤味很浓郁，还有着牛油的香气在里面。这个饼丝呢，吃起来它现在已经吸满了汤汁，反而会更加筋道一些。而这个泡的锅盔呢，现在也是吸满了汤汁，吃起来会变得稍微有点嚼劲。
0: 洛阳人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围绕汤来解决，汤汤水水一道菜，这就形容的是洛阳三绝之一洛阳水席。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豫菜宴席的杰出典型，相传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招待外地来客必点牡丹宴菜开桌，这道菜品极其考验功夫，传统需九蒸九晒，如今将萝卜丝撒匀，绿豆淀粉蒸8分钟，冷冻3个月后成型，浇上老母鸡、棒骨等熬制的高汤便成美味。牡丹宴菜由于味道鲜美，才被叫做赛燕窝，据说这个名字还是武则天给取的呢。
5: 相传就是武则天在洛阳执政年间，我们东关菜地长出一个特大的萝卜，长约3尺，重达20-30斤，菜农视为奇物，奉献给宫廷。武则天见后呢，非常的高兴，因为此物预示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就命御厨把萝卜做成菜。御厨呢，经过深思熟虑，配山珍海味，烹制成一道汤羹，进献女皇。武则天品尝之后，感觉大有燕窝之风味，遂赐名赛燕窝。因为它起源于洛阳，也叫洛阳燕菜。
3: 这个口感吃起来，如果您不告诉我它是萝卜，我真的完全吃不出萝卜的口感。它吃起来是筋道的，完全没有了萝卜过去的那种爽脆。这口汤真的是酸辣开胃。
0: 水席就是可以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菜荤做的牡丹宴菜，焦酥带感的焦炸丸子等，是三五好友聚会小酌单点率最高的。而真正的洛阳水席，特点是有荤有素，选料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酸辣甜咸俱全，舒适可口。
3: 就是西宫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宫小街还有一个很特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你看现在都已经排起来了。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 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的在此排队等候呢？今天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0: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纯，比如三分肥七分瘦，面皮薄韧，包制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1: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
2: 你可以看还灌汤吧。
1: 灌鸡汤
2: 啊，
1: 好香，好好吃，
2: 浇水乱香嘛。老百姓对我们的都很喜欢，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就喜欢吃了。
1: 性价比怎么高啊？
2: 就是我们35一斤50个，一两干面，正好5个锅贴，就这样。
0: 来到洛阳，千年唐韵不止藏在古建筑里，更能沉浸式搬进宴席之上。这场五皇盛宴就是极具特色的唐文化主题沉浸式宫宴，食客们换上唐风妆造，便能一秒穿越盛唐宫廷。宴席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宫灯开场，宫廷礼乐婉转悠扬，盛唐乐舞精彩上演，打破了传统吃饭的单一体验。从恢宏精致的舞美布景到匠心打造的宫廷菜品，每一处细节都还原五洲风华，让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赏演绎，时不时还能与演员互动，沉浸式读懂大唐盛景。
1: 感觉这个形式怎么样呢？
3: 非常好玩，就是第一次体验，感觉很新奇。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宫宴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有特别新奇，你知道吗？然后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震撼，就舞美啊，还有那个餐食啊，都非常的好，感觉。
4: 咱基本上的话，每天的话，客流量达到是100%。
5: 盛宴落幕，非遗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洛阳的古城街巷，非遗正在以更加年轻的方式走进每个人的旅行生活。一朵牡丹串联记忆与烟火，一件非遗连接历史与当下。在洛阳，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可看可做可尝可体验的新生活。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走完洛阳这一程，回头再想那个问题，错过了花季还能遇见牡丹吗？其实这座城给了我们另一种答案，牡丹不必开在枝头，它可以是一口酥香，一朵瓷花，一片烙铁下缓缓舒展的丝绸。千百年来，洛阳人早就学会了把美揉进日常，揉进清晨那碗滚烫的汤里，揉进窑火中无法预料的釉色里，也揉进一针一线绣出的笑意里。我们看见唐三彩从土里醒来，每一件都独一无二，因为又会流动，像极了这座城不肯被定格的性子。我们坐在老街的长队里，等一锅底脆汤鲜的锅贴儿，那是百年传下的味道。我们也亲手试了试，才知道一片花瓣的弧度需要多少次指尖的试探。非遗是什么？走完这一程，我们觉得它不是被保护起来的旧物，它是活的，是匠人手里不肯停歇的活计，是汤锅里咕嘟了百年的老卤，是每一个愿意停下来试一试尝一尝的人心里生出的一点暖意。山是历史的回响，城是生活的延续。接下来让我们去古城寻一碗热汤，一盏灯火。山水之间继续带您探寻山水间的故事。我们要带您去素有才子之乡赣府粮仓的江西抚州逛一逛。抚州地处江西东部，古称临川，这是一座低调的城市，它是王安石《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梦中故乡，是晏殊《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欢聚之所，这也是一座宝藏城市。它有曾巩一番桃李花开尽的美景，有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曲调，有王勃笔下光照临川之笔的才子，有陆九渊无心尽宇宙的豪情。让我们一起来游览低调、宝藏、安逸、从容的抚州。
1: 每天清晨，朗朗书声响起，抚州人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文昌桥头是老抚州人生活的中心，在这里，靠水而居的生活不因时光流逝而改变。
2: 一起好，猴子伙伴。
1: 酥粉，吃辣，安逸，从容，这是抚州人的生活方式。抚州地处江西东部，古称临川，476条河流构成密集的水网，通连鄱阳湖，直抵长江。地势南高北低，东西南三面环山，宛如双臂张开，拥抱北面舒缓的丘陵平原。隋朝时，这里被定名为抚州，有安抚慰问、休养生息的意思。在之后的1000年里，抚州与临川两个名字长期交替使用。
3: 往这边，往后。
1: 这里是抚州古城地势的最高点，也曾经是抚州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地。
4: 抚州古代又叫临川，临川就是两个水，汝水、临水交汇的地方。
1: 林林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多年，在他看来，抚州古城是一座和水有关的典型城市。
4: 靠近河流，特别有利于大家在这边生产生活。但同时，你清水了之后，又要带来了水患，所以也还得选择相对地势高的地方进行选址。
1: 唐朝末年，抚州城开始兴建，作为抚河西岸的制高点，羊角山既可规避洪水袭扰，又可用作军事防御，于是成为州衙所在地。城内的几处高地分别设置了其他的重要单位。
4: 古代城市选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近水利而避水患。 城市建设就围绕这个坡地来展开，就形成了两水绕坡啊五峰镇城的这么一个城市的一个格局。
1: 孩子们上下学的道路名为周学岭，这里曾是抚州最高学府周学的所在。

0: 所在地。沿街而行，道路两侧的匾额显示着这里原住民的身份。严陵世家代表着主人是从江苏迁移而来的吴姓大族，大夫地则表示主人是古代官员。府河西岸是古代的官员们和富人们的高级住宅区，沿周学岭向南是抚州人口中的十字街，这里一直保持着正南正北的十字街巷格局。
1: 十字主街的格局讲究方正的、中轴对称的，但是这只是一些原则，运用到具体的这个地方上，往往就会因形就势。
0: 既要遵循礼制，又要因形就势，两种秩序的相互叠合，蕴藏着古人有大法而无定法的营城智慧。
2: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0: 诗词品读会是福清清书店里的读者聚会的主题。他的书店设在一栋民国时期的小楼里，坐落在文昌里的横街上。在抚州一直流传着金直街、银横街的说法。小尖窗石露台点缀的西式外墙里包裹着典型的赣派民居。
3: 我们这家书店呢是一座百年老宅，在民国的时候它是一个旅店，专门接待往来跑船的客商。因为往西100米有一个码头，这个码头呢也曾经是我们府河上最大的码头。
4: 这把锁必须复位两次，第一次复位3个字全到位，第二次复位所有的空缺全部留出来，第三次才是正儿八经的锁。我们现在世界上很多复杂的锁具都是根据这个锁的原理来的。
0: 30多年来，熊文义一直醉心于古墓锁的收藏，每次有朋友来访，他都会详细介绍自己的藏品。
4: 每一个词的距离还不一样，它的方位还不一样。
0: 有繁琐复杂的，就有简单粗暴的。
5: 怎么设计的自己？
4: 好，这个底跟底面4个担子全部卡死了。
0: 各式各样的锁具对应着使用者多种多样的需求。
4: 这是4锁合一的木锁，它需要2个以上的人保管钥匙，同时要使用4把钥匙才能把这个锁开开。
0: 设计巧妙的木锁需要同时使用4把钥匙才能打开，如此大费周章，要守护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呢？木锁守护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古老的街区文昌里。行走在文昌里，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街巷名称，让人一看就能猜想到名字的来历。清朝时，竹椅街是竹制品的生产中心，江行街是当地的水果批发市场，东乡仓路上聚集着大量贮存粮食的仓库，妥妥的古代版特色产业园区集群。而这些特色产业的兴起，自然与紧邻码头密不可分。为了提高效率，商人们自行固定了码头卸货的品类，紧邻码头的街巷也形成了特色产业街区。宋元时期，文昌里只有一条横街与一条直街。至明朝开始，府河岸边先后形成了众多码头，正对码头的地方开始出现垂直于直街的街巷，用来容纳日益增多的作坊与仓库。到了清朝，随着商户的增多，街巷开始向更纵深处延伸，最终府河东岸的文昌里形成了梳齿状的街巷街。

0: 打上粉彩，穿上戏服。相比做生意，采茶戏班班主朱旭东更喜欢舞台上的生活。很多人都会对采茶戏这个名字感到好奇。据说采茶戏的兴起与商人有关，商人将戏班请进茶楼之中，来听戏居然免费，商人的利润来自哪里呢？原来听戏虽然免费，但喝茶要收钱。来听戏的人多了，商人们会不失时机地推广自己的茶叶，现场直播带货。
1: 那个时候观众好多啊，门口都坐的人呢。
0: 通过客人口口相传，茶叶有了名气，自然带动了茶叶的销售。抚州商人们为了推销茶叶，无意中也带动了采茶戏的繁荣。光绪年间，来自抚州各地的商人共同集资，修建了前后三进院落的玉龙万寿宫。前厅是搭台唱戏的戏台，后院是专为抚州商人提供休息集会的商帮空间。前厅聚拢人气，后厅洽谈商务，这是娱乐空间与商务空间的结合。商人们从抚州各地汇集于此，共同构成了同乡聚会、解决纷争、抱团取暖的抚州会馆。从空中俯瞰，抚州古城与文昌里，一河两岸的城市布局就像是肺，抚河是抚州的主动脉，而抚州境内的476条河流则是毛细血管，串联着抚州境内星罗棋布的村镇，出产于各村各镇的物产，通过毛细血管汇集于抚州，再通过抚河输送到外地。而文昌里就是抚河上的物流中转中心，不停吞吐着南来北往的货物。从这里出发的抚州商人，上北京，下南洋，共同编织了一张通达四方的商业网络。今天的文昌里依然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区，是游客打卡的圣地。彭系华家的藕丝糖店就开在人流量最多的横街上。蒸熟的糯米与麦芽糖混合的糖块反复叠加，反复拉伸，经过多次叠加拉伸后，每一根都细如藕丝。
2: 我们从宋代就延续下来的藕丝糖，因为我们粮食有富余嘛，做各种比较精细一点的点心。
0: 藕丝糖的出现与抚州盛产稻米有关。千百年来，亚热带温暖湿润的季风周期性地穿过南岭群峰，跟随着抚河一路向北，使地处赣东平原腹地的抚州成为盛产水稻的天然粮仓。明清时曾有抚州水干一半，江浙米贵一倍的说法。除了粮食外，还有许湾的油面、南丰的蜜橘、广昌的莲藕，这一方物产极大丰富，与古人对抚河的成功疏导密切相关。水可以兴城，也可以毁城。为了治水，1000多年前，古人在抚河上游修建了一个超级水利工程——千金碑，人称抚州的都江堰。
3: 2009年，我们发现，在这个碑首上游水底下，发现用那个石头。

0: 打制了一个题记碑，题记碑上就记载了当年明天启年修建千金碑的这么一件事。
1: 千金碑在府河中心线偏东，1100米的碑身将府河水一分为二，7分水流向主河道，3分水流向旁边的干港，既保证主河道有足够的水量通航，又因分水降低了主河道的流速，同时使府河下游和干港都有足够的水量灌溉。汛期时，流向主河道的部分洪水通过预留的泄洪口流向干港，减少了府河主河道的水量，也减轻了城市防洪的压力。利用水流的物理特性分水而治，这是抚州人在1000多年前就点亮的科技树。千年之后的千金碑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治水功能，但它分水而治的理念却穿越时空，依然影响着现在的水利工程。千金碑保护了抚州古城的安宁，也为抚州城打通了商业繁荣的经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抚州出发，沿抚河逆流而上，经山关抵达闽江水系的赣闽通道，与通连赣江，翻越大余岭到达广州的商路，一直是中国的瓷器、茶叶等商品走向世界的最主要的贸易线。而抚河连通鄱阳湖，再经由长江抵达西南与北方腹地的水路，也是漕粮运输的重要通道。在四条商路构成的贸易网中，抚州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内陆商贸的中间点。若说文昌里是商人汇聚的核心商务区，抚河流域的各个村落就是商人们出发的起点。
2: 我们看到的是西字炉，过去呢竹桥是做雕版印刷的，所以在我们祖先做这个木刻印刷时，有废掉的、烂掉的、坏掉的一些模具道具都要统一的放到这个炉子里面焚烧掉。
1: 西字炉，古代版的碎纸机，这是竹桥村的商人们保护知识产权的古老智慧。在竹桥村，雕版印刷曾经是最为主要的支柱产业。在这里印制的图书不但占领了江西市场，也曾行销于北京、上海等地。依靠卖书发家致富的商人们把大量的财富运回家乡，充沛的财富如何择批后世？在江西，大多数商人的选择是建房子。现在的竹桥古村拥有的100多栋古建筑，大多修建于商业繁荣的明清时期。四方的天井，四方的围墙，四方的院落，追求平直的方正印，大面积的清水墙，不施粉黛，朴实素雅。进入门内才发现别有洞天，木雕、石刻，才不露白的抚州商人信奉的是明听奉客、暗室聚财的处世之道。清水墙底部的青石，据说每一块的成本高达3两黄金。青石上的纹路则代表着主人不同的身份。
2: 这栋房子的这个墙面哈，它是叫做立面纹啊，我们用手可以感受一下，它是颗颗粒粒的，而立面纹也是代表商人的身份。墙面呢非常的凹凸不平，代表他是一个读书人，这个就叫做菠萝面，是激励的我们啊，读书的时候呢一定要经得起考验，你才能够有所成就。
1: 在抚州，至今仍保存着200多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中大多以一村一姓的方式聚族而居。村庄的开基祖先几乎都将耕读传家写入了家中祖训。父教并重的理念一直是抚州当地传统文化的底色。

0: 罗舞，古代驱邪避鬼的仪式，也是庆典祈福的舞蹈。几百年来，为读书人祈福的剧目长演不衰，因为读书一直是刘坑村里的头等大事。
1: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的是我们刘坑古村的文馆啊。那么古人是非常注重教育的，那么他们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读书。
0: 刘坑村的正北方，村里最尊崇的位置上的这栋建筑是始建于明代的江都书院。这里是刘坑村专为学生修建的公立学校。为鼓励学子读书，刘坑村推行的是古代版的奖学金制度，只要入学读书便能领取500斤粮食作为奖励。参加县试的学子每考一场便能领取200文的补助，如到抚州参加府试，补助金就增加到1000文。明朝初年，这相当于2亩农田一年的收成。而金榜题名者，村中更是修建状元楼以示纪念。自宋至清，抚州先后登榜6名状元，2450名进士。而在科举之外，更有许多才子为了践行和实现心中的家国理想而努力读书。
2: 您的文化是这个重孝双武。
0: 每隔一段时间，抚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荣誉会长张山东都会受邀来到兴鲁书院遗址给学生们讲课。
2: 我们抚州有3多，书院多，姓氏多，名人名著多。
0: 兴鲁书院由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创立，欧阳修、王安石曾来书院讲学。1000多年前传道授业的课堂，现在依然是文化传承的场域。自唐至清末，抚州先后创办了157所书院，这些书院遍布城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体，把崇文重教的风气带向全国。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临川才子，他们读书从来就不只为光宗耀祖的世俗成功，家国情怀，忠烈品格，他们敢为人先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骨，为中国传统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7年，在文昌里汤家山发现的明清时期墓葬被确定为汤显祖家族墓。从墓中发现的6方墓志铭中，有2方被确认为汤显祖亲自撰写。汤显祖生于抚州，长于抚州，他的传世名作《牡丹亭》用清丽典雅的笔墨，将一部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推上了中国戏剧浪漫主义的高峰。汤显祖的作品让西方的文艺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的情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汤显祖也因此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2016年，纪念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东西方2位戏剧大师的活动在抚州与伦敦举行，这是临川才子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进程中的一次亮相。

0: 夜幕降临，一出传唱400余年的大戏在文昌里上演。以原有古建筑为舞台的大型实景演出，这是现代人对汤显祖笔下牡丹亭的全新解读。过去与未来在这里交汇，梦境与现实在这里相融。
1: 小云手上左脚，再匀过来，眼随手动，漂亮。哎，我们的手尖，
0: 今天的抚州是一座偏爱戏曲的城市。
2: 一号戏曲馆，好，现在开始，这是一段1、2、3、4、5、6、7。
0: 无论在校园、公园还是街巷，在抚州人心中，戏曲已经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半城是漫舞清歌，半城是家国天下，汤显祖勾勒的浪漫梦境已是抚州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任凭时光荏苒，千帆过尽，在现实与浪漫之间，抚州依旧保持着它的本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2: 抚州古称临川，是一座被水滋养、被诗书浸润的古城。476条河流织成密网，通长江、连鄱阳，也串联起千年不绝的文脉。这里走出了王安石、曾巩，也走出了汤显祖。汤显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牡丹亭》写尽至情至性的浪漫，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入夜，以古建筑为舞台的实景演出，将牡丹亭的梦境搬进现实。戏曲早已融入抚州人的日常，公园里、校园中、街巷间，唱腔一起，便是半城漫舞清歌，半城家国天下。任凭时光流转，千帆过尽，抚州依旧保有其本色。一边是汤显祖勾勒的浪漫梦境，一边是临川才子代代相传的风骨与担当，现实与浪漫之间，这座古城从未停止吟唱。听众朋友，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人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今天播出被忽视的健康。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危险的恶作剧。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让我们一起读懂劳动权益，知晓法律底线，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个奋斗岗位，让每一份辛勤劳动都更有底气，更有尊严，更加闪亮。2023年10月，贵州省安顺市的钟卫威在体检中被查出血糖偏高，这虽然是个小毛病，但作为一家玻璃制品企业的制品检验员工，这意味着他必须要换一个岗位，否则会因高温工作环境进一步升高血糖。公司本应该第一时间告知员工并调岗，但直到半年之后才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告诉他提

0: 检结果。事情的结果究竟如何？一起来听被忽视的健康。
1: 35岁的钟卫威是贵州省安顺市一家玻璃制品企业的一名员工。2024年4月，他被告知他的身体出现了一点状况。
2: 去医院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去复查的话也是稍微有点高。
1: 原来在一次职业病体检中，钟卫威被检查出血糖高，这对于他所从事的岗位来说是一种职业禁忌症。
2: 就是我不适合高温这一块岗位的，就高温的话对这个血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当时钟卫威在生产一线从事制品检验的工作，那里常年高温高热，尤其是夏天，环境温度更是高达40多摄氏度。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身体会大量出汗，导致血液浓稠，血糖升高，不利于健康。因此医生建议他不要继续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得知这个消息，钟卫威的心里有些后怕。
3: 在一次职业病体检中，钟卫威被查出患有职业禁忌症。这次职业病体检的时间是在2023年10月份，可直到2024年4月，钟卫威才被告知体检结果，中间隔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正常情况下，企业在获知有员工患有职业禁忌症，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可钟卫威怎么会过了那么久才被告知呢？
1: 说起来，这件事与当地检察机关的调查有关。2024年3月，也就是钟卫威得知自己体检结果前的一个月，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到钟卫威工作的这家企业就职业病防治的情况进行调查。检察官首先要求企业提供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4: 看到他是否每年有这个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1: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存在或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如实地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并定期进行职业病危害检测。而钟卫威工作的这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存在噪声、粉尘、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应当定期做职业病危害检测。
4: 但是看下来呢，他没有去做，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去做职业病的这个检测报告。
1: 检察官发现，这家企业2021年和2022年均未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之后，他们又调阅了企业的职工健康档案。
4: 企业在录用员工的时候呢，就要做这种上岗前，在岗期间跟离职后都要做这个职业健康体检。
1: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企业在录用员工时，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然而在检查中，检察官发现，这家企业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存在很大问题。
4: 有一部分做了，但是做的不规范。
5: 什么叫不规范？
4: 就是说有些人做，有些人他又没做。
1: 除了没有给部分员工做职业健康体检之外，对于体检的结果，这家企业也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书面告知。
4: 我们去检查档案的时候是没有职工做那个签字认可的，也就说明职工呢他是不知道自己是否患有这个职业禁忌。
1: 正是在这次检查中，检察官发现员工钟卫威的体检报告存在异常。钟卫威有职业禁忌症，所谓职业禁忌症是指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触特定职业病危害因素时，比一般职业人群更易于遭受职业病危害和罹患职业病，或者可能会导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的加重。检察官要求企业将体检结果如实告知员工本人，钟卫威这才得知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
2: 担心的话，你说肯不担心肯定是假的，肯定是有担心的。
1: 一方面，钟卫威担心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他更担心的是今后的工作该怎么办。
2: 当时肯定想，如果血糖高了，可能就是说影响这个工作的话，可能要重新找工作什么的。
1: 在这家企业，钟卫威已经工作了7年，一直在生产一线从事制品检验的工作。现在他突然被告知以后不能再做这个工作了，钟卫威有些不知所措。钟卫威的家在安顺本地，为了离家近一些，也为了能有一个更稳定的工作，他进了这家企业，成为了一名产业工人。从进企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在生产一线已经工作了7年，如今突然面临可能要换工作的境况，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2: 怎么说呢，我们这个厂的话，在待遇啊还有福利各方面的话，做的比较好的。
5: 收入现在有多少一个月？
2: 我就是我的话，可能每个月的话大概有个7-8千的吧。
5: 7-8千。
2: 嗯。
1: 对于这份工作，钟卫威心有不舍，不过出于身体原因，之前在高温环境下制品检验的这个工作肯定是不能再做了，该怎么办呢？钟卫威希望公司能帮帮他，帮他换到一个适合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他也力所能及的岗位。没想到他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公司的支持。现在钟卫威的工作离开了高温高热的生产一线，搬到了办公室里，负责生产数据整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调整，目前他已经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他的血糖指标也恢复了正常。
2: 换了岗位的话现在都还好，是包括今年去体检的话，就是一切都是正常的。
1: 一次工会走访发现问题线索，检察院介入调查，推动法律法规落到实处。被忽视的健康正在播出。
3: 如果不是检察官到企业调查职工的职业病体检档案，或许钟卫威都不知道他的身体存在职业禁忌症。如果继续从事以前的工作，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知道，监督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正常来讲应该是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那么这次检察院怎么会到企业调查职业病防治工作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跟当地的总工会移交的一条线索有关。
1: 2024年3月，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总工会根据《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办法》的相关规定，对辖区的一些企业落实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6: 我们工会的话，它有那个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
1: 在调查走访中，在钟卫威工作的这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些问题。
6: 然后他的有一些岗位，他是有那个噪音，还是有点大的。
1: 在拣选废玻璃的工作区域，工会的工作人员发现这里的噪音有些大，可能存在超标的情况。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6: 防护的一些设施呢，它是不全面的。比如说有的他的职工有的会没有佩戴，或者说佩戴不到位。
1: 这是当时工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调查时拍摄的照片。在这样一个高噪声的环境中，有一些职工居然没有佩戴防护用的耳塞。有的虽然佩戴了，但没有佩戴到位，根本起不到防护作用。
6: 他们就是说我觉得戴起来太麻烦了，而且他们企业可能也不会说主动强行的去要求他们来做一个相应的一个佩戴。
1: 在高噪声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如果防护不到位，极有可能会对听力健康造成损害。根据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企业不仅要为职工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而且还要督促指导职工正确佩戴使用。显然这家企业对相关要求没有落实到位，存在职业病风险隐患。之后平坝区总工会向这家企业致发了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
6: 在那个提示函里面呢，就要求他们做那个整改的方案，然后限时的完成整改。
1: 之后平坝区总工会还向该企业发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要求企业按照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整改。经过15天的整改， 区总工会再次对这家企业进行了回访检查，然而整改的效果并不如人意。
6: 他们的那个防护方面还是不怎么到位的，他的储备还是量还是不够。
1: 工会法律监督是一种社会监督，不具有法律强制性。2024年4月，平坝区总工会将在这家企业发现的情况移送到了平坝区人民检察院。平坝区总工会之所以会将线索移送检察院，是因为2024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协同推进运用一函两书制度保障劳动者权益工作的通知，其中一函是指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两书是指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根据这个通知的要求，县级以上总工会发现或掌握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行为线索时，可以将相关线索材料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依法启动法律监督程序。在收到平坝区总工会移送的相关线索后，平坝区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他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判。
4: 这个案件我们刚开始进行研判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思考，因为整个案件当中呢是没有受到严重损害的职工这种情形存在。
1: 在区总工会移送的线索材料中，这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存在疑似噪声超标、职工防护用品储备不足、职工佩戴不规范、企业监督不力等现象，并没有发现有职工患职业病的情况。
4: 那我们也在考虑，如果说我们不提高一个层面，去用公益诉讼这个层面去把它去对劳动者的这个职业健康进行保护的话，可能就保护不到位。我们要做的就是预防性的，我们要治已病，我们更要治未病。
1: 检察院认为，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这家企业在职业病防治方面存在诸多漏洞，如果不及时堵住这些漏洞，长此以往，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必将受到影响，甚至存在职工患上职业病的可能。这样的结果，无论对于劳动者还是企业来讲，都是难以承受的。为了防患于未然，平坝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启动公益诉讼程序，立案进行调查。
7: 就是国家利益或者是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之后，我们检察院可以作为公益代表来启动相关案件办理，推动有关部门积极履职，让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1: 之后，检察官来到了这家玻璃制品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他们首先来到了可能存在噪声超标的工作区域，用快速检测设备进行了检测。
4: 它正常的应该是85分贝以下，但我们去检测的时候呢是88，是超了一点的。
1: 为保护作业人员的听力健康，防止噪声污染对劳动者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关于工作场所的噪声，国家是设有安全标准的。一般而言，工作场所的噪声强度在不同职业接触时间下有不同限制，职业接触8小时的工作地点，噪声标准应该在85分贝以内，显然这里确实超标了。在检查中，检察官也发现有部分职工防护用品佩戴不到位的现象。
4: 就是他们噪音超标的生产线呢，职工佩戴这个耳塞呀不规范，有戴的有没戴的。
1: 除此之外，检察官还发现这家企业没有按规定每年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未将职业病体检结果书面告知职工，职业病防护用品储备不足等问题。那么作为一家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对于职业病防治工作为何如此忽视呢？
8: 我们之前在这个管理这个职业卫生这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嘛，更换的比较多啊，这个岗位更换比较多，是导致我们的工作推进就缓慢。
1: 这家企业的冯经理解释，以前他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是在生产上，对于职业病防治这方面的工作确实不够重视，企业里也没有负责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专职人员，所以导致了这方面的工作有所缺失。在一家企业里发现了诸多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漏洞，这仅仅是个案，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呢？ 检察院认为有必要对辖区内类似的企业，诸如存在噪声、粉尘、高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

0: 进行排查。
1: 后面呢，也发现呢，四家企业，涉及的问题呢，大致雷同。
0: 在之后的调查中，检察官发现，这些企业除了存在跟之前那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类似的问题之外，还存在诸如职业病提示标识缺失，在劳动合同中未写明职业病危害，未履行职业病危害告知义务等问题。
1: 职业病的防治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宣传，然后提高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我们在走访当中呢，我们发现企业的这个职工的这个自我保护意识很差，然后企业呢又没有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
0: 这是一家电器照明设备公司，这家公司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是粉尘和噪声。白红是这家公司的一名切管工，在他工作的岗位会产生一些粉尘，起初对于这些粉尘白红并没有太在意。
2: 一开始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样想过，反正原来一开始就是说一份工作嘛，没有去注重这些。
0: 白红是八年前到这家公司工作的，他记得刚到公司的时候，他没有被要求做职业病方面的体检，也没有人告诉他他工作的这个岗位有一些职业病危害因素，公司只是让他戴好口罩。
2: 刚开始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一开始都不怎么太习惯，好像有闷闷的感觉。
0: 关于佩戴口罩的事情，白红说公司也没有强制要求，全凭员工自律。而关于什么是职业病，其实以前白红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接触过，后来是公司安排员工去做职业病体检，他才有所了解。
2: 如果你体检你自己正常的话，都没有什么告知。
0: 白红说体检完之后，除非员工的体检指标有问题，公司一般不会主动告诉他们体检结果。事实上，按照法律规定，对于职业病体检的结果，无论有无异常，公司都应该主动告知员工，而且还必须是书面告知。在调查过程中，检察官发现，其实像白红遇到的这些情况，在另外几家公司也同样存在。
1: 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普遍性，不是一个个案，也是一个类案情况，所以我们想通过公益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检查听证，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多部门联动，共同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被忽视的健康正在播出。鉴于职业病防治涉及较强的专业性，检察院决定通过召开检查听证的方式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检察院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并聘请了职业病防治方面的专家，就职业病对劳动者健康权益的危害、用人单位防治措施等发表专业意见。
3: 当这个噪声超过80到85的时候呢，大家如果长时间研究的话，因为噪声，这噪声我们呢主要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长时间接触80到85的，大概有5%的劳动者呢会得噪声治疗，当然其他人也会产生听力下降的这种情况。
0: 在检查听证会上，职业病防治专家就职业病防治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经过检查听证，听证员一致认为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应该依法履职，希望检察机关对此予以监督。
1: 因为对企业的监管呢，检察机关是没有这个职责的，这个职能是卫健部门的职责。
0: 之后，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检察院向平坝区卫生健康局送达了检查建议书，要求卫健部门依法履行职业卫生监管职责，督促相关企业进行整改，并深入开展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收到检查建议书后，平坝区卫生健康局立即开展了相关工作。
4: 第一个呢，就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那么抽调我们卫健局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行政执法的工作人员，组成两个工作组，对提到检查建议当中的五家企业呢，立即开展了督查。
0: 在卫健部门的督查指导下，在检查建议书中提到的这五家企业，限期都完成了整改。像前面节目中提到的那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对于在高噪声环境下保护员工的职业健康问题，他们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0: 时。
1: 那我们这个岗位呢，后面就是说，是两个小时轮流一次去操作，以前是一个人八个小时去操作一次，就操作到八个小时下班。
0: 通过增加轮换频次，缩短员工在高噪声环境下的工作时间，并强制员工佩戴耳塞等防护用品，最大限度保护员工的健康。同时，这家企业还设立了职业卫生专职岗位，对职业卫生进行宣传和管理，并建立了一整套奖惩制度。
1: 如果我们查出来你是违规，我们是按每一项20块钱，不是针对你的违规人员考核，针对你的管理者进行考核。比如说我们的班长、组长、值班长，包括我们的部门经理，都要收7年。如果你在一个月内不再违反这个考核的钱，要退还给你的。
0: 除了督促这五家企业完成整改之外，卫健部门还对辖区内的其他企业开展了监督执法专项治理，并对职业病防治法进行宣传。
2: 就对辖区内的企业进行了全方面的一个宣传，对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告知企业你的权利和义务，你应尽的职责是什么。
0: 在这次专项治理中，卫健部门督促50家企业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对23家企业中对接触噪声粉尘工种的1225名职工开展职业病体检，配发防护用品，并完善劳动合同。同时，卫健部门还建立了多部门协作配合、联动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长效机制。
3: 我们通过办理这样一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聚焦的就是咱们劳动者的健康权益问题。通过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协同督促的这样一个职能优势，推动各行业各领域的主管部门协同履职，共同推进对我们劳动者的权益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保护。
4: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欢迎您，邱厅长。邱厅长，我们看到呢，贵州的检察机关呢和当地的工会呢联手啊，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啊。那么从这个案例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启示呢？
5: 职业病防治，我们讲说国家高度重视。比如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国家预防残疾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里面有专门对职业病致残的防控的相应的要求。我们讲职业病它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它尘肺病，所以我们讲防尘，
4: 是
5: 它可能会造成中毒，我们讲防毒。还有噪声可能会造成它的听力受损或者其他的精神性的疾病，我们讲防噪声，还有更重要的防辐射。所以国家把它作为一种职业病可能会导致残疾这么一个预防的角度来部署相应的专项行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们要保障相关的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所以我们也介入到对职业病防治的这个法律监督过程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共识，要怎么样保障每个职工，特别是在从事有刚才讲到的这些职业病危险的行业职业的时候呢，能够保障他最基本的健康，其实也是一个安全生产的必然要求。
4: 邱厅长，我们知道劳动者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而持久的工作，那么身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这项工作当中如何能更好地发挥效力呢？
5: 检察机关监督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现在又有了新的形式和任务，因为中国的新就业形态，灵活用工劳动者、灵活用工的这个产业业态不断的创新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相对滞后。那么检察机关目前在办理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当中呢，我们采取的措施主要还是依托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授权检察机关开展的这些相关的法定职责，比如说安全生产，比如说妇女权益保障，再比如说我们要为残障人士他的就业要创造无障碍的环境，这些法律要求检察机关依法履职，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领域去 不断的深化拓展，那么在我们平等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这么一个宪法原则之下，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这个依法履职、规范履职的职能作用，最终是能够实现良法善治。
4: 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是个系统工程，各方同向发力才能取得最佳效果。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仅事关劳动者个人的生存与尊严，也关系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只有提供更为全面的法治保障，让劳动者在每起劳动权益保障案件中感受到法治的力量与温度，才能持续增强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男子错过登机时间心生愤怒，竟谎称飞机上有炸弹，另一男子因为好奇竟向飞机发动机扔硬币。两起案件当事人登机前所做的恶作剧将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危险的恶作剧。
2: 我们乘坐飞机出行时，有时会遇到航班不能按时起飞的情形，那原因无外乎恶劣天气或者空域管制等等。这种情形造成的航班延误，每个人都会理解配合。但今天我要讲的两个案例中，两架准备起飞的航班中没有遇到恶劣天气，却都发生了意外，最终不仅没能及时起飞，而且还给飞机造成了重大损失。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竟然是一句话和一枚小小的硬币，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年五月的一天，对于北方某机场来说，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却因为一个人的冲动行为而变得不寻常。根据该机场监控视频显示，这天下午在机场候机室里，一位大腹翩翩的男子明显略带醉态，满脸通红，走路摇摇晃晃的，嘴里一直骂骂咧咧的。他这一系列不正常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很多在候机室的旅客看到这位男子后都纷纷退避三舍。这时，这位男子晃晃悠悠地走到了航站楼的问询处，突然开始倒地撒泼打滚，拳打脚踢。他情绪激动地叫嚷着，我不就是迟到了这么一会儿吗？可是你们航班明明都已经延误了，还没有起飞，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登机呢？我原本安排好的所有事情，就因为你们不让我登机，都被你们打乱了。你们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多大麻烦吗？你们必须立即马上让我登机。这位男子的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引起了周围旅客的围观和机场工作人员的注意。很快，有一位机场工作人员走到男子面前，他尽量保持平静和镇定，不厌其烦，细声细语地对这名男子开始劝导。您好，这位先生，我们知道您现在很着急，但是现在飞机真的已经停止登机了，虽然目前飞机有所延误，但很快便会起飞，请您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可以到一楼售票处，我们将为您办理改签或者退票手续。然而面对机场工作人员耐心的劝告和解释后，这位男子并没有冷静下来，他非但没有停止大声喧哗，反而情绪更加失控了。紧接着，他就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话。只见这位男子突然起身，愤怒地挥了挥手臂，大声地叫嚷道：我告诉你们，虽然我还没有上飞机，但是我的行李已经上了飞机，我的行李箱里可装着炸弹呢，我没法坐飞机，你们谁都别想走。男子的行李箱里有没有炸弹，大家不知道，

0: 乘客都不敢再办理登机手续了，纷纷的愣在了原地。机场的工作人员在听到男子此番言论后，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立刻联系了机场内的安保人员。很快，四个安保人员在接到机场通知后，火速赶到了现场，并将男子制服。随后，他们将这位男子送到了机场公安机关接受进一步调查。这位男子想要乘坐的飞机当然无法按时起飞了。飞机上的机组人员接到地面工作人员的通知后，在得知飞机上有可能有炸弹后，机组人员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机长打开了飞机上的广播，对飞机上的乘客说：各位旅客大家好，本次航班因为一些原因需要临时接受安全检查，暂时不能照常起飞，请各位旅客带好随身物品，机组工作人员会安排大家有序下飞机并接受安全检查，待安检结束后，我们将准备再次起飞，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广播结束后，机组工作人员便迅速将飞机上的100多名乘客疏散下了飞机，并安排他们也接受了安全检查，同时啊，还将所有托运的行李卸下了飞机，也重新进行了安全检查。此时乘客们都十分费解，不明白自己都已经坐上飞机了，为什么还要再下飞机重新接受安全检查呢？但是很快，飞机上有炸弹的言论便迅速传播到了乘客们的耳中，使得人心惶惶。机组人员在安排乘客有序下飞机接受安全检查的同时，还在卖力地安抚着大家的情绪，耐心地告诉所有乘客，大家不要太过担心和害怕，我们全体机组人员都会陪同大家一起接受安全检查，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地等待，相信很快就能完成安全检查，飞机也将很快再次起飞，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1: 随后警方迅速采取行动，与机场安保人员协作，将涉事飞机控制起来，严格进行防爆检查及二次安全检查。这一过程中，飞机上下来的每位旅客都很紧张，急切地想知道飞机上是否真的有炸弹，航班还能否继续飞行。
0: 这场紧张的排查工作持续了2个多小时，全体人员细致入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经过彻底的检查，最终确认飞机上并没有男子所称的炸弹。在确保安全无虞后，航班才决定重新启程，继续其原定的航程。公安机关也在事发之后对这名闹事的男子做了进一步调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室里，男子才渐渐醒了酒，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在警察的询问下，他交代了整件事情的原委。原来这名男子名叫黄西，黄西一直在外地工作，每个月才能回家一次。这天恰逢朋友过生日，黄西就和他的朋友相约一起聚餐喝酒。就在黄西和朋友一起推杯换盏醉醺醺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了家中妻子的电话。黄西的妻子告诉他，自己和孩子同时生病了，没有人照顾，需要黄西尽快回到家中。黄西在挂断电话之后很是担心和着急，第一时间就购买了最近一班回家的机票，然后便仓促地告别了朋友们，火速前往了机场。然而由于他在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到达机场时距离飞机起飞只有不到30分钟了。焦急的黄西赶到值机柜台的时候，值机柜台的工作人员告诉黄西，他乘坐的航班已经停止办理值机手续了。黄西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绝望和愤怒，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是到达机场的时候还是停止办理手续，最终还错过了航班，这一切都让他无法接受。眼看着飞机还没起飞，但是自己却上不去了。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一时冲动，便借着酒力做出了谎称飞机上有炸弹的行为，以此来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

0: 王希以为他的谎言不仅能宣泄情绪，还能暂缓飞机起飞，说不定还可以给自己争取到登机的机会。然而他没想到，一句荒唐的谎言竟给机场和乘客们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那么他将为自己荒唐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1: 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下，黄希如实交代了全部作案动机和作案经过，并表示自己非常后悔，最终也愿意认罪认罚，并且赔偿机场和乘客们的各项经济损失，希望能够从轻处罚。那么黄希编造飞机上有炸弹的行为究竟犯了什么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上述信息虚假，故意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此可见，黄希编造虚假的飞机上有炸弹的险情，在公共场所将其危险言论进行传播，造成机场的旅客产生严重的恐慌情绪，同时还导致了航班的2次安检，延误了2个多小时的行程，给机场和旅客都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其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黄希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最后，黄希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检察院审查起诉，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黄希编造虚假爆炸威胁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经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依法应予以惩处。黄希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犯罪行为，并且认罪认罚，法院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根据黄希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作出判决，最终人民法院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黄希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这起事件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反思和警示。根据上述案例，我们能了解到，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进而威胁民航飞行安全，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它不仅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还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出行时，都要注意文明守法。如遇到航班延误、赶不上飞机等突发情况，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理智、合理、合情、合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同时啊，这起事件也提醒我们，在出行过程中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规定，尤其是在乘坐飞机等交通工具时，我们要了解航班信息、办理登机手续等流程，提前规划好我们的时间，避免因个人原因耽误了行程。在刚刚的案例中，黄希因为自己没能赶上飞机，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自以为是地编造了虚假的、含有恐怖信息的言论，最终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给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在接下来的案例中，一个小伙子也凭借小小的一枚硬币，给飞机造成了安全隐患，使得飞机进行了2次安全检查。那这位小伙子又做出了什么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的案例。
0: 旅客登机时，机组人员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航班被取消，
1: 需要全体旅客下飞机，飞机需要进行安全排查。
0: 航班被取消的原因竟是因为一位乘客向飞机发动机抛掷硬币，
1: 他在登机时又突发奇想，在飞机的机身以及发动机附近将2枚硬币抛出去，他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0: 这位乘客被行政拘留后还面临巨额索赔，他提出航空公司没尽到告知义务，因此拒绝赔偿。他的辩解有道理吗？危险的恶作剧正在播出。
1: 一枚硬币的购买力虽然非常有限，但若是将硬币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却能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比如将硬币错误地放置在飞机的关键部位时，那就可能造成飞机延误，甚至威胁到整架飞机的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因一枚小小的硬币导致的航班延误事件，再次引起了公众对飞行安全和个人责任的关注。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一架飞往南方旅游城市的飞机正停靠在机场的停机坪上，准备载着满怀期待的旅客们踏上愉快的旅程。旅客们洋溢着满满的出行度假的喜悦。然而，就在飞机即将起飞的前夕，机组人员却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有人在登机时向飞机的发动机抛掷了硬币。这一行为立刻引起了机组人员的警觉，他们迅速打开广播通知所有旅客：各位旅客朋友们，本次航班因为一些原因已经取消，需要全体旅客下飞机，飞机需要进行安全排查，给大家的出行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听到机组人员的通知后，原本充满欢声笑语的机舱内顿时变得嘈杂起来，旅客们纷纷议论着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乘客们在服从机组安排陆续走下飞机的同时，也在好奇地打探着本次航班不能起飞的真正原因。
0: 原来在旅客们陆续登机的时候，有个男人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两枚硬币，抛向了飞机的机身以及发动机。这一行为很可能造成飞机发动机损伤，引发严重的飞行事故。机场工作人员对此事非常重视，立即采取了行动。
1: 由于事关飞行安全，航空公司也十分重视。为了排除有硬币落入飞机机身以及发动机的可能性，以及为了确保旅客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重大安全事故，航空公司决定立即安排对飞机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和维修。由于硬币可能落入机身或发动机内部，机组人员需要对飞机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仔细检查，以确保没有安全隐患。这一过程不仅耗时费力，而且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备的支持，因此原定于半夜起飞的航班被迫取消了，全体旅客被迫滞留在机场。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航空公司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他们为滞留的旅客提供了住宿安排，并重新安排了其他航班，便于运送旅客前往目的地。同时，为了保障旅客的合法权益，航空公司还为那些不再选择继续乘坐航班的旅客办理了全额退票的手续。乘客们得知真相后，十分震惊的同时，也十分庆幸这件事是在飞机起飞前就被发现了。同时啊，大家也对这名抛掷硬币的乘客感到十分气愤。这一无知的行为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可能给飞行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甚至威胁整个机组的生命安全。那么，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又在哪里？他又会接受怎样的制裁呢？事情发生后，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便控制了那位抛掷硬币的乘客。原来，这一切的事情都源自于那位无知的乘客刘大庆，只是因为他在候机的时候感觉特别无聊，便不停地摆弄口袋里的硬币。他在登机时就突发奇想，在飞机的机身以及发动机附近将两枚硬币抛出去，他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因为无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刘大庆的行为不仅给航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给整个航班的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在公安机关的介入下，刘大庆很快被控制起来并接受了调查。刘大庆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并表示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后悔。但是后悔并不能弥补刘大庆所犯下的错误。公安机关在查清案件全部经过和事实之后， 对刘大庆做出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然而，对刘大庆的惩罚可不仅仅是公安机关的行政拘留这么简单。航空公司因为刘大庆的行为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航空公司又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刘大庆赔偿因为他的行为导致飞机不能按时起飞所带来的全部损失。那么刘大庆已经接受了行政处罚，那他的上述行为还应当承担什么民事责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危害飞机安全的行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见，刘大庆向飞机机身及发动机抛掷硬币的行为，虽然没有直接造成飞机损坏、爆炸这样的后果，但是因为他的这一行为使得整架飞机需要重新进行安全检查，并且因为他的行为使得飞机航班取消，航空公司不得已又为其他乘客安排了住宿，以及为部分乘客办理了退票手续。因此啊，航空公司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理应由刘大庆承担。
0: 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刘大庆辩称被行政拘留十日就是对他的严厉惩罚，自己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且他认为这件事情航空公司也有责任，在登机过程中他们未能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没有明确提醒禁止旅客向飞机投掷硬币，因此自己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
1: 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是不是接受了拘留处罚后他就不用进行民事赔偿了呢？然而法院并没有采纳他的这一观点。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刘大庆抛掷两枚硬币落于机身以及发动机附近，依据事发时的情形以及正常人的理性判断，不能排除硬币落入机身或发动机附近的可能性。为了避免重大安全事故，航空公司及时对飞机进行排故以及维修是具有合理性的，由此产生的维修费用、滞留旅客的食宿补助等费用，皆是由刘大庆的错误引起，应当由刘大庆承担责任。其次，硬币也并非乘客乘坐飞机时禁止携带的物品，即使航空公司发现刘大庆随身携带了硬币，亦无提示说明的义务。而刘大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其向飞机抛掷硬币的行为可能导致硬币落入机身或发动机的情况，他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故法院对刘大庆提出航空公司未尽到提示义务从而具有过错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而且公安机关对他进行的行政处罚也并不能免除他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刘大庆应当赔偿航空公司因为他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共计12万元。这一判决不仅是对刘大庆个人行为的惩罚，更是对所有人的一次警示。在享受航空公司服务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何无知或冲动的行为都可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和伤害。刘大庆做出这样的行为，一方面是因为无知，不知道往飞机发动机里扔硬币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伤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己不知道他将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飞行安全是每一个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共同责任，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警觉和谨慎，遵守航空安全规定和机组人员的指示。同时我们也应当加强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和管理，避免因为

0: 一时的无知或冲动，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今天的两个乘客，案例一的黄西谎称飞机上有炸弹，案例二的刘大庆则向飞机抛掷硬币。最终，他们一个承担了刑事责任，另一个受到了行政处罚，并且还背负了巨额的经济赔偿。两个案例都在警示我们，虽然不知者无畏，但这并不代表着不知者就能无罪。不知道从来都不能当作任何人违法犯罪的理由和借口，即便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但是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违法犯罪的事实，那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清楚后果，我们都不能做违背道德、违背法律的事情，否则最终承担责任的还是自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夏到了，告别温柔的春天，正式步入夏日时光。进入立夏节气后，该如何做好养生保健？健康到家推出立夏节气特别策划，今天为您播出立夏养生正当时，安然度夏有妙招。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医能给肺结节怎样的帮助呢？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

0: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立夏节气过后，气温渐升，雨水增多，暑气渐盛，人体也容易出现心烦、困倦、食欲不振等不适。立夏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立夏有吃面的习俗，这正好符合顺时养生的理念。健康到家立夏节气特别策划，立夏养生正当时，安然度夏有妙招。专家为您介绍炸酱面、打卤面、麻酱凉面蕴含的养生智慧以及制作技巧，一起来听吧。
2: 立夏了啊，很多地方都有吃这个立夏面的习俗。今天咱们这儿坐了四个北方人，是吧？
3: 北方人，
4: 我是河北的，
2: 河北的，北京的，山西的，陕西的，所以其实都是基本以面食为主。但是我不太理解吃立夏面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跟长寿面一样吗？就是健康长寿，是这样一个寓意吗？
5: 其实在立夏的时间哈，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有一个节气的概念，一个时间点，想在这个时候来吃这个面。关键在这个立夏节气的前后呢，那我们的小麦哈，麦子呢它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间，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候吃面条，到这个节气的时候预示着我们未来呢会有丰收。第三呢，我们在劳动的这个时节，我们补充一些这种碳水呢，会补充我们的能量。关键啊，在这个立夏确立的这一天开始，就跟我们的心相应了。
2: 对，
5: 我们叫夏属心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小麦呢，吃面呢，对我们的养心也有一定的帮助。小麦呢，还有小麦芽，它都是可以有养脾胃、补气血，同时入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该长了，叫生长化收藏。到了夏季，是一个长的。长势旺盛的时节，养好了我们的脾胃，气血吸收好了，才能长势更好。
4: 面好消化，在我们北方人眼里，面永远比这个米好消化。
2: 对，
5: 所以今天呢，三位是各自给我们推荐了一道立夏面。谁的先来呢？女士优先。
4: 我先来呀。
5: 刚才呢，其实我说到哈，就是我奶奶家在山东，那姥姥家呢在山西，所以我呢今天呢推荐个打卤面。第一有卤，第二呢卤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呢不同的时节，就算山西人啊的不同的时间，卤的内容是有不同的。那在立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跟我们夏季养心相关的一些卤的食材了。
2: 哇，我期待了，来上这碗打卤面。
5: 好。看看这一碗卤，
4: 看着就有食欲。
5: 关键它内容很丰富。
2: 对，这得浇到我碗里，我才能看到内容有多丰富。
4: 我先给你来一大勺。
5: 我们先要闻这个味道，味道是非常香。
4: 木氏的话，得有五种以上的食材。
2: 没错，看到有木耳，
5: 对，
2: 有鸡蛋，有黄花菜，
5: 是吧？其实鸡蛋呢，我在这个时候特别想推荐的，鸡蛋它是一个养阴分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益气养阴之品，尤其对我们养心阴是有好处的。尤其是里面的鸡蛋黄，《伤寒论》当中啊，就有一首方子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用到的就是鸡子黄，那能改善我们这种心阴不足、心火旺盛出现的这种睡眠，这雨呢会逐渐多，会形成了一个，出汗比较多，伤了阴。第二一个呢。热湿和热多的后会伤了脾胃，
2: 对，
5: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面，既要养心又要养脾胃。
2: 其实我在北京有去过一家打卤面的面馆，它是自助面馆，就是你在这边捞完面之后呢，它有20多种卤，可以随便选择，甚至3合1、4合1这样去打，去选择，去搭配。所以也就是说，打卤面的这个卤，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我必须得这么做，对吧？那我问一问甄大厨，那您家这个打卤面一般怎么做？
3: 家里头一般的啊，有的就是黄花木耳，黄花木耳鸡蛋，
2: 跟张老师说的差不多。
3: 白肉有的时候你没有，所以说北京人呢经常啊。放肘子肉的、酱肉的都有，
5: 对，
3: 那只要那天这里头见着荤腥，有荤的东西，您这卤呢就这个可以说呢营养就很丰富了。
5: 基本的标配是
2: 标配是这样的，
3: 对。
4: 我家是河北保定，说到河北保定，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那儿的美食就是驴肉火烧。驴肉火烧只是驴肉的一种吃法，驴肉的吃法其实挺多的，包括这个吃面的时候就可以驴肉卤面、驴肉打卤、
2: 真的
4: 驴仔打卤，真的没有骗你啊，就驴肉切成这个方丁煸炒一下，然后跟着这个土豆

0: 胡萝卜、白萝卜，包括青椒，都可以一块儿呢炖一炖，加水，然后加水淀粉勾芡。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其实那种感觉跟这个打卤面的这个卤的感觉是有点像的，
1: 嗯、
0: 只是它里边的肉换成了驴肉。
2: 驴肉，
1: 嗯，其实，在夏季啊，我倒是可以推荐驴肉。驴肉是一个平性的，它既可以有养心的作用，同时对于心烦意乱也有一定的帮助呢。所以其实驴肉在立夏的时候，我们要想养心也可以选择
3: 这个打卤面。作为一个陕西人来说，我有一点疑惑，就是我有时候吃到的会比较稀，
1: 嗯，
3: 有时候吃到的就像这样很稠，这个有什么区别吗？就拿出
4: 比如用什么淀粉，
3: 嗯
4: 啊，你是用这个玉米淀粉，你还是用红薯粉，还是用这个马铃薯粉？
3: 嗯，
4: 那我们常用的现在就是咱们说的广东的木薯粉，也叫生粉。再一个就是最好的淀粉就是绿豆淀粉，绿豆淀粉呢勾完了，你看北京卖的炒肝、一定是绿豆淀粉勾、它怎么和拢都不泄。
1: 哦，难怪、
4: 哎、对，
1: 其实我在家做打卤面哈、其实有一个问题，像您说的是放置一会儿啊，这个就粘不上这面条了。那您说到这个绿豆淀粉应该是能够在、
4: 是勾芡最好
1: 最好的
4: 最好的淀粉、还是这是一个。再一个勾淀粉以后让它反复的要开锅
1: 啊、
4: 让它淀粉充分的糊化、让它熟透，还有一个搅化，要通过慢慢的搅化让它熟透。
3: 明白了，
4: 区别。
3: 其实我刚才关注到一点啊，咱们这个张老师带的这个面啊，它的这个面条也不太一样，跟我在北京吃的不太一样。
0: 刀削面，
3: 对，刀削面、是您老家的刀削面是吗？
1: 其实山西的刀削面呀、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好吃，关键它筋道。
3: 对，
1: 其实自己做我还真不会做，
3: 有口诀嘛，一夜落锅一夜飘，
1: 哎呀，那是会
3: 说，一夜离面又出刀。
1: 会说和会做还是两回事儿。
3: 云一落水翻白浪，什么柳叶乘风挂树梢，是这么说、对吧？
1: 这个刀削面哈，因为我姥姥他们会做，其实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相对的厚一点，所以它很也有嚼头。
3: 甄大厨，您是在家吃的老北京打卤面，应该不是刀削面对吧？
4: 手擀面或者是叫小把面，拉开以后一叠一抻，
3: 哦，
4: 把两头一揪，往锅里撒，其实是半切。半抻的
1: 啊，
4: 口感它不一样，
3: 对，
4: 比咱普通的炸酱面的切面呢，面要和的稍微软一点，
3: 要不然抻不开嘛。
4: 那北京人吃面条光这面、过去就有讲究，说讲究吃头路条、二路条、葛条、帘子棍、韭菜扁、一窝丝，六种。
0: 这是指的粗细，
4: 对，指的粗细、刚才说头路条、二路条是给谁的？给年轻人，给出卖体力活的人。啊，你像过去叫窝脖，就扛大个的人、他吃什么？头路条、二路条、头路条就跟小拇哥这么粗，二路条比小拇哥要再细一点、二路条他吃上真管用啊。
1: 对，
3: 扛饿。戴老师，您家吃什么面？
0: 我知道，各种面都吃。
3: 我知道挂面。
0: 挂面是着急了吃。
3: 对。
0: 但平时呢，特别是小的时候、妈妈特别爱做这个手擀面。先把这面呢活的呢特别的筋道，然后擀了以后然后切，那时候呢我就负责烧火煮面，然后面熟了以后，哎，卤做好了以后呢得吃好几碗。
3: 想想就香，而且我们老家会说这个面呢是让人牵肠挂肚的、所以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是吧？
1: 我们要迎客饺子送客面、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叫一头在家，我们一头就要回到家来，好，
3: 是
1: 能够有牵肠挂肚的感觉。
3: 对，所以
0: 我们那儿是滚蛋饺子迎风面，
3: 一样的吗？一样的道理哈。
0: 对，
3: 反正就是吃完了这碗打卤面心情就变好了。
1: 是的，
3: 但是这个做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不好做呀，你看这么多种食材怎么能够让它汇成这一碗这个香喷喷的卤，这个工作得要交给甄大厨，您得教教我们。
4: 没问题，
1: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上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3: 那我们就下厨。
4: 今天咱做的这叫海味卤面，咱们先呢焯一下水啊，有一部分食材需要焯一下，比如海参
3: 啊、
4: 木耳，木耳焯水，笋片要焯水
3: 哦，笋片、对对
4: 对，黄花，
3: 黄花也要焯 水、
4: 对，
3: 鹿
4: 这个鹿角菜我焯一下，
3: 哇，这一大锅食材，
4: 对，
3: 等于他们要过水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一致的，
4: 开水进开水出，好了，捞出来，焯水就完成了，接下来咱们用肉汤，下的是肉汤。也就是咱煮那白肉那个汤，
3: 等着最后做卤。
4: 对对对，那在这当中我们放酱油，酱油
3: 不放菜，鲜调味儿。
4: 对， 实际呢，卤北京人说的卤和村儿，它是有一定区别的。
3: 哦，
4: 卤是卤，实际是村儿是村儿。所以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村儿一般榨菜肉丝村儿、白菜村儿、西红柿鸡蛋村儿不叫卤。假如你勾了芡，搁了很多的水，你再勾芡，那叫卤。它有一个区别。
3: 对，就是我刚才想问您的，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汤，它不是稠的那种，还是比较稀的。
4: 这个是咱们是呢，是等于是卤面的卤，但它要勾芡的。
3: 这是就是没到勾芡的时候。
4: 对，是没到勾芡的时候。
3: 对，要等它烧开是吧？
4: 对，开锅。
3: 滚开。
4: 对。先把这个海米水放进去。海米水很鲜的。还有海味，口蘑汤。口蘑挤完之后，开水泡焖一宿，用这汤做这个。这会儿呢，把焯水的这一种原材料放进去。白肉放里，有肉香，有海味的香味儿。
3: 对，海米也要放，
4: 海米放进去。对，
3: 现在就食材已经全部下锅，
4: 全部下锅。现在我勾芡了啊，之前把水淀粉要泡好，提前要泡好啊。
3: 少量多次的加是吧？
4: 对，你能看颜色，看稀稠。
3: 对，
4: 看，是不是越来越稠啊？
3: 是，
4: 能挂住面。
3: 哦，
4: 挂住面，所以说卤就失败了。看透亮吗？
3: 光泽太棒了，
4: 是不是透亮的？
3: 是
4: 啊。下一步我就甩鸡蛋，这鸡蛋呢，今天呢我是一条线，看，撒一条线，不要着急，看，要沉着，要等它，要等它一下，
3: 等它定个型，
4: 对，让鸡蛋熟透，
3: 对，
4: 全是大片，鸡蛋全是大片，看，
3: 对，是，能看到它的形儿，
4: 对，
3: 哎呦，太香啦，
4: 是吧？
3: 出锅啦，
4: 对。最后一道的吃花椒油
3: 用香油，
4: 香油一半，香油一半花生油它会出这个混合的香味。这花椒呢要炸它，让它冒一下青烟否则的话是麻的也不行，
3: 要观察这个油温
4: 够了不要多
3: 太香了。

0: 手面吃完了，
1: 接下来该谁来推荐呢？
2: 我有个办法啊，不是立夏吗？立夏是对应到心脏。我有一个小动作，既能够养心，一会儿呢还能通过这个方法把谁来推荐面决胜出来。这个方法呢叫金钩进。金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小指叫小拇指，叫小娘腕上挂金钩。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要拉钩，
3: 拉钩钩上吊，
2: 代表一个这种约定。就是用的这个拉钩的这个手型。拉钩为什么用小指来拉钩呢？是在这五指里边，小指实际上是最细的。但小指呢，它是我们手少阴心经所过的地方，所以用小指来拉钩。那么我们这个金钩进这么来操作，把拳头握紧了，小指伸出来。小指伸出来以后呢，大指和我们这个四个手指头使劲的握拳，这个小指它就会自然的会有点弯曲。
1: 对，还真是，
2: 就形成了一个这个金钩，小娘腕上挂金钩，顺水钩鱼顺水舟，少海波翻龙斗虎。少海穴就也是我们心经上的穴位，用这个金钩劲呢去对它进行按揉，虾油滋味在心头，就是会让我们在立夏的这个时节能够宁心安神，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个手型做好了以后，我们可以先自己两两相勾，这个两个小手指头相勾放在胸前，这个呢也称之为叫金钩印啊，它是一个手印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呢用点力自己跟自己较劲，要充分的拉伸到我们的心经，这样的话呢拉心经其实也养心脏，也宁心神，也让我们在立夏的时候呢更加的就是顺应这个节气的变化。
1: 那我想知道这个怎么能比得出你们俩到底谁先来推荐面呢？
2: 看看这个小手指谁的劲儿更大。
3: 戴老师您没有胜算，你怎么会有胜算？您跟甄大厨比手劲儿。
2: 我用左手。
1: 好主意。
2: 大厨都是右手颠勺。
3: 对，
2: 我比不过。
4: 我可是左手颠勺，左手大勺，右手小勺。
1: 您选吧，您选左手还是右手？
2: 左手。
1: 好，来比试一把。
2: 来，
5: 一二三，走一个，
3: 救命！救命！
2: 我甘拜下风啊。刚才我这那个劲儿都使绝了。
4: 您是
6: 看用劲儿，这个筋都起来了。
1: 对，甄大厨
6: 直甩手。
1: 对，跟甄大厨这个掰手腕子，感觉把您的心都打开了。
2: 对，把我心打开了。
4: 我的心脏很舒服，很舒服。一会儿下一个那两道菜会做得更好。
1: 甄大厨，您要推荐什么面呢？
4: 炸酱面。哎，
6: 这个好，老北京炸酱面就爱这一口。
1: 对，来上面了。
3: 哇，这个阵仗啊，
6: 闻着就很香啊。
1: 对，
6: 先咬菜
4: 面
6: 嘛。
1: 先咬菜
4: 面，
5: 先放菜。
6: 这个黄豆还带着豆嘴儿的，
4: 就是黄豆嘴儿。
1: 是每一个都要放吗？
4: 不，来自己喜欢吃什么，
1: 豆芽要有，
4: 一定要有。
1: 好，现在可以咬酱了吧？
4: 可以自己揣自己的哈。
1: 好，
6: 不客气了，
1: 不客气了。用北京话说，您先得着，
4: 您先得着，您先得着。
1: 是吗？
2: 这肉都肉眼可见啊。
1: 那当然，
4: 一斤酱一斤肉，别说舍不得，说上你们家吃炸酱面连肉都没有，你看你得买着做的，舍不得给人吃，
3: 不给放肉。
4: 哎，对，
3: 大家都是在吸溜面的声音。
6: 太香了，这碗面
1: 是
3: 根本停不下来。
2: 我这碗面也都快吃完了。
3: 对，
2: 我觉得今天吃这个炸酱面呢，跟以前吃炸酱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今天这个属于是超级豪华型的。
1: 对，
3: 快吃完了，马上就见底了。
7: 哎呀，这超豪华的炸酱面听着就香啊，可能您要问了，为什么要选老北京炸酱面作为立夏面来推荐呢？其中呢还是大有讲究的，咱们赶紧接着往下听。
1: 还是要问一下甄大厨，您的推荐理由是为什么要选老北京炸酱面作为立夏面来推荐给我们？
4: 那么这炸酱面呢，一个是从小就吃，它已经习以为常，不吃就想，它就是这个根深蒂固埋在骨子里的。再一个，到了立夏的时候，是不是咱身体需要更多的碳水？补充自己的这个营养所需。我觉得我吃面条就浑身有劲儿。浑身有劲儿。再一个顺口，吃了以后筋饿，再一个它也是标志着是一个老北京的 特色。
1: 其实我觉得这碗炸酱面勾起了我的回忆，
3: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看汪曾祺老先生老写老北京炸酱面，他笔下老有这个炸酱面呀，这个酸梅汤啊，都是冰糖葫芦啊，都是老北京的传统的美食。
3: 嗯，
1: 所以我当时呢2003年上大学的时候来到北京，我就去了一家叫做老北京炸酱面的面店吃了这碗炸酱面，就感觉把这个文字变成了美味。我记得那天是我推开那个店门，就听见一个服务员吆喝说什么你里面请什么一位什么
4: 请进了您的，
1: 哎，对对对对，然后大声的吆喝，然后我走进去之后呢，先是一个大海碗上的面，然后就啪啪啪啪啪一堆的那个菜码，
4: 小料碟，
3: 小碟，
1: 对，小碟，然后他们之间都碰撞出那个清脆的声音，
3: 嗯，
1: 然后旁边也不知道从哪儿就出来一个那个黄铜壶的壶嘴儿，哗就给你把茶倒上了，您请，您得着，哎呀，就觉得那个场面真的就是特别热闹，特别有仪式感。
3: 炸酱面真的是老北京的一个特色，虽然说老家在山西哈，吃这个刀削面呀、打卤面的比较多，
1: 对，
3: 但是生在北京啊，长在北京，实际上对炸酱面还是情有独钟。关键就是刚才说的菜码，
1: 嗯，
3: 这几个菜码其实在我们在夏天吃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合适，尤其立夏之后，那黄瓜、豆芽儿啊，这个包括芹菜，它都是一个干粮制品，
1: 嗯，
3: 既可以说我们可以清凉的作用，像豆芽儿也有一个生发的效果，关键像黄豆，这个今天发现的哈。平常我在家放黄豆不会放成这样的，
1: 嗯，
3: 因为有了豆芽哈。但今天我觉得跟甄老师学到的放的豆嘴儿，
1: 豆嘴儿这个叫哈，
3: 对，
1: 它开嘴儿了，
4: 放芽了，
3: 长了一点小芽儿，它这种胀气的作用就会少，
1: 嗯，
3: 我们消化能够消化吸收的能力就会强一些，嗯，而且呢，像我们就是有一味中药叫做大豆黄卷，那实际上就是豆发了一点点小豆嘴之后再弄干的，
1: 嗯，
3: 那它就是可以有健脾化湿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要做一个小豆嘴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3: 嗯，如果平常有食积觉得有不消化感容易腹胀，我们萝卜可以选择水萝卜，我们还可以选择什么青萝卜、白萝卜、胡萝卜，对，各种萝卜呢，它可以有下气的作用，有宽肠胃，可以帮助我们消食。还有呢，我们选择的这个肉丁的这个炸酱面，这个炸酱呢是黄豆做的，有一个和胃的作用，所以呢在立夏的时候既是吃面又是吃这个炸酱。
1: 那么用什么酱来炸酱就很重要了，那先问问妈妈牌炸酱面。
3: 对，因为我呢就是没有这个像曾大厨这么专业哈，我就会一份干黄酱一份甜面酱，这样子来搭配呢，它这个比例就哼正好就合适，就是尤其要做到这种油酱分离
1: 对
3: 才够好，然后就要不停的搅拌，就是这种感觉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在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我儿子在旁边，他闻到其实挺香，已经这个酱香味出来了，要是你别着急，还没到位，就是一直在搅到这个油酱分离的时候才能够吃到更香的那种香气。
1: 嗯，
3: 然后现在他不在我身边嘛，在国外留学，然后他就说老妈我也会做炸酱面了，
1: 哎，
3: 在这儿做的那种炸酱到那种店里去买这个黄酱回来自己做的时候就在回忆
1: 我妈妈是怎么做的，
3: 对，回忆妈妈的味道。
1: 嗯，看似美食实则是回忆，是情感，
4: 回忆情感，
1: 嗯，所以应该告诉他今天别忘了做一碗炸酱面，因为立夏要吃面，
3: 对，是的，
1: 是吧，
3: 嗯，
1: 要吃这碗面。爸爸牌的呢？
2: 我这也是妈妈牌的，只能是回想小的时候，
4: 嗯，
2: 因为我们家自己种这大黄豆，
1: 嗯，
2: 所以这黄豆收割了以后呢，就是把它晾干了以后，
1: 嗯，
2: 哎，我是负责呢把那些干瘪的那些质量不好的给挑出去，得用一个大缸，
1: 嗯，
2: 来做这个黄豆酱，嗯，这个黄豆啊要泡，
1: 嗯，
2: 然后要蒸，然后又要晒，然后要发酵啊，还要搅和，
1: 也就是说，您不仅参与了做炸酱面的过程，啊，您还参与了制作酱的过程。
2: 制作酱的过程，
1: 这个太厉害了。
2: 小的时候自己家里边会做，做好了以后就给左邻右舍啊、亲戚朋友全都分的自己家，反正剩的够几个月吃了也就行了，
1: 嗯，
2: 有时候大葱蘸大酱啊，
1: 嗯，
2: 有时候这个做炸酱面啊。
1: 你确定您是河北人吗？不是山东的。
2: 河北也大葱蘸大酱。
1: 是吗？对，你看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是吧？甄大厨，我之前有个朋友家里面做炸酱面啊，
4: 嗯，
1: 她一个女孩子，她怕胖，可能她的炸酱面里没有肉只有酱，她说这叫
2: 素炸酱。
1: 对，这个咱们在老北京炸酱面里常见吗？
4: 咱后厨这个荤的之后，咱有鸡蛋炸酱， 还有虾皮炸酱，虾皮炸酱比如回民他就喜欢吃虾皮炸酱，有海味，
1: 嗯，
4: 还有一个焦蕊炸酱，焦蕊呢是这一个季节花椒已经自芽了，是这么小芽，拿那小芽你炸差不多是把那个洗净的焦蕊摘掉刺放进去一罐铜炸，它是由微微地麻生香，
1: 让我想起了炸花椒叶儿，炸
4: 花椒叶
3: 花椒芽很好吃。
4: 对，这个焦蕊炸酱特别是一个素炸酱的很有代表性的，它有它的特色。
1: 对，
4: 焦蕊那得有多好，
1: 这个花椒叶花椒芽啊，这个时候呢再吃既可以和胃行气还可以化湿，
3: 哦，
1: 关键它的香气浓以后可以改善我们的食欲，
3: 对
1: 对，食欲大开，芳香形体的作用就起到了。
3: 嗯，
4: 纯素炸酱刚才说我可以素菜荤做，荤菜素做，酱本身是素的，我可以用荤油去炸，效果又是强。
1: 我给你这个朋友出个主意，如果他真的是怕胖哈，你知道我们家小的时候，就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肉，
3: 嗯，
1: 怎么办能吃到这个酱香呢？就把这个肉末切得弄得特别细，炸完以后把那肉末都炸酥炸干了，
3: 嗯，
1: 然后这个拌面的时候哈，这个肉末放在嘴里一点一点的嚼，你知道这个嚼的又香。还吃不了那么多。
3: 嗯，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在这些菜呀、面呀和酱里面，大家首先要学会的、学对的，就应该是这个炸酱。
1: 嗯，
3: 毕竟它要炸酱面嘛。
1: 是的。
3: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让甄大厨教教我们，究竟怎么炸这个炸酱才是最道地的老北京炸酱面。我直接开火。
4: 开火。
3: 好。
4: 今天咱这叫小肉丁炸酱，这是小肉丁已经切好了。
3: 嗯，
4: 那么我用的是葱花，把葱的外皮全剥掉，把它切成豆瓣葱，纯葱和黄酱去炸酱。
3: 我感觉淡一点呢，颜色。
4: 对，
3: 哦，
4: 这是黄酱，我用的是东北的黄漆酱。炸之前我还要兑水。
3: 嗯，
4: 假如我这是一斤酱的话，我再兑一斤水，边倒水边搅拌，把它调匀就行了。开始炸酱，
3: 起锅烧油。
4: 花生油，这现在可以把葱花放进去。这个花生油呛这个这个葱啊，实际它会在胡同里闻得很远很远的。
3: 嗯，怎么能看得出来这个炝锅就好了呢？
4: 看，
3: 要
4: 这个现在满屋的这个葱花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3: 对，
4: 是吧？这个没有生的花生油的味道。
3: 啊，
4: 那么我葱变色没有？
3: 变金黄了，
4: 变成金黄色。
3: 嗯，
4: 变成金黄色，它的水气出去了，它的葱香味儿就出来了。
3: 嗯，
4: 就是每一道你要把它做到位。如果说锅没热你放油，油没热你放葱花，葱花没变色你就下肉，你说你炸这酱好吃？
3: 嗯，明白。
4: 慢慢煸，味道很香了，颜色呢也不黑也不欠火。现在把咱们切好的五花肉的肉丁放进去。
3: 嗯
4: 嗯，把肉丁要煸圆了，它肥的它要出油，它煸圆了。
3: 哦，
4: 哎，什么叫说肉还香？如果原材料没到这个份上的时候，这个肉它不香，它会有腥味儿。
3: 要煸圆了，那其实就是它有点缩起来的这种，
4: 对，
3: 这种感觉。
4: 这水分基本出来了，这会儿放酱。
3: 哦，
4: 啊，
3: 现在差不多了。
4: 对，
3: 它是有点变圆了。
4: 对，
3: 这个酱和肉的比例。
4: 这现在我今天这是1:1的
3: 哦。
4: 说你们家炸酱里头光是酱，为什么没有肉啊？要不你就舍不得给人家肉吃。
3: 1:1的比例。
4: 对，
3: 嗯。
4: 那咱们看一会儿它会做到，就会炸炸炸，水分就会蒸发掉，就剩下原来的酱。酱里是不是还有水分？
3: 嗯。
4: 那还需要熬多长时间？那我这个，假如我10分钟以后，我要观察我的酱，看它表面油水分离的时候。
3: 就好了。
4: 对，
3: 哦，
4: 一开始油水是混在一起的，尤其大油和你的酱和水它是一混在一起，它会在一起。
3: 嗯，
4: 但是你炸炸炸炸就会油水分离。
3: 嗯，
4: 油水分离的时候证明里的水分已经脱掉很多。
3: 那在这过程中我需要不停的搅拌是吗？
4: 对，搅拌的意思是什么呢？让它受热均匀。
3: 嗯，
4: 尽快的熟制。
3: 好多人说我们家炸酱面炸酱炸了3-4个小时是不可能的，对吗？
4: 这个东西你看呢，就这今天我这酱啊，
3: 甭
4: 说炸3个小时，炸半个小时，你看什么感觉？
3: 嗯，
4: 如果我再炸一会儿就冒烟了。根据你什么成正比，我水的多与少和我火的大小，
3: 好，
4: 它的关系是吧？假如说我把火关的跟黄豆粒大小似的，那炸1个小时也炸，3个小时也炸，那你那酱有没有必要？我说水分它是蒸发的过程。
3: 对对对，嗯，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4: 现在咱们
3: 如果按时间来看的话，
4: 我估计在15分钟，
3: 15分钟左右
4: 就差不多了。
3: 嗯，
4: 而且满屋子会散发出炸酱面的炸酱的味道，
1: 飘香十里，
4: 对，飘香，对，一会儿大伙儿就能闻得见。
1: 对，
4: 它到那个份儿上的时候，你再炸它就苦了。
1: 嗯，您是怎么看出来它快油？
4: 你看是不是油快出来了？
1: 是要看锅边儿，
4: 对
1: 吗？
4: 对呀、啊啊，你就明显能看出油和水它就分离出来了嘛。油水分离的时候，证明水分已经蒸发掉很多了。
1: 哦，那等于还是得观察，还是不能按照时间来看。
4: 炸酱的过程不就是炸水的过程吗？
1: 嗯，
4: 酱是主要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你为什么要兑水呢？酱太稠了。
1: 嗯嗯嗯。
4: 如果稠，你要是拿油干泡着炸的话，你可以想想油温是什么温度？没有水的情况之下，
1: 嗯，
4: 油温度可以升到300度，
1: 嗯，
4: 可以升到120度，那么你长期在高油温下面酱，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嗯，
1: 其实现在我才看得出来，它旁边那个油已经出来了，
4: 是不是油水分离？
1: 对，
4: 香味出来了吧？
1: 嗯，
4: 好了，
1: 哇，要出锅了。最后就是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了。
2: 麻酱凉面。
1: 麻酱凉面。
2: 你看立夏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热了。其实热起来了以后呢，中医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天气热了我们怎么办？是凉的，是爽口的。所以今天推荐的呢，这是一个凉面。
1: 嗯
2: 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哎，跟夏天的热能够对应起来。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看我们这个做起来其实特别简单，黄瓜和这个水萝卜丝，
1: 嗯
2: 啊，它特别爽口，
1: 嗯，
2: 然后配着这个面，特别是这个面要给大家特别推荐。
1: 哦，
2: 那我们来看一下。
1: 哎，不一样了，
2: 这是一碗呢荞麦面，而且这个荞麦它有什么作用？能够帮助我们降血脂，
1: 嗯，
2: 还能够有调节血糖的作用，它还能够调节肠胃。所以说啊，在立夏的时候，很多人说食欲打不开了，吃点爽口的，吃点杂粮，然后配点小菜，
1: 嗯，
2: 然后配点麻酱，又香又解馋解腻，
1: 嗯，
2: 哎，还能调节血脂调节血糖，
1: 嗯，
2: 必须得吃吧。
1: 好，那必须得吃，来，直接浇麻
2: 酱，直接浇麻酱。
1: 好嘞。
6: 哎呀，看这个麻酱卸的真好，
2: 这卸麻酱
6: 丝滑的感觉
1: 好香啊。
6: 嗯，
4: 很香的，
1: 很香很香很香。
2: 这可以多放两勺。
1: 嗯，
4: 这是一个素面。
1: 这是素面，对，还真的是，这一点儿荤腥都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立夏的节气里面，

0: 气温上升，你体内的那个燥热也跟着起来了。这一口凉面一下去，它就像个灭火器一样，唰，人就觉得凉快了。
1: 还是荞麦凉面，
0: 是的，
1: 最有风味特点。
0: 对，张老师，您觉得这个推荐的怎么样？
2: 其实这个推荐呢，对于这种夏季有内热的人群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0: 是，
2: 第一，它是一个温度低，我们说要吃生冷哈、啊，生是我们的菜，冷是我们的凉面，所以在这个生和冷呢，对于我们的阳气来说，它实际上说实在的是一个影响，但是对于对热的人来说，我们就是要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所以对于有外界气温热，体内又有实热的人群，这个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就是用我们自然的温度的凉，以及我们蔬菜的黄瓜的这种清凉利水，还有萝卜的这种干凉，能够解除我们体内的热。
0: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口下去啊，让我想到了我老家的一种美食，叫荞面饸饹。我们陕西话说荞面饸饹，哎，
2: 是压出来的，
0: 压出来的。对，它有一个荞面的床子，然后去压着饸饹，它也是像这种条状的。然后夏天呢，会拿冰块那么震一下，然后像加一点这种芝麻酱什么的一拌，最后再舀一勺油泼辣子，哎呦，别提多香了，真的特别好吃。
3: 如果说家里有荞面面的话，可以兑一些咱们的富强粉或标准粉都可以。如果纯是荞麦面更好吃，荞麦面呢给一种感觉，吃的是滑的。
0: 对，
3: 所以杂粮就是荞麦面是滑润的。你看它油麦搓窝窝，它也是有点吃到嘴里是滑润的，这依然也有这种感觉。烫了面和好了之后，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儿，再切条。这会儿煮完了再过凉。
0: 那这个麻酱刚才您也提到了，这麻酱
4: 调都不好调。
0: 是的，我就想说这个，因为我自己在外面吃的麻酱凉面很香，就像这个一样，但是自己在家里面想要去自己卸麻酱，吃出来是有点发苦的。我不知道是我买的问题啊，还是我调的问题。
3: 从选料上哈，就说这个纯芝麻酱，那就是有时候就微苦，这是榨完香油的延伸产品，油已经出去了。那么芝麻炒得越老，出油量越大，炒得嫩它就不苦。那为了多出油，你有几个不愿多出卖多卖一斤香油的，
0: 好，所以就
3: 那么它就微微而苦，才出现了北京人常说的二八酱，三七酱。为什么？调节口味。甜酱是甜的，那么花生酱呢也是口甜的。
0: 对，
3: 那么也就是说，我八两的芝麻酱微苦，我兑上二两的花生酱，是不是它的苦味就折掉了？
0: 但是它难拌，可
3: 难拌呢是手法问题。这个调制芝麻酱，它是拿来之后，这芝麻酱放在这儿，先放盐，先放盐，拿盐来回和了，和了和了，越来它就和了和了，盐就化掉了，化掉呢，这个酱又有点略微有一点稠。多少有一点上色，这会儿旁边现在有矿泉水，过去我们用的是白开水，晾凉的白开水要一点一点的放，像我们街坊啊，今天一进门，你一进大院知道怎么着，那个叔您家吃这个麻酱凉面是吗？对，为什么靠着门框这调这个呢？对，
0: 调得调呢，
3: 去买院子呀，调这时候路过都能闻到香味儿，刚才真能闻到香味儿，搅到你所需要的挂在面上还能挂得住，你要挂不住哗啦下去你调稀了，调稀了还能挂住，但是还不要太咸。
0: 其实我觉得这碗麻酱凉面它的精髓之处肯定就是在这个麻酱里面，因为芝麻对我们身体的补益之处可是太多了，对吧，张老师？
2: 是的，像芝麻呢，它既是一个补益肝肾，同时它还是一个养血润燥。

0: 三碗面，咱是不是得动一动？
1: 吃动平衡，吃动平衡，
0: 是
1: 吃完不动的话就不叫平衡了。那么我们吃完一定要动一动，动一动做什么呢？说春虚明目，目浮干，夏至喝心火自咸。春天呢练虚自觉来调肝养肝，到了夏天立夏了，我们开始要练喝自觉清心除烦，咱坐着就能练的一个动作。首先呢，这个自觉六自觉呢，它是以呼吸吐纳为主的一套这样的导引术，配合简单的导引动作。那六字诀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我们之前讲到的像大家熟知的有八段锦啊，或者是有什么
0: 古琴戏啊，
1: 它都是以动作为主的，但六字诀呢上来就练呼吸，它呼吸是主要的，它的动作是配合的，是辅助的。那呼吸怎么练？我们用到的是逆腹式呼吸。我们一吸气呢，肚子收回去，胸腔鼓起来，肚子收回去，呼气发这个呵，发这自觉的时候肚子鼓起来，一边发声音呢，我们手呢是手指相对啊，然后放在我们的胸前，然后这个手肘呢都抬起来，发呵的时候呢，这个手向下插掌啊，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们再来画一个心形膨胀，再回来，然后再放在这儿，我们来练习一下哈。
0: 好，
1: 深吸气，手插掌到腹前，然后画一个心形啊，画一个心，然后再膨胀，收回来，手与下巴同高，再抬肘，转掌，我们手指相靠，指尖向下。在这儿呢要稍微调节一下呼吸啊，不用每次吸然后就发喝，可能做几下呢可能就有点
2: 晕，
1: 有点喘，调节一下呼吸，然后吸气，手到腹部了，这个喝的这个声音也结束了，声音和动作同始同终，这叫呢三调合一，调身、调呼吸和调我们的注意力，调节我们的精神。我们再来一次哈。
0: 好，
1: 深吸气，呵，感觉如何？
0: 怎么顿时觉得就不胀了？心情也变好了。
3: 中医叫喜入心嘛，
0: 是的，
3: 让笑呵呵，我们开心，面带微笑，也是养心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3: 考虑一下，开始我们要养心了。
4: 各位听众网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2: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体检查出磨玻璃结节，很多人一拿到报告就慌了神，吃不好睡不香，总担心是不是癌，要不要马上手术。其实啊，结节不可怕，乱焦虑才伤身体。从中医角度看，肺结节多与气滞、痰浊、血瘀相关，通过调理体质、疏通气机、化痰散结，能帮我们稳住情绪，改善不适，降低结节进展风险。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就来聊一聊查出磨玻璃结节，中医究竟能给我们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又该如何科学养护肺部健康呢？
3: 67岁的吴女士在今年的体检中被查出了9毫米肺部磨玻璃结节。吴女士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吴女士，磨玻璃结节一般是惰性生长，长得比较慢，目前呀不需要手术，定期复查即可。但是吴女士认为，既然有了结节，不能什么也不干呀。于是吴女士就寄希望于中医，并开始吃起了中药。她希望中医药能够帮助自己把身体调理得更好，最好是能让自己的结节缩小一点。本期嘉宾田国庆，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常务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擅长癌症的中医辅助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4: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吴女士在西医让定期复查的时候呢，就想到了中医治疗。那么在田主任的门诊中，是否也有因为肺结节来找您求助的患者朋友？是否可以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故事？咱们中医药能给患者朋友怎样的帮助呢？
5: 是的，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其实在临床当中现在非常的多见啊。因为现在随着检查手段的进步，对于肺的这种结节的检出率上升得很快，很多人都会发现有这种肺结节，所以好多人呢在看了西医之后，可能是让他们做定期观察，而这种病人呢就会到中医门诊来求助于中医。其实中医对于肺结节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认识，因为我们认为肺结节的产生和气血运行的不畅都有关系，所以有些病人呢在吃了这个中药之后呢，还是会有一些帮助，还是蛮有一些这个成效的。
4: 能不能给我们讲具体的病例故事？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呢，让肺结节变小这样的病例故事，先给我们讲一个。
5: 可以的，上一周其实就有这样一个病人啊，这是最近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他是在查体的当中呢发现了有一个肺结节，当时查出来呢大概是8毫米左右，当时呢经过外科包括内科医生的观察呢，他抗炎了2周，复查以后呢结节变化不大，嘱咐他呢半年以后呢再复查一下。那么他呢这时候呢就想到了中医，在我这儿呢也吃了有半年的中药了，后来现在复查呢，它的结节已经变小了。这种情况呢是单结节的，有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比如说我有一个东北的一个病人，他当时检查发现呢，就是一个多发的结节，双肺都有，在 CT 报告当中呢提示有7个这样的结节，但是都是小于1厘米的，就是10个毫米以下的，也是坚持吃了一段中药，吃的时间比较长了。将近1年了，在复查的时候呢，其他3个就没有再看到。当然我们如果从科学的角度上讲，不能完全说那就完全消失了，但在复查的时候其他3个就没有看到，现在就剩下4个了。这种情况其实在临床当中还是蛮多的。
4: 那我们就具体来了解一下，我们说中医药来调理肺结节患者，我们到底在调理什么？是调理他的气血，还是调理他的体质？
5: 其实中医在治疗人体疾病的当中呢，我们注重两个方面，一种呢就是它的正气啊，我们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人的正气如果旺盛的话，他就不会得病。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在古代的时候，中医的行政发展在那时候没有完美的科技手段了，并没有发现那时候有病毒啊、有细菌啊，把一类外因啊导致体内发生一些变化啊，导致不好疾病的这种情况呢，一些外来的因素，我们把它叫做邪气。所以中医在治病的当中要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现在西医也比较关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正气呢，可能西医有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免疫力啊，或者是抵抗力啊，抵抗力好呢，你可能就不会得病，或者免疫力强呢，你就不会得病。但这种说法呢，可能也有一些用严格的科技角度讲呢，也要有进一步的这个研究。但是中医在这两个方面呢，还是在调理人体的时候会使人体达到一个平衡。其实中医讲在肺结节发生过程中呢，我们认为啊，其实很通俗的理解的话，结节的产生其实就体内有不通的地方了。这个不通呢，可能就包括方方面面。因为我们中医最基本的就是气血嘛，气血运行，那这个不通可能就是气血不通。那导致气血不通呢，我们中医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原因，但总体概括起来呢，如果变异好理解，我觉得不外乎一个是气滞，一个是血瘀，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外来的因素导致体内一些变化以后它变成的一个病因。比如说我们中医的病理产物里头有讲到湿，讲到痰，所以如果痰湿阻滞也能导致气血的不通，就像我们在交通过程中的塞车一样，它如果不通了，结在一起，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结节。这个不光是肺结节，体内还有好多，比如说甲状腺的结节，还有其他的一些结节，我们都可以这么认为。所以在中医调理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通过中医的手段来解决刚才说到的那些不通的问题。比如说有气滞了，我们理气；比如说有血瘀了，我们活血去瘀；比如说有痰有湿了，那痰湿阻滞呢，可能下一步导致的，如果细分的话，有的是侧重于痰，我们就是痰阻；有一些湿呢，可能我们就是湿邪阻滞。那么这样呢，我们在中医治疗的时候呢，我把这两个因素去掉，比如说痰，我们要化痰去痰；湿，我们要去湿。祛湿有很多方法了，看你形成的湿又不一样，但总的概括起来就是让它的气滞变通畅，血瘀变流畅，而痰湿去掉以后气血通畅，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长结节，或者说有些结节就会迎刃而解，但不是全部的啊，因为有些可能结节还是有些问题。
4: 那田主任跟我们说这个结节它是我们气滞血瘀的结果，那确实我们也知道啊，其中有一少部分结节可能会发展成癌，就是肺结节会发展成肺癌。那我们想了解一下，那气滞血瘀就怎么又能转化成肺癌呢？
5: 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这个在跟其他疾病一样，有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简单的气滞血瘀，你可能就有一些轻微的不舒服，这种症状呢可能都不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工作，但是久而久之，我们都有句话积劳成疾，那么久而久之呢，这种瘀阻时间长了，再加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遗传因素啊，我们现在讲的基因啊，各方面的因素会变成恶性的一些东西。那么中医讲这时候的气滞血瘀可能就会重了，有的时候呢它会夹杂着一些其他的毒啊热啊这种情况。再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痰和湿，可能我们中医进一步证实以后，我们有个词儿叫痰瘀搏结在一起以后，或者痰瘀互阻，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有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但最后会发展成肿瘤。肿瘤我们都认为是特别恶性的东西嘛，很不好啊。当然肿瘤也有良性的啊，我们最特指的是恶性肿瘤。
4: 就如果肺结节发展成了肺癌，我们在中医治疗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5: 结节和肺癌在治疗上确实还是有些不同的，因为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我们有些中药呢有很强的抗癌作用。当然这个强啊，相对于中药自己来对比来说，那中药的抗癌作用如果和化疗药来比，或者说是和目前的靶向药来比，它的力量要弱一些。但确实在现代研究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中药呢，它具有抗癌的作用。 啊，体外实验都得到证实了。比如说肺的来说，我们原来就观察过姜黄素啊，它是其实从这个中药里提出来的，郁金啊、姜黄啊，还有这个鹅竹里头都含有这个成分。那么这种呢，对肺癌细胞都是有抑制作用的。那么在治疗当中呢，对于肺结节和肺癌，我们主要是一个是目标不同，再一个着力点也不同，就发力点了。结节呢，我们主要是让它通为主，而对于肺癌呢的治疗呢，在通的基础上，一定要加一些抗癌、抗肿瘤的中药来加强它的作用。
4: 嗯，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如果查出了肺结节，哪怕它很小，那我们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中医治疗呢？刚才田主任也说到了，前面一个患者哈，可能吃药治疗肺结节吃了有一年的时间，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会吃多久呢？那么我们吃多久可以需要去复查一下我们的肺结节呢？
5: 如果查出了肺结节啊，这种情况下，那么现在的西医的措施呢，可能针对它的不同的情况，如果没有必要马上做手术，就是观察的话，它中间是没有药物来干预的。那我们在中医方面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我有一种白话跟病人在解释啊，说如果说这段时间你是就是定期观察，其实也是在闲着也是闲着，对吧？那么吃点中药呢，疏通一下经脉气血。我们调理一下身体总会有帮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中医的介入是全程都可以的。你发现了结节之后就可以来吃中药，那么在吃中药的时候一定要定期观察，而且吃中药的这个时间呢，一般来说中药起作用也比较慢，确实是这样的，至少也是三个月到半年。有的肺结节呢，医生是让他三个月复查，有的肺结节是半年，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比较稳定呢，可能一年查一次。像这种病人呢，我们在吃中药的过程中也不主张就是吃了两周的药或者一个月的药马上就去复查，一是没这必要，再一个确实也不会有太大的明显的改观，肯定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上观察的这个肺结节如果有变化的话，至少三个月到半年以上吃中药以后它可能还有一些变化，而且在吃中药的过程中我会嘱咐病人，这种情况复查以后呢，咱们看看如果他在吃中药这一段时间还在不断的进展，那么可能是恶性度比较高，咱们根本就抑制不了他，尽快手术。如果说是他没有变化或者缩小了，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吃。这种病人呢，可能吃到一年，甚至我现在有的病人都吃了三五年了啊，因为有的情况下他是多发的，他是逐个在减少，所以他们在坚持在吃。所以这个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坚持一段时间。
4: 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肺结节本身它其实是我们身体以气滞血瘀为主的一个表现，一个症状，其实它是我们的一个出问题的一个信号，是吧？那么我们中药的治疗实际上我们针对的是我们整个身体的调节，而不仅仅是针对肺结节本身吗？还是说我们就是针对这个肺结节本身我们把它去掉？
5: 好的，很好的问题啊。其实刚才说到了中药治疗是对全身的一个调节，这是有的，这是中医在治疗疾病当中是所有的病都要照顾到全身的状况，因为我们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整体，它不光是自己是个整体，而且它和自然界和社会都是一个整体，这是中医两大特点之一，就是我们的整体观。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既然是肺结节，肯定要用一些软坚散结针对结节的药，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调理身体，

0: 同时对这个肺结节也是要有用药，而且这个用药呢也很有针对性。
1: 嗯，刚才田主任说到我们的肺结节主要是我们的气滞血瘀，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一些表现。那我问一下，比如说我们中医的针灸疗法，还有我们像平常一些导引的功法、八段锦衣这些功法，那么这些呢，对肺结节治疗是不是有所帮助呢？
0: 从中医理论上讲，这些治疗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和中医完全是一致的。像针灸呢，其实它也是在调气血，只是它用的方法不一样。针灸呢，其实是中医的一部分，它是用针或者说灸的方法呢来疏通经络。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结节的发生可能和不通有关系，既然呢它能疏通经络，那么这个肯定对肺结节有帮助。再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像八段锦啊、易筋经这样的这个锻炼的方式，我个人认为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个中医或者说是传统的这个中国的一些锻炼的方法或者说导引的一些方法呢，其实也是在调畅气血，这样的话对结节的减轻减慢它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欢迎您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俗话说，无鱼不成席，吃鱼是刻在咱们老百姓餐桌上的老传统。咱们国家水域广阔，江河湖海物产丰富，南北方鱼种不一样，这做法更是各有妙招。煎炒烹炸，熏焖炖煮，老味道代代相传，新吃法不断创新。丰富的渔业资源不光满足了人们舌尖上的美味，特色养鱼、鱼鲜加工、特色鱼餐饮也成了很多乡村的优势产业，帮助乡亲们就地增收，踏实致富。
3: 我国地域辽阔，集江河湖海的优势于一身，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中国人餐桌上自然也少不了鱼。俗话说无鱼不成席，这不仅仅是因为鱼肉爽滑鲜嫩，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饮食文化中，鱼有着特殊的地位。鱼谐音鱼，象征年年有余，承载着最朴素的美好祈愿。它既是鲜美的食材，更是团圆富足与顺遂的文化符号，深入中国人的饮食与精神生活。济南府志上有黄河之里南阳之蟹且入食谱的记载，糖醋鲤鱼流传至今。
4: 正宗的这个黄河鲤鱼，哎，你看这个金尾啊，包括这些分水翅啊，都是这个金色的。
3: 正宗的黄河鲤鱼是做糖醋鱼的关键，材料选对了之后，下面就是考验刀工的时候了。
4: 我们老祖宗讲啊，要行话呢，叫挖牡丹花刀，才来一刀啊，你看特别硬。你看这个鱼呢，一般的正常的话就是七至八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七至八刀，啊，一定要挖透。然后呢，这个刀口呢，自然的往外翻卷。我们家的这个糖醋鱼啊，它讲究四开，
5: 啊，
4: 嘴炸的时候嘴要张开。啊，然后腮要开，然后刀口要开，然后这个肚囊要开，这肚囊要开，
5: 对，
4: 啊，就讲究四开。
3: 糖醋鲤鱼是一道济南传统名菜，也是鲁菜的代表菜品之一，色泽金黄，外焦内嫩，酸甜可口，香鲜味美。这座山东省东南部的海边城市依山傍海，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禀赋造就了青岛人对鱼的钟爱。
6: 秋年说抓不娘，说抓一点，这秋这是罗山的这个丰富嘛。
3: 当地谚语春天到鲅鱼跳，鲅鱼跳丈人笑，一条鲅鱼可以在青岛大厨的手里幻化出千姿百态。鲅鱼丸子汤，鲅鱼破肚去鳃，沿着正中心的鱼骨将鱼身分为两半，去头去尾，只留下白嫩的鱼肉作为馅料。
7: 鲅鱼馅我们是用刀背去敲，然后把它的脂肪组织充分给它破坏掉，然后吃起来口感还非常细腻。
3: 剔下来的鲅鱼肉加入五花肉、香葱、盐、花椒油，佐料简单，是为了保留鲅鱼肉馅儿最本真的味道。
5: 左手虎口处捏成丸子，右手勺子帮忙刮下锅，待丸子浮起即可出锅。
7: 做一个酸辣口的一个用鱼骨熬的汤，做一个酸辣鲅鱼丸，这个在餐前喝一碗这个酸酸辣辣的鲅鱼汤丸，然后比较开胃。
5: 鲅鱼头刺儿少肉多，鱼骨比鱼肉还好吃，这就是香酥鲅鱼头。鲅鱼先煎后蒸，外焦里嫩，鲜嫩多汁，可以做成香煎鲅鱼。用新鲜鲅鱼配黄椒酱，可做成砂锅焗鲅鱼。鲅鱼尾烧崂山水萝卜，正是应了新鲜鱼简单做，完美呈现海鲜本味儿。鲅鱼宴的主食肯定就是饺子了，除了鲅鱼饺子，五色水饺也深受青岛人的喜爱，分别用墨鱼汁、菠菜汁、胡萝卜汁、鸡蛋黄液把面和好，在醒面的同时准备墨鱼、黄花鱼、海蛎子、胡萝卜、鸡蛋四种馅料，再加上鲅鱼，五色面皮对应五种馅料，寄托的人们祈求平安健康、全家有福的美好希冀。王桂云是当地出了名的面点高手，对王桂云来说，一切海鲜饺子的做法他都能手到擒来，但其中墨鱼馅水饺制作过程最为复杂，剖杀墨鱼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技巧，墨鱼中的墨囊连着五脏，要摸清楚墨囊在腹部的走势和范围，才能确保在剪开其肚皮时墨囊不破，拿掉其背后的硬核，就可以取出完整的墨囊，

0: 馅儿是脑力和体力的高度结合，先切条后切粒儿，用到位的钝度将鱼的组织打散，且更有韧性。只有这样反复推打，才能发挥鱼肉最好的口感。这时的墨鱼在气质上大为不同，它们肉质紧致且有弹性，且口感滑嫩。韭菜的加入把动物和植物的鲜味融合在一起，让其成倍增加。墨鱼和鲅鱼水饺寓意黑白分明，黄花鱼水饺象征财源滚滚。从家常到创新，从蒸煮到冷天，一条鲅鱼满足了人们对食物的不同追求。南食北里，石鱼是长江中最为名贵的淡水鱼。《本草纲目》记载，石鱼出夏时游，鱼跃则无，故名。它生长在长江，长在海洋，是古老的长江洄游性鱼类。
1: 这石鱼这个菜的话呢，就是按说的话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这个唐朝就有记载。这个鱼呢，它是属于这个洄游鱼种，它不是四海为家，它每年从海里到了这个长江沿线的时候呢，它离长江而上，最后到了我们安徽。
0: 安徽段长江中的小孤山一带是石鱼良好的产卵之处，每到立夏前后，正是石鱼肥美之时，也成就了毛峰熏石鱼这道安徽沿江名菜。
1: 我们安徽的特产，这个四江名茶，黄山也是叫名山，长江黄河嘛，这个黄山，我们这个安徽这个地理这个位置很好，黄山这个毛峰呢，加上各种调味，应熏而成，不放一滴水，熏制而成。
0: 以黄山毛峰茶为熏料，石鱼洗净流鱼鳞，从中间剖成两片，切姜末，碗里倒入老抽、酱油、白酒、香葱、盐调味儿，将调料涂抹在石鱼全身，腌制10分钟。锅里放入红糖和锅巴一起翻炒，之后加入毛峰和少许白米饭翻炒，炒至微黄，放上石鱼，用旺火烧至冒浓烟时，转至小火熏5分钟，再改用旺火熏25分钟。毛峰香味浓郁，味甘若饴，香气慢慢升腾，一点点浸入石鱼肉之中。揭开锅盖那一瞬间，石鱼油光发亮，茶香四溢。
1: 关键在盐熏上面，熏是一种烹饪方法，烹饪方法呢好几十种，但熏的话是我们安徽的特产。我们是安徽敢打这个招牌对外熏熟，叫毛峰熏石鱼。
0: 这道毛峰熏石鱼看起来金鳞玉枝，油光发亮，闻起来茶香四溢，焦香扑鼻，吃起来更是鲜嫩味美，风味独特。剁椒鱼头，湘菜里的一道经典招牌菜，也是很多人心中排名第一位的湘菜。色泽红亮，味道浓郁，鱼头肉鲜嫩爽滑，剁椒味辣过瘾，这搭配味道绝妙。
2: 现在剁椒鱼头在全国的吃湘菜馆家家都有，做的地道的不是很多，有的还鱼都拿出来把油烧了，泼在上面，那个不是真正的剁椒鱼头，那是不是真正的湘菜？湘菜要原汁原味，那个油，把辣烧叶、把辣椒、蒜都是炒香以后，那个味道鱼的里面盖在上面，炖出来只需要点葱花就行了。
3: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地依托自家的水土条件，养好本地鱼，做好特色菜。普通的淡水鱼、海捕鱼，靠着地道手艺和创意改良，变成了地方的招牌美食。从养殖捕捞到后厨加工，再到门店经营，一条鱼拉长了整条产业链。就近就业，就地创收，把水里的天然优势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乡亲们的增收红利。
0: 王永斌是一位精通湘菜和粤菜技艺的厨师，剁椒鱼头是湘菜的经典代表菜，但是王永斌这一次要用不同的烹饪手法和不同的鱼来演绎这道湘菜。
4: 就是我们这个黄鱼是从台州直接空运过来的，早上的话一般是6点多就从台州 捕捞上来之后直接通过航运到我们湖南长沙的话，大概就是11点到12点左右，这是保证了这个原材料的它的一个质量。
0: 选用1斤2-3两至1斤半左右重的黄鱼，宰杀处理干净之后，去掉鱼头鱼尾，只选中间最好的部位，切成4块，用盐腌制10到15分钟，再冲洗10到15分钟，这样能去除海鱼的腥味。用胡椒粉和调料腌制一会儿，加热砂锅，将大蒜、红葱头炒香，把腌制好的黄鱼一片片的放在上面，再覆盖上一层剁椒酱，盖上盖子焗4-5分钟。接下来便是烹饪环节中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后的一个关键点，我们是用白兰地，就是把沙包盖住之后，白兰地去喷，把这个沙包全部喷满，喷满这个白兰地的酒，让它起火之后，保证这个白兰地的香味渗透到我们的这个鱼里面去。上桌的时候的话，必须达到它的温度是滋滋的这种响声。再通过客人这一块，就是我们呢，在包房里面起盖，就是这种滋滋的响声加上这种香味，整个包房里面都是香的，就是剁椒和这个蒜子啊姜的这种香味相融合在一起了。这个菜它的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粤菜的一个手法，香做的，就是我们鱼是粤菜的一个特色，结合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剁椒的这个鱼头，同我们的黄鱼相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发点。
0: 在同样是辣的地方，湖南有剁椒鱼头，咸鲜香辣，而到了四川，则是水煮鱼当家。鱼切片，花椒、辣椒用热油呛出香味，辣而不燥。
5: 水煮芝麻鱼呢，是在传统水煮鱼的基础上加以升级出来的，但是呢，我们这道菜呢，更多是体现芝麻的香。那一般的芝麻的话，厨师都是炒干的，在锅里炒干的，炒好以后撒在这个菜的表面上，主要是点缀。水煮芝麻鱼更多是体现芝麻的香，给这个鱼肉的滑嫩这种一起结合。
0: 和传统的水煮鱼选用食材不同，水煮芝麻鱼选用的是胖头鱼的鱼头，刺儿比较少，老人小孩都比较喜欢。鱼头剁成鱼块更好入味，也更方便食用。锅内先将花椒等香料炒香，之后就可以调新的味型了。
5: 第二个，在味型上这个创新，传统的水煮鱼它是靠豆瓣儿来提它的颜色以及它的这个香味，它酱香就比较浓啊，酱香的麻辣。因为我们今天做这个呢，是用泡辣椒、泡酸菜、泡姜、泡萝卜，用它来提这种乳酸的香味，再增加它的麻辣，这种呢就更开胃一些。
0: 鱼头在锅中需要炖煮几分钟，吸收汤汁的味道，这煮鱼的时间很关键。炖鱼一般在15到20分钟，炖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鱼肉鲜嫩感就会消失了。煮熟的素菜垫底，鱼煮好以后出锅。关键的创新食材芝麻需要重新倒油高温爆炒，火候的掌握直接会影响芝麻的口感和香味。
5: 带皮的芝麻它没有经过油温处理，看上去很小，但是我们经过240度这种高温一爆炒过后，这个芝麻圆圆的、鼓鼓的，比一般的芝麻要大个1到2倍。
0: 炒过的芝麻在起锅的瞬间加入干辣椒，直接倒在鱼头上，在油温的作用下，芝麻、辣椒、鱼头的这几种香味会被激发点燃。这样烹调出来的鱼肉口感滑嫩，油而不腻，既去除了鱼的腥味，又保持了鱼的鲜嫩。满目的辣椒红亮养眼，辣而不燥，麻而不苦，香味浓郁至极。不时不食的广东人吃鱼就更讲究了。广东人常说春边秋里下三鲤，指的是春天的边鱼最肥美，秋天的鲤鱼最滋补，夏天的三鲤鱼也就是食鱼最鲜，说的都是应时的佳品，这足以显示广东人对淡水鱼钟爱有加。但是令食客烦恼的是，这些鱼的刺儿多，怎么能让鱼

0: 自藏于无形之中，让食客吃出无骨鱼的感觉呢？来看看粤菜大厨的绝活。
1: 你看这个全都是啊鱼的不饱和的这个地方，边鱼它是淡水鱼，很多骨头，所以我们也是用啊刀工啊把它的四骨全都去掉。
0: 从鱼尾部开一刀，顺着鱼的脊骨向上，把鱼身和主骨分开。给鱼去骨，刀必须紧贴着鱼骨，这样既能把鱼骨去干净，也能减少浪费过多的鱼肉。此时能清楚地听见刀与鱼骨之间发出的咔嚓咔嚓声。再把鱼腩部分的大刺儿与鱼肉分开，最后找到细刺的生长规律，把鱼刺和纯肉一点点的分开。春天的鳊鱼肥美鲜嫩，最适合清蒸。把分割好的鱼块用盐、糖、胡椒、葱、姜调味，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让鱼肉起胶。
1: 我们要分两个程序来蒸，保持它的这个刚刚熟的这个口感。刚刚熟是最好的这个口感。我们先把这个鱼骨先蒸了，蒸到它七成熟，
0: 带骨的部分蒸到七成熟，再把两块纯肉加上去，只需要再蒸一分钟就可以了。
1: 放这个海鲜酱油，啊，它就这样就均匀了，够了，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0: 撒上葱丝，浇上热油，清蒸鳊鱼鲜嫩滑，刺与肉分开，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俗话说，鱼咬羊天仙配，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鱼和羊自古便是绝配。安徽宿州的萧县有一道名菜鱼咬羊，是将羊肉装入鱼肚子后封口烹制而成，也叫鲜炖鲜。
2: 鳊鱼选自我们这个汴河汴水，生长周期在三年，然后斤在三斤重，它是一个野生，肉质比较紧实。羊肉我们选择了当地的山跑羊，啊，肉质也比较紧实，吃的是山上的这个野草，肉非常鲜美。
0: 首先将羊肉片成片，盐、味精和油稍加抓捏腌制，裹上生粉锁住水分，随后将鳊鱼改刀，起锅烧水，放入姜片、葱段、黄酒，将汁水丰盈的羊肉小心翼翼地放入锅中汆烫片刻捞起，再放入清水中过凉。接下来是最关键的步骤，
2: 鲜汤我们选用了这个沱河里的野生的这个鲫鱼，第一道工序它要把汤制好，然后再加上这个鳊鱼的这个胶质，鲜活鳊鱼的这种蛋白质的释放，鲜味的释放。
0: 鲜汤炖鱼，鳊鱼出锅，再在鱼汤中放入羊肉，在汤的作用下，鱼香渗入羊肉，去除消散了羊肉的膻味，羊肉的鲜美又吸附于鱼的灵魂深处，两种食材紧密相依，彼此托付，鱼与羊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甘甜与咸香在这里奇迹般的相逢。宿州的扶疏宴里也有一道鱼羊结合制作而成的美食鱼腹藏书，这道菜的背后还讲述了陈胜吴广大字乡起义时的一段故事。当年陈胜等人决定反秦起义，但是怎样让百姓服从自己呢？陈胜用红笔写了三个字放在一条鱼的肚子里，又让人假装从集市上把这条鱼买回来，人们发现了鱼肚子里的帛书，觉得这条鱼是上天的使者。
3: 选用的是当地我们这个汴河里面的生态鲤鱼，然后起片鱼骨头呢炖汤。
0: 先把鲤鱼去骨去刺，片成薄片，以更好的吸收滋味。接着张强强在一片红椒和南瓜上做起了文章，拿起刻刀雕琢了起来，然后将鱼骨下锅油煎，加高汤熬制，最后成型的菜品会是什么样子呢？藏在鱼肚子里的帛书会如何呈现？ 帛书上到底写的是哪几个字，谜底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揭晓，
3: 让人家一边夹鱼片一边三个字就慢慢显露出来。
0: 南瓜做帛书，红椒嵌成字，惟妙惟肖地还原了2000多年前的鱼腹藏书的秘密。随着鱼片一片一片地揭开，最终出现了三个字：陈胜旺。同样以造型取胜的还有这道让人赏心悦目的创新粤菜扬帆满载，承载了对家人满满的爱意。这道菜的主料非常简单，只有鳕鱼，裹了脆浆糊的鳕鱼块炸至金黄色即可出锅，接着就要炒制一份融合了粤湘川的酸甜香辣麻辣味的酱汁。
4: 我们的酱汁是传统的酸甜那种味道，创新的是融合了香菜的辣、川菜的麻三个口味，再加上巧克力的搭配，几个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了。
0: 鳕鱼块凤姐代表着爱情结晶的巧克力渔网中，炒好的酱汁趁热淋下，渔网瞬间打开，让食客在餐桌上就能感受到浓浓爱意的融化。同样让人赏心悦目不忍下注的还有这道鲁菜创新菜香茅赤鳞鱼。
5: 你看它的这个制作非常的有意思，它在底下呢铺了一层的香茅草，然后上面是有这个鹅卵石，很烫。这个鱼也是有讲究的，这个鱼它是泰山脚下河里的鱼。
0: 赤鳞鱼是一种非常小众的鱼，因它的体型细长，个头又不大，一般3年才能长10厘米长，在市面上经常被误认为是小杂鱼。
6: 因为这个香茅草的叶子跟赤鳞鱼大小恰到好处，然后呢用香茅草把赤鳞鱼包裹起来，让这个香茅草的这种香气充分的啊让这个鱼吸收，当你吃的时候这个齿颊留香。
0: 不得不说，创新后的鲁菜会成为让人惊艳的视觉与味觉的完美享受。鳝鱼又叫黄鳝，肉厚刺少，肉质细嫩，别具一番风味。四川人爱吃鳝鱼，干煸、红烧都很经典。
7: 这个就是正宗的二荆条，二荆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下面个钩，钩才是正宗的。这个是肉厚皮薄，口感好。
0: 中火将铁锅烧烫，储存足够的热量，再将菜油倒入烧热，再放入鳝鱼丝煸炒时，需要不断的用炒瓢翻动，使煸炒均匀。但是鳝丝极细，在避免粘锅焦糊的同时，还要迅速对汁下料。这不仅是对速度的考量，也是对体力的考验。最后趁热撒上一把花椒，黄绿相间、色彩鲜艳的干煸鳝丝便出锅了，入口鲜香，回味麻爽。油泼脆鳝，地道的江湖菜系，对味道和食材本身的口感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道十足的重口味菜品，更是麻辣爱好者追捧的对象。
8: 你一锅成菜，可能鳝鱼出来以后它就不够入味，那我们在这个工艺上的一个组合创新呢，就是还要重新加点汤，再收一收啊，这个就是大火急火短炒快收，这样子呢就把水分收干，快速出锅。
0: 要想鳝鱼更脆，采用的是传统川菜水煮肉片浇油的方式，第二次高油温进行出锅浇油，这样会让鳝鱼的肉更加紧缩，成品更加脆爽，鳝鱼滋补，麻辣爽口。油泼脆鳝既有鳝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又满足了味蕾挑战，这就是江湖菜的诱惑。古鳝，一种生长在红树林泥地里的鳝鱼，也叫土龙，是湛江沿海地区常见的。当地最地道的搭配是与熟黄豆、鸡子一起炖汤。汤过滤， 再把谷扇、鸡子、熟黄豆一起倒进砂锅里熬煮。
9: 放这些再煮，再煮透了以后，这调味就可以上了。
0: 谷扇鸡子汤入口鲜香顺滑，喝完之后嘴里余香久久不会散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赋予鱼以丰厚的文化蕴含，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门类——鱼文化。鱼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成为了一种符号，浸润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主持人康乐。在浙江省青田县，西餐和咖啡早已融入了人们的日常，成为当地人生活里的寻常滋味。全县100多家西餐厅，700多家咖啡馆，在中西文化交融中不断迭代升级。从老味道到新潮流，从家族传承到年轻创业，青田的西餐与咖啡产业在不断适应、不断突破中，走出了独属于这座小城的烟火与时尚。
1: 中西合璧，三代人薪火相传。
4: 哎，我叫咖啡了，就是一代人比一代人更进步啊，他们学的东西比我们还多啊。
5: 交到我自己手上的事情，我还是会相对自信一点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前者林立，后来者激流勇进。
6: 没有人敢在这条街开了，
7: 那边店面太小了，然后客流坐不下，所以换了一个大一点。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浙江青田。这里是全国县域范围内西餐厅密度最高的地方，没有之一。
8: 全县区域都有，我们整个区域里面目前有60几家西餐厅，50几家烘焙，就是面包店，加起来有120家。因为意大利、西班牙的华侨，我们占了大概就有20多万。那么所以说，我们意大利餐厅跟西班牙餐厅，我们青田是最多的。那么也有法国餐厅、法餐啊，西餐厅是先有的。所以说我这个西餐中心是前年才成立，为什么成立呢？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年，我们想成立这个单位，把它再整合一下，啊，再做出有特色，有把这个做大做强，把我们的这个品牌推向全国去。
1: 有国外生活工作经历的青田人是青田本地西餐厅的经营主力，多年发展磨砺，更高端专业是现如今青田西餐产业的发展方向之一，但绝不是唯一。
9: 海盐、黑胡椒、橄榄油，马上就可以现煎了。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手工做的一个意面，时间一到，它就会自己上来的。这个温度极高了，包好了，大概1分30秒就完成。你看它里面都可以冒烟了那种。这一面已经形成这个焦褐色的颜色，再翻一个面。1分30秒的话，它基本上是属于5成熟到7成熟之间的。这个牛排煎好之后呢，稍微醒一下，我们搬这个一个保温箱里面，它这个是属于保温箱的，稍微醒一下，因为它是高速，只是中间的温度它其实还没达到的，就是我们没达到七成熟的那个56度到58度之间的那个温度，所以说我要让它醒，但是这烤箱温度现在很高，所以我开着门。这个片子收到浓稠的时候就可以了，等待出锅。

0: 实用高效。已经在青田开西餐厅20多年的姜伟伟，把这条经营路走出了另一个方向。
1: 所以我们是比较简洁的一种西餐方式去呈现的。在青田人本土来说的话，这个西餐就像我们去吃个馄饨、吃个面一样的，就这么简单的，没有说觉得特别的，西餐就很高端的那种东西。
2: 走在青田，总会让人时不时的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比方说我现在所走的这座桥，比方说我身旁的很多的建筑，比方说一家又一家的西餐厅，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这种中西合璧的感觉并不仅仅只存在于初见一个城市的印象里，它也存在于姜伟伟餐厅的后厨里。
1: 要学会变化。这肉也是我们自己红烧的。
3: 前一个菜西餐，后一个菜然后就是中餐。
1: 对。这一块的话，它这个灯中间的话，它就是5成熟左右。可能别人说我们这个不专业啊，这个刀不专业，但是我们这个因为是中餐的，有一个厨房，所以说我们先进不可能所有的器具都两套来弄起来。
0: 同一间厨房，中西餐制作出品随时切换，自如顺畅。这是20多年来姜伟伟紧盯消费端需求而不断变化的结果。
1: 开餐厅的话，我们是回国的时候是以西餐模式去开始经营的。现在这个餐厅经营的话，它是略带一些中餐的，就是在青田本土的话，带着小孩来吃，小孩能吃到西餐他能接受，但是大人不吃的，他就等着小孩吃完他自己另外吃饭，或者先吃完再过来。后来客户要求越来越多了，我们会慢慢的适应调整了，这个是青田的也是一个特色吧。
0: 这种变化和进化让姜伟伟的西餐厅成为青田当地西餐产业的常青树，也成为很多人的儿时记忆和心灵归处。
4: 20年前这边刚开的时候，我就有经常来的，过来吃了一两年，然后后来就出去了嘛。但是每年回来都会来这里吃的嘛。
5: 有十来年时间的感觉。我的同学当中，还有我的同学的小孩子当中，他们也都是从那个小学有时候就吃到初中，有的吧从初中吃到高中的，这样的有个记忆在这里。
6: 我是平时在国外嘛，然后我只要回国的话，吃饭基本都会来这里吃。我应该读小学1、2年级的时候，我爸妈就带我这边吃过。这家店开很多年了嘛，我家小的时候在青田的时候就是你会来这里吃饭，所以我回来都会在这边吃，就从小吃，真是从小吃，这没夸张。
7: 这里经常过来吃的，我小孩很喜欢吃这个牛排，几乎每个礼拜都过来吃。我的孙女在国外出生呢，在中国读书，她就把这西餐就已经接受过了。
8: 我基本上都吃炒粉干、白米饭，这里的白米饭也特别好吃。
1: 2-300人吧。
3: 一天。
1: 对。对啊。正常的呀。
0: 走出去。
1: 我92年出去的。
0: 带回来。
1: 2005年回来的。
0: 这是青田西餐经营者几十年前的相同路径。时至今日，姜伟伟的西餐厅则是由他和父亲两代人共同守护。

0: 这个是我们以往的这个销售的单子，以前老的，我老爹他都是要每天的，每天的单子他都有。
1: 81岁了，46年的，哎，我叫他回来做西餐的。
2: 为啥要让他回来做西餐厅？
1: 在外面干不出来呀、
0: 啊，不好说、啊。
2: 不让他干点别的，非要开西餐厅呢？
1: 这里原来他在外面也是搞这一套东西嘛，他餐饮上比较熟悉了，比较熟悉嘛，叫他干这个，搞西餐好一点。
3: 现在，姜伟伟则希望把两代人打下的基业继续传递。
4: 这面团看得很好做嘞。
0: 嗯，今天这个面好可以。
2: 在偷学了吗？
4: 我已经学了7七8八了，已经传到我手上了这个。
2: 所以你现在不屑于在这儿偷学了吗？
4: 没有那个，但是我老爸还是会精进讲一下我的手法的问题。我说能搓圆它就是好披萨。
5: 我跟我父亲说，我说我想做一个这个网红的一个东西。
4: 这个在青年现在是所有人来必打卡的一个东西，就是这咖啡杯，它实际上本质它就是我们店里卖了20多年的 cappuccino， 然后做一个同款的一个打包的咖啡杯，那么就有这种互动感，它真的能吸引到年轻人。我知道这些人可能会喜欢的，赶紧我就说那就落地做一个。五一的时候做好的，五一当天就已经这里排队打卡的人小百来号人了。
3: 对于江浩成这样的乔二代而言，想要接棒并不能只做表面文章，餐品是不可绕开的内力。
4: 我也是去学习看一下他们大概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他们的披萨长这个样子，我们会做了很多调和，不会那么焦，意大利人他会吃的像这种状态吃的多一点。这玛格丽特披萨就是这个样子，会偏，你看他也看到了，焦褐感会足一点。我们一开始店里也盛行就是尽可能的去复刻这样，但是收到非常多的投诉，他说你这个披萨焦了，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调整，就不会做的那么焦。很多欧洲人他们做披萨他是比较豪放，他们很随意，不在乎形。欧洲人上饼皮的时候他就用手直接随意拉扯大，他甚至连圆都不太接近。加上这个芝士、橄榄油，然后现在进烤箱。这个其实我们正常还需要再测一下这个石板的温度啊，现在温度有点高了，那么它就会有焦苦味，这就会变成意式的，就像我刚刚给您展示的那个意大利一样，我会温度让它再下来一点点。好，那么现在的话，哦，温度下来多，差不多了。
0: 一般像我们这个的话，也是90秒到120秒左右，就是1分半到2分钟，更快的60秒也有出的。
4: 我差不多拉的距离上面还有2-3公分的位置，这是我们自己试出来比较好的一个。你拉太高它焦太快，就又变成意大利的那种调性了。然后现在要给它转面了，你看它这一侧它就是这样子漂亮的小豹纹的状态的感觉。
0: 披萨是去年才弄的，之前还没弄的。
4: 好，我们这个就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了。这就是最最简简单单的玛格丽特，它就这样。然后对，您看底部它其实它没有像那种就是糊到彻底发黑的状态，这个是刚刚好啊，它有点焦脆感，它底下是脆的，口感吃起来会很好，直接切个4小片就好了。然后简单的一点芝麻碎。最终的所有的这些落地的配方，那都是我爸他自己一点调和出来的。
3: 扩充餐品种类，江浩成出想法，江伟伟以经验和技术来实现。
0: 这个都要400多度，太高了。
4: 再放一下，
0: 做不了。这个表面温度不要推进去。这个太高了，你手去感受一下，你就在这，不要太高，你就在这。
3: 但往任何一个系统里添加新元素，问题和失误总是不可避免。

0: 没有粘了，
1: 太久了，放了
2: 这个披萨有点粘了，
1: 没关系，
2: 这个就不标准了。这个现在是已经是坏掉了。
1: 我重新给你做一个吧，你那个。
2: 对，我已经那个了，放在那个铲子上，放久了之后，它因为那个含水量高，它就会粘这个铲子，哪怕你撒了一些面粉也不行。
1: 小的给你先做吧，你那个废了。
3: 没有抱怨，没有指责，从中西合璧到父子合力，一切只为优质出品。
2: 好了，那这个状态就差不多。
3: 直接又高效的沟通，每天都在发生。
4: 好，先放先烧一会儿。
2: 提拉米苏也是经典的甜品了，通过加温，就是加热，给鸡蛋去一下它那个蛋腥味儿，然后就持续打，这个过程大概持续3-5分钟。
1: 它这个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漫长的一个时间，不能快。
2: 差不多了。
1: 没有。嗯，快成型了。
2: 我正常这个时候我就拿下来了。差不多了，就是。
1: 还没硬。
2: 因为碗还有余温。
1: 没有，没有用，
2: 不够是吧？
1: 嗯，可以。就现在用不着了。
3: 尽管自己吃过苦，尽管想让儿子顺利接班，但在两代人身上却看不见过渡期的急迫与焦虑。取而代之的是两代人内心深处的从容与自信。
4: 交到我自己手上的事情，我还是会相对自信一点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不是那种会自我焦虑的人，那既然这个事情要到我手上了，那就尽可能去做好就好了。
1: 我不担心的，一代人比一代人更进步啊，他们学的东西比我们还多啊，你还担心他？
5: 姜伟伟、姜浩成父子俩，从他们的身上呢，我们能够看得到青田人的缩影，思想顺应市场，做事勤恳务实。也许这正是他们能够在现如今拥有200多家西餐厅的青田持续经营超过20年的原因。当然了，其实在青田本地呢，还有另外的一项产业业态，其店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700家。那么在如此的数量面前，又怎么样做到激流勇进呢？
6: 2024年12月正式营业的，但前身的话是在上面有一个小店铺，然后那边店面太小了，然后客流坐不下，所以换了一个大一点的。以前那边十几个，现在客流大的话可能40-50个。他们俩是老板，这是大老板。西西过来，这是我们大老板西西。
5: 为啥管他叫老板呢？
6: 他们俩的老板，我服务他们。西欧来了。
5: 嘿，哇，哎呦，找错主人了吧？
6: 很温馨。然后他那边还有只猫猫，因为我们自己平时去外面玩的话，有些地方他是不让带宠物的。那我们也会想到说，那别的客人来我们店里，如果说他要带宠物怎么办，所以就有这个理念，然后刚好自己养宠，然后我们店里室内禁烟，会吸引一些不抽烟的客人，然后还有外地过来游玩打卡的客人。
3: 相对于青田700多家咖啡馆，陈正业算是后来者，场所无烟，宠物友好，他能在这洪流中站稳脚跟，这还并不是全部原因。
6: 开始做奶昔咯，这一款的话我是标准定在20克，

调它的配料，先放柠檬汁，再加菠萝、可乐、牛乳，定一个时间30分钟，让它去融合这个沉淀，让它把它搅匀，静置半个小时让它成型，然后我们再把它过滤。过滤的过程很治愈。

0: 品就是会配大冰，因为这样子的话口感会更加顺滑一点。然后它的颜色也会比较很纯净感，就会像 whisky 一样。我们加柠檬的目的是要把那个牛奶澄清出来，加了柠檬酸进去之后，它那个牛奶才会结续，白色被洗掉了，但是它牛奶里面的成分还在里面。加柠檬的主要目的是把脂肪分离。
1: 看不到半点牛奶的颜色，让人很难想到它经历过牛奶的洗礼。就像如今经营咖啡店的陈正业，他曾经也经历过很多工作的洗礼。
0: 之前有做过电商，开超市，做过健身教练，然后红酒庄，然后很早以前还开过火锅店。有时候自己的喜好可以支撑自己，比如说之前爱子好像是为了上班，为了生活去上班，那有了自己的爱好，开一家小馆，自己的小馆，觉得挺好，可以让我每天都有丰富的生活在这里。
1: 如此多的工作经历，是陈正业不想像曾经的青田人一样选择相同的人生路。
0: 为了不出国。
2: 为了不出国。
0: 嗯。
2: 你也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
0: 没有，我不喜欢出国。出国小时候家里就有选择，我不去，因为大家都说青田人的最后一条后路就是出国，我不喜欢出国。
2: 也跟你说要让你出国去。
0: 对，六七岁的时候吧，我说我不去，主要是我小时候在爸妈身边时间也少，他们自己都起早贪黑的出门了，我回家都见不到我爸妈。我幼儿园的时候就不在爸妈身边，因为我爸妈那时候做工程忙，他们早上三四点四五点出门了，然后那时候我们的作息不挺早的吗？晚上七八点就要睡觉了，然后第二天起来要上学了，所以基本上见不到的。
1: 不出国，这在曾经的青田人眼里是无法理解的一种选择，就像在这条街上开启咖啡馆，在陈正业的朋友眼里也是一种充满风险的选择一样。
3: 因为这一条街那些咖啡馆都是属于那种带棋牌室的，就是比较适合中老年的，就是这条街比如说卖服装啊，就是也都是偏向于中老年的，这种像我奶奶他们买衣服都是这条街的，禁烟，没有棋牌室的这种，适合年轻人的咖啡馆，就没有人敢在这条街开了。
1: 养宠物是因为自己曾经缺少陪伴，室内禁烟是因为这条街上的咖啡馆缺少如此场所，走精品路线是因为精品咖啡在消费端的稀缺。用填补缺失的理念打造出的咖啡馆，事实证明陈正业走出了一条正确的路。
4: 我们会喝喝咖啡，然后跟老板也会聊聊天，然后带着小狗啊，这样子
5: 就是摸摸小狗就回家了。
6: 后面我再过来的时候，他说你好，你还是喜欢上一杯吗？上一次我给你打的那一杯吗？然后会给我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购物体验。
0: 开心开心，今天收到了小朋友们的礼物，
7: 他们收集了很多的咖啡渣送给幼儿园，所以小朋友做了这种咖啡的，这个是咖啡香盘，还有一些用咖啡豆和这个制作了一些小小的创意作品，然后送给我们的这个咖啡馆的老板，作为小朋友回馈给他们的一个礼物。
1: 陈正业的咖啡馆招牌并不大，但在这个低调不招摇的空间里，他给予客人的并不仅仅只是一杯咖啡的价值。
8: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9: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8: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9: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8: 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儿，主持人康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咱们明天见。
11: 北京时间8点整。

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 APP， 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位从修船匠转变成为深海养殖带头人的福建汉子卢统峰。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在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湾建起了坚固的海上养殖平台。